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

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雨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一个礼拜不见了，您过得好吗？小雨很开心又能在空中与大家一同相见哦。小雨今天呢，请来了我一个多年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尔东城，其是其他的其，还有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哦。陈医师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大家平安。
0: 耶、yeah, 陈医师啊、陈医师呢，他在2023年的3月开始卸任了台湾有一个卫生福利部玉里花莲玉里医院的社区精神科主任，还有高年精神科副主任，2023年3月1号卸任哦。他呢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啊。那陈医师呢，他呢以前他是心理系的背景哦，在转医师，在转管理，从家庭医学科再进入老年跟精神医学哟，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认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医师哦。陈医师啊，想问你啊、你是台湾哪里人呢、
1: 我是台北人，我在台北出生。
0: 台北出生啊。那台我记得啊，你好像读书一直在台北对不对呀、
1: 是。
0: 那台北这么大、你是在哪一区长大的呀？
1: 我是在现在叫新北市、当时叫台北县、那新北市的永和区、在那边念国小国中这样子。国中毕业以后，当然就是考那个当时的联考，考到第二志愿，其实是差一点点到第一志愿、到师大附中、那也在台北。那个大学的时候是在台大心理系，所以都是在台北。
0: 好的哦。那陈医师呢，在台北哈、那后来哦，我们叫做新北市有个永和，我知道内地也有永和。对不对、所以那边的、从小在那边的长大，然后成绩很棒，考进去了台北市的明星高中师大附中啊。我们以前都认为师大的附中孩子啊又高又帅啊，是多少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哦。哇，你知道吗，陈医师还考进台大心理系，当时台大心理系属于很难进去的耶哦。那心理系啊念4年的当中不容易念哦，好朋友们哦，你不要以为心理系很容易过关哦。很多人呢、我们以前呢有所谓的党修哦，知道吗哦，或者有时候哦你还要呢有很多的更进一步的智慧，并不是老师讲的你就一定懂哦。OK 哈，在心理系4年的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1: 在心理系的时候，参加很多的社团。其实呢，我对学习也很有兴趣，特别是对语文兴趣。对、那当时呢，其实也对英文很有兴趣。
0: 英文，
1: 对对。那你知道台大它的选课是很自由的，所以当时我还跑到了外文系去，旁听了很多一些外文系的课程，包括英语绘画，还有新闻英语那一类的课程。
0: 光心理系本科的作业已经很多了耶、还跑去我们的外文系啊。亲爱的好朋友、那个小鱼姐姐啊，私底下告诉你一下、很多我们的男

0: 生去玩游戏都是想要认识天仙般的美女做女朋友哦。哦，陈医师有这样子的暗中的动机想法吗？
1: 是啊，
0: 耶、yeah, 哦，结果呢，一二三年到大四了，很多人到大四的时候，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寻求啊。那很多人在大四，生命会有奇妙的经验呢，哈、哦，哇，那大四那一年，你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妙的经验呢？
1: 有的，在大四之前哈，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耶稣，那也没有接触到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的事情，那往往接触到的只是觉得在路上的一些天国进了那时候都觉得有点嗤之以鼻。
0: 哦、oh, ，OK， 当时啊，有一些教会会把一些的标语贴在电线杆上，或、是贴在墙壁上，哦、就是天国进了。好、哦，要悔改、哦、很多人看了就超不爽的耶、哦嗯、对不对？或者是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哦嗯、这种超不爽的耶，对不对？所以你无感 是不是？然后呢？
1: 然后呢？我在从小到大的时候读书还算顺利、
0: 嗯嗯、
1: 但是我那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0: 嗯嗯
1: 啊、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都还是觉得说是人定胜天、
0: 嗯、
1: 只要我够努力，有什么我做不到的呢、
0: 嗯
1: 啊、而且我的学习过程也真的还算顺利，
0: 对，人生胜利组、
1: 大概算是人生胜利组这样子、
0: 嗯嗯嗯、
1: 但是在大三到大四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为了要追求一个，那时候很难出国、
0: 嗯、
1: 我们有一个青年友好访问团的机会、
0: 嗯、
1: 那他是需要外文的、
0: 嗯、
1: 需要一些相关的英语的基础、
0: 嗯嗯、
1: 但是同时还需要会唱歌会跳舞，对，
0: 才华
1: 要很多才华这样子、
0: 嗯、
1: 他的筛选是蛮严格的这样、
0: 嗯嗯嗯、
1: 那为了这个呢，我还特别去学了一两年的舞蹈啊，还学的去唱歌，然后我还为就像刚刚讲的哈，我还到外文系去修了那个英语绘画的课程，这样
0: 真的是
1: 投下很多努力。
0: 对，
1: 但是后来呢，真的去甄选了以后呢，我第一关就被刷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告诉我的理由只是四个字：你不适合。
0: okay,
1: 没有讲其他的原因。
0: OK，
1: 那我当时、
0: 哦、
1: 是啊，我当时就觉得说。
0: 就这么多努力你知道吗？
1: 是啊，就好像有人在交女朋友花了很多心思、
0: 嗯嗯嗯、
1: 但是像我跟班上的好同学一样、
0: 嗯、
1: 花了很多心思教他、
0: 嗯、
1: 跟他在一起教他功课、
0: 嗯嗯嗯、
1: 最后大四的时候被甩了一样、
0: 嗯、
1: 那就好像很多人失恋、
0: 嗯、被打脸了，
1: 对、
0: 嗯嗯、
1: 不只是被打脸，好像当时我看他们的表现就好像我们讲说那个有灵魂没有体的那个稻草人一样，这样子哈，浑浑噩噩会有一段时间，整个都是这样子哈，
0: 非常的低落。
1: 对对，我二哥那时候也是被女朋友甩了哈、
0: 嗯，
1: 那段时间，那他
0: 到底做错了什么？
1: 是
0: 我哪里不好，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而且各位好朋友，其实从小到大都是几乎上都是在 A 段的耶，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台大，多少。少人妹妹到了后面，希望呢往上去，到海外去的时候下足了功夫，结果四个字把他打出去了，情何以堪呐、啊！
1: 是是是，那阵子真的是，就像每天就浑浑噩噩，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过日子，
0: 嗯、
1: 现在还不晓得那段日子怎么过，过来的。除在认识主耶稣以前，那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还有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她更是一个生生胜利组哈，因为她北一女毕业，台大物理系也是考上，然后后来又转心理系，都很顺遂。但是呢，在大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稍微难的必修课、那个老师呢说你考不及格就要把你当掉，他也没有给你重考的机会。
0: 哇、
1: 哎、那个时候呢，我们班上每个
0: 就留级一年，
1: 就需要那科就要重修，
0: 是
1: 那科就要重修。然后呢，我们班每个人都兢兢业业的，就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课程、所以大家都花，我想大家都一样努力，尽量不要被打。那我当然结果考试的结果呢，我是勉强过关啊、哎呀，真的是感谢主，第一分通过这样子哈、但是呢，那个同学呢，他考不到50分，因为那个老师跟他说，你不是。

0: 他没有给五十几分的，他不是六十几过关，就是五十分以下。
1: 哦，
0: 哎，他的四十分，我相信，
1: 好狠哦。
0: 对，我相信那个女同学呢，她一辈子从小到现在没有看过那种分数，
1: 羞辱哦，
0: 一个大羞辱这样子。但是呢，那个同学呢，让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笑脸常开，在我们班上是一个开心果这样子。有他在的时候，一直没有缺少孝顺，很阳光的女孩子。结果呢，我想他在碰到看到那个分数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台大那时候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好不好。我们学期末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每一科的成绩都会贴在某一个公布栏上。
1: 好恐怖哦！
0: 如果你知道他的学号，你就知道他是谁啊，他那科考了几分这样子哈，大概都知道。
1: 而且是公开羞辱了。
0: 对对对。但是呢，很奇妙哦，那个女同学在我们知道那个课程，在知道他被当以后，他就没办法还是得重修的时候呢。我发觉他那段时间好像没有差多少，还是每天笑脸迎人，还是每天很喜乐，还是每天充满欢笑。
1: 他不应该以泪洗面吗？
0: 是啊，
1: 对啊，
0: 就觉得 好特别，为什么这么
1: 夺不走他的
0: 与众不同呢？那他让我知道说，因为同时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清楚表明他是基督徒。他在一个当时的一个教会里。聚会这样子，然后呢，他一直就是很好的基督徒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有一天我就问他了，为什么你一样碰到这样一个难题啊？怎么没有表现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1: 是。
0: 他很当下很清楚告诉我说，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在我心里。我就非常
1: 好奇，有一个奇妙的力量，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有一个奇妙的
1: 力量，
0: 让我知道说啊，原来有基督徒好像看起来在碰到尤其这样一个难
1: 关，不一样哦。
0: 对，当你知道说你的人生其实人定不一定胜天，我们人其实是有很多没有办法自己做到的事情，有时候环境会让你即使你够努力也没有办法达成。
1: 没错，好朋友们，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事情不是我不努力耶？更惨的是我努力了。不要是说没有达到，反而是负面的，比不努力的人还惨。这世界有公平吗？有道理吗？怎么平衡这个事情啊？这个哦，如果你是一再的所创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当你在最荣耀的金字塔的大学的时候，平常也是大家认为的这么棒的掌声长大的人，这时候被打了，不是只有一点点呢，而且是公开羞辱你的成绩耶，你还能够如常，这恐怕不是假出来的，不是戴面具的，可能有一种一直一直存在他生命里面的东西，这时候在黑暗中如光发出来了，所以你就感到兴趣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我就好奇说，那这个我怎么去认识他呢？他就告诉我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夏令营，我可以去参加。
1: 所以是大三升大四暑假吗？
0: 暑假的时候，对对对。
1: 好，
0: 然后那个是期末考一结束马上第二天就开始的一个活动，我就去了。然后呢，在当中当然就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
1: 你想要去找答案？
0: 我想去找答案，
1: 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
0: 是
1: 这个呢，他不是不聪明，条件搞不好比我好，可是怎么会落这种下场？可是呢，躲不走他的笑容，你想要去找答案。
0: 是对。然后在当中呢，我就慢慢认识这个信仰，也发现到说，好像这个信仰跟我以前认识的基督教不太一样哦，
1: 不是外国人的，
0: 是
1: 不是贴在墙壁上的？
0: 对对对，
1: okay，
0: 不是说不信他就要下地狱的那种。
1: 好像在大学生的里面，你有看到活生生的大学生，里面有一种这一个信仰的生命在他们的脸上，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言语中，来让你觉得是活生生的，是不是？
0: 是，而且他们尤其是当然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呢，在这几天的营会当中，有一位讲员就告诉我说，在马太福音7:7-8，
1: 好朋友们，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7-8说什么呢？
0: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0: 寻见，
1: 嗯，
0: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 嗯，
0: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1: 嗯，
0: 寻找的就寻见，
1: 嗯，
0: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 哇，这一段经文呢，好，上帝说我们呐，就是我们呐，我们跟他什么关系？可以祈求耶，可以祈求，祈求有没有听啊？他说就给我们呢，而且他可以让我们寻找耶，找人有没有很焦急？找人很焦急耶，嗯，而且不一定找得到，你丢掉东西，丢掉钱，不一定找得到。
0: 嗯，
1: 耶稣说啊，我们可以找得到耶，可以找得到耶。
0: 嗯，
1: 还有呢，敲门叩门呢，嗨，我们去敲门，不认识人，他不给我们开门呢。耶稣哎，是 open minded， 他说会给我们开门呢。他说凡就是不论你的贵贱，不论你性别年龄，只要是诚心要来求他的，他就让我们得着。对不对？寻找他的，他会让我们寻见耶。愿意叩他的，这个门打开来的，他就要帮助我们开门呢。这句话给你什么帮助啊？嗯，
0: 他让我知道说，上帝是永远在那边的。
1: 嗯，
0: 哦，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1: 嗯，好的，好，这一段的经文，嗯，在我们的奇象医师大三生大事的福音影的当中，上帝透过这一句话对他说话了，哦，然后呢，他开始跟上帝有恩典的相遇了。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等一下回来再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今天的特别来宾陈其祥医师，他是台湾卫生福利部育理医院社区精神科的主任，也是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在精神科领域有多年的专精哦。他在2023年的3月呢卸下这个职务啊，那但是呢他今天特别拨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里面的转捩点，如何得着数天的帮助成为一生的祝福啊。陈医师刚有提到，在大学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啊，因为受到同学的影响，他参加了台湾大学的福音队，在那里上

0: 帝对他说话哦。那上帝呢说的话给你什么样影响呢？
1: 上帝让我知道说，我们祈求就会给我们，叩门的就 给我们开门，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去更多的认识他。
0: 嗯，
1: 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我虽然我并没有像 某些人一样有什么特别比如说
0: 特别的经验，
1: 哎，通电或者是有热流或者是有什么 样，
0: 你也没有泪流满面，没有，
1: 我也没有泪流满面，
0: 就是奇妙的这句话进到你的里面来，
1: 但是很感动，
0: 嗯嗯，
1: 没有满面，但是有一点
0: 情感，很感动，
1: 对对对。然后重点是在之后呢，我就听了那个我大学同学带我信主的那个，他就介绍我到他们教会去，叫当时是叫林森南路礼拜堂，那在那里面呢，就感觉到有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当我们他们都会欢迎第一次来的
0: 新朋友，
1: 那个欢迎就让我觉得很温暖，然后之后就会有隔壁呢有就刚好有一位弟兄也跟我搭讪，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医师，这么巧，好的，也是一位医师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在就很规则的去参加团契团契小组，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话语，但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圣经上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亲近他的时候，神在各样的聚会当中就让我清楚的看到他的同在，
0: 这个神是有反应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是有反应，他不是一个木头，
1: 是，
0: 他不是一尊金像在那里，
1: 是是
0: OK 哈，就是你用心灵跟他对话，接近他，他就真的也对你的心灵回应的。
1: 对，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陈医师当时是理性的台大心理系呀 ，OK 好，居然在那一个暑假遇见了这一位说话的神，他就开始跟这个神做朋友了，也试试看。去教会听听看这个神继续在讲什么呀，上帝安排了一个医生坐他的旁边，哦，居然有医生也信耶稣啊 OK，那这些成为你的朋友之一，哦，
1: 是，
0: 好，那紧接着到大四的时候你还继续参加这个福音队吗？
1: 是的，而且我在教会当中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
0: 比如说
1: 在当时我那个年纪，公车台北市是有公车，但是有的公车它一个小时只来一班，
0: 是，
1: 那有一次呢我要去搭那个公车，然后我再去站牌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可以看到多，你可以看到说你有多久公车会来，那时候走了就是走了，你下一班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
0: 、
1: 你只知道说按你的经验来讲它是一个小时以后才会来，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最后一班，那时候我在祷告，求神帮助我，上帝听了我的祷告哦，我祷告还没有完，祷告完了头他一抬看，又来一班了，
0: 怎么可能这不是一个小时的吗？
1: 对，
0: 上帝派遣天使开了公车，
1: 不到几分钟就来了，
0: 哇，
1: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让我经历到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让我看到说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而且可以接受理性挑战的神，
0: 即使你只是个学生，
1: 即使我是个学生，
0: 任何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你用心灵诚实来跟他呼求，他顾念你，
1: 是，对，
0: 尤
1: 其是他们让我知道说他是一个真的是顾念人需要的神，你从圣经里面他的故事当中，他看到每一位从他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一家族，然后他有很多的疑问，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我在刚那个到教会的前三个月，那时候刚好是暑假，就是大家知道大学生都很空的时候，当然我还是要工作，可是我利用工作之后呢，我就整天在读圣经，我把圣经读了一遍，从头到尾读完一遍，那就真的了解上帝救恩的计划，也了解我们人是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这个上帝一个完整的救恩计划。
0: 陈医师呢，他提到在心理系的时候非常的重视人存在的价值，人到底是谁， 人活着的意义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也试着在教会里面既然讲神的话，好朋友听清楚，不是神话哦，是

0: 神的话，那神怎么说我们人从哪里来呀、啊？我陈其祥活着有什么意义呀、啊？所以呢，他就谦卑的试着读圣经，来理解这位神是跨世代祝福的神呢。大事小事都可以问他，不是大事让神做主，小事让我不是哦。所以这段时间他用一个单纯的心来寻求这一位神。 OK， 所以这位神呢就持持续续的继续跟他对话了。我听起来很像说打开圣经好像你就预备跟上帝说话一样的，对不对呀、啊？哦，
1: 是是，打开圣经你可以听到上帝跟你说的话。
0: 嗯，
1: 当然上帝也会借着环境的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印证来引导你。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在我读完圣经三个月以后，到我记得是在三个月之后，中秋节那时候我就受洗了。
0: 哇，所以陈医师呢在认真读圣经，要来认识这位神到底说什么，你是谁以及我是谁，这当中上帝持续的滋润他的心田、哦、然后吸引他继续做好朋友。到教会的一二三个月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的齐祥同学，那时候齐祥同学哦，就决定说，是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接受洗礼代表我与我的救主耶稣同死，我的罪他帮我付的代价， OK， 我与他同复活了、哦、那信耶稣受洗之后、哦、你有什么改变吗？
1: 我参加了教会的团契、教会的小组、在那边我看到了一群真正是蛮有充满了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好像家人一样，
0: 对不对？
1: 对，
0: 不
1: 要
0: 孤
1: 单,
0: 要孤单、哦、
1: 真的是不要
0: 不可以说我自己读圣经就好，不可以哦。
1: 是
0: 然
1: 后在一起同我们讲说一起工作叫同工、然后叫很多的服事、然后当上帝让你觉得说，而且上帝会让你体会到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见证、大大小小的见证、比如说、有时候你心里面感觉说，哎，我今天会在哪里碰到弟兄姐妹、但不可能碰到谁了、可是就会在某个地方又会碰到、这样、
0: 好朋友们在当时可没有大哥大呀，当时也没有手机呀、也没有什么 What's up 什么的没有耶、所以上帝会有一个奇妙的安排，
1: 是
0: 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过的上好的福分、要来带领我们的齐祥同学哦、OK、这是一个奇妙的恩典耶、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学校，在教会的青年团契的当中，大家彼此扶持分享经验，哇，好像是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的火柴一起烧就更旺了、这是圣灵的恩典。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哦、
1: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就是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同样一个台大的团契、那他们让我，因为他们其他人当时有别的事情或者是别的考验、他们让我去担任主席的主席这个服事。
0: 我请问你哦、所以就是前一个暑假大三的那个、你是刚接触对不对？
1: 对，
0: 过了一年、过了一年、
1: 嗯、
0: 你有成长啊，在教会的里面的成长，对福音里面开始的追求，所以呢大家就推你为这个台大福音营的主席吗？
1: 是是是。
0: 哇、wow, 那你接了吗？
1: 我接了啊。因为上帝那时候还他们其他那个弟兄姐妹还告诉我说，在后的必要在前。
0: 所以没惊，
1: 是
0: 不要怕哦，做中学，而且呢、弟兄姊妹彼此扶持是给加分的扶持的，不是毁谤的，不是计较的，所以来成全来调述我们齐祥同学、在属灵的当中开始学习做 leadership 了、然后大学生毕业之后、台湾在早期的时候啊，男生毕业要服兵役两年对不对、那两年发生什么事吗？
1: 两年发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哦、到现在为止我还在经历，因为呢在我当时呢我们服兵役大部分我那时候是考预官、考预官考上的
0: 军官，
1: 预备军官、对，那你考不上预备军官你就只能去当大头兵了、
0: 二等兵。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待遇是差很多的。
1: 是，
0: 然后呢考上狱官以后呢，我还那时候有跟上帝说我的身体不好，要去练练身体。
1: 嗯，
0: 哎，所以真的在刚开始的基本训练的前半段，那时候天气很好、
1: 嗯、
0: 那我也常常去训练。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
1: 呢在成功岭吗？
0: 在高雄的凤山。
1: 哦，高雄凤山
0: 步兵学校。
1: okay,
0: 对。
1: 好，
0: 然后呢但是我的身体哎后来出现的有些状况。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觉得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时候、
1: 嗯嗯、
0: 就开始有些不舒服、嗯、后来我才知道说、
1: 嗯、
0: 原来我有家族性的地中海贫血。
1: 哦、哎、你是显性的是不是？
0: 隐性的。
1: 隐性的 OK。
0: 但是我的血色素有时候会不、
1: 嗯、
0: 会比较偏低就贫血、
1: 嗯嗯嗯、
0: 啊，有时候正常这样、
1: 哦、
0: 那这个体质让我说好像太长期的那种严格训练好像就会比较没有办法、
1: 嗯嗯、
0: 后来我跟上帝呼求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嗯、
0: 本来高雄凤山那一阵子前半段是艳阳高照，常常是很天气都很好、
1: 嗯、
0: 本来高雄天气就不错、
1: 嗯、
0: 所以他们才常、嗯、常很多。
1: 台湾高雄是南部哦，
0: 是南部，
1: 常是艳阳天哦，
0: 艳阳天、
1: 嗯、
0: 大家也知道现在他常常在缺水的状态、
1: 嗯、是是是。
0: 可是后半段呢，我每次出操的时候就 跟上帝呼求说，主啊，那个我的身体受不了的，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出操？结果当天就下大雨。
1: 是哦，
0: 我们都不用出去了，就在教室里上教室的课。
1: 哇，
0: 哎呀，而且是常常哦，而且我那时候就体会到说，哎，真的是有时候，哎，不止一天两天，好几天。
1: 是，
0: 连我在南部的亲戚也说，哎，这一阵子高雄为什么常常下雨呢？
1: 对呀、啊，这很少见耶，是不是啊？哇，所以上帝你在学校的时候恩待你、
0: 嗯、
1: 当兵的时候继续陪伴着你、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OK、哦、
0: 那
1: 请说。
0: 那在当兵最后呢、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当完兵要去下部队。
1: 嗯，
0: 很多人就为了这个去庙里拜拜啦、
1: 啊、
0: 抽签啦、
1: 嗯、
0: 或者是、
1: 嗯、
0: 因为要抽签、
1: 嗯、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0: 啊、
1: 不要去太累的地方。
0: 对对、
1: 嗯、
0: 很多人为了这个拜拜或者是要去寻求各样宗教其他有的没有的帮助。
1: 嗯，
0: 那我当然是寻求我的神。
1: 是，
0: 而且我跟神开了三个条件。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
0: 嗯嗯嗯、
1: 台湾的南部是拜这些啊，拜很凶的耶、
0: 嗯、
1: 哦，所以呢陈医师呢他故乡是在北部。
0: 嗯, 嗯，
1: 现在呢到了他乡异地另外一个地方去、
0: 嗯、
1: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的忙、
0: 嗯、
1: 所以前面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呼求上帝的介入了。
0: 是是是、
1: 哦、上帝呢、嗯、继续的来伸出恩手来帮助他、哦、好，然后呢
0: 上帝是位奇妙的神。
1: 嗯，
0: 圣经上有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1: 嗯、
0: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嗯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跟上帝当时我已经有计划安排我后面的生活是要去考学士后医学系、
1: 嗯嗯嗯
0: 啊那个、
1: 好朋友们，学士后医学系就是说在大学毕业之后、
0: 嗯
1: 哦、你来转念医学系。在台湾当时有个政策是为了偏乡医疗，希望呢弥补医师的不足，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在一些重要的大学、哦、来设立有这样特别的 program、哦
0: 嗯、
1: OK、哦、那很压力很大耶，那是很大的跨越耶、
0: 嗯、
1: 你从心理跟医学、
0: 嗯嗯嗯、
1: 哦，这个是不同的一个领域哦。
0: 是是是，那所以呢我跟神要了三个条件。那我要这样的部，我希望
1: 跟神开三个条件，
0: 开三个条件跟下部队的一个条件这样。
1: OK，
0: 我是希望说，因为我要考后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希望呢，我的单位到时候单位不要离台北太远。
1: OK，
0: 第一个条件。
1: OK，
0: 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上下班的，就是下班以后我就可以做我的自己的事情，念我自己的书。
1: 是
0: 这样。那第三个呢，因为我对机械是很不在行的。
1: OK，、
0: 哎、在。受训的时候呢，每次碰到那个我们要拆解那个步枪，那个步枪都很老的步枪，
1: 很危险、
0: 啊、要涂那个油、
1: 嗯、
0: 然后还要再把它煮起来、
1: 哎、
0: 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是是是，
0: 而且当时我常常在那个就是下部队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所谓的师对抗演习，那都有听到一些伤亡的一个案例。
1: 对对，
0: 好可怕、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班上同学就有一个 去当完兵以后就没有回来了。
1: 哎呀，
0: 对，就没有，就真的就在部队当兵当中就过世了。这样，
1: 好朋友，你知道吗？台湾在当时啊，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耶。OK，

0: 哦、能够考上大学不到10%、嗯、因为考上台大了那更正是凤毛麟角呀，对不对、嗯、那当兵在当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危险重重，那陈医师的梦想、嗯、心中想要转入后医，那这个要有时间读书耶，要预备耶，身体也要 OK 耶，总不能在当兵的时候命也没啦，对不对，或者是受伤了、嗯哦、所以他跟神呢求神保护他这三个条件，神有回应你吗、嗯、
1: 有，而且三个条件都同时的回应而且回应的方式是很奇妙的方式、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呢当时后来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殊的单位，
0: 嗯嗯嗯嗯，好的哈、嗯、哇，在当兵的时候，好朋友们，你在任何的国家，你的儿子去当兵你紧不紧张，对不对、嗯，OK， 你的孩子被差派到哪里，在部队紧不紧张啊？哇、哦
1: 嗯嗯
0: wow, 我们喝喝水休息一下啊，我们再回来听陈医师如何在他乡的异地经历到上帝在他的下部队什么奇妙的保护跟祝福，好不好？休息一下记得回来哦。

好朋友们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采访的贵宾是谁呢？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陈耳东陈，其是愿闻其祥的其，或叫做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是台湾的

0: 有名的精神专科医师，也是老年医学家庭医学专科医师哦。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生命里面如何从小到大遇见一个平安神、奇妙神、祝福神的经验哦。啊，陈医师刚跟我们提到当兵里面离乡背景，好，到一个台湾的高雄南漂，他是北部人，南漂到高雄那个地方去，而且在那边的话哦，很危险耶。在部队的时候哦，因为陈医师的身体那时候也不是非常的健康，说他跟神开出三个条件保守他，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来转入我们的后裔系。台湾的政府当时呢有一个 program， 就是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来念一个叫做那个毕业之后的后裔系，将来成为医师补偏乡医师的不足啊。好，那陈医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呢只能跟上帝讲话，请求上帝呢说，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你来带领我走过这一段的旅程哦。那陈医师来说说看，这一段时间你如何经历上帝的同在呢？
1: 刚刚讲到说我提了三个条件，那我要考后医
0: ，上个礼拜有提到提出三个条件，是哪三个条件呢？
1: 就是第一个，离家里不要太远，我家里住台北
0: ，
1: 当时就
0: 是
1: 希望不要住太远，
0: 是。
1: 第二个是说要能够上下班，这样才有时间下班以后读书，
0: 是。
1: 第三个是说我那个不要碰到枪
0: ，
1: 不要碰到一个枪的单位，不用
0: 去免得造成伤亡，
1: 对，不要去演习，不要
0: ，
1: 不要去师对抗的下部队的那种，常常要有这种的单位，结果真的有这个单位
0: 哦，
1: 而且是在我那个梯次
0: ，
1: 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主动来要人哦，还不用抽签哦，
0: 是哦，
1: 对，
0: 这么好康哦，
1: 对，他们有一个
0: 叫，这是恩典耶，
1: 是非常的恩典
0: ，
1: 因为这个单位很特别，如果你在台湾当兵的话，你就知道它叫明德班
0: 哦，
1: 明是明天的明，
0: 是道德的
1: 德是道德的德，明德班，
0: 这是特别班耶，
1: 是他，所谓的明德班呢，就是管理军中特别顽劣的分子或者是犯过军法那中间又要回来，又回来下部队之前的一个过渡的单位，
0: 管训，
1: 是这样那因为我本身是当时是心理系背景
0: ，
1: 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所谓的心理分析官
0: ，
1: 其实呢他就是跟政战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又其实有一些相辅相成的结果
0: ，
1: 那只有在那种特别的单位才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0: ，
1: 然后他在哪里呢？在宜兰礁溪
0: ，台北的北部基隆的北部宜兰，
1: 对，
0: 所以呢离大台北地区的话比较近，
1: 对，他当时呢坐火车只要快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台北了
0: ，
1: 而且呢在里面当这个心理分析官的话呢
0: ，
1: 他是上下班的
0: ，
1: 所以下班以后呢你就有自己的时间，看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只要不要离开园区就好了，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当然，对，就是除非值班，但值班也很少，
0: 而且你有空也可以回家，
1: 是，最重要最特别的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顽劣，刚刚讲过他的分子都非常的特别
0: ，
1: 所以呢他只有那个看守门禁的宪兵才有枪
0: ，
1: 总共那个园区呢
0: ，
1: 差不多五六百个人，连官带兵五六百个人，只有二十几支枪
0: ，
1: 对，
0: 就担心他们万一抢了枪去
1: 是
0: 这变重刑犯了耶，
1: 对，
0: 对不对，
1: 里面的人都不能够接触到所谓的正式的枪，
0: 是，
1: 所以我也不用碰到枪
0: ，
1: 所以我觉得上帝特别的奇妙，而且我们礼拜六就可以回家
0: ，
1: 没有值班就可以回家准备考试
0: ，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帝是特别的特别的恩典
0: ，
1: 特别的恩典让我碰到这样，就是就都三个条件都有
0: 。那陈医师我请问你啊，你为什么会对后医医学系有兴趣啊？
1: 其实我本身就很，我觉得后当时成为医生其实也是我个小时候的一个大的志愿
0: ，
1: 当时只是因为家里的环境
0: ，
1: 然后又没有办法重考
0: ，
1: 我只能够考一次，我爸爸跟我说你只能够考一次
0: ，
1: 而且你如果考上私立的学校
0: ，
1: 那也不能去念了，
0: 私立的学会贵
1: ，对，他只能负担公立的
0: ，
1: 那他也不让我重考。

0: 所以我只能当年还好这个学校是我当初填那个几个公立学校的医学系以后就填它，刚好就是分数就是考上那里这样。那当初我知道我考不上的时候，我还哭了一个晚上，所以我其实是后来就是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医生来帮助人，
1: 所以这个梦想一直在，
0: 一直在，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其实，在心理系里面，很多是人的心智活动的进一步的了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不对？
0: 对。但是在念了四年以后，我发觉他的走的路线比较理论性，所以等于说有点偏到研究方面去，这跟临床就不是很相近。
1: 当时台大心理系主要的是走这个那个理论方面的哈，是方面的啊，跟现在的不一样了哟，哈呀。然后呢，你怎么预备啊？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刚讲过哈，其实修了很多课，包括像这个大学的医学院的基本课程我那时候有学。那后来我就是已经学了以后呢，因为他当时考试的时候他就要求你要先学过这个东西。
1: 是陈医师的意思啊，就是说台湾的教育制度在大学里面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OK，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有一些共同必修课程，不管是你念什么系都一定要修的，因为有一些空中的好朋友你可能不太了解啊，所以呢他呢在当时不管你是什么系，比如说他读的是台大心理系的时候，有一些那些课程必修他都完成，而且成绩应该也还不错啊，对不对啊？那好朋友们，那陈医师呢一直有一个梦想啊，想进医学系，你有没有梦想啊？你如果心中有梦想啊，是不是你也跟上帝说一说 ？OK， 也许呢，目前还没有达到，可是每一个都是你的阶梯哦。好，那陈医生现在在讲什么？即使是大学四年念的是心理系，即使是当兵还要两年、六年了，他都不断的在充实自己。好，然后他呢寻求上帝，上帝透过生活的大小事情让他知道这个上帝会听他的心声，不仅是在校园中，不仅是在大台北，不仅是在高雄凤山，不仅是在宜兰，任何地方这个上帝啊都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把他的心愿告诉神，这位上帝，那上帝就继续感动你，你也愿意花时间往这方面来预备的，对不对？
0: 是我在当兵服役以后呢，我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再来好好准备。当时呢大概都要有补习班的，所以我们就去补习班补习。那这个费用呢，感谢主，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把它存好了。因为考上预官就有这个好处，这样子，有每个月有的薪水会比当兵的多。
1: 对呀，你看上帝多爱我们的陈医师啊，对不对？又给他正常上下班，又给他离家近，又给他一个呢发挥心理里面的某一种的专长，可以有这种特别的服侍啊。再者呢又是预官预备军官，他的收入又比一般的二等兵来的高呀，所以这些呢在勤劳的节俭的陈医师身上呢，他就累积起来，预备着往下一个目标来奔赴啊。那所以呢，他你知道吗？这补习班补习时间、精神、经费都不得了耶，是不是？所以呢，你在补习班待多久啊？
0: 我在补习班准备了一年的时间。那跟我一起的呢，你知道我那一年考试的时候呢，他们的有三个学校收这个学生，那总共收的人额才有154人，但是呢我那年考试的人有1500多位，所以只能够有10个人，就是录取率只有10%。
1: 对，
0: 而且
1: 跟大专联考一样了。
0: 对，而且呢它跟大专联考不一样哦，因为所有毕业的人呢都先必须要符合他大学毕业，修过那项的课。那在我当时呢，所有考试的人几乎90%以上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像护理系，
1: 你是理学院的，
0: 是，我是理学院哦。那像医学院毕业是绝大多数哈，像医事技术啊，
1: 医技，
0: 对啊，复健，
1: 复健
0: 工位
1: 护理工位，
0: 对，都是这些医学院的科系。
1: 甚至

0: 营养
1: 滋养系、嗯、对对对、嗯嗯、那就是一些专门的、
0: 嗯嗯、
1: 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那时候的心理系跟这个是有点偏的。
0: 嗯嗯、
1: 我们准备考试的方式呢，是像大概大学那种社会科系一样，都是要考写申论题的。
0: 嗯、
1: 可是医学院的考试呢，它其实不是，它是必须是要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嗯、
1: 不是填充就是选择，
0: 对，
1: 就是简单，
0: 不能含糊的，
1: 不能含糊的那种。所以整个考试不一样。
0: 是
1: 我刚开始去补习班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补习班会有模拟考，
0: 是。
1: 我第一次模拟考呢，考倒数第几名，哎，就是那个习惯还没有办法，
0: 不熟悉那个 pattern，
1: 而且整个都整个还不适应那个状况，
0: 是那个思维都不同。
1: 我当天就问上帝了，哎，我这种成绩怎么进医学院呢、啊？但是上帝当时就安慰我哈、啊，那就是让我还是继续的努力，而且呢，他让我更多来依靠他，所以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读书方式跟别人是完全不同的哦。
0: 怎么样呢？
1: 因为别人呢就是整天在图书馆，整天在念书。
0: 是。
1: 因为我很多同学他们家里非常支持他们考这个医学系啊、所以他们就可以不用管其他的。
0: 那但是我专心读书。
1: 对，但是我家人并不是。当时因为经济的关系也没有办法那么支持、
0: 是，
1: 所以呢我还要有兼家教、我还是得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就是我甚至还要就是家里有一些经济的负担我还要再负担一点、这样子，所以当时是非常辛苦的。
0: 所以你把这些都告诉上帝，
1: 是
0: 上帝也都知道，
1: 对对，
0: 他给你什么样子的，有平安的感觉吗？
1: 有平安的感觉，而且呢、其实那时候我就住在教会附近的房子租、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牧师呢他刚好有提出一个新的活动、就是早上的晨更、早上我已经忘了什么时候，但是有个晨更、那晨更完了以后大家再去上班上课、这样子，那有
0: 所以先亲近上帝，上帝
1: 对，
0: 先听神的话语、心中灵魂的锚、就能够安定下来，
1: 没有错，
0: 好，不会被海浪吹着飘摇来飘摇去、这好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哦。
1: 是的、
0: 嗯、
1: 大家知道说这样子的哈，后来呢我发现我的同学、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我跟大家报告我第一次是倒数第几名、但是呢我虽然这样我还是每天去教会晨更，
0: 哇，
1: 好，晨更完了以后我才去读书，所以我把它看作宝贵、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
0: 你先尊主为大、对不对？
1: 是，
0: 你还要家教，
1: 是，
0: 你还要做什么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比起别的同学100%的时间都只在读书的当中、你还有家庭责任要尽，
1: 是，
0: 你还要照顾自己，你还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到上帝的面前，
1: 是，
0: 请求他安慰你，帮助你，成为你的力量，
1: 是
0: OK。 所以你在这样子当中熬多久啊？
1: 差不多有一年的
0: 时间，
1: 就是一年到考试前我还是这样子、结果发现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哦，
0: 哇，
1: 第一次模拟考试
0: 倒刺甘蔗越来越甜，
1: 第一次模拟考试倒数第几名，第二次呢就快到中间了、第三次呢是已经在中间前面了、考最好的一次呢就是正式考试的那一次、那一次呢我应该考的是我们班上的第一前一名前二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考试呢，我刚跟大家报告我们有1500多位的人去考试，我考了第20名，
0: 哇、That's impossible， 对不对？因为呢大家的有些条件比你更好，因为你不是医学院毕业的，
1: 是，
0: 你是理学院毕业的，时间上你比别人少，对不对？财务资源上面你可能也不如别人，但是你尊主为大，对不对？你把上帝呢抓得紧紧的、你任何事情直接就来到他面前，这是你的秘诀，平安稳妥的秘诀，得能力的秘诀，使得你、好朋友们，你自己有重考经验吗？你的家人有重考经验吗？很多人在那一年当中变焦虑症、忧郁症，各种疾病都出来了， 好，并不是时间的读书的时间的问题，是心灵里面已经受了创伤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呢，怎么办呢？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我们时间到了耶、哦、哇，今

0: 今天上帝呢把陈其祥医师带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他是呢台大心理系毕业，后来念后医，然后在学生的时候认识了耶稣，然后呢从一个基本的小康的家庭一路来走，成为台湾有名的精神科主任。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还没完哦，记得下礼拜回来，我们继续的听我们的陈医师如何进入后医，以及变成加医科的培训、精神科的培训、老年医学的学习过程当中，神祝福他的经验，愿陈医师的恩典也是成为你人生最美的祝福。我们祝福你空中平安，喜乐相遇，下礼拜见哦，拜拜。
1: 好，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国际呢桥牌的这个高手啊，很多人都打了冠军，但是呢他的天赋不止于此啊，他的天赋还有一个旅游的天赋。我们常常讲说人生呢能活到他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精彩了。这个我们再一次邀请，热烈邀请上邵荣兄来讲，这次我们是要宝岛的宝岛台湾哈，东西自由行。来，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邵翔学长。邵翔学长你好。
1: 哎，大家好。
0: 邵翔，你是这个桥牌的这个国际冠军哈，这个你怎么在一个桥牌选手哈，算是已经是职业级选手了哈，那怎么还对旅游这件事情有特别有兴趣？你年轻时候就喜欢这样子吗？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旅游。
0: 你就喜欢旅游是不是？
1: 是我高中的时候骑着家里面的，我住永和，骑着家里面破脚踏车，
0: 是是，
1: 然后暑假嘛哈，然后就这样骑骑骑，哎，穿过高山，穿过荒漠，就到了碧潭。原来我家离碧潭很近。以前都是坐公车嘛哈，那个时候中和那边很荒凉。
0: 是是是。
1: 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家到碧潭是很近的。
0: 很近的。
1: 哦，那这样就开始旅游了，
0: 旅游
1: 一毛钱都没花，
0: 哎，就是骑个脚踏车自由旅行的样子。
1: 是是，那个时候也没钱。
0: 听说我们家还有个高手，就是他是登山高手，就是喜欢看天空、看天文气象。你们家的艺人很多哈，有这种天赋也。
1: 他喜欢嘛？
0: 你哥哥嘛，对不对？
1: 是我哥哥，
0: 他喜欢看这种
1: 天文、
0: 天文的，是
1: 是。
0: 然后你们都是对这种户外的都很喜欢的这种，
1: 是是是。
0: 这时候你就其实你们这个算是你们家族就已经有这种特殊的这种喜好了，
1: 个人有个人的兴趣嘛。
0: 哎，你们都喜欢这种户外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好，但是你比较特别，因为你喜欢这个，你有还有一个是一个身份就是国际桥牌的这个冠军选手。那而且呢，需要把他这个天赋、旅游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我们接下来要讲那个宝岛的。东西的自由行哈，像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游台湾的时候呢，你那时候是有讲到我们从台北出发，然后从到礁溪，还有罗东，然后我们在
1: 武林农场
0: 玩，然后
1: 武林，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到玉里，万荣了，
1: 到花莲，到万荣，
0: 到玉里，然后从玉里，我们现在
1: 成功。
0: 玉长公路很漂亮。那我们现在讲东海岸哈，我们讲东海岸开玩。这一波现在请学长开始讲整个东海岸边的怎么玩法，然后再从花东纵谷的不一样，因为台湾的这个东很特别，是又有海岸又有山，对不对？
1: 是。
0: 这次你要游山又有先游海，对不对？
1: 是。
0: 再游山，对不对？
1: 是。
0: 好，来，我们让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谢谢。
1: 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的海岸非常的美。
0: 是。
1: 哦，宜安的海岸跟花东的海岸是不一样的，哦，包括还有一条苏花也是很美，那我们就这个沿着海岸公路这样子一直走，那个可以得到真的是心旷神怡，你不用跑快，你就当做兜风来跑。
0: 是，其实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来台湾旅游的人哈，如果你不租车，是能如果能。骑机车或是自行车游东海岸线，哦，是非常美的。很多的包括台湾的本地的人，还有很多的国外的人都喜欢来台湾自由行，就是骑脚踏车或骑机车游那海岸线，很美很美，很漂亮。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旅游。而且在东海岸线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
1: 啊。是，台湾因为很密集，那所以。如果只要你有交通工具，你吃的东西都有很多个挑选。
0: 是是是。
1: 哦，如果是你坐公车的话就弱一点嘛，坐大叔抓东西
0: 还不如是骑脚踏车、骑自行车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而且你骑自行车有好处，就是我们的警察局呢，我们的 police 呢，这警察呢，他非常好，你到警察局可以随时跟他要水喝，可以灌水，脚踏车还可以打气。警察都很热情的会帮你忙。
1: 是的，我这边就补充一点，就是台湾所有的警察局，都可以进去上厕所。
0: 对对对，
1: 都可以进，他都有饮水机，
0: 你
1: 都可以向他要水喝，就是你自己带一些保特瓶，然后自己到那边把水装满。
0: 所以国外的朋友们，如果你要来台湾旅行的话，你会发觉台湾的警察非常的亲切，就是在台东警察，当你进去跟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你的，甚至你可以进去借厕所都没有关系的。
1: 警察局里面还有打气筒，当然那个打气筒就比较简陋了，那个是手动的，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1: 没有机器打气筒了哈。那台湾所有的加油站都可以上厕所，
0: 都可以上厕所，那也可以打。

0: 气。
1: 对，那个饮水机就通常就没有了。
0: 是。然后我们谈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每个加油站洗手间都非常的干净，还有很多的 7-Eleven，很方便，就是你可以去吃东西，然后价钱都是全国公定的，你没有什么，你也不用担心被讹诈的价钱这些问题，绝对没有。
1: 他们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厕所是有评比
0: 还
1: 的，
0: 有评比的
1: 他们要
0: 哦，
1: 比赛的。我看过，什么他拿到什么冠军，所以他们要求的是
0: 所以
1: 这个，
0: 测出来非常的干净，
1: 非常品质非常高。
0: 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要考虑到世界去旅行的话，考虑一下或者是可以来设计一下来台湾这个花东旅游。来，我们从东边成功开始，成功是一个渔港嘛，那边是一个渔港开始
1: 是
0: 的，
1: 北边有个三仙台，
0: 三仙台，对，三仙台可以看日出，是，然后。
1: 我运气比较不好，我从来在三仙台就没有看到过日出。
0: 学长，不要说你运气不好，我自己都没看到日出。我经常这边去传福音，然后我都是因为我睡起来的时候，其实从我们教会的我们那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算弟兄之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飞鹰的窝，我眼睛一张开就是看到那个日出了，所以我更不用到三仙台，很漂亮。
1: 所以你要拍三仙台日出，你就要先
0: 很早。
1: 早一点，4点半，你就要往那个三仙台那边移动。
0: 对。
1: 好，然后到那边去拍一个三仙台日出。那我从来没做过这个动作，所以从来没拍过三仙台日出。
0: 好，那去台东九号线嘛，是不是算九号线？
1: 台十一，
0: 台十一，台十一吗？
1: 台十一，
0: 台十一，台十一沿着海边这种吗？
1: 对，花东纵谷是台九，
0: 台九，台十一是
1: 海
0: 十
1: 边
0: 一，
1: 海岸线是台十一，
0: 台十一，十
1: 是。
0: 一海，沿那个台十一的海边那个骑脚车或骑摩托车是最好的，因为你的视野的看的感觉是不一样。当时邵校长跟我讲说，你就不要开车。我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开车因为我们上面挡住了，车
1: 对，
0: 顶挡住了。但是你如果是骑自行车或是骑摩托车，你整个视野的角度是
1: 180度，
0: 180度可以全都看。我包括是上面都可以看到，
1: 是。
0: 海天空都可以看到，很美很美。
1: 你开车的话，常常被那个两个 A 柱挡住，好，那个角度观赏角度差很多。
0: 对，是。所以我这时候如果跟大家讲说，你要如果说骑海岸的部分，真的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是最适合的一个环节。好，那这个台十一线就从成功就可以骑自行车，是一路骑，沿路很多美景啊，什么金樽台的嘛，可以去看那边喝咖啡啊，看海风景很美啊，
1: 还有
0: 还
1: 一
0: 很
1: 个，
0: 多
1: 还有一个金刚大道，
0: 金刚大道金刚大道
1: 金刚大道，我要去那边拍日出，然后就
0: 是
1: 是春分和秋分的时节，可是我运气很不好，拍了3次都没拍到。
0: 是。那我有拍到，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在成功有个地方哦，就有一个小咖啡角，你就在那里拍照的时候，然后公车、火车进出的那个地方哦，你会它不算是它，对不起，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火车进出，它有点像公车进出的地方，那个十字路口，你感觉好像那个当下就在像日本的感觉，某个地方，而且在漫画里面出现那种感觉，电影情节很美很美那种，就在东成功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往成功过去后，有到那个，然后去就是台十一线嘛，那边
1: 是
0: 那沿的海岸边有很多的咖啡馆，
1: 是
0: 这海岸咖啡馆。需要你有停住在那咖啡馆去喝咖啡、去拍坐下来过吗？
1: 没有，
0: 哦，那我这次我要好好带你去了。
1: 是
0: 那边有好几个咖啡店哦，那个点，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让我可以带学长去跑了，去那边不同的景点喝咖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可以看海边的景色，
1: 是
0: 不同的。坐在摇椅上啊，喝下午茶，跟在海滩旁边喝个小啤酒的感觉，哎呀，那个夕阳无限好啊，美景啊！哎，我这次换我有机会好好招待学长了。
1: 是。
0: 好，那我们往台东台十一线走，准备要进入台东市，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让大家介绍台东哈，今年2026年的时候，台东非常的夯，因为2025年跨到2026年的。跨年是台东市，等于是主办，他办到好到把台北的101的这个跨年都给盖过去了。这是也是阿妹跟阿令他们在这个很多的艺人呢，在台东这次跨年办活动，所以这次台东跨年活动夯到很多人都挤到台东去了。听说那个时候连住宿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很
1: 我
0: 多。
1: 刚刚想到那个地方叫加路兰，
0: 加路兰是
1: 加路兰海边，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那个海浪蓝，海水是蓝的，
0: 哦，
1: 非常宽。

0: 广的一个一边哈，那个
1: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嘉义兰前面还没到台东的时候，有一个叫都兰，
0: 是
1: 对都兰啊，丽都那边是冲浪的高手，很多全世界的冲浪的选手都很喜欢在那边去冲浪，他们等于是说全世界的黄金海岸冲浪地区是评选十大冲浪地区美景之一。那很多听说国外的人都已经甚至不知道是租房子还是定居都定在那边，变成他们的固定的一个地方了。
0: 那嘉义兰隔壁还有个小野柳
1: 哦，小野柳、嗯、
0: 那我去个几次就不去了，因为我要去就去台北野柳、嗯、
1: 是、嗯、
0: 其实跟台北野柳长得很像。
1: 是那台东这时候台东在往下走对不对？这次学长有到多良吗？安排
0: 有会到多良
1: 啊、
0: 往南走先到太麻里
1: 啊，太麻里
0: 啊，太麻里你喜欢去泡温泉的话就去泡温泉、啊、
1: 是
0: 那个
1: 你也没有设计泡温泉啊，我的行程没有看到你这次学长帮我们设计泡温泉、
0: 因为我很少泡温泉然后那个太麻里车站有一个日升大道
1: 啊，日升大道
0: 好、啊，那还有一个太麻里火车站，
1: 是是是，
0: 那个他们在那边拍电影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接下来就是
1: 多良
0: 华园，
1: 华园啊，
0: 华园，华园上面有个天空之镜
1: 啊，
0: 那个天空之镜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小水塔，
1: 哦，就一个小水塔，
0: 一个政府为农民做的一个水塔
1: 啊，
0: 公共水塔，大概就十户人家帮你做一个 啊，那就一个大水塔，就是一个圆圆的水泥做的一个水塔嘛哈，
1: 是是是，
0: 然后上面哎。刚好那底下的风景非常漂亮
1: 哦，
0: 哦，那个、
1: 秘境了，
0: 是，然后圆圆的变成一个镜子
1: 啊，
0: 好、哦、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就在人家就在那边拍照，
1: 叫天空之镜，
0: 好、哦，还有人爬到那个那个水塔的另外一端，
1: 是是，台东有很多秘境了，我知道，甚至台东，哎，我哎，像这次台东我们是第一次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哦，像台东我之前还有我们就教会的弟兄有带我去到台东有一个像。很多就像那个有猴子很多那个地方，那个
0: 登仙桥，
1: 那个往里面去的
0: 登仙桥，
1: 圆什么的，有个隧道进去的，
0: 是
1: 小马隧道是进去，那边就有很也是秘境，可以带到上面然后去看到很天空，有点像你讲的天空之城，人家上面也是一个私人的露营区，他不招待别人进去，就是私人的景点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办法，我来安排这个行程去看一看。
0: 是，
1: 好，那我们现在等于是往台东往下去了，
0: 往南走，
1: 台东市区往南走，对，往南走，最南是到哪里？已经到了，
0: 最南是到大武，就会转弯，
1: 转弯，
0: 就转弯就往那个丰港去了。
1: 丰港去哦，就大武可以接丰港去，
0: 对对对，
1: 丰港的话就到屏东去啦，
0: 对，
1: 到屏东等于西边去玩了，对不对？
0: 那就是环岛行程了，
1: 环岛行程了。
0: 如果我们不环岛的话，到这边就会回头。
1: 是是，因为我们上次有一位就是崇辉学长，我们也是原作的。爱心志工，他就是很爱心，每年就会送物资，爱心物资去有捐款到，上次就带我去感恩节忏悔，就到了送到那个太武那边去，那我们就住在大武那边。
0: 那我们刚刚在金轮那边
1: 、
0: 啊、金轮那边火车站也是很漂亮、我们在那边拍那火车过去、哦、
1: 是
0: 很美的，
1: 是
0: 然后金轮也有温泉，
1: 是啊、
0: 哦，然后
1: 至少能不能够安排一个洗温泉的那个一个行程，好好泡个澡，让我们舒服一下，对对对，
0: 礁溪就可以泡温泉
1: 了，是、
0: 礁溪
1: 是，不用不用，我们可以到那个礁溪，我们常泡，但是要到南边那边去泡就很少的机会了，
0: 哦、是
1: 机会不多，
0: 是
1: 对礁溪温泉对台北市的人来讲就是比较常去的，但是往下面的南东。就台东往下南的就很难得了，
0: 是
1: 因为那边温泉又感觉又不一样，
0: 是
1: 对对对。那这时候好了，我们再往回走了，要怎么走了嘞？
0: 就是回头了，就刚刚这些
1: 就不往西走，我们现在还是往东嘛，
0: 对。
1: 刚是走海边，对不对？
0: 对，
1: 回头就要去走纵谷路线了。
0: 一样还是一样，回到台东市区，
1: 台东回到台东市区。
0: 这天是一个单线，这一天不是一个圆，
1: 我理解，它是一个单线的，
0: 它是一个单线
1: 来回，然后再回到台东附近，
0: 所以有些点你可以先去，你也可以回程再去，都可以。
1: 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住台东嘛，我们也可以住台东往上面去的话了。
0: 通常会住台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上面的住宿比较弱，
1: 哦，上面比较住宿弱，
0: 再上去就是那个鹿野了。
1: 鹿野哦，鹿野是高台，听说鹿野高台就是放这个热气球的地方。
0: 哎，是，
1: 热气球。对，如果要看热气球的话，这个每年的
0: 寒暑假
1: 来放热气球。

0: 你不用到土耳其去看，台湾就有颗热气球可以看，
1: 是
0: 鹿野高台看热气球，很漂亮，很漂亮。
1: 对，
0: 好，然后呢，再来呢，还有什么好玩的？
1: 鹿野那边还有一个哨棒纪念馆
0: 啊，哨棒纪念馆，红叶
1: 村，红叶
0: 村就在那里，红叶哨棒，对，
1: 红叶就在鹿野的右边，
0: 是
1: 山里面，好，不远，
0: 对，不远。所以今年呢，我们感谢我们今年在台湾的在东京巨蛋呢，我们终于感谢了。我们终于在那个金台湾呢，我们跟韩国这次对决的时候呢，延长赛，我们终于这个，我们终于有机会险胜了哈，韩国啊，让我们很兴奋呢。我们还有很多家长为了这个要去请假哈，去东京去看这个金台湾台湾我们棒球队打棒球的。
1: 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布农族部落，
0: 是，这好像在就是刚刚学长红叶啊，到布农族部落这边，好像我就是说。原住民那边的那种棒球选手都从那边早期都从那边出来，现在很多也在那边。
1: 是，
0: 我觉得他们好像天生就是，
1: 会唱歌，会打球，
0: 运动
1: 很厉害，
0: 很棒。
1: 对，
0: 因为他的原住民好像天生就是嗓子特别好，天赋很好。
1: 对，
0: 运动
1: 能力很强，
0: 对，
1: 是，
0: 这是我们就是在真的是他们的天赋啦。
1: 是，
0: 然后有机会，大家如果有到那、這个到台湾的时候。海边走完了，我要进入，现在就要进入纵谷了嘛？花东纵谷
1: 是
0: 纵谷很漂亮哈。
1: 对，
0: 介绍一下纵谷好了。
1: 就是花东纵谷大概就，从西的南大概中间哈，就是那个秀姑兰溪分界，秀姑兰溪入海，秀姑兰溪以北是到花莲，
0: 是
1: 秀姑兰溪以南就到台东。
0: 哦，是，所以。秀姑兰溪也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小一个景点、哦、
1: 他可以那个泛舟啊，
0: 对啊，你都没有带我去泛舟呢。
1: 泛舟是
0: 稍微危险一些就是、
1: 还好他们说老太婆也可以、
0: 真的还假的、
1: 反
0: 正那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可以，
1: 反正有一个教练在负责
0: 我不敢讲说年轻了，因为我们其实都已经有花甲之年已到了、
1: 反正你要雇用一个教练跟在你身边了，
0: 是
1: 好负责大家的安全这样。
0: 哎呀，有机会泛那个泛舟，我们可以是那个时候，已经四月初了嘛？
1: 没有，三月底那个时候水还太冷，
0: 。
1: 三月初水还太冷，
0: 要到七，等于暑假
1: 六七月，
0: 七八月，
1: 尤其是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泛舟会比较好。
1: 天气又热，然后那个水就很凉快。
0: 是，所以各位要如果到花莲这个秀姑兰溪来泛舟的话，当然还是选择在台湾
1: 夏天比较合适，
0: 夏天的六七八月这个暑假时间是比较好。九月也不错啦，但是大概过到十月十一月可能天气就比较凉了，像这个时候也是算是比较凉的时间，三四月是天气算凉了。
1: 再往北就到池上了。
0: 是池上啊，
1: 池上有东西吃。
0: 池上最有名的就是池上米了，然后有池上这个我们的池上的
1: 青城武术博朗大道。
0: 是很美的。
1: 对，还有那个天堂路。
0: 天堂路。对，大家可以那边租脚踏车，那边骑脚踏车自由行，骑摩托车也可以了。
1: 还有我最爱的鸵鸟。
0: 鸵鸟。
1: 是的，那边好多鸵鸟啊。
0: 是那个什么？是
1: 池上牧野度鸦村、台塘的。
0: 台塘的。
1: 它后面有个动物区。
0: 动物区。
1: 那边又养了很多鸵鸟。
0: 是。
1: 然后鸵鸟力气很大，智商很低。
0: 力气很大，智商很低，头很大。
1: 然后过来它就啄你啊。好。然后啄男生可以被啄了，女生大概啄着哇哇叫。
0: 哎呦天啊！
1: 好，
0: 可是我看局长你有抱那个鸵鸟。
1: 是，然后就去喂鸵鸟。
0: 他为什么会让你抱呢？你不是他会啄人吗？
1: 啄人就给他啄啊。
0: 哦，他是假装性的。
1: 不是，他
0: 真的啄。
1: 他真的啄。
0: 你真的抱他？我看你这样抱着他。
1: 对，问题是那个鸵鸟力气很大。他啄人，他搞不清楚那个轻重。
0: 那你就勒着他头，
1: 啄得很痛，啄得很痛，啄得很痛，那你就忍着痛去跟他玩啊，去摸摸他。
0: 各位不要没事就不要去啄那个被那个跟那个鸵鸟啄哈，因为学长那个是叔叔有练过的。
1: 啊，旁边有羊妹妹啊，
0: 羊妹妹，羊妹妹就不错了。
1: 羊妹妹是她有那个栏杆，铁栏杆铁丝网的栏杆。小的羊妹妹就从断就钻洞里面钻出来了，
0: 对，
1: 大羊妹妹钻不出来。
0: 。
1: 那就小朋友羊妹妹，
0: 所以你们去喂羊妹妹很好玩，
1: 对，
0: 小朋友就可以去跟羊妹妹玩了，
1: 对，
0: 比较温和一点了。
1: 记得带饲料，你没带礼物，人家不理你。
0: 记得要带伴手礼，
1: 是
0: 要喂羊妹妹要，那羊妹妹要吃什么呢？
1: 可以吃谷物啊，
0: 吃谷物，
1: 馒头可以，
0: 馒头可以，
1: 饭稀饭都可以。

0: 哦，那
1: 就碎屑的面包那种
0: 最高级到吐司面包，
1: 吐司面包
0: 它是吃素的，所以你不要给那个台式面包，台式面包太油
1: 哦，不要吃那种台式面包、哦、
0: 蛋糕也太油，是是，
1: 对对对，
0: 不要，不好。
1: 那馒头屑呢？
0: 馒头屑可以，
1: 馒头
0: 可馒头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哦哦、吃素的
0: 米饭或是说稀饭都可以，
1: 或是鸟饲料，
0: 对，鸟饲料
1: 算是素的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
0: 鸟饲料谷物、哦、
1: 所以要记得是谷物，谷物类或吃素的，不要吃油类的、哦、
0: 草它也吃，可是兴趣就没那么大，因为它本来就很多草，
1: 天天在那边吃草，老师一直在给我吃草，
0: 哎，对对，
1: 换你新花样给我，
0: 或是你带一点菜，他会菜比较嫩嘛、
1: 哦、菜嫩一点，换新鲜不一样，就他就喜欢了、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哦、所以我们记得大家如果要去那边玩的话，不妨可以在路上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可以买的，或者是伴手礼，要记得带一下伴手礼去给杨妹妹吃哦。好，来再来呢，
0: 再来池上有些东西吃，
1: 池上啊，池上便当很有名啦，
0: 哎，池上便当嘛，
1: 台湾的池上米非常有名
0: 啊，租脚踏车嘛，
1: 租脚踏车到不让大道、
0: 啊、记得要租电动的，不然你就租淑女车，
1: 是为什么要租电动呢？
0: 哎，因为大车踩不动
1: 哦，踩不动，
0: 好、啊、你的四人座的那个大车你是脚踩不动的，
1: 踩不
0: 动，你踩两下你就累了、
1: 哦、
0: 所以你大车就要租电动的，
1: 是是 是
0: 不然你就租那个淑女车，一人的，就是我们最传统的那种。
1: 我们要跟各位那朋友讲一下，如果是我们家是您平常不怎么运动，或者有一点年纪的话，那还是租电动车就好了。
0: 是，
1: 当我们当年轻人是没什么问题啦，你喜欢骑脚踏车奔驰一下还是可以一下的。
0: 嗯，年轻人你就租 一人车吧，
1: 一人车，是是是
0: 啊，一人车就轻松愉快，反正都平的、哦、啊，
1: 所以可以直接在布朗大道，然后在这个
0: 布朗跑到布朗大道头，
1: 嗯，
0: 有个那个柱子，上次被台风吹倒了，赶快
1: 又
0: 扶起来，又
1: 扶起来。听说这个金城武那棵树也是倒了，现在
0: 赶快扶起来，
1: 赶快扶起来。
0: 这样讲嘛，
1: 象征性的嘛。
0: 你们台北有101嘛、嗯？那我这里只有这棵树嘛。台风吹倒了，赶快就要扶起来、嗯。
1: 当年拍过电影，拍过广告，然后所以这棵树就很重要了。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来，我们在那边也可以拍一拍这个景色，因为它那个春夏秋冬期不一样，因为它收割期还没未收割期是不一样。那海快要收割的时候，就会哇，金色的海麦，那个就麦海啊，这样很漂亮的。那快要还有绿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你可以露营拍稻浪，
1: 稻浪
0: 好、哦，风吹着那个稻子，然后稻子吹下来，
1: 风吹很漂亮，
0: 波、哎、那个稻浪形成一个波，非常漂亮。
1: 对对对，
0: 好、哦，那边还有一个大坡池，
1: 大坡池也很漂亮、
0: 啊、大坡池也很漂亮。
1: 大坡池如果说有音乐的话，大家运气好的话有音乐的话，也可以去听听音乐，这样
0: 是
1: 大坡池音乐。但你要去看。网络上自己去看时间啊，因为它不是天天在播的，它只有固定有某些时间，就是有一些赞助单位啊，邀请一些很知名的一些音乐家这边表演的。對，
0: 是再往北走富里，
1: 富里、
0: 哦、就已经是花莲了哈，
1: 进入花莲，
0: 花莲的富里乡有一个那个花海，富里花海，
1: 富里花海，
0: 哦、那边有很多他们用就当地人那个用稻草做的一个个动物。
1: 是是是，
0: 很多种动物，然后每年换，因为那个稻草没办法存放很久。嗯、
1: 对对对，
0: 啊，每年换新的作品。好、啊，那边有卖一些杂七杂八，一个大福利社了。
1: 嗯、
0: 啊，啊，卖米啊，什么什么都，冰淇淋都有的卖。
1: 啊，
0: 到那边也可以消费一下。
1: 所以你要想要去那边享受一下不同的感觉的话，啊，那边有很多就算是诶。小吃嘛，很多，
0: 是
1: 你待会可以去那边享受一下。
0: 啊、再往北走就上刺客山了。
1: 啊，刺客山
0: 啊，不，对不起，六十担山。
1: 哦，六十担山，六十担山。
0: 六十担的那个担是石头那个担。
1: 是。
0: 六十是
1: 石头的那个石了，它念担字、
0: 是
1: 破音字。
0: 六十就是 sixty 哈，担是石头的石。
1: 哎，
0: 好，六十担山。
1: 哎，如果就是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看的话。以为是那个六十石的时候，那个字是念担，六十担山哈。
0: 是，
1: 好，然后六十担山哦，我们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因为它金针花很漂亮，然后很美，然后它那有小瑞士之城，然后很漂亮。如果你在那个拍照，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这样讲，六十担山，刺客山在山谷里面，
1: 嗯、
0: 你看不到外面，你只能看金针花。
1: 嗯，
0: 哦，它金针花非常漂亮。那六十担山呢？你可以看到花东纵谷，
1: 嗯，花东纵谷，
0: 好，花东往南边看到池上的那个市区，
1: 嗯，
0: 往北边看到玉里市区，
1: 嗯，请问一下学长，这次我们是两个都去吗？还只去一个？
0: 看时间，
1: 看时间，
0: 如果时间够的话，是两个都去。
1: 哦，是是，
0: 时间不够，因为两个上下再加上停留就三个小时。
1: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次我有带桑尼去吗？这时候桑尼已经上车了吗？还是还没上车？
0: 还没有。
1: 哎呦，再加带他。

0: 一个不知道爬
1: 没问题
0: 爬得
1: 上去吗？一五零可以，
0: 山蛮陡的呢。
1: 一五零可以，
0: 一五零可以，
1: 一五零可以，一五零双载可以。
0: 是，所以如果要有双载的话，建议一定要爬山，一定要骑至少150cc 的摩托车才行哈。
1: 因为大概台湾最陡大概就63山，
0: 嗯，
1: 最后那一段非常的陡。
0: 对对对，
1: 哦，刺客山也前头有一小段比较陡，后面都还好。
0: 那个我们之前有那个弟兄们开着我们的福音车。走那个六十担山的，我们吓死了，那个路又窄窄小小的，我都嫌都怕那个车要翻车了，你知道吗？
1: 那机车就有这个好处，机车比较窄，
0: 嗯，
1: 啊，碰到路小的时候它比较好过。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汽车的话威胁就比较大。
0: 对对，危险性也稍微有点高一点，但如果是因为是当地人带我们去啊，所以就比较熟悉。
1: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我们尽量去安排。
0: 是。
1: 那到时候如果某个点停留的比较久的话，嗯，可能就没有足够时间。
0: 是是是。
1: 所以有一些景点就会割舍掉。
0: 好，你去看金针花的时候，那边都人家都会有一些山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我们的名产啊，
1: 是，
0: 哦，就是用金针花的做金针花的很多吃的东西，
1: 是有炸金针花啦，啊，什么的都有。
0: 所以你可以买金针花回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烹调的食物
1: 是
0: 都可以。好，六十山我们走完了，再来呢？
1: 六十山走完了就到那个玉里市区了。
0: 玉里市区了，哦，
1: 玉里市区蛮有的逛的。
0: 对，玉里也很有名的，就是玉里的那个炸豆腐，臭豆腐，
1: 是臭豆腐吃，是、
0: 嗯，还排队呢。对，
1: 排队，对，
0: 拿个挂号单，这个
1: 对。啊對进去第一件事情先拿号码牌，
0: 先拿号码牌。
1: 我那时候去等了，错了，等了半天没用了，你没有拿号码牌，人家根本不理你。
0: 所以我提醒各位啊，你如果去玉里要去吃好吃那个小吃的，就是炸臭豆腐的时候，记得先拿号码牌。
1: 桥头臭豆腐啊，第一件事情拿号码牌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好，还有呢，到玉里，我们在这玉里休息一下哈，有机会的话，
1: 对，如果可能的话，会在玉里住宿，
0: 然后再来呢。
1: 再来看六十担山跑了没？
0: 嗯，跑了。
1: 不，那个刺客山。
0: 刺客山跑了，刚刚不是说两个地方都有去跑。
1: 然后新的高寮大桥通车了。
0: 哦，新的高寮大桥已经通车了。
1: 对。
0: 哦，
1: 之前是被台风
0: 吹掉了。
1: 吹掉了。对。
0: 新的高寮大桥。
1: 新的通车了。
0: 是是，太好了。
1: 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0: 我们来这次观礼一下新的大桥。好。
1: 是。
0: 然后这次，然后再就进花莲了吗？还没进花莲？
1: 已经在花莲了。
0: 你算花莲？
1: 过富里就花莲了。
0: 过富里花莲了。
1: 然后再来是，北回归线标志。
0: 嗯。
1: 好，台湾有四个北回归线标志，第一个在那个台十一线。
0: 嗯。
1: 好，第二个在这个台九线。
0: 台九线，台九跟台十一都是一样，是平行的。
1: 对。然后再来嘉义有一个，
0: 嘉义有一个，
1: 还有一个在东石港里面。
0: 哦，东石港里面，
1: 东石港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哦，
1: 还有这样四个。
0: 我怎么北回归线会在那边标呢？
1: 就是北回归线是一条横的。
0: 对对。
1: 好，东石刚好在北回归线上，
0: 哦，这样子哦。
1: 东石一港，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再到这个北回归线上面去照个相。管理一下
1: 是
0: 对，好，
1: 然后北回归线旁边再往前北边大概300-500公尺，
0: 嗯，
1: 有一个那个原住民的标志，
0: 嗯，
1: 就是那个在原住民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崇高的，
0: 是是，
1: 可能就是原住民发现的北回归线。
0: 哦，
1: 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个。
0: 做个记号这样子，
1: 不做两根粗两根高耸高耸的是那个巨石，
0: 那应该是他应该他们这当时应该是原住民就树立出来的这个记号的。
1: 对,
0: 对，
1: 因为以前
0: 为在远古时代都有这种巨石这样子做记号的。
1: 对, 对，因为以前一公一母，那个以前原住民没有文字，可是他们自己知道太阳到这边就
0: 是
1: 没有了，是就是太阳到这边就往南走。
0: 嗯，所以如果是想看一下南亚群岛的原始的那种风貌，其实你来到台湾就可以看到这个原始风貌。听说台湾也是这个南亚群岛里面这个原始风貌保留的一个很保留很完整的一个地方，包括语言这件事情。
1: 是
0: 啊，我们原住民很多语言听是都是属于听说跟这个澳洲啊很多的原住民的语言是有相通的。
1: 嗯哼，
0: 好，那学长再来我们怎么走呢？
1: 再来就往北了哈，
0: 嗯，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你可以看到我哥成水利系的，他就会说，
0: 嗯，
1: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分水岭，
0: 是
1: 北边的水往北走，南边的水。

0: 哪里呢？
1: 就是刚刚这个北回归线这边。
0: 北回归线这里哦，
1: 好、
0: 哦，水的
1: 那边是一个，对，那边是一个高小山丘。
0: 是是是是。
1: 好、哦，刚好北边就是往北了，
0: 嗯，
1: 南面往南。
0: 是哦，太好了。
1: 是。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万荣了吗？
1: 还没有，没有，还早，还早，
0: 还早，还早，
1: 还早。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到那个，大龙大富。
0: 哦，
1: 大龙大富、啊。大富是一个火车站站名，叫大富、嗯。
0: 大富火车站、
1: 啊。对，然后那是台糖的，当年台糖种甘蔗的地方
0: 啊，台糖运输的地方。
1: 不，它种甘蔗，
0: 种甘蔗的地方，
1: 田
0: 田。
1: 现在不种甘蔗了，
0: 嗯，
1: 那边就空下来，他就做了一个园大的园区，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草剃光，
0: 嗯，
1: 然后就变成一大块绿地，
0: 哦，
1: 好、啊，当然，然后那条路非常的直，3.8公里从，横跨这个花东纵谷，从东边到西边，
0: 哦，这么漂亮，
1: 3.8公里直的一条路，
0: 很漂亮、欸，
1: 你从这边可以拍到对面。拍到山、
0: 哦、好美哦，听起来觉得好美哦。
1: 而且路很小条，路很小条、嗯，你就这边只是大龙大富、嗯、一条路直接拍过去。
0: 是是是。
1: 好，这边是台九线，那边是193线道。
0: 嗯，193线道，所以记得是193线道。
1: 哦，我刚刚想起来，那个叫扫八石柱。
0: 哦，
1: 扫把的扫。
0: 嗯、
1: 哦，八是一个口在一个。
0: 你说刚刚两个石柱那个地方？
1: 对对，两个扫八石柱。
0: 扫八石柱，嗯，是、
1: 哦、那个扫把的扫，
0: 嗯，
1: 一个口在一个把扫八石柱。那在原住民心中是地位是很高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好，然后大龙大富，你在那边就可以休息一天。
0: 嗯，
1: 好，反正那边骑脚踏车什么都有，租脚踏车，你在那边怎么混都可以。啊，你在那边休息有，反正有厕所，没什么商店就是了，没什么商店啊，你那边可以坐。然后接下来往北就到
0: 就自然的风貌，原始风貌那种感觉，
1: 对，
0: 没有什么商店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哇，好美哦！
1: 再往北就是光复了，
0: 嗯，光复，哦，光复就前一阵子那个地方
1: 淹水的
0: 地方了，我们有去送物爱心物资，
1: 是。
0: 那在现在去还行吗？光复是还在重建当中，
1: 还在重建当中，因为有很多受创非常严重，
0: 嗯，
1: 路是都好了，
0: 是，
1: 问题是。里面房子没有，
0: 是
1: 就像那个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没有啦。
0: 我们上次送物资，我们的车子已经只能到第一站的这个活动中心那边，就后面就进不去了，因为水也它就是溃堤嘛，那溃堤不是水出来，是那个水泥巴出来，泥巴如果脚踩进去是陷进去的，
1: 对，
0: 所以车子是黏黏的，根本就不能
1: 动，进不去，
0: 对。
1: 对，
0: 只能大型机具车，是工程机具车，是要挖。
1: 我看到有房子门窗都被冲毁了、
0: 嗯
1: 哦，然后家具都不能要了，
0: 是是是。
1: 然后那个铲子超人要把家里面挖干净，然后洗干净，现在就是一个空的房子。
0: 我们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那次就是那边溃堤之后，就是它整个溃堤嘛。那当还好的就是之前就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有提前发觉了，所以紧急先之前就疏散的人民。而且当溃堤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爱心的志工们就发起了叫铲子部队。什么叫铲子部队呢？就已经没有办法有车，我刚车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靠人力一人一铲，把大家去帮忙去清理那些家园。所以那时候就是，而且这个爱心志工是没有政府发动的，是全民大家自己爱心启动的铲子部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在全世界都没有的。有产值的一个超人部队去了。好，学长继续。
1: 然后我们就会去光复去看个灾。
0: 是，嗯，
1: 好，光复大大小小去绕一圈。受难最灾最严重的叫做佛祖街。
0: 嗯嗯。
1: 以前哪里听过什么佛祖街啊？以前我们只知道大马路嘛，哈。啊，现在就会顺着佛祖街，然后这样从头走一圈，啊，然后再到北边那个西的西的北边去逛一圈，
0: 是是，
1: 再到西的东边，哦，嗯，那边加里洞部落，
0: 啊，
1: 那边也是受创很惨，
0: 嗯，
1: 啊，部落就还好吧，大部分是农田啦，
0: 是是是，
1: 那农田就只是农田淹掉，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哦，受创的是南边的这个光复市区，
0: 对，
1: 我看到我那边吃自助餐，然后老板娘说。

0: 哦，对啊，淹到那个电灯开关那么高，然后
1: 嗯
0: 铲子超人来帮他清的，
1: 嗯，
0: 然后家里面那个家具全部都不能要。
1: 是是是，
0: 那我说只有冷气是好，对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冷
1: 对，
0: 气在上面，冷气是好的，所以他家具全部都新的，
1: 都被毁掉了。
0: 对，然后他说他是全光复第一个开店的，
1: 嗯
0: 啊，因为大家要吃东西嘛，
1: 对，
0: 反正很惨就对了，其他都还。很多地方还没有复原。
1: 是 那一次，我们好像是准备了2000公斤的物资，我们送进去嘛。然后很多物资，我觉得台湾就是有，就是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啊。在那一次光复的灾区的时候，很多的爱心人士大家都一起去协助啊，包括铲子部队，还有很多送爱心物资的。那我们当时就是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另外还有我们之前的这些学长，除了就是还有我认识好朋友嘛。汉哲学长跟聪慧学长是我们原作的志工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开车去载物资，然后送进灾区里面这样子。好，学长继续。
0: 现在我们慢慢知道了，光复市区的西边20公里，
1: 嗯，
0: 3009公尺高的六顺山，
1: 哦，
0: 那个光复超过算平地嘛？
1: 哦，是是。
0: 3009公尺高的那六顺山是个烂泥巴山。
1: 哦，
0: 好。前年那个地震一震，那个山给震松掉了。
1: 嗯，震。
0: 所以大雨一冲，那个烂泥巴全部下来了。
1: 下来了。
0: 哦，所以就造成灾情，这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1: 嗯。
0: 那光复就运气不好，市区刚好盖。
1: 有啦，知道水里那个李宏源那个这个他有在讲这件事情，有提前告知了，不然怎么撤退的？其实要已经算是有。有一些部分是没有撤退，但是大部分都撤退了，有撤退了。
0: 等于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那边建立一个城市。
1: 对对对对，
0: 哦，那边并不适合建立城市。
1: 那个地方你不能说不建立城市，就是说在那个地区本来就有一些居民本身就住在那边，但他不知道上方其实要做一个堤防堰，但是堤防堰要溃堤的挡不住了，对，
0: 挡不住，
1: 挡不住，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个是多少几兆吨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土石。而且是烂泥巴，
1: 对 对，
0: 到现在还没有干，
1: 对 对，
0: 脚踩下去还是陷在下，还是要陷下去。
1: 你该不会叫我们去走那个泥巴吧？
0: 不行，那个你下去
1: 去不了，
0: 没办法，没办法救你。
1: 好，那我们下一个行程呢？
0: 再来就往北走了，就快就快到万荣了。
1: 哦，万荣了，
0: 是，然后就在万荣这边休息。
1: 是，万荣离凤林就比较近了。
0: 对，凤林，
1: 我知道在那边的比较近，因为我们有一位服侍的弟兄张国荣弟兄。他是我们的我壮年班的辅训嘛，他第一代的壮年班的就他就是那边的辅训，然后你今年年迈了，然后整个人就埋在那边，说真的是爱把爱都传出去了，就埋在那里照顾那边的弟兄姊妹们跟师母在那边，
0: 是，
1: 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有机会看你们也去看看我们的国荣弟兄和师母这样子。
0: 这个时候把山林放下来，坐火车回来，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我们再从往花莲走，
1: 是是，
0: 哦，花莲走，然后走苏花，
1: 苏花，
0: 哎，苏花也是慢慢走，慢慢享受，
1: 哦，
0: 啊，苏花风景也是，
1: 从苏花走到花莲是不是？
0: 苏花，我们从花莲走到苏花，然后到宜兰，
1: 哦，所以我们在花莲就要把山林给玉里或是。玉里或花莲就要把桑林放下来，
0: 应该是在万隆那一带，
1: 哦，凤林那一带把它放下
0: 来，是，
1: 哦，他就要做才回家回去上课了，
0: 是，
1: 所以如果各位就是跟带着老婆出去玩的话，或是你家人有事，他有、欸，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学长是这样子，他显示说他老婆呢，第一个是女孩子全程如果都是骑摩托车会累，那
0: 是，
1: 这是第一个考量，那第二个如果有工作或者桑林他像是有学业还要去进孩子有学业要完成的话，那就也不用全部走完。像我们就是他参与某一段行程，很漂亮的行程，那后面呢，我们就继续完成了，对不对？
0: 是是。
1: 好，那后面我们再怎么走呢？
0: 我们就到花莲哈，
1: 是
0: 花莲没跑的地方，我们现在跑一跑。
1: 是是是。
0: 啊，其实花莲也蛮大的。
1: 哎，花莲就很多地方。上次学长就有讲说，花莲什么七星潭啊、鲤鱼潭啊，都可以去看看啊。
0: 对，
1: 那这怎么还在去看吗？你看过一次就不用再看了吧。
0: 花莲景点其实也蛮多的。
1: 对哈，
0: 哦，
1: 花莲滨海
0: 啊，像那边有那个机场，
1: 机场是，
0: 去看看那个 F-16 起飞降落。
1: 哦，台湾是 F-16 的 Vida 的这个最大的保养厂的其中的，全世界最多的这个 F-16 的，应该算台湾是其中之一了哈。
0: 是是，
1: 对对对，那边很多战斗机，
0: 那边有好

0: 多地方可以看 F 十六降落，
1: 是是是是，
0: 哦，非常的美。
1: 而且我们是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唯一的授权的保养的一个地方，
0: 你还可以拍到那个飞行员，哎，
1: 哦，
0: 在座舱里面，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从侧面去拍它，
1: 帅，
0: 对，很漂亮，是，
1: 帅帅帅。
0: 那拍战斗机一拍就拍两个钟头了，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
1: 如果是像那个你各位，如果是像什么是飞机迷，甚至是战斗机迷的话，这个景点千万不要错过。
0: 是是是
1: ，F 十六的，哦，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
0: 的。因为就在花莲市区，你在花莲市区，你就常常看到 F 十六从你头上飞来飞去。
1: 飞来飞去的，对，是。
0: 哦，那有比较好的景点，
1: 嗯，
0: 哎，那边有几个点比较适合拍摄。
1: 对，它是一个算短程的一个战斗机，而且它战斗机能的性能非常好。那我特别要介绍，因为台湾的空军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在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空军啊，算是全世界的技术是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的飞机呢，当时是不是数一数二的？哦，数一数二这样就像德国的啦，或是特别是日本的三菱的飞机，或美国的飞机都是很优秀的。我们没有那么优秀的飞机，但是我们有全世界最出色的飞行员，所以很多国家都还跟台湾那时候学习了很多飞行的战斗机，有没有实战经验？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因为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买了这些很多的战斗机。那这些战斗机培养出无数的优秀的飞行员。我要跟各位讲，飞行员哦，比飞机哦还要更昂贵，因为培养一个飞行员很不容易。所以各位看到那个飞行员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要珍惜他们啊，因为要培养一个飞行员飞在这个战斗机，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好，要珍惜珍惜，我们要向我们的国军的致敬意，谢谢。好，学长，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往北走，就进苏花了。
1: 是，进苏花。
0: 啊，苏花就慢慢的享受。
1: 是哦，苏花是蛮享受了。
0: 哎，蛮享受苏花。
1: 嗯。
0: 然后。
1: 苏花公园很美。
0: 是，然后到了冬奥，冬奥有一个，粉鸟林
1: 啊，粉鸟林我们去过，粉鸟林很漂亮，就是小秘境嘛，
0: 是，
1: 这是一个小秘境，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粉鸟林在哪里，
0: 是是，
1: 所以各位要去，要上去 Google 哦，或是问当地人，你要先去 Google， 不然你根本找不到粉鸟林在哪里，它就是一个小秘境
0: 啊。继续往北走，有个南方澳观景台，
1: 南方澳观景台那也是一个小秘境，你上次不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看那个那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是是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那边还就那边开始就看得到龟山岛了，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啊，那个非常的美，
1: 是，
0: 然后再来南方澳也可以逛一逛，南方澳后壁海滩，
1: 内皮海滩
0: 哦，那个
1: 像那边讲南方澳那边有很多好吃的海产店，哎，你有去吃吗？
0: 有，
1: 对啊，那边很好，很多海产店的，
0: 是
1: 很有名，哎，
0: 是，
1: 只要去玩的一定是那渔港那边去海产店去吃东西的呢，
0: 是，
1: 你真的络绎不绝的，尤其是假日时间，真的
0: 是
1: 都是人呢，啊，
0: 是。然后我们到了南洋平原了，就随便逛，哪边哪里都可以逛，这样。
1: 南洋平原很大，所以它又有什么博物馆啊，很多地方哈，还有金车的风车的地方，很多地方可以让你逛的地方。
0: 是。
1: 那景点那个你摊开在 Google 一看，非常多可以让你去玩去。
0: 是。
1: 对，然后那边还有也可以去冲浪的海滩可以去玩的很多，对对。
0: 对，
1: 所以台湾真的是山有山有海哦，很美的一个地方哈，哦。
0: 是，
1: 所以各位听完我们这个，哎，我们既然各位，我们一个刚我们这个花东行程哈，哦，我们就讲了要三级去了，对不对？
0: 是，
1: 这个是很不容易哎，各位就知道说你要好好精细的去玩台湾哦，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像简单花三五分钟，如果你听说你这次就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你要去西边去玩，对不对？
0: 明天就出发，
1: 明天出发跟我们稍微鸟看一下，三五分钟给我鸟看一下吧，怎么玩法。
0: 明天出发先到我骑机车哈，先，我太太坐火车，
1: 是，
0: 然后
1: 你几点出发？
0: 他火车是九点半到台中，
1: 台中、
0: 欸，
1: 那你是几点要出发？
0: 我就四点就要出发，
1: 凌晨四点出发，
0: 是，
1: 哎，
0: 四点
1: 骑摩托车到台中，
0: 对，接
1: 了去接那个老婆大人，
0: 是
1: 下，然后再去出发去玩，
0: 然后接着去埔里吃中饭
1: 啊，好美
0: 啊！中饭下午就去那个日月潭这样逛一圈，
1: 哎呦，怎么那么浪漫？
0: 是，然后日月潭逛一圈，然后回来休息。
1: 嗯，
0: 第二天一早冲五岭，
1: 是五岭啊，又去五岭，
0: 是五岭，就因为 一整天嘛，哈。
1: 等一下，学长，我们刚刚的五岭是从北横进，对不对？
0: 对，
1: 你这，
0: 不是你从那个。台十四甲，
1: 台四甲，
0: 不，你从台七甲进，
1: 台七甲进， 可是你现在讲这个武岭又是从另外一个

0: 14家，
1: 台14家，刚刚是台七，
0: 你是从宜兰进来，
1: 宜兰进来，
0: 好，我是从埔里上来，
1: 哦，不同的方向进来，
0: 不同方向，对，哦、然后我就会带他去，五岭，然后合欢山，
1: 啊、哦，哎呦，看合欢山好美、哦，
0: 是，然后梨山，
1: 哇，梨山呢、欸，
0: 然后福寿山，
1: 哇，好漂亮。
0: 啊，然后这样子再回来，
1: 哇，这么浪漫哦！所以，学长，能问一下，今年贵庚呢、啊？
0: 66。
1: 这个上次学长也是开玩笑，在那个手机简讯讲说，有一个老翁啊，跟他讲说我已经66了，称之为老翁。那我就发简讯给学长讲说，你是老翁，你根本是小蜜蜂，飞到西又飞到东，你根本就是个不倒翁。因为如果学长，你们可以如果在这个我们给各位的照片，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到学长的时候，就是笑容满面啊，然后他那个头发就像那个爱因斯坦的头这样子，以前更像爱因斯坦的头，现在稍微再修饰一下，他就是一个非常青春阳光的那个大男孩的感觉。可是你感受不到他66岁，就是他很身体很健朗，然后还带着老婆上山下海去这样去玩。
0: 这边我就要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哈。
1: 是是是。
0: 当兵刚入伍就很不快乐、反正自己最小嘛，常常被抄嘛，
1: 我们就学长没有盯我们。
0: 我就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1: 是，
0: 反正你当兵你也跑不掉，就在这里就是2年，
1: 对，
0: 那你痛苦是2年，快乐也是2年、
1: 当天和尚敲一天钟、痛苦一天也要当一天兵，不痛苦也要当一天兵，
0: 是，所以你要痛苦2年还是要快乐2年，
1: 对，我们就选择快乐2年，
0: 所以全世界最快乐的兵就出来了
1: 啊，就是你了，快乐的兵。
0: 是，然后他们都想不透你为什么那么开心、我就是活得很开心、同样的后来
1: 人生哲学你就在当兵就悟出来了，
0: 对，悟出来了、因为你跑不掉
1: 20出头你就已经悟出人生哲学了，
0: 对，你跑不掉的、你就那你就自己找乐子啊，
1: 所以这人生生离死别徐长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0: 对对、
1: 哦、
0: 这都是必经的过程，
1: 所以我们现在人生到这个阶段你为什么这么健康然后这么活泼，你已经把生命的这个天赋整个找出来了，
0: 是，然后当你心情愉快的时候、你的疾病都不见了、即使有眼疾病那你都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1: 是是，所以学长这么早的就把你的生命的天赋呢就找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是，
1: 就是当你已经悟出的人生你这些生老病死都会经历过，那你选择什么，生吗，你已经生出来了，病吗，其实你可以让他活得健康，老吗，你一定会老，死你一定会死，那怎么样去在这个两个我们讲说病这件事情上面让自己活得健康，
0: 同样的就是人生就基本假设就是80年嘛，
1: 是是是是、
0: 多活到是你赚的，那少活到是你亏的，
1: 对，
0: 那你自己去找乐子，
1: 对对对，
0: 好，没钱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0: 我说小学的时候没钱啦、那个过期作业本折一折就是飞机啊，
1: 是是是，
0: 哦，飞机飞、很会飞呢，
1: 嗯，
0: 坐各种不同的飞机很会飞，哦，坐青蛙然后跟同学斗，斗得也很开心啊，
1: 是，
0: 好、没花钱了、
1: 说到这个时候我要跟全球听我们分享一个小小的一小段，学长说当时带我出去的时候200块钱就可以过一天，后来呢我那时候觉得怎么可能200块钱过一天，哎，真的200块钱哦，他就可以让我吃一天哦，吃东西，那物价也会还有上涨嘛，有一天呢当学长带我去吃这个大餐的时候，那一餐我好像吃1000多块钱嘛，他带我去吃这个鲍鱼还有虾子，我想说哎，我说学长怎么突然想开吃这么好的，他说人生他突然想开啦，人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所以我发现现在徐长就开始又吃一些不同样的东西了，
0: 是，
1: 所以他的快乐一在他做不同阶段的性的调整，不同的快乐，
0: 是
1: 这件事真的是我们也要向学长看齐，就是说如果你活到他这个岁数了，请问66岁的你在干嘛？你还在工作吗？还在忙的人生，还在烦恼儿女，还在烦恼这个烦恼那个，还是你早就已经放下你的执念了，可以寻找你的人生的快乐，生命的天赋密码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0: 是，
1: 对，非常谢谢我们的高少强少强学长，谢谢你，
0: 好，不客气，
1: 谢谢，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少强学长呢分享他人生中这种透过我们的宝岛的东西自由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生是你选择出来的，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生命的活出快乐呢，让你自由呢，你的生命天赋由你自己选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那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慎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姿

听莫老师。那主持人今天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林文怡心理师。文怡心理师呢常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温柔又沉稳，但是又有力量。那他在諮商室里面呢常常工作的对象然后有成人

0: 諮商的伴侣们，不是急着给答案，那是很擅长呢让两个人重新彼此看见，尤其看到对方内心深处最需要被对方看见的心。那所以今天呢来跟他谈谈，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伴侣諮商里面，那这一路走来他的一些想法，那他的一些经验，一些分享。那我们欢迎文怡心理师。
1: 嗨，大家好，我是林文怡心理师。
0: 好，所以今天呢，文怡心理师，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用你的角度、你的视角来看关系。那文怡心理师，我接下去呢就想问你以下几个问题哦。那你相信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珍惜。就是说能够一起看人生的风景，是我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这个人有他在身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珍惜他的存在。
0: 珍惜。好，那你觉得在关系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难的是随着我们的生命周期，然后譬如说我们可能会结婚啊，会生小孩，然后有可能工作上有一些异动，或者是长辈他们有一天来跟我们同住，那这些我们要能够随着这些有一些变化，我或者是伴侣会因此有产生一些变化而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
0: OK， 好，可以再多说一点那个难是怎么样的难吗？
1: 譬如说如果生了小孩以后，可能我们的专注或者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孩子身上，那好像对方还有这么的在乎我吗？或者是我对他来说现在是队友还是伴侣呢？他是我对他来讲是一个一起合作把孩子养大的队友，还是我在他心里面还是是亲密的，然后是在乎的，重要的存在。
0: 好，那再问文怡心理师哈，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1: 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做个别，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公部门工作，那时候有些个案他们来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是伴侣一起过来，那他们想要一起谈谈他们的问题，那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受伴侣的训练，那在接案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发现自己的无法维持那个平衡，那而且这样子 的个案，伴侣个案其实越来越多，那我就想说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其实愿意跟他的伴侣一起来面对生命的一些难题，那我觉得愿意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心啊，所以既然有这样子的族群，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去学习跟伴侣有关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样这是我开始接触伴侣的一个缘由，这样子。
0: 好，那有没有一段经验啊是让你重新理解关系的？
1: 我想到的是其实我跟我的伴侣一起学做瑜伽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但我自己其实在念大学期间就很喜欢做瑜伽，然后我常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瑜伽。然后有一天我的大嫂他是做出版业的，然后他就跟我的先生说因为做出版业会有一些职业病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就跟我先生讲说你要不要去做瑜伽，然后没想

0: 到我先生因为这样就开始跟我一起去做瑜伽。那其实是蛮难的事情，因为瑜伽教室几乎都是女生，但是他这一做居然就是到了现在就是还是持续。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其实好几次老师都会分享怎么做呼吸的练习。那呼吸练习跟其他瑜伽动作很不同，它其实不会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肢体。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练习完之后回家的路上，我先生就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人可能在病榻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了，可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跟对方说，记得呼吸，你现在还是可以呼吸，那个呼吸就会让我们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所以在我生活当中有时候比较慌乱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自己，好像我可以透过呼吸回到我的内心，然后有一个伴侣他能够知道这个呼吸的意义这个价值，然后会愿意这样子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关系可能不是在当下甚至是我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甚至也许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好像他的那个陪伴是在我心里的，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1: OK， 谢谢。那回到你的工作你觉得你常常看到伴侣最常卡住的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常看见就是他们会陷在自己的坑里面这样就是那个坑就是洞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会在不同的坑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我们陷到坑里面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方在什么样子的处境然后那会限缩了我们对于对方的一些想象跟理解，然后有时候会越想越极端去这样所以我常常他们会卡在这个无法理解，然后想象跟体会对方的处境。
1: 好，那如果是在这个坑里面所以那你本身自己最关心伴侣的议题是什么？为什么呢？
0: 我做的事情就是协助应该是说透过我先跳进其中一个人的坑里面然后我跟他在那个坑里面，然后我也看懂他的坑长什么样子但是呢我就要把自己拔出来再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人的坑里面然后去看看他的坑长的是什么样子然后透过我在这两个坑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来让他们去知道那个坑长什么样子然后藉由这样让他们能够重新产生连结然后可以去唤起我有那个爱的能力以及被爱的感觉
1: 对，好，所以当你在做这个諮商伴侣諮商的时候你觉得在做諮商的伴侣諮商你的专长比较像是在修复哪一个部分是关系吗？还是个人？还是刚刚你说一种卡住的动力？
0: 我的做法大概就是希望透过有我因为通常一起来的伴侣他们在卡着嘛那透过有我跟他们个别可能会先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互动关系那这个其实是治疗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透过我跟一方但两方都要透过我的这个让他能够信任能够安全他能够去说出他自己的心情跟需要然后呢我去透过这个个案愿意跟我讲的过程让另外一方能够去看见然后我去协助另外一方去体会这个分享

0: 的心情。嗯，对，所以呢，就是他们会看，哎，这样子的过程，然后接着就会慢慢的去交棒给他们。
1: 嗯，
0: 因为其实对伴侣来说，他们最终需要的不是諮商师的理解跟看见，
1: 嗯，
0: 他们需要的是伴侣，我的伴侣，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能够懂我的感觉，能够回应我的需要。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都有就是藉由关系的修复，然后也会修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怎么去看自己的，然后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说就是我的内在运作模式。所以伴侣諮商像是有三个个案，两个伴侣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其实是这三个部分都会产生改变的这样。
1: 哦，很棒。那有没有哪一种伴侣的状态啊，你是你特别有感受的，而且也特别想要陪他们走的？
0: 我觉得通常会让我会很想陪他们，是我感觉到他们两位都还很在乎，而且对对方都还有爱的。因为伴侣来的状况有各种各式各样，有些其实可能那个爱都已经消磨殆尽，只剩下责任。因为我们有孩子要共同抚养，然后我们必须要去维持父母的这个样子的责任。那有些是就是被勉强而来的，但是我有看见就是双方可能都很想我们能够如何再靠近一点，只是那个每次靠近一点然后就又被撞开来，然后或是一直摸不到那个可以靠近的路径，会感觉到他们其实都还很爱自己，很爱对方，很珍惜这段关系的伴侣，我就会很想很想，因为我觉得好遗憾啊，就是两个都是很好的人，也爱着对方，可是却没有办法靠近，我觉得好可惜。这样子的伴侣是我会特别特别想要帮忙他们的。
1: 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哈，所以文怡心理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你曾经品尝过的甜点或点心是可以象征着你心目中的伴侣关系的？
0: 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在北海道的札幌，我吃过两次这个甜点。那第一次吃它是7年前，然后第二次吃它是1年前，然后那个甜点叫做清酒舒芙蕾。
1: 哦，清酒舒芙蕾。
0: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产很多清酒嘛，那清酒是用米制成的。它很特别，就是你在品尝舒芙蕾，通常我们都是甜甜的啊，有的时候会有巧克力的滋味啊，或者是各种滋味，可是很少，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有酒在里面的。那个舒芙蕾做起来，它是用一个清酒的容器装着它，然后你品尝它的时候，那个整个酒气就是会冒出来的，因为舒芙蕾通常都是热腾腾的嘛，刚做好是热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清酒舒芙蕾为什么是清酒而不是烈酒，不是 whisky？ 因为我觉得清酒它像是一个比较微醺的感觉，不像烈酒这么的猛烈。所以我觉得伴侣关系有的时候要像清酒一样，就是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这样，而不总是都是那种很像那个爱的非常的死去活来那么浓烈的感觉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清酒。然后它舒芙蕾就是软软的嘛，它其实很脆弱。有的时候我们一段关系觉得，我们这么久了你应该懂我，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关系它也很脆弱。就是当我们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0: 啊，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对我、
1: 嗯
0: 啊、把这些太、以为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不然、啊
1: 嗯、
0: 有时候你以为他应该的，可是他、嗯、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小心呵护的。
1: 关系需要小心呵护，但是又可以像维持像清酒一样，不是烈酒，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微醺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然后它也有点苦嘛、
1: 嗯、
0: 然后也有甜、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也很像关系、
1: 嗯、好，所以我们在、请文艺心理师、哦、给我们的伴侣们、哦
0: 嗯、
1: 正在、在关系里面的伴侣们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话呢？
0: 哎，一句话可能有点没办法述说完毕、
1: 嗯、
0: 因为伴侣真的是太丰富了、
1: 嗯
0: 哦、太丰富，所以 我想、分享一段话，其实也是我的伴侣、在很久以前跟我分享的一段话、
1: 嗯、
0: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啊、他其实是我们心理学大师萨提尔说过的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好吗、我想要爱你而不会紧抓着你，我想要欣赏你而不带任何评断，参与你而没有任何的侵犯、我想要邀请你而不强制要求，我想离开你而不会有愧疚，我想指正你而非责备，并且帮助你而不感到被羞辱，如果我也能从你那里获得相同的对待，那么我们就能真诚的会心，然后丰润彼此。
1: 哇，这是一段非常多层次的话，所以关系就好像、清酒舒芙蕾，它是很多层次的，它是柔软的，它是有微醺的、但是它吃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幸福的。好，谢谢文艺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关系点心吧、接受这个专访，那我们就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文艺心理师再参与我们更多伴侣系列的主题。
0: 好，
1: 谢谢文艺心理师，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分享怎么样可以达到刚才我为您祝福的境界就是有一整天有美好的心情哦，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正向心理学。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了这个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博士，陈教授也就是我们的小虎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在上个礼拜呢，其实我们有聊了很多

怎么样练习正向思考，包括要 吃好睡饱呀，然后呢把烦恼的事写下来啊，先交托在这个纸张上面，让自己呢脱离，偶尔脱离一下这种焦虑。

0: 拥有这个这种正面特质的这种状况之下呢，然后有这种好的正向经验的出现，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出现啊？我们有谈到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一些特质，包括坚持啊，然后愿意在错误当中学习啊，保有弹性啊，合作负责以及相信自己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在我们能够拥有这样正面经验正面心理状态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努力的啊。好的，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积极性啊，那我们积极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小虎教授、小虎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好，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好，你们再容忍我再念念你们，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正向心理学的部分。我们上礼拜提到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性，积极嘛，好，那我到帮大家复习一下，积极的人就能够化阻力为正向经验啊，碰到困难啊会主动解决它等等哈。好，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觉得哇，这个概念好棒哦。怎么一个人可以这么的积极 ？OK，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积极的话，哇，真的太棒了。然后我就心想说，哦，这种人呢，一定身心很健康。梁慧，你觉得呢？
0: 不一定啊，因为他有压力太大，他整天都要不停的很积极，很积极，他可能会很累啊。
1: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就研究做出来，就是说，哇。这个积极的健康啊，积极的因应这种人跟身心健康相关没有那么高，相关大概差不多0.2-0.3，就是不是太高。我心想说，哇，这个这么积极的人怎么会不健康呢？心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您谈到积极性哈，第一个化阻力为助力，第二个遇到困难会解决，第三个是什么？
1: 就是化阻力为助，很多还有什么不会认为自己输定啦。对，
0: 不认为自己输，
1: 对对对，
0: 不服输，
1: 不服输，对。好，那到最后我就发现哈，刚刚我们有讲过，乐观是一个，
0: 对，
1: 如果他很乐观，加上很积极，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好，如果他很积极，但很悲观，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比那不那么的积极的人。还不那么的乐观的人，还差。就是说你很每天很积极，积极在做很多解决问题啊，克服困难啊什么的，结果你是悲观。其实你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讲的自尊心或自信心，刚才我们讲的相信自己，
0: 是
1: 那个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自尊心很高，自信心很高，然后又积极，身心健康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尊心很低，但是又很积极，身心健康最差。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积极性还要搭配哦，搭配乐观性跟自我自信心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正向铁三角。就是说你乐观，又自信，然后又积极，这个是都很好。对，那所以如果你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很积极应的想要做一些事情，但如果你骨子里面可能是悲观的或没有自信心，身心健康就会不是太好。
0: 了解了解，身心状态。
1: 好，那我们继续讲哈，就是说，那刚才一直在讲自尊或自信心，那我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哈，就是对自己情绪性的自我情绪性的评价，比如说我很烂，什么都不会，这叫做情绪性，因为你可能很，别人都说你很厉害，他说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是很烂，所以是有情绪性，它跟理性没关系，跟情绪性有关哈，情绪的评价哈，比如说。如果他是正向体，就是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这是对自己感到满意嘛？好，所以是很正向。那如果他反过来，就是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就是反过来就觉得自己低自尊嘛？好，或者是我觉得自己有不少的优点，这也是正向的。那负向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差，那就是负向的。所以这个都是自己情绪的评价。好，自信。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到那个幸运的人，也要相信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自信心通常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触媒，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做中介变相，它就。

0: 是在中间站得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自信心比较强的话、嗯、基本上后面就身心健康就会比较好。
1: 嗯，
0: 对，
1: 嗯，但是身心健康，因为我们要谈的是正向心理学嘛、嗯、对不对？
0: 对，
1: 怎么样可以就是正向思考，然后因为正向心理学让人生更幸福嘛。
0: 对对对，
1: 但身心健康不好，你刚才谈到这个自信心不够，他身心健康不好、
0: 嗯、
1: 身心健康不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向了嘛，是这样吗？
0: 他就整个人就会比较状态不好
1: 、哦、
0: 对，
1: 状态不好就比较没有办法正向思考，
0: 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嗯、就是刚刚今天谈、嗯、今天跟上礼拜谈很多，就是我们有好多个不同的面向、
1: 嗯、对，
0: 你都可以去培养这些正向特质、
1: 嗯、
0: 包含积极，包含乐观、嗯、包含自信心，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正向思考。
1: 哦，
0: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那包含美德也是啦，我们说拥有 好的美德、
1: 嗯、
0: 好的三观、
1: 哦、
0: 这也是，或审美观、哦、你有些时候看出去是美的、嗯、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 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多愁善感、啊
1: 嗯、
0: 就是觉得、嗯、啊，看到树叶掉下来会觉得很感动，想要痛哭流涕、
1: 嗯、
0: 那个审美嘛、哦
1: 嗯、
0: 但是有些时候是一体两面，有些时候如果你把它就哎，你大家应该都知道张爱玲嘛，
1: 嗯，
0: 对，她就是很敏感，但是她如果力气用错方向就麻烦了，
1: 嗯，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审美观还要搭配一些正向的环境，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
1: 嗯嗯。老师，请继续。
0: 好，所以呢，那讲到这边哈，我就要讲一个，我觉得。一般人会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杂事问题哈，那我们怎么样？刚刚一再讲的自己这个自我这个部分哈，
1: 嗯，
0: 那所以我哎，大家拿个笔跟纸出来哈，要写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嗯，
0: 然后请先画一个十字架，画个十字架哈，
1: 嗯，
0: 然后中间小中间那个十字架那个这个部分哈，
1: 嗯，
0: 这边画一个小小圈，写个自我定位。
1: 自我定位，
0: 对，自我定位，那有不是有四个，然后好，那我们在 X 轴，好 ，X 轴就是右左边写不可控，右边写可控，好，就这件事情发生可不可控嘛，
1: 好，
0: 好，再来呢，Y 轴呢就写上面写理想，然后呢下面写现实。就现实会发生的哈、哦、，OK，、
1: 嗯、
0: 好，我通常呢，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嗯，你可能人生很多的问题解决了80%，
1: 嗯，
0: 好，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正向，但是如果这个图能够把它搞懂了，然后把它真的深化到你的生活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可以解释，就是你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哈、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有四个象限嘛哈、
1: 嗯，
0: 好，我们先写好了，第一个象限我们写迎接挑战，欸、
1: 不可控吗？
0: 我看应该这个是第一象限嘛，
1: 哦，右上角，
0: 右上角，对，右上角写迎接挑战，
1: 嗯，右上角哈、
0: 哦，哎、欸，然后再来左上角，
1: 左上角
0: 写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好，再来。
0: 然后呢，右下角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0: 然后呢，左下角写放自己一马。
1: 放自己一马。
0: OK。
1: 好。
0: 好，那这个我就慢慢来讲这个、
1: 嗯、
0: 这个图哈，应该听众朋友应该这样可以哈、嗯，我们就慢慢来讲哈。什么叫做中间这个最圆圈那个自我定位？
1: 嗯。
0: 那个自我定位就是你自己的身份跟你这个位置，比如说我是学校的老师，
1: 嗯，
0: 我的自我定位就很清楚，
1: 是老师，
0: 我来这边教书、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大家，或者是我今天来上节目，我的定位就是来宾，
1: 对，
0: 讲完两个小时，讲完就是录了两集以后，
1: 嗯，
0: 就不关我的事，
1: 嗯、
0: 就是自我定位哈，
1: 是
0: 好。所以自我定位要清楚，如果你当然你角色有一些很复杂的，比如说你可能是又是爸爸妈妈，好，那你的定位就是啊有小朋友的，你是小朋友爸爸妈，那自我定位清楚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你定位清楚你就不会

0: 受外面的风风雨雨拉扯，因为外面的都会对你有期待，
1: 嗯嗯，
0: 那你就想要说啊，那我要符合这个人的期待，就忘自己我的自我的定位，
1: 嗯。
0: 好，就像我来这边，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花三天三夜讲完，
1: 嗯，
0: 所以我定位就是可能这一两集的时间，我就是好好来分享，
1: 嗯，
0: 我认为重要的，所以这个自我定位就很重要，
1: 嗯，
0: 好，那好，那接下来呢，你就我们的 X 轴不是写可控不可控吗？
1: 嗯，
0: 好，比如说什么叫做可控不可控？天气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可控嘛，
1: 嗯，
0: 那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
1: 天气不可控，这是最明显的。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嗯，哎，我现在想不起来。
0: 别人要讲你坏话，可不可控？
1: 哦，别人那不可控。
0: 对，好，这个所以自己以外的事情几乎都不大可控。
1: 嗯，
0: 那什么是可控？反过来，什么是可控？
1: 可控的，就是。我要怎么做？
0: 对，要怎么做？
1: 嗯，
0: 对，要怎么思考？好，所以我们讲的上礼拜跟这礼拜讲，你很多事情要自己，比如说起心动念要去做，
1: 嗯，
0: 这件事情就可控。
1: 嗯，
0: 你要几点睡觉，可不可控？
1: 可控，
0: 基本上是可控。你要吃东西，可控嘛？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可控。所以呢，你要分为可控不可控。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对你闲言闲语的时候，或者对你一些指责的时候，
1: 嗯，
0: 心想说啊不可控，算了，因为我没办法影响他，
1: 嗯，
0: 我也不用跟他辩解，
1: 嗯，
0: 越辩解可能结果越糟糕，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就啊算了、
1: 嗯、
0: ，OK， 好，所以这是分可控不可，所以你光把这个可控不可控把它区分开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不可控，那就可能我就可能什么尽人事听天命等等等啊。
1: 嗯、
0: OK， 好，再来理想跟现实，什么叫理想？理想上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好事情发生，
1: 嗯，
0: 那现实可能不见得都是如我们所愿，
1: 嗯，
0: 所以理想跟现实就要先区分开来。理想上我希望自己当个好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但现实我的小孩子就会吵啊，
1: 嗯，
0: 或者他可能就会不听话啊，
1: 嗯
0: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跟现实 ，OK， 好，所以这先把 X 轴跟 Y 轴把它区分来，好，好，那所以我们先讲第一象限就是右上角，
1: 嗯，
0: 这件事情可控，然后理想，比如说这件事情，比如说念个学位好了，
1: 嗯，
0: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念书，然后理想上希望几年可以毕业或者达到一个学位，
1: 嗯、
0: 这件事情。可控又只是理想，你就迎接挑战。
1: 嗯，
0: 这样可以吗？
1: 嗯，
0: 好。那左边呢，就是现在是左上角。OK，、
1: 嗯、
0: 左上角是尽人事听天命。好，这个东西哇，可能讲到我们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0: 理想上你希望跟婆婆处得很好。
1: 嗯，
0: 但这件事情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太可控，因为你抢了别人的儿子，
1: 嗯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所以当有问题发生，你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1: 嗯。
0: 理想上我希望我的这个工，我的老板都喜欢我，但老板有些时候不太可控，
1: 嗯、
0: 你只好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嗯，因为牵涉到另外一个人，他决定怎么做，
0: 对，
1: 因为他决定怎么做，你没办法，
0: 真没办法，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件事既然老板不可控，然后呢，现实又发生，他就会念你啊，然后他就会，
1: 嗯、
0: 他可能也是不喜欢你或怎么样，这样都有可能啊，或他就是偏心啊，那你做越多，根本他也、
1: 嗯、
0: 也不可，他因为老板不可控，你只好是放自己一马，好，就是现在我们在讲左下角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事情不可控这边哈，你要不管理想跟现实，你都要有一个因应机制，就是不管是你尽人事听天命也好，或放自己一马都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就是不放自己一马，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1: 嗯，
0: 把家人的关系也搞坏了，
1: 嗯，
0: 好，这个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OK， 好，那。右下角这个解决问题就是这件事情要反，比如说过一个月你可能要完成某一个案子，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你时间安排怎么样，时间的安排怎么样，你只好赶快解决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个

0: 图就可以提供给大听众朋友参考。如果你能够好好回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可控不可控，理想现实跟现实，然后四个象限的因应的机制，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难。
1: 嗯，把自己的定位给定位好了，然后针对它是理想还是现实，可控还是不可控的这样子状态去做一些分析。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可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
0: 是是是是，
1: 嗯，了解。
0: 对，好，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小撇步。
1: 嗯嗯，
0: 对对对，好，所以送给大家当礼物。
1: 嗯，
0: 好，再来呢，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跟正向有关，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活得很有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有纪律是几点睡觉，几点起来，然后该做的事情做，这叫纪律。
1: 嗯，
0: 然后纪律反而会带来灵感。
1: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夜深人静啊，喝杯茶，喝杯咖啡，想事情，然后呢就会特别有灵感。你会不会这样？
1: 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比较不这么想。
0: 是是是，到最后发现的，其实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解决问题，或你灵感有些时候来自于灵光乍现，没有体力很难。我们上礼拜讲没有体力很难有脑力去解决问题，所以纪律就很重要。
1: 嗯，
0: 所以纪律就带来了灵感，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也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学会这样，就是说事情还是要做，做做做你就会有一些灵感出现。当你做做做，然后呢偶尔放松一下，然后出去散步什么，然后你灵感就会出来，因为你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好，所以不要把自己说我一定熬夜熬三天一定把它搞出来，其实那个反而效果不是太好，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些好的思考方式去帮忙自己这样。
1: 嗯，
0: 所以纪律跟灵感很重要。再来就是我们做事情原则很重要，但是保持弹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他有原则但没有弹性，把自己搞得很糟糕，也把别人搞得很抓狂。所以原则跟弹性很重要，要让自己有一个大的原则。但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对小孩子一样，你要有原则，但是你偶尔会有弹性。比如他们说：“爸爸，你知道他今天状况不太好，你说那你原则是说那你就一定不能看电视，一定不能怎样。”他就会反弹更大。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好，那爸爸今天先让你怎么样？但是你还要你之后要补上那个可能该做的事情，所以原则跟弹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好，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好，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心理健全跟恶婆婆心态，这很重要。对，我觉得我们心理越健全，你就会愿意去造就别人，愿意去体贴别人的难处，你就不会说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辛苦过来啦，所以你们也要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心理健全的人就比较愿意去包容别人，然后比较体贴别人的难处，就不会那种恶婆婆心态。我们学术界常常会有恶婆婆心态，因为我们都被这样子搞过来，
1: 很辛苦的，
0: 对，
1: 很辛苦的，完成专业的学习，
0: 是是是。
1: 然后当我们在指导其他学生的时候，熬成婆了，自己的辛苦就觉得好像不能够太让学生太轻松，就
0: 对, 对，所以良会体会良多，所以就是非常的辛苦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反过来，如果你被曾经被这样对待，你要思考说这样对待其实你当初心情也不会太好。
1: 嗯。
0: 然后呢，你就不应该学习这种不好的方式，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慢慢去体会，对，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生活都有难处，然后呢，真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有些时候是他真的做不到，有些时候是他家里一些状况或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多给，虽然原则很重要，然后多给他一些弹性，是很重要的，好，来讲到这边，梁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0: 我在想说确实哈，就是这种弹性啊，也就是说原则很多，然后呢大小原则很多，然后都完全不能够侵犯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人很难快乐哎，
1: 嗯，
0: 他也很难正面思考，因为他看来看去都是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不可改变，然后不能够侵犯哦，他没有弹性，不能改变，像这样的话他就一定要在这个框框里面，
1: 对，然后一直抱怨别人做不到，
0: 对，都抱怨别人都达不到，别人都没有配合他，
1: 对，
0: 没有达到目标，别人都怎么样的，他看别人都是问题耶，
1: 对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什么眼中有良木，
0: 对，所以这个弹性哈、哦，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包容啦，
1: 是
0: 我必须要先有一个包容才有可能有一个弹性，
1: 对，
0: 如果说我无法包容在这个标准是一切最重要的，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1: 对，
0: 那其他的话都不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让旁边人很痛苦，然后那个人自己也会很痛苦啊，
1: 对，
0: 那这么痛苦这么一定要达到，然后就把自己逼得很紧，
1: 对，
0: 也把别人逼得很紧，那怎么可能会正向思考呢？
1: 真的、
0: 嗯、
1: 我举例子例一个例子啊、
0: 嗯、
1: 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要每科要90分，
0: 嗯，
1: 然后当然90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这样、嗯、然后我就到最后呢发现你得到90分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0: 嗯，
1: 然后考不到90分就觉得我怎么考不好，
0: 嗯，
1: 怎么考、哎、那到最后发现什么是你自己把刚才像你讲把自己定得太死了，不放自己一马，
0: 嗯，
1: 然后呢到最后所以你结果发现哎你做到是理所当然，做不到你会觉得自己很差，所以其实都不快乐，
0: 嗯嗯，但是这地方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啊，
1: 是
0: 他们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高标准，
1: 是
0: 因此呢他就达到了高成就，
1: 对
0: 对不对？那呢如果说就一个我们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就是要快乐的话，
1: 是是，
0: 那我们放自己一马，我们的标准可能就不会定那么高，或者是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也觉得没关系，
1: 是是，
0: 那这样的话不就比较没成就吗？
1: 我那个就是要看你成功的成就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是觉得这其实跟价值观跟自我认同自我定位就有关。
0: 嗯。
1: 我们有一本书哈，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就是 Erison 的老人研究报告。
0: 嗯。
1: 他就是追踪一群10-20岁追踪到他们到70-80岁。
0: 嗯。
1: 里面有个例子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告诉我要有一个好的家庭，
0: 嗯，
1: 然后一个家庭和谐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定它是一个好的价值观，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在一个家庭，就是付出在家庭里面，
0: 嗯，
1: 而且我也达到了，
0: 嗯，
1: 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变成他的一个认定的价值观，
0: 嗯，
1: 所以这个跟自己的认同有关，有些认同的价值观是我一个好的家庭，有些是我赚很多的钱，
0: 嗯，
1: 有些是我的小孩子要有
0: 成就
1: ，
0: 嗯，
1: 哎，这样，所以那个认定的成功，那有些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0: 嗯，
1: 对，那这个是个人的认定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会付出代价。
0: 嗯嗯，
1: 因为你可能你标准设定很高，你会付出代价。
0: 嗯，
1: 就是什么？你可能不管家里。
0: 嗯，
1: 对，我举个例子，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小虎怎么办？我每次回去我就要买礼物。”玩具给小孩子，因为我平常没有时间陪他们，
0: 嗯，
1: 工作非常的忙，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0: 嗯，
1: 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0: 嗯，
1: 他可能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有些时候忽略了家庭，所以这个
0: 嗯，
1: 就是自我定位跟价值观，
0: 是。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怎么样是有真正的成就还是有自己的定义了哈，但是一般来讲可能社会上会有一种所谓的成就的价值观，是比方说你在一个名校啊，
1: 对，
0: 你在一个大企业啊，你赚多少钱啊，
1: 对啊，你在台积电啊，
0: 对，或者是说是有的时候对于说你是有没有成家
1: 啊，
0: 你有没有儿女，
1: 是
0: 都是变成是一种所谓的你成不成功的一个指标，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对，五子登科啊，
0: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

0: 但实际上我说我们重视家庭并不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我们很有成就，而是说我们真的重视家人的关系。
1: 是，
0: 我想这个重视家庭是在这个角度上，
1: 是是，
0: 而不是说别人看我是否家庭幸福，那也是一种成就。
1: 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老师谈到了这种我们的价值观了。
1: 对对，
0: 所以价值观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快乐，也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正向的去看很多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它都是好像 连通的。
1: 对对，所以我突然插句话，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哦，你去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让你的价值观重新再翻覆一遍，特别是你现在很忙，你开始去写自己的遗嘱，刚开始写遗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在干嘛，特别是很忙碌的人，可能每天工作到8、9点、10点、甚至熬夜，但是你每天，你如果开始写你的遗嘱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主要的，对，你可能你重新会整理，因为哲学家海德格说过，人在濒临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自己过一个本真的生活，所谓的本真生活就是什么，不像机器，是一个活出真正的自己的一个生活，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去写遗嘱，或写诗画画也可以，会让你面临那种就是重新面对自己，做一个本真的自我这样，所以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对现代忙碌的人这样。
0: 老师，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聊哈，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健康，
1: 是是是，
0: 要让自己的这个身心有纪律，
1: 是，
0: 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
1: 是是，
0: 那好像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础，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往这个正面思考的方向去哦。我想可能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忙了，
1: 是，
0: 以至于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哦。那他同时也是家庭教育跟心理咨商的专家哦。那在于这个很多的心理学，特别是正向心理学啊、健康心理学方面都相当的有研究，同时他也经常的在各地开工作坊啦，然后演讲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跟我们的小虎老师继续来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我们跟你聊怎么样培养正向思考，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正向心理学。为您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那他同时呢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这个心理学博士啊。那大家都叫他小虎老师啊。我们继续来请小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正向思考呢？
1: 好，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来教大家一些正向思考。因为刚刚乐观，这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乐观，那个其实乐观有一点点是天性一半啦、一半就是大概差不多，因为它的有跟基因遗传，如果你爸爸妈妈比较乐观，你大概就会比较乐观一点。对，但是它还是可以改变，大概研究做出来大概要花20多次的心理治疗，所以不容易。但是现在教的正向思考，几分钟或者是一两次就会改变，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学哈。好，那我们来小测验时间。梁慧，我问你哦，如果这边有1分到5分哈、然后5分就是完全满意，完全同意，1分是完全不同意。好，你第一个题目叫我不够好，你会给自己几分？
0: 我不够好。我不同意啊，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可能是应该是我有点搞不清，
1: 一分就是说，5分就是我真的很不够好，1分是我很好，
0: 1分哦，所以那我大概是2分吧，
1: 2分 ，OK，好，然后再来第一个是再来一个题目是我比大部分人都幸运，1分到5分。
0: 5分吧。
1: 5分 ,OK,好。所以你是负向思考比较少。第一题叫做负向思考比较少。正向第二题正向思考就会比较多。
0: 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
1: OK。
0: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是倒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1: 是。
0: 然后觉得自己不幸运。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也还不错。
1: 是。
0: 然后觉得自己呢蛮幸运的。
1: 对，因为这个都是用血肉换来的。我都说这是，就是所以我刚才那个上礼拜讲的是说，你随着年纪生活品质会越来越好，你的思考也会越来越，如果有比较有智慧嘛，因为我们老了就要长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会一直往下哈，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一些血肉换来的改变我们也会哈。
0: 对。
1: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以前去上课，然后第一题就是我就请学生做这样子啊，我不够好啊，然后我很没有用，然后呢，然后就有一，因为我去以前是去上缓和安宁疗护的课程，然后就会有一些出家的师父在，然后我就会看他们说，哎，师父，你第一题那个我不够好，你怎么打3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不够好。才要出家。

0: 才要修行嘛，
1: 嗯，
0: 有没有道理？你觉得两会有没有道理？
1: 嗯，因为我不是师父，我不晓得他的逻辑是怎样。
0: 他就觉得，哎，是众生很苦，要修行嘛，
1: 嗯，
0: 好，所以就是觉得不够好才要修嘛，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师父，你很无聊哦。他说怎么无聊？我说你也可以把自己想得很好，你也可以修行啊，这样有没有道理？他说哎，对哦，但是他们就已经习惯，因为不够好才要修行，那不够好才要修行，你就多了一个历程，就是觉得自己不好，心情就会不好。那你觉得自己够好，你还修行，那你不是更开心快乐吗？好，这样的好，所以呢，你看这是存乎一念，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自己没有用，然后我要改变现在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在华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一种迷思哦。
0: 对，
1: 父母亲呢都不想称赞小孩，
0: 对，
1: 他觉得自己够好了，就不努力了，
0: 对对，
1: 会骄傲。
0: 对，然后我常常跟儿子说：“帅儿子。”他说：“我不够帅。”我说你是我生的，怎么会不帅？他不喜欢人家说他帅。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个华人会这样，就是说不要太称赞
1: 孩
0: 子，会
1: 肯定孩
0: 很对。但实际上，你去称赞小孩，我们有个研究做出来哦。当你说小孩子，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小孩子，我爱之深，责之切。然后说啊，你怎么这样啊？你不应该这样子的话，你心里感受是什么？
1: 可能比较被责备，就会比较沮丧吧。
0: 对啊，就心情就会不好。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做出来，当你讲不好听的话，小孩子就会觉得你在找我麻烦，在找我茬，就觉得看我不对，不顺眼。
1: 但有的时候，父母亲想要教导小孩啊，
0: 对，
1: 要引
0: 但
1: 导
0: 是
1: 孩子
0: 反
1: 啊。
0: 过来呢，当你以小孩子为荣的话，他们幸福感就会上升。
1: 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教小孩，可是大人的心态很重要。
0: 对，
1: 你
0: 很
1: 是
0: 重要。
1: 自己有没有欣赏自己的小孩，然后
0: 对，
1: 教他，
0: 教
1: 还是
0: 他
1: 说我看他就是很不
0: 很不
1: 好，
0: 好。
1: 然后教他？
0: 对对对
1: 小孩子都晓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刚才上礼拜讲。好的事情比较难学，所以他会觉得到底说真的假的。但只要你说他不好的，他就会觉得是真的。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慢慢也发现，因为我们讲话带来的能量嘛，对不对？就是有会建造人，也会摧毁人。
1: 是。
0: 所以我就尽可能当父母也好，当老师也好，或当一般人也好，尽可能跟人互动的时候讲好听的话。讲造就人的话，尽量避免讲摧毁人的话，或讲不好听的话。哎，所以我们慢慢反而先啊，虽然我们华人系统里面爱之深，责之切，到时候发现你责之切，他也不一定买单，而且还会觉得他还要花更多力气，觉得自己不够好，什么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1: 有的时候父母亲会给孩子一些建议啦，哈，因为他觉得孩子可能会需要一些引导。
0: 对
1: 好，
0: 对对，
1: 那这个当中是怎么样？这是在沟通上面的技巧还是怎么样？
0: 对对
1: 因
0: 对，
1: 为有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也就是要教导孩子啊。
0: 是是
1: 那我
0: 是，
1: 都不教孩子，孩子这样真的搞学坏了，他都不晓得很多事情，那怎么办？
0: 是是是，
1: 只是，可是老师谈到的就是说，我看孩子的眼光嘛，
0: 对对，
1: 我看他是好的好孩子，那我也可以教他，
0: 对对
1: 不是
0: 对。
1: 说要看他很差才来教
0: 对
1: 他，
0: 啊，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这个意
0: 是
1: 思？
0: 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正向思考，我就会带来我们比较多的正向情绪。这个研究都做出很多，就是他当然也比较有希望感，然后呢，他的创造力也比较丰富一点点。但如果你是比较多负向思考，你就比较容易忧虑啊，比较容易焦虑，甚至比较容易拖延或自我设限起来。所以你看，正向思考带来了很多好的结果，
1: 是。
0: 那负向思考就带来的恶性循环比较不好的结果。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因为它会交互抑制。所谓叫交互抑制是什么？你正向思考多，负向思考就少；负向思考多，正向思考就少。所以你随时要提醒自己，哎，我是不是正向？我最近状况不好，是我负向思考太多，因为你把正向思考压下去了。
1: 但是会不会还是有听众会提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孩子们呢都正向思考啊，都觉得自己很棒啊，他会不会觉得那我就不用再努力了，我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0: 所以刚。

0: 那讲说，好想得饱，想得好，还要去做啊，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我想得很棒，就是比较乐观嘛，但是我还是要实际的行动去做，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希望孩子有些改变，对不对？那如果父母亲，孩子听到说父母说，哎，我很好，孩子觉得说我很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做什么呢？我不是很好了吗？
0: 对，所以这有些时候在国外有个概念叫正向幻觉，正向幻觉是什么事情都想得很理想，很棒，很棒。这个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身心适应也不是太好。对，所以因为他还是缺嘛，哦，真的没在做，哦，考试一定会考很好啊，也没在念书，怎么考很好？所以还是要鼓励去做这件事情，哎，
1: 了解。
0: 行动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爱人也是要有行动啊，不能说我很爱你，但是你对他又没有什么付出，又不抱抱，有什么他感受不到。
1: 了解。
0: 对。
1: 所以听老师这样讲，我又懂了啦。也就是说，父母亲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孩子的眼光，不是说他很糟，而
0: 嗯哼。
1: 是说我们欣赏我们的孩子。但是针对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要去做，要去做调整。
0: 对。
1: 去做调整是针对孩子的一些行为，
0: 是。
1: 而不是说看你，因为你不好，因为你很差，所以你要努力，不是这样，而是说我看你是好的，但是你有一些行为你是没有达到标准的，没有去完成的，那
0: 或
1: 我
0: 者
1: 们
0: 要被提醒
1: 要被
0: 的，
1: 提醒。那现在我们必须定一个目标，去做一种行动上面的一种改变。但是你这个人，我看你是好的，是不是这样子的状
0: 是
1: 态？
0: 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个叫80/20法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慢慢都觉得，把八十的父母把八十的力气花在他看小孩子棒的地方，或让他这八十棒的地方发挥，20%的力气是需要，就是可能补足他比较不足的。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80%的力气都是就希望他补足他自己不好了，家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会有点，就是因为他可能能力不是那么够，或他的大脑真的长不是这样，你要把他
1: 是，
0: 改变真的很难。那倒不如让他80%发扬光大，
1: 我觉得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哈，因为很多父母亲对于孩子很好的部分，他完全不管他，他专门看他不好的，然后就花尽力气，就是说，这些不好部分，就想办法改掉，
0: 就会变得更
1: 就会变
0: 好
1: 得
0: 了，
1: 更好了。但是问题对孩子来讲，他听到都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不好，所以他就放弃了。所以，如果父母亲的花很多时间说你有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告诉孩子哪些地方很好，但是有些部分你需要做一点调整跟改变，然后我们要设定一个行动的计划，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知道说哦，我这里好，这里好，这样，但是我还有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我要改，我要再有进步的空间，我要有行动去做进步，去做调整。
0: 对，即使我们讲的比较正向一点，即使他不花力气在20%，也不会怎么样，因为80%就让他发扬光大了，是不是？对，我们干嘛一定要花好多的力气？就像你学过统计嘛，有些人学统计就很简单，有些人再怎么花力气，统计就是学不
1: 我就是那种
0: 好，
1: 人，
0: 那就花了好多力气，但是还是一下就忘光了。你倒不如让他学别的东西，让他发扬光大。统计交给别人或请别人帮忙就好了。
1: 让孩子专精在他们很擅长的部分，
0: OK，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讲的是刚才讲正向思考嘛，哈，所以我们常说人不有一个哲学家说，人不是被事情困扰着，而是被对该件事情的想法困扰着，所以想法就很重要。今天天气好，有人想说啊，真的好棒哦，就是风和日丽，有些人说热得要死，所以心情就不一样。所以真正不是天气，真正的让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不是天气，而是我们对天气的想法。对，好，所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正向思考，那反过来会有一些负向思考。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举一个例子，说哪一些负向思考哈，你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提醒自己。比如说，好，梁慧，我问你，有个想法就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
1: 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对，
0: 你这样想，心情会怎么样？
1: 这样就很焦虑啊。
0: 对，那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应该怎么想？ 很棒啊，我已经做了一半啊。
1: 对，我已经做了一半了。
0: 对，所以你看

0: 情绪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做了一半，想的是怎么还一半，糟了，怎么一半还没做完，一个是我已经做完了一半，所以情绪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看清自己，只看到自己没有的那一半。 OK， 好。再来就是夸大自己，就啊，有些人就说我家事不会做，脾气也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你去看那个八点档连续剧，常常有这种，但是他还会生小孩，所以你看这种就是夸大，就越想越负面，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这个也是夸大自己的部分，
1: 放大自己的，
0: 放大自己不好的地方。再来就是算命，就是啊。别人认为就是认为我别人一定这样子想，我就说比如说我自己这次的报告一定凄惨无比，就是预测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实际上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严重。所以这种就是算命，自己会算自己不好的命。对。好，再来第四种，我们叫做放弃自己，就是动不这种人动不动就很情绪，说啊我真笨啊，真没有用啊，你们不要理我。好，这种也是放弃自己。OK， 这是也是会常出现的。再来第五个，就是刚刚我们常常要求自己。比如说我应该要表现很好，不然没有人会喜欢我。这个要就应该一定，我一定要，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一定要考90分，不然就是表示没考好，这个就是要求自己。所以我们话语里面人际互动里面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哎你突然想到哇。一定要那么应该吗？实际上那个应该就是代表没有弹性。对不对？它不是它那个原则太死了。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放轻松一点点。所以那个应该把尽量可能把这种一定要怎么样的要求自己把它拿掉。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责怪自己，就是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好，比如说啊我一定得罪了，我一定得罪了老板，不然他干嘛摆个臭脸。那实际上是什么？他可能你老板被老婆骂，跟你完全没关系。但这种人就是责怪自己，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的有这几个不同的一个负向思考方式。
1: 负向思考，你看第一点是什么？我也没有抄到。
0: 第一点叫做看清自己，
1: 看清自己，
0: 只看到没有做的。
1: OK， 了解。所以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负向思考会有哪一些的哈，我想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
0: 对，
1: 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夸大自己不好的地方，第三个是不是我们好像会预期自己会做不好，
0: 对，
1: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已经放弃了，不想就觉得自己太糟了就放弃了，
0: 对，
1: 第五个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第六个是怪自己，什么事情都怪自己，这是负向思考。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0: 是 是
1: 以前常会这样，那现在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但是比较像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年纪大了，所以就比较有生活历练，就慢慢又有自我调整了。
0: 对对。
1: 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带来给我们这种正向思考的这种内容哦，不断的提醒我们保有弹性、有纪律的生活哈，还有怎么样子的能够呢回归到就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为一些事情烦恼，但是这些烦恼事情是不是需要我们这么烦恼呢？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么烦恼呢？当我们回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用烦恼啊，都没什么，都是小事。我想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培养正向思考，然后怎么样脱离负向思考，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形象、自我形象不要过分的把自己看得太烂啊！像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让自己保持正向思考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哦。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老师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一分钟的时间。
0: Okay， 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讲负向思考，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拿一张纸下来哈，然后呢写下某某某，比如说梁慧的。正向思考力，就像我写小虎的正向思考力，好，那你列越多越好，你就发现这些都是你拥有的，比如说就是事情总会过去啦，或者放自己一马，知道自己的局限啊，或者是我努力啊，但结果交给上帝啊，或者是。

0: 我活着就很好啊，保持弹性，去学越多，这些都是你的资源。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有很多正向的资源、正向的力量在支撑你，在保护你。
1: 是，所以我们要练习正向思考，这是需要练习的啊。听众朋友呢，睡好觉，吃饱饭，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作息正常啊。然后呢，而且每一天都想一想自己今天发生哪三件好事，然后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写在纸上面之后。就把它交出去了，
0: 是
1: 啊，不断的去练习啊，这个是会培养自己正向思考的能力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梁慧要祝福你能够不断的用正面思考的方式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幸福的人生。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心灵捕手的节目中啊与您相会啊，我是木西啊。朋友，你最近有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吗？不一定是实质的，即便是一个微笑，一句鼓励的话，都值得让我们向对方来表达感谢哦。朋友，您曾否因为你不当的言辞或者是冲动无理的态度深深懊悔过？那反过来，您是否曾经被人无理冒犯，但是事后又发现是个错误，是错怪你了，也向你道歉，这时你是否也是五味杂陈啊？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在一所医院的候诊室里，走进来一个流浪汉，他指着一张椅子问道：这里有人坐吗？有，旁边的富豪说着，就随手就把一只随身的公事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于是流浪汉就在

距离比较远的位置上坐下来。可是当他刚一坐下来，这个位富豪他就捏着鼻子走了。富豪来到柜台前，不耐烦地抱怨：我等了2个多小时了。助理回答说：对不起，先生，今天很忙的，

0: 不可能的，先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医生很快就会来的，请回座。助理公事公办地回应着。这时候，富豪无奈地只好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不一会儿，他就粗鲁地问流浪汉：“喂，你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啊？”“我记不得了。”“难怪你闻起来就像无家可归的，发出这样的气味。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而不是靠着跟别人要钱来生活。”流浪汉就辩称说：“哦，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先生。不，像你这样的人让我很恶心，我再也受不了这个气味了。”富豪对着这个流浪汉咆哮着。医生来了，富豪打开门进入诊间。医生说：“今天打电话给你的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捐赠者。”“哦，真的吗？考虑到你的血型非常的罕见，要不是捐赠者主动找来，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医生这样说着。“哦，这四年来我几乎失去了希望，他救了我的命啊。”医生站了起来，打开门，对着外面招呼着说：“琼斯先生，请进来，特纳先生想亲自感谢你为他捐赠肾脏。”当看到是那一位流浪汉，富豪脱口而出说：“哦，不会吧，怎么会是你呢？”医生诧异地问：“哎，你们两位认识吗？”流浪汉说道：“我们之前在候诊室见过面。”富豪请求医生说：“请给他们两个一点时间。”于是医生暂时离开，留下他们两位在诊间。让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吧，你的价格是多少？
1: 什么价格？
0: 你的肾啊。
1: 我会把我的肾给你，但我不会要你的钱。
0: 那你还会帮我吗？
1: 会的，因为我答应了一个人。其实我并不是无家可归，我原本和我深爱的妻子黛布拉有个幸福的家。后来他的肾衰竭了，需要做移植手术，但是我的肾和他不能配合。经过三年多的等待，他撑不下去了。他把在其中放着他的照片的项链坠子给了我，让我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在最后那一刻，他还在想着别人。他去世之后，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失去了工作和家，所以我在帮助别人，就像他希望我做的那样。哦，我为你的遭遇感到抱歉，还有我早些时候对你的态度，也请你原谅我好吗？哦，不，没关系的。既然你

你不会拿钱，那我一定要为你做一点什么。事实上是有的，请向世界表达你的善意。哦，这个我一定是会的。来，我是约翰，我是乔治，两个人就握手彼此介绍。这天，乔治躺在病床上，医生来查房。医生说道：你好，乔治先生，我很高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哦，约翰他怎么样啦？哦，他正在康复中。哦，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谢天谢地。也感谢你的捐款，这笔钱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什么？捐款？什么捐款啊？哦，400万美元的捐款啊。原来是约翰以他们夫妻名义捐赠的，乔治·琼斯和黛布拉·琼斯。哦，你们真是英雄啊！医生这样说着，乔治十分震惊。哇，你好好休养。医生正准备离去，突然，哦，我差点忘了，约翰让我把这信交给你。当乔治打开一看，信上写着：嗨，乔治，就像你说的，给予世界一些善意。等你痊愈了，再给我打个电话。我希望你来管理我的慈善基金会，这样你就不会无家可归了。再一次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乔治眼眶泛着泪光，打开吊坠，看着妻子的照片，喃喃地说：亲爱的，你说的对，你对世界的善良终究会回到你身上。

你只管善良，福报就在路上。做人不可太跋扈，地位再高，钱财再多，总是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富豪约翰先前对流浪汉乔治趾高气扬，哪里知道他嫌弃不屑的对象竟然是他的恩人。而乔治宽广的心胸，不计前嫌，始终以善意对待约翰，至终赢得了一个朋友，且提供他工作机会，让他往后的生活无忧。是的，朋友，我们只管播撒善意的种子，相信未来必然有收获。纵然没有回报，那你的善良也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几许瑰丽的色彩，您说是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是我，路加福音24:39，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那些兴高采烈地叙述着他们跟复活耶稣相遇过程的门徒，现在却惊慌站立，因为耶稣亲自出现在他们中间。耶稣对着他们的怀疑和恐惧说话，为了让他们安心，他让门徒看他的手和脚，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认为这总结了所有复活的奥秘，也就是我就是我自己。这不只是提示，表明他就是复活的那个人。耶稣在复活中成为完全的自己，完全独特的人，同时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把这句话放进我跟人的相遇当中，我就会发现，我经常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个想要满足他人期待的人。我要自己适应他人，我委屈自己，我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不管在私生活的领域或在个人的灵修领域，我都经常感受到压力，必须

0: 实现某种特定的自我或灵修形象。因此，若我能够将这句话长时间放进我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想的事和所经历的情境当中，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可以就这样做我自己。我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什么，我不必满足别人的期望，这样就可以解除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对我来说，复活的表征就是从所有期望中获得自由。这句话就会带领我进入复活和不受捆绑的生命奥秘里。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

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并且聆听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爱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小提琴作曲家帕格尼尼的音乐。上次我们提到，就是帕格尼尼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小提琴演奏家，好，那他几乎一生都是在为小提琴来创作，同时他也为这个其他来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大部分他的作品都是小提琴，好，所以就说他是一个魔鬼的小提琴，这个作曲家。那么就有人就这样子穿凿附会啊，这不是真的，就穿凿附会的说他跟魔鬼打了交易，然后他就这个魔鬼就赐给他很棒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的琴艺。其实不是啊，我说过，就是我们真的看到他这个过世的当下，就把他的手啊，特别是左手给打磨下来哈。这个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是蛮常有的事情，对于音乐家来说，因为很想了解他的这个身体的构造，为什么能够让他的演奏或者是他的创作哈，有这么大的这个跟别人的那个一般的演奏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一个就是帕格尼尼，一个是李斯特，他们两个人的手都被打磨下来。那你发现这个帕格尼尼的左

手，因为演奏小提琴就是左手要按那个琴弦，然后这样子上下的移动，又要这个拨弦啦、弹弦啊，这样子的这些技巧，他神乎其技，简直是不可思议哈！他把整个小提琴的演奏的这个技巧的这个等级给拉高了，我觉得不止一级，简直是拉到天上去了。

非常困难的一个作品哈，所以帕格尼尼就是这样子一位作曲家。那么他也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音乐历史上面第一个偶像级的巨星哈，就是这个太多的少女啊跟这个贵妇啊都是跟着他跑哈，所以他卖票，他的演奏会就是万人空巷哈，这个就是这个一票难求，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秒杀哈，就是对，所以他是靠着演奏靠着作曲赚钱赚的非常多的哈，那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在历史上面，在前面还在古典时期的时候，早期的巴洛克时期，就是这些作曲家是靠着宫廷来供养他，靠着教会来供养他，好像巴哈这些。好，那到了莫扎特啦，海顿、贝多芬呢，是靠着宫廷这些公爵啦、贵族啊来供养他。那么到了浪漫时期了以后，这个就是靠着那个有钱人哈，或者甚至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卖你的曲子，然后你自己去演出哈，那这样子来让你可以有收入这样。那不是每个作曲家都做得到这个，可以这么多演奏会，然后又有这么多就是一个万人迷哈这样。不是那么多演奏家作曲家做得到的。那么帕格尼尼是几乎是第一位哈，在他之前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有人像他这样子，就是跟现在各位所知道的偶像的那种追星啊那样子，这真的当时，所以现在这个不是这个现在才有，是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所以哎，伟大的帕格尼尼啊。不过这个他重要性在历史音乐史上的重要，就是他把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整个拉升了，提升了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哈，所以这个当然也迫使小提琴又做了很多的这个增进哈，精进在制造小提琴这个技术上面。对，就像贝多芬把琴弦给这个弹断了以后，这个钢琴就开始精进它的那个制造的工艺，就让钢琴越来越不一样啊，材质啊各方面的改进。那这个帕格尼尼也把小提琴整个提升境界啊，所以可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帕格尼尼的音乐，我之前的节目我也说，在这个艺术的层次上面稍微没有那么的高，不像贝多芬、莫扎特哈，他们有比如说宗教音乐，或者是即使是小提琴的演奏里面，莫扎特跟贝多芬的、巴哈的这些小提琴的、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的新约圣经，这个巴哈的小提琴组曲、无伴奏组曲是小提琴的旧约圣经哈，那帕格尼尼没有这样子的被这个历史学家跟这个音乐学术所这样子来认定哈他的作品，所以对他就是一个偶像级的现象级的人物，以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好，所以我打算大概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来介绍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作曲家。那我想他的小提琴，上一次我们听到他的那个奇想曲哈，那今天我们来听他的小提琴的协奏曲哈，那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嘛，所以我找一位意大利的小提琴演奏家来，这位小提琴家现在也还在世哈，来看看他的这个表演，然后这个虽然这个现在在世年纪非常的大，但是我给各位听的录音是他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的录音哈，那个技巧真的是不可思议哈，能够拉巴克。

帕格尼尼的人都是技巧上是神级的人物。好，我们来体验看看这个现象级的偶像巨星在这个早期浪漫时期的时候他的作品是长什么样子的。好，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叫做萨尔瓦托雷卡阿卡多，好，我们就是叫他阿卡多。我想知道古典音乐的小提琴作品的人一定知道这位演奏家，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奏。这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里面他不只创作一两首，但是这个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跟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那么我们把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完整的听完，总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是快板，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第三个乐章是一个比较有精神的一个小快板的轮旋曲，这样子啊。我们来听听看阿卡多的演奏。

Bravo, Bravo. 如果是现场表演的话，那么就下面的一群的他的粉丝们就昏倒了啊！真的哦，这是历史上有记载，就是他跟李斯特两个人的现场音乐会，有一些女的乐迷就是真是就昏倒了。然后就 Bravo， 然后就 Uncle，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样子。对，所以那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看，即使没有办法到现场，其实你还看不见，因为是很远哈。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视频来看看他的那个，不管是哪一位有拉这个小提琴协奏的，你可以现场看一看他。包括上次介绍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七响曲，这真的各位你要看到现场，你才知道说那个手指头简直就是眼花缭乱，让你不可思议，怎么人可以这样子演奏小提琴哈。我说这是小提琴的极限运动啊，真的要挑战帕格尼尼就是好像你要挑战极限运动是一样的，所以非常非常精彩的哈。好，这是第一首的他的那个第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最有名的是第三乐章哈。他第三乐章写的是钟哈，这个钟呢是各位脑子里头一定有那个教堂的钟。

那请你把那个教堂的钟，这么大一颗钟，把它变小，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钟，那然后就像铃铛一样，那这个铃铛，这个钟啊，在国外，台湾应该是没有，在国外是有那种钟，是那样子，小小的这个铃铛在挂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琴啊，我们称为钟琴。然后这个钟呢，就是每一个钟下面连着一条线哈，那个线就接到一个键盘上面。所以那个人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个钟琴是下面有一排像钢琴一样的键盘，然后每一个键盘会牵引着，有一条绳子牵引着上面吊着的那个小的铃铛哈。那你就这样弹弹弹，我是有视频的，我有找到视频的，那个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钟哈，那个钟的原文是，哎，这个 campanella 哈 ，campanella 哈 ，campanella 这个，所以就是你可以去，它就是这样子演奏，那个钟的声音就是不是那个大的钟咚咚那个声音，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像那个铃铛一样的感觉哈。那好，那哎，这个这样子叮叮咚咚用小提琴咋办呢？这个厉害的帕格尼尼就做了这首曲子。那前面两个乐章我们就有机会这个再放给各位听，可是各位也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听哈。我今天主要还是放第三乐章。我们先来听听看阿卡多的演奏这首钟的第三乐章。

这样一首这么棒的曲子，这么厉害的这个这么庞大的一个作品，他在描写那个小小的铃铛，结果这样子的曲子让一位作曲家叫做李斯特听到了以后，李斯特是专门为钢琴啊，也没有专门了，他还是有其他的作品，不过他的钢琴作品也是。钢琴家们这个列为这个高峰，这个难度甚高的一个作曲家哈，所以结果李斯特听到以后有感而发，这个触发他的灵感，他这个根据这一首曲子就写了另外一首作品，是他的，也他就直接叫他就是钟哈，是他的这个练习曲里面的其中一个作品，把它列入其中。那它的灵感就是，用这个曲子的那个旋律来制作，那个创作的。那各位仔细听哈，就那个感觉，那真的才是钟声。用钢琴来演奏的时候，小提琴比较不太像哈，可是用钢琴来演奏的时候，就像那个小铃铛在那里。敲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它又是另外一首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OK，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闪亮的珍珠一般的一个小品。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钟声当中，就跟大家说拜拜。那我们也跟帕格尼尼说拜拜。我们下一次期待另外一位作曲家的出现，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作曲家。那就先这样喽，下次再见，拜拜。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再一次很高兴的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她其实在一间千人的教会里面担任区牧，也在呢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发展协会特别呢来去负责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哦。那今天呢特别的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先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花莲的慧燕。我在这块地图的当中生活了50几年，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嫁为人妻。很高兴的是我现在目前拥有了5个孙子，我是5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奶奶。大家好。
0: 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啊，虽然是讲阿嬷。好，我们就是延续我们在上一集所提到的，当先生得到了鼻咽癌，你们也到各小的庙宇来去拜拜之后呢，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你认识了你朋友，然后他就把你带到教会去你曾经放过他鸽子，然后就是过了2年，发现先生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
1: 是，
0: 那他也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甚至也曾经呢就是透过你的神来去祝福同样生病的妹妹，
1: 是，
0: 结果妹妹呢竟然就病得医治，
1: 是，
0: 而他自己本身也就是来回应着他当时呢跟这位神的一个这样的诺言，于是他也把医院的病人带到这样教会里面，
1: 是，
0: 直到他自己经历到这位神不再一样了，好，其实这位神能够给予他永生的盼望，
1: 是，
0: 也能够给予他这样更新的生命，他却是在这当中继续的勇敢面对，然后也写下了相关的一些要交代的书信，
1: 是，
0: 我想说我的好朋友当你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收到了先生的信，然后你看到了这一些，那直到如今这些信给予你哪一些的帮助呢？
1: 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

0: 里面他有一些的梦想，也在安宁照顾的当中里面，他成为一个圆梦的人。
1: 嗯，
0: 那在这些书信的当中里面，我记得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
1: 嗯，
0: 回想他在刚过世写给我的这些书信，我其实不敢去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想到说我要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知道我失去了他，我再也、嗯、他再也不会在我身边了、
1: 嗯、
0: 那上帝很奇妙的就是透过在我去年在做课程分享的时候、
1: 嗯、
0: 我才知道说那曾经走过的路原来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的长者也开始能够在这当中写下他们心中所想望的，还有就是他们想要给予家人的祝福。
1: 嗯，我觉得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哦。就像你刚刚提到说，看了这些信，就表示要接受他已经不在你的身边。
0: 是，
1: 嗯，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上次你有提到说，当你寻求这位神的帮助，希望先生能够病得医治，可是却是每况愈下、嗯、
0: 是，
1: 最后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
0: 是，
1: 你甚至开始对他生气了。
0: 是，
1: 那你对他生气大概生气了多久呢？
0: 大概生气了多久、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几乎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办法祷告、
1: 嗯、
0: 我也没有办法读圣经，我甚至在这当中面、嗯、我觉得我又不敢做不听话，我不敢说没有去教会、
1: 嗯、
0: 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
1: 嗯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嗯、我深思的走过、
1: 嗯、
0: 在走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有情绪，然后 我知道 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真实里面的情感、
1: 嗯、
0: 就是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愿望来成就，我不开心的是这个，我终于厘清了、
1: 嗯、
0: 当我厘清了以后，我才放过我自己、
1: 嗯、
0: 那我也在开始学习的就是，是上帝他透过了他的话语，他很奇妙的让我看见了他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
1: 嗯、
0: 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高过我、
1: 嗯、
0: 原来他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是因为我想要的是我先生身体的恢复健康、
1: 嗯、
0: 可是上帝更在乎的是我先生的灵魂将往何处去。
1: 是，
0: 原来人都终将有一死、
1: 嗯、
0: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世上，但是人会往哪里去、
1: 嗯、
0: 因为有神，所以他回到永生的神那里去。我有没有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理？没有、
1: 嗯、
0: 经过了上帝的爱一次一次的给我机会，透过各样的方式帮助我在生活的当中里面去学习，把我的愤怒透过祷告交给他，把我的难过在祷告的当中告诉他、
1: 嗯、
0: 也把我的情绪在这当中一一的去梳理，以至于后来我很奇妙的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发现到我改变了、
1: 嗯、
0: 那个改变就是，我虽然先生离世，别人看来我是寡妇、
1: 嗯、
0: 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却开始有了那个永生的盼望。我知道我会在基督耶稣里再次的遇见我的先生、
1: 嗯、
0: 很奇妙的就是我心中有了这份喜乐、
1: 嗯、
0: 开始脸上就有了笑容。
1: 但有的人在这当中也会想说，当先生病逝了、
0: 嗯、
1: 你这过程当中有梦到他吗？
0: 我有梦到他吗、
1: 嗯、
0: 有，有一段时间我梦到他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很好玩、
1: 嗯、
0: 很有趣、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我知道说，在透过梦里他让我知道我先生在他那里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哀伤、
1: 嗯、
0: 再也没有痛苦了、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啊，你要从一个愤怒然后一直到在这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扭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0: 嗯、
1: 除了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一样就是参加着主日崇拜，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还有没有可能你读了哪些书，还是上了哪些课呢？还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的整个

0: 心情能够慢慢的能够平静下来。
1: 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透过了我的母会、在我的母会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视真理教导的一个教会、那在教会的当中其实那个过程里如果没有装备的课程、我可能会在这当中面就会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但是我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往回头走我还有三个孩子、其实在 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先生不在了、我也不想要在这个世界、因为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依靠、当我的依靠不在的时候、我也就想那我也跟他走一样的路、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去看到我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其实在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最大的是高中三年级，然后接续的是高中一年级，还有一个是国中二年级。
0: 其实孩子也在这当中受苦了也有五年多。
1: 是。
0: 等于常看到妈妈都是要去照顾自己的爸爸。
1: 是。
0: 好，那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在成长方面的一个挑战跟辛苦哦。曾经孩子有跟你聊到过去的这一段的经历吗？
1: 有。
0: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去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呢？
1: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孩子陪着我一直在教会的里面、接受装备，也在这当中尽管那时候我的先生还不信主、但是孩子们却是在教会的当中认识了一群跟他们同年龄的一些的孩子们、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透过了教会的辅导以及传道人的协助、让我的孩子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来认识这位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对我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回忆就是在彼此分享有关于过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哈哈大笑的说他们会这么说啦，他们说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属灵怪怪人讲了一堆跟生活的当中里面就遥不可及的总是说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妈妈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现在想一想原来我就是那个属灵怪怪人不过感谢上帝、他确实让我的上帝确实让我的三个孩子在教会的当中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也让他们能够在现在都各自在教会的当中有了不同的服事、这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部分。
0: 的确就是当面临了家庭这样的一个巨变啊，那从传统信仰当中可能爸爸去哪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孩子怎么样的来去面对爸爸这样子的一个病逝，
1: 是
0: 那反而在教会当中他们是比较清楚爸爸去哪里了。
1: 是。我现在想一想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我先生生病了两年以后我们信主、我跟我的孩子信主，然后带着他们在教会里接受了真理的教导、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爸爸去了耶稣那里、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帮助着我的孩子、也愿意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虽然我后来我的孩子也有在信仰的当中里跌倒、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人虽然跌倒但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上帝的手搀扶着我的孩子、在没有爸爸的日子的当中、其实他们需要被安慰，他们需要被陪伴，以至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我的孩子甚至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教会、但是上帝却用奇妙的方式那个不放弃的爱在天父的爱里让他们再一次的去经历到上帝无所不在，纵然肉身的父亲不在了、可是上帝的爱却透过各样的方式在恩典的当中使他们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应该说是醒过来、回到的教会重新的在这当中面去寻找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的老二曾经离开了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确实在

0: 情感的当中跌倒了、
1: 嗯、
0: 回到教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的说，为什么在我交往的过程的当中上帝不介入、
1: 嗯、
0: 为什么在过程的当中上帝不帮助、
1: 嗯、
0: 他如果跟我讲我一定会听，也不至于今天人财两空我说你真的能够听吗、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听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听得到、
1: 嗯嗯、
0: 可是诚实的说你一点也听不下去，因为他当时的他是离开了教会、
1: 嗯、
0: 感谢主，当他因为情伤而回到教会的时候反而在这当中重新的认识神、
1: 嗯、
0: 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和扶持、
1: 嗯、
0: 现在他也建立了家庭，有一位爱主的姐妹、
1: 嗯、
0: 就是我的媳妇、
1: 嗯、
0: 然后生养了两个女儿、
1: 嗯、
0: 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嗯、不好上帝能够在这当中面使他成为美好，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这位爱我们的神、
1: 嗯、
0: 总是在他的里面有各样的 美善为我们预备。
1: 对，我真的感受到你们家人啊，虽然就是自己至亲的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神也透过那个孩子
0: 是
1: 然后继续的来传承、欸、
0: 是、
1: 从一个现在多了五个
0: 是、
1: 不仅是多了五个这个子孙啊，还有就是媳妇啊，
0: 是
1: 对啊对，然后还有什么女婿，
0: 还有女婿，对
1: 真是现代版的约伯记呢、
0: 哦、是
1: 好我想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了这些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真的失去了吗？你真的失去了吗？当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里面，他告诉你的人死了其实就是睡了，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死的，是人是睡的的，只是后续呢也跟大家说，但我们都有知道有幕后的审判。为什么基督徒并不怕这个的部分呢？我想慧燕姐比我能够来去领受到，要不要由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不死后会有审判？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印着他的爱、
1: 嗯、
0: 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1: 嗯、
0: 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里，我从一个传统信仰、
1: 嗯、
0: 拜拜的背景的当中，其实在我传统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份交换、
1: 嗯、
0: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换取我所想要的财富和平安、
1: 嗯
0: 嗯，直到我信了主了以后，我发现到上帝爱我，他就爱我到底，但是那曾经不堪的扭曲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那就是恢复我。那个恢复是因为他造我是用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当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我以前常常是原来那个交换的爱，直到我在光的底下、
1: 嗯、
0: 就是在上帝说他就是光，在光的底下我才发现到上帝的爱是白白的给来，也要我们白白的给出去、
1: 嗯、
0: 那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有多棒，而是因为耶稣爱我、
1: 嗯、
0: 因为他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天父看见的不是那个不完全的我，而是爱我的神，就是爱我的耶稣，因为看见了那位完美的神，完全的主、
1: 嗯、
0: 那在这当中里面，圣经里面有一段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1: 嗯、
0: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主做我随时的帮助、
1: 嗯、
0: 为什么我不怕死恩判？因为我知道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
1: 嗯、
0: 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恶、
1: 嗯、
0: 以至于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之为是他的儿女、
1: 嗯、
0: 我相信我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也许不是也许，我一定是不完全的、
1: 嗯、
0: 但是感谢主在他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不害怕的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支取他在耶稣基督里要为我所预备的各样的恩惠。这是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觉得我很感恩，也因着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以致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1: 嗯，虽然经历了 这样的一个实验。

0: 硬的幽谷哦，
1: 嗯，
0: 却没有想到带给你们家庭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你想要经历这样的生命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到天父的身边，相信有一个啊这样子的永不改变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爱你，爱你到底，爱你愿意啊来为你舍命，并且能够从今生一直进入到永生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我这一位23年的好朋友，看见他祷告不蒙垂听，看见他面对自己先生安息主怀，那留下来的是三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的母亲背负着这样的丧父之痛，那如何的又继续的来带领这些的孩子呢？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是甘苦谈呢？
1: 印象深刻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刚离世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晚上时间都在哭，那女儿还小，住在的就是我的住在我的隔壁，她每次只要听到我哭的时候，就是砰砰砰赶快去敲我老二的房间，然后找我老二说赶快赶快妈妈在哭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直到有一天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眼睛在看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模糊了，主啊，我哭够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就刚好读到就是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的日子，那在那当中里面他说够了，我跟上帝说我也够了，耶稣啊，我把眼睛给哭坏了，你原本给我的是一个水汪汪的眼睛，是漂亮的眼睛，可是眼睛现在老花了。在那个哀哭的日子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 我其实在那个很低潮很低潮的情况，我打着电话给建轩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我，他因为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不祷告还好，他一祷告的时候，我几乎就是整个人就是更哭得更大声。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爱哭的日子的当中里面，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那就是那个爱哭的日子，上帝为我怎么样披上喜乐，

0: 他为我脱去了麻衣，然后披上了喜乐。也在那段时间的当中，女儿我回应了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就是我进到了敬拜团。我开始用肢体来服侍神，那就是用舞蹈。那我觉得在那每一次的练习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都去经历到，就是上帝让我能够一次一次的，就像那个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变相山，在那个变相山的当中里面，圣经里面写着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因为我要一则要背那个歌，然后另外一则就是因为我是学手语，那也在那个舞蹈的诠释的当中里面，我只能一次一次的跟耶稣说，耶稣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我觉得我现在 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就是就如同那个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那个行走在水面上不是彼得有特异的功能，是因为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走向耶稣，所以行了上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行走在水面上。我回想了在那一段的日子的当中里面，哭泣的日子，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我，止住了哭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段时间我后来就是因为建轩的邀请，我再次的回到神学院，把我的神学的装备给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因为神学生就会有一个神学要就是有一个课业的要求，
1: 是
0: 就是有实习工厂。上帝很奇妙地把我带到了凤林，在凤林客人之家，我遇到了另外一位的姐妹，她的先生是在一场意外的当中，当夜就离世了。哇，我们两个都遇到是在丧夫之痛的里面，但是我无法去安慰他，因为我走了好几年，可是他却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的挚爱，而且要带着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1: 是
0: 三个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上帝把我带去到客人之家，原来在那里正是我疗伤的开始，也在那里我得着了安慰，被上帝恢复。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耶，
0: 是
1: 哦，你在受伤的整个历程上竟然又遇到了，哇，真的 我觉得我在院当中只要是遇到那一种根本来不及道别，
0: 对，
1: 然后就在意外当中或者是在一场突来的疾病里面，然后他就离开了，
0: 对，
1: 哇，那个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你根本都来不及做任何的准备，
0: 是，
1: 对，那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是怎么样的来去陪伴他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哇，他的孩子还有一位是智能不足的，哦，比我们的那个担子更重啊。
0: 是，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觉得我无法去安慰他？是因为每一次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在那个陪伴我先生的过程这么多年的当中，各样的辛苦，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都好像那个话是拿去丢在墙壁上又弹回来，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因为我的姐妹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她的心是封闭的，她在痛苦的里面，那个痛苦我无法感同身受，直到我承认，我跟上帝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当我开始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我只是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就是每一周在这当中面去到了凤林客人之家，跟我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客家人在一起，就只是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他们每次只要一讲客家话，我就进入在晕眩的里面，我就觉得这个话语好美哦，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好笑，很有趣，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只是每个礼拜去，上帝就在这当中面开始带着我的姐妹一次一次一次越来越敞开， 直到他在 这个教会的当中，他重新的去认识神，他重新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的姐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她在美国。
1: 哇，好特别啊，这是怎么样的发生呢？很神奇吧。

0: 是太奇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几次短宣的当中里面、后来我才知道说当我离开我回到了母会来服侍的时候、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我的姐妹结婚了、而且去到了美国、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好奇妙、她刚好从美国回来花莲探亲、那我们就在一次服侍的当中里面再次相遇、哇，我们彼此拥抱的当中里面，我为我的姐妹感恩，因为她去了美国了以后、不只是她的智能不足的孩子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1: 哇，好棒哦，我听了好得安慰耶，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还记得他的女儿好可爱的笑容哦，
0: 是，
1: 然后我好喜欢吃这个姐妹做的馒头哦，
0: 是，
1: 哇，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然后他能够遇到现在先生乃是因为是在接待从海外来的宣教的团队，
0: 是，
1: 那他用着他的亲切，他的这一份愿意的来去接待着这样的从海外来的人，竟然就这样子让他有了这样的第二段的婚姻，
0: 是，
1: 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先生竟然也愿意把他的孩子接去美国，哇，真是好特别好特别，
0: 真的真的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哦。
0: 是，
1: 当然再次的回到慧妍姐的生命当中， 你在客人之家这样子服侍之后呢
0: 服侍之后呢很特别的是我第一次在客人之家讲道就是那一次以后就成为了终结因为我的家发生了又大又难的事那就是我的孩子未婚怀孕了
1: 哇，
0: 对我来讲
1: 好冲
0: 击哦，对我来讲真的是我难以去接受因为我把神学院完成了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我渴望被你所用上帝我想要寻求我是不是在这当中回应你的爱成为一个全职服侍你的人，
1: 是，
0: 但是就在我毕业的前夕的当中我知道我的孩子怀孕了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要在这当中要我第二次的呼召我回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生病第二次是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在信仰的当中重新的站起来那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没有，我就跟上帝说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知道我 不能够只有依靠着自己也回到当我把客人之家的服侍告一个段落回到家里开始陪伴着我未满18岁的女儿在那个怀孕的过程的当中一次一次的在冲撞的里面在冲突的当中也在一次一次的饶恕和好的里面感谢主，我现在我女儿有三个孩子他结婚的对象也就是我的大孙女的生父感谢主，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人以为难堪的事像咒诅一样的事一个服侍者怎么会是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破碎，但是因着有神的爱，神再一次的让我们在恩典的当中修复了彼此的关系。
1: 我觉得当时我在看到你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你神学院毕业也的确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但却没想到孩子的这个部分造成你极大的打击，
0: 是，
1: 对，但是我后来看到你的女儿然后面对着当时使她怀孕的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小男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也在双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那也结婚了，
0: 是，
1: 现在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0: 是，
1: 所以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

0: 个结局，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但是很快的是有三个小孩，他们也在经历结婚之后有三个小孩，那阿妈在这当中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年轻的人带着这样的孩子呢？你在这当中有对于他们什么样的协助呢？
1: 我觉得在特别是我女儿结婚，当她结婚的时候我每一次因为她嫁在花莲的寿丰那对我而言，我不是嫁女儿一个，我是嫁了两个女儿因为我的孙女在她在母腹的当中里面，她已蒙神的拣选，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阿嬷的我能够做的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让我的孩子能够 要在这当中为自己所做的事物去负起责任所以我的孩子当他要在这当中面要养育我的小孙女的时候，其实要自给自足对他来讲并不容易那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可以陪伴着我的孩子然后照顾着我的孙女，也让她能够去从事工作赚，可以养育我的大孙女那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非常的感谢神的是他透过了教会，透过了牧者的陪伴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我们在这当中开始有了一些的对话，
0: 是
1: 我们从无法对话到在这当中面去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是他在我们之间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特别是在我大孙女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可能我所会给予我的孩子的建议也会像我亲家母一样他不过只是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有必要看得这么的严重吗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份从神而来的礼物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当我的当时还不是我的亲家母每一次来看我的大孙女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就是把爱这个孩子的心在每一次看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原谅他们我现在虽然口中说我原谅他们我饶恕他们可是你们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怎么样的可以跟你们面对面我无法做到所以我们每一次当他们要看孩子的时候，就是约在教会有牧者的陪伴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去看我的大孙女只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陪伴经过将近三年我的孩子再次的跌倒那同样的还是我的现在的女婿哇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上帝我走这快三年的路我到底在走什么哇真的实在是好像在旷野的里面但是在这旷野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旷野为的是要使他们能够认识神是要真的认识神那三年的当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家庭从四个人分成四国到后来就是慢慢的彼此在这当中去修复那个关系因为做错事情的人成为一国因为躲着家人那另外一个是已经走出教会的就觉得他要世俗化一点这一定要叫男的要负起责任男的既不能够负起责任那一定要让他付上代价然后那老大呢是在远在南部就学根本就远火救不了近火那妈妈一国啊，那怎么办上帝好厉害啊在这当中里面一一的带领着我们在这三年的过程的当中他帮助我们要真认识神上帝把我们从四国的当中里面回到基督国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里面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哭着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带走呢他没有嫁到很远他 就在花莲的寿丰可是对两个哥哥而言在这将近三年的当中也在陪伴

0: 伴着我的孙女长大的过程里、嗯、舅舅哥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有了更多的投入、嗯、我很感谢神，四国在上帝的国里竟是成为一国、嗯、我们后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真的是使不好成为美好，人看为是不堪的事、嗯、可是上帝却在这个不堪的事物的当中里面，他使我能够说出来、嗯、是因为上帝以加倍的恩宠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恢复了我们，医治了我们，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当时的亲家、竟然是视为是卵子跟精子的结合，也许都想着说那就堕胎就好了嘛。可是因为我们是坚守在珍惜每一个生命，于是在这当中就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哦。也许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带，但是没想到一件又一件，竟然让这样的一对的年轻人从懵懂无知，从掀起滔天大浪，然后现在呢成为就是这样的恩爱的夫妻啊，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变成一个圆满的家庭。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是神的带领。当然也因为慧妍姐在这当中愿意的忠心的来信靠神，忠心的来去顺服神，也忠心的来祷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啊常跑来你家、嗯、你就是常坐在厨房里面，哇，拿着一副 老花眼镜啊哇，又是圣经又是灵修的，我真的觉得说我就算是一个准备要大学联考的学生，大概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那么的用功了、哦、真的我无时无地来他就是坐在那里啊，我真的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神学院都毕业了，结果还比神学生的时候更加的努力耶，哇，真是不容易哦。我想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刻里面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或许在这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怎么突然的发生，怎么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你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你要不要愿意的能够像这一位从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老板娘，突然就变成单亲的妈妈，然后又要再顾三个孩子，孩子又各个出了状况，哇，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可是如今呢，四国变一国了，那也让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你愿意的能够透过这位上帝的帮助，能够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来跟天父说，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更多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更多的认识天父，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舍己然后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
0: 阿们。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邀请到我23年的好朋友慧燕姐妹，那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从上一集一直到这一集啊，老实说，我真的啊没有用过那么多的时间哦，可以让他这样子不断的回顾。那我很佩服他的是，在这历程当中，他都是用笑脸来去回顾这一些非常非常辛苦的历程哦。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哦，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还算蛮长的哎。
1: 是。
0: 那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比较合适的？对于你的关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也许你也会想到说，有些人的关怀方式呢，其实在当时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你可以来回顾这一段吗？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的是关心到人的心，也真的是实际上能够协助到这些伤心难过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关怀陪伴者。
1: 这个要从我觉得就从我现在目前正在做长者的事工，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负责的时段里面，是65岁到93岁的长者，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去回想，回想什么？回想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刚睡醒的时候，你突然间问我说我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我知觉上都还没有回复你告诉我的这些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自己感受的时候，就算你为我做的再多，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我之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我曾经就是在我信主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我就在想，我以前是拜拜的背景，我以前要用各样的仪式的方式来去获得，难道这位上帝他也要我做这些的事物我才能够经历吗？那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的我并不晓得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只知道这个人告诉我要这样做，那个人要告诉我那样子做，那个过程的当中面常常自己是很茫然的，走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茫然的过程，我才更知道说我需要能够去明白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是那个很茫然的人，但是上帝也透过有一些很温馨的陪伴者，那些陪伴者他们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就近却能够让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有的时候我是被安慰的，有的时候我是被鼓励的，有的时候我是被陪伴的，那个陪伴并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有多么的好，有时候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在这当中里面领受，我就感受得到有力量，再一次的充满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勇敢地继续地向前走，这个部分后来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没有经历以前，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旁边不说话，然后陪伴着他，我自己都快憋不住了。哇，原来以前就是因为有人也跟我大概是相同的处境，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憋不住了，只多讲了一些很多的话，然后让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没有被安慰到，我没有被鼓励到，我还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感受到我被冒犯了，后来 这些的经历的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做长者事工，我就发现到上帝你交代给我

0: 我的线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真的是难啊、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的家族的当中里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以及我的先生都离世了、其实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我就是最年长者。
1: 哇，
0: 对，我没有老过、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我发现到以前的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特别是我刚开始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就会凭着很多的经验，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经验用在别人的身上。原来别人给我不好的感觉，大概当时我给别人的感觉也是不太好的、但是现在的我，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当中里面去依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声音以及带领、那个带领的当中里面，其实因为我没有老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长者的需要、但是上帝却告诉我，在这当中里面就是陪伴着我的长辈的当中，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我的长辈需要能想要成为家人的祝福、而他们需要先能够得到祝福、那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长者的当中里面，我们开始建立稳定灵修生活、当长者遇见神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的长者的里面有一位今年80岁的一个阿嬷、然后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因为她的先生，她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识字、那来到我们的据点的时候，她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写、我不会字啦，别叫我画图、你看我画很难看，她画的图都不好看。
1: 对，在国语就是说她不认得字。然后就是他画的画很难看，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来回应关心他的人。
0: 是，
1: 对
0: 啊。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却让我知道说，用他的眼光去看，给予他鼓励、用神的眼光来看，上帝造万物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主，这位长辈依旧现在在我的据点，然后他的先生因为已经失智、现在进入在我们受封乡的门诺医院的养护所、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从被先生带着来到现在，他可以开始每一次轮到他带四个敬拜的时候、他不再只是说哎呀我不会、他而是在这当中面尽他所能的，他说我不认识字，但是我会唱的歌、我都把它给背起来了。他现在不是自己来到了教会、他还带着他、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他的二儿子一起来参与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
1: 哇，好棒哦。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啊能够23年哦，
0: 是
1: 我其实啊、在这当中也要透过这个机会要来感谢慧燕姐哦，因为我记得呢，就是当我的先生啊，也是像慧燕姐所经历的，我们祷告不蒙垂听，哎，先生都被天父接回家休息了，都安息主怀了。然后我印象深刻呢，就是我当时是在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就自己坐在客厅里面，就是要去筹备这个丧礼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就按着门铃，然后就拿着一袋的东西，然后就来看看我，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吃？”好，然后我就看见他、我因为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先生的癌症、先生的病逝，于是我看到一个这个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我就认为你会懂我的现在的情况、然后他也没有多说废话，他只是就是来说你要不要吃这个很好吃哦、然后呢不仅是一次来找我，然后等到我这个丧礼办完了、最后他也是按着门铃说要不要来吃饭、就是通常他的关怀陪伴方式就是找我、走出这个家门，然后然后呢就是去吃饭
0: 哇，我都忘了
1: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你在就是奉人客人之家，然后傍晚的时候好像也是参加在那当时的一个长辈的丧礼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从这个客人之家，就是从凤林啊，因为开车到这个花莲大概也要40分钟，那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
0: 是，
1: 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哇，在什么地方就有一个

0: 非常非常好吃的哦，日式料理我一定要吃到。哇，我就想说好吧，都已经那么晚了，那就来吃看看吧。嗯，诶，说真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是坐在本来白天是非常热闹的街头，然后呢就被你这样带着，两个人就蹲在路边呢、欸。蹲在路边
1: 安全岛旁边，
0: 对，然后
1: 吃寿司，
0: 对，好特别的经验、喔、然后就觉得哇，深夜的感觉真好，然后也觉得是说是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
1: 是，
0: 那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一份的感受，
1: 是，
0: 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用说太多话，
1: 嗯，是，
0: 就是心领神会，然后在这当中聊聊日常生活，甚至我们也不怕去忌讳聊聊已经回天家的或者是聊聊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1: 是，
0: 我觉得在这一条的上京的路上，有一个能懂你的人，有一个懂你经历过哪些事情的人，并且在这当中愿意的关怀陪伴，
1: 是
0: 然后也不会把它当成八卦，
1: 是，
0: 或者是好像是专门就是别人问你什么，哇，你就当成传声筒哦，就说啊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1: 嗯，
0: 没有耶，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能够彼此聊了很多长心的话，
1: 是
0: 彼此能够信任，也不会到处乱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天父的带领下，然后回顾这一段你流泪的日子之后，我流泪的日子，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哦，谈笑风生，
1: 是，
0: 是，都是成为不同的方式来去协助人，不论我在医院，不论你是在现在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协会里面，
1: 是，
0: 都把我们过去非常痛苦的经验，
1: 是，
0: 变成能够同理倾听，然后能够继续的学习，
1: 是，
0: 哎，真的，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学习，
1: 没有老过，所以要认真的学习，
0: 对对对，
1: 学会老，
0: 嗯，对，真的是很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在进修当中，不断的在怎么样的来去观察，怎么样的陪伴关怀方式是能够最安慰到正在流泪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要请你。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要提醒的话，或者是呢你想要祝福正在受苦的人的话。
1: 我在昨天的时候跟我的大儿子两个人在聊到，因为他连续的这段时间从他退伍到现在经历过的日子的里面，回头看好像是受苦，那个受苦就是从一个有积蓄的人到现在背了债务，因为创业，然后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的当中遇到了花莲的地震、风灾，还有整个的疫情，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给予他很大的安慰，
0: 是，
1: 那就是少年负恶本是好的，
0: 受
1: 苦是与他有益，为要使他遵行神的律法。原来在受苦的日子的当中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不只是在我的身上，也在我的儿女的身上，更是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生命当中。没有人选择要受苦，但是在受苦的日子，若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受苦的日子我们依旧的可以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0: 好棒，真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更是要经历苦难背后的祝福，也许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黑夜之后黎明将要来临了，愿上帝的光带领你前面的脚步，愿上帝的光成为你最大的安慰，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前几集介绍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机能型的义消，因为现在的这个警消、义消也都分得很细哦，就是不像以前可能三家义消它就是以打火为主要的这个职责，但是现在有各种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大家谈过防宣啊、特搜啊、救护啊、这个山搜，然后上次还谈了潜搜，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一个是更特别的，对我来说我以前还没，因为我以前跑新闻也跑了20年了嘛，那可是呢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空拍义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义消的种类哦。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新北市的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空拍义消，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欢迎这个李留福分队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以前是刚进来那个当义消，后来这几年哦，107年开始哦，成立那个空拍，我们就，去训练哦，觉得好像很好玩，
2: 很好玩，
3: 就训练，后来去考照，
2: 还要考照，
3: 对，然后玩久了之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就是常常，因为这个要常常练习啦，不练习也是会忘记，
2: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看多久哦，一个礼拜或两礼拜去练习，去空拍练习场。
2: 所以福哥，我可以叫你福哥吗？我因为我听大家都这样叫你。福哥，所以原本你只是一般的义消，
3: 对，
2: 所谓一般的义消就是通常的出勤的任务都是救火，是不是？
3: 对，就协助警消他们
2: 打火
3: 主，
2: 原本是主要是打火。
3: 对对对，
2: 那你就是参加义消已经多少年了？
3: 差不多12-13年吧。
2: 哦，那也很久了耶，12-13年。可是你看，你之前刚说107年成立的嘛，在成立三年，
3: 对，
2: 在107年之前，你都只有打火而已。
3: 对，
2: 那可是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个空拍义消，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啊？
3: 好奇啊，
2: 就好奇是吗？你平常自己有在玩什么遥控飞机吗？
3: 以前是有啦。
2: 哦。所以你
3: 那个是很久以前了，
2: 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个空拍很有趣，
3: 对，
2: 所以就想要来试试看这样。
3: 对，
2: 那我原本你是完全不会吗？
3: 对。
2: 哦，所以可以就说这个义消的种类，像我之前采访那个潜搜的啊，他们可能原本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啊，原本就要有，像甚至有些人有教练执照，所以这个空拍义消，如果我今天想要参加的话，我不一定要有先有执照，对不对？我可以进来再训练吗？
3: 就是你应该不会，就是要先训练才有办法去考照。
2: 对，所以进来你们就会受训这样子。
3: 对。
2: 那受什么样的训练呢？譬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受哪些训练？
3: 就是要练习场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啊，你那个飞行的那个方向，
2: 遥控，
3: 遥控那些啊，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好啊，还要。你考照也是要

0: 看一些书啦。
1: 所以也有空拍机的书可以看哦。
0: 资料啊，
1: 也有那些资料。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说，你今天要执勤这个任务，你还一定要考到证照，
0: 对，
1: 才可以执勤。
0: 对对，
1: 那他的证照有分级吗？
0: 有啊，他就是 G1、G2、G3。
1: 哦，那福哥，你现在是？
0: 我三张都有。
1: 三张都。

0: 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呐、啊。
1: 就是你会飞上去。
0: 对对对，飞那个是比较简单，飞上去啊，你就是照着它的路线跑嘛。
1: 哦，
0: 哎，
1: 就是它会有一个规定的路线，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就练习的路线呐、
0: 嗯，
1: 啊。然后你就按照那个路
0: 对，
1: 线，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嗯，
0: 哦
1: 这是 G1，那 G2 呢？
0: ，G2 差不多，G1、G2 应该是那这应该可以说是一样的啦。啊，G3 就是你就是飞出去，你要看着它的荧幕，只能看荧幕，
1: G3 就是说你肉眼已经看不到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只能看荧幕飞啊，
1: 只能看
0: 哎，
1: 荧幕飞这样
0: 对，
1: 子，哇，那就跟拍飞机也很像啊，是不是？
0: 开飞机，因为没开过飞机。
1: 还有我听说，就是空拍机飞上去，它是只能执行拍摄的任务，还是它有其他的任务可以
0: 有啊，就是挂掉啊，那个头，
1: 挂掉，就是吊挂什么东西？
0: 哎呀，吊挂那个，比如说你如果在那个救生圈的海域，
1: 嗯，
0: 就是救生圈嘛。
1: 哦，就是说你可以投掷救生圈
0: 对
1: 给
0: 对对，
1: 在海里的人，这
0: 对
1: 样，
0: 对，
1: 还空拍机还可以做这种事情哦，
0: 可以啊。
1: 这还蛮神奇的，
0: 对，
1: 对啊，所以空拍机通常都多大啊？
0: 多大哦？像我们是25公斤以下，
1: 25公斤以
0: 哎，
1: 下，那是我们。就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平常有可能看到的那种空拍机吗？
0: 都这么大，
1: 就是大概20-30公分
0: 哎，
1: 那样
0: 差不
1: 子
0: 多，
1: 的
0: 差不多
1: 大
0: 这么
1: 小。
0: 大，对，
1: 那25公斤以下，所以你们平常那你们训练除了就是在那个训练场里面，他
0: 哎，
1: 就
0: 对。
1: 只是就是一直叫你们操作到熟练为止吗？还是说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训练方
0: 啊，就是
1: 式？
0: 头先是先操作嘛，你摇杆你要先熟练，啊，熟练好就开始试飞，
1: 是非，
0: 哎，啊，试飞就是照它有路线嘛，它那个有场地有排路线让你去练习啊，
1: 所以你就 follow 跟着那个路线
0: 对
1: 走，
0: 对对，
1: 这样子，然后不断的练习。
0: 哎。
1: 所以你们都找什么时间练习？因为我知道艺销其实都还有那个协勤的任务嘛，
0: 对
1: 他
0: 对
1: 会
0: 对，
1: 排班。那你们平常都什么时间来练习这些事情呢？
0: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6日啊，
1: 哦，都是利用假日的时
0: 对
1: 间。
0: 对对，
1: 那这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譬如说，像你可以考到 G3 的执照，你通常是练习了多久，你才有办法？像我连玩那个 Win 啊，那个游戏
0: 哎哎。
1: 机，我都可以玩得乱七八糟，然后一直失败的那种。哦，那我要练习多久啊？
0: 练习应该要2、3个月吧，
1: 哦，要2-3个月。
0: 哎，
1: 所以才会练到一个程度，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像你第一次考 G1 的时候，你是练了多久去考？
0: 多久？有点忘了，一
1: 一两个
0: 两个月有，哎，
1: 月
0: 一
1: 有，
0: 两个月，
1: 之后才能够去考那个。哦，所以他的那个证照是谁发的啊？
0: 民航局啊，
1: 民航局
0: 对。
1: 发的。哦，所以这个空拍机的证照也是民航局发的，哎，那真的很正式，哎。对啊，就很厉害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0: 对啊，对，对啊，笔试也还是笔试啊，
1: 还有笔试，
0: 哎
1: 那
0: 呀，
1: 笔试的话是考什么啊？
0: 笔试哦，
1: 对，他都考什么内容？
0: 就考关于空拍机的一些，
1: 规则吗？
0: 对啊，它的法规啊。
1: 哦，法规。哇，天哪，还要考法规哦。所以也是一种民航的法规，就是要配合民航
0: 类
1: 局。
0: 似啊，
1: 哦，所以难怪有书可以看，就对
0: 对啊，要因为他那个教练那边他有资料啊，
1: 了。
0: 你要去考，你就是要练呐、
1: 所以为一般民间坊间是有这种空拍训练的单位吗？还是说你如果做义消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义消，来到消防局，他就会有。训
0: 因为
1: 提
0: 像
1: 供
0: 我们
1: 训
0: 都是
1: 练，
0: 在那个救难协会，
1: 哦，救
0: 他
1: 难
0: 们
1: 协会，
0: 对在那边训练空拍机场地
1: 哦，所以消防局本身，譬如说我今天来参加义消，消防局本身就会办训练给我，这样子吗？
0: 只是他辅导啦。啊，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国光就是成空拍机分队
1: 对，那只有国光是空拍机分队
0: 嘛，哎，
1: 吗？整个新北。 就只有国光一个

0: 澎湃气氛，对，
1: 没错。
0: 哦，哇，那好特别。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差不多30人。
0: 30个人，
1: 大概30人。
0: 那这30个人都有到 G 3的症状吗？
1: 大部分啊，
0: 大部分都有，
1: 二十几个，好像20几个吧。哦，二十几个有
0: 。嗯、那还蛮多的，30个人里面有20几个都有到 G 3的症状、嗯。
1: 对啊，就鼓励弟兄去练习去考啊。
0: 嗯，对。那这些参加的义消是他们原本也都是参加空拍义消的，他们原本也是一般义消来参加，
1: 对对对，
0: 还是说有特别就是进特别因为听到有空拍义消就来参加的？
1: 有，后来之后有进来的弟兄，比较尾巴进来的弟兄、嗯、就是有觉得这个
0: 是觉得这个
1: 国光有空拍机
0: 很新奇、
1: 哎哎、对啊，就进来参加
0: 很有意思、哦、然后可是就是第一批种子全部都是一般义消变成空拍义消这样。
1: 对，
0: 因为我在想说你如果本来是学资讯的啦或是什么，你可能学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譬如说福哥你本来是做装潢的，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嗯、
1: 会啊
0: 会
1: 因为遥感会方向会用错会搞错、
0: 哦上下左右，對對對，东西南北、欸、是不是
1: 那有时候会搞错
0: 哦，所以刚开始你也是觉得蛮难的、嗯、是那哇那你要先克服耶、欸、
1: 对啊，
0: 所以
1: 就是要把遥感要先练熟练啊、哦、要不然你常会搞错啊，
0: 嗯嗯嗯，所以它上面除了遥感还有按键是不是，
1: 对啊，拍空拍录影，
0: 哦，空拍录影、欸、对，那通常我们这个空拍机它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今天我为什么需要？就是我有各种机能型的义消了、嗯，我有特搜啊，有山搜、浅搜这些。可是我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空拍的义消呢？
1: 因为你有时候大火的时候，你不知道方那个相对不知道方向火源是在哪里嘛、嗯啊，都是利用空拍在上面绕去寻找看，火源的地方。
0: 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边飞，然后就让指挥官可以边看。
1: 对对对，
0: 现场的
1: 我们现场看得到，指挥官那边会看得到。
0: 哦哦，所以他就可以判断就是全局，
1: 对对，
0: 然后看要用什么策略来打这场火。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拜科技之赐哦，
1: 嗯，
0: 就是他现在可以突破很多以前没有办法突破的盲点。
1: 哦、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可以达到更高的救火的效率。
1: 对。
0: 对，那山搜的时候空拍机是不是也很有用处啊？
1: 有啊，山搜你就是如果
0: 因为茫茫山这个完全在哪里谁知道？
1: 因为空拍机山搜比较困难点，就是因为它完全你飞机飞出去完全看不到你的飞机在哪里。
0: 哎、欸，对啊，
1: 只能看着你的荧幕。
0: 嗯，所以它没有就是说。对你们来说很挑战是不是、
1: 欸啊、
0: 如果今天山搜要出动这个空拍机的话，
1: 那个是比较困难啊，
0: 比较困难、嗯、然后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完全肉眼看不到你自己的机器的话、嗯、那个操作对你们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啊，但是你就是要熟练啊，熟练你就不会觉得说有很高的难度啊。
0: 嗯嗯 嗯，那你自己出过那个哪几种勤务啊？
1: 有啊，就是那个虎豹潭也有、
0: 哦、
1: 啊，之前就那个什么花哎、欸、花安街还是什么，那在哦这种花圃街，
0: 那个是火警吗？还是、
1: 欸、那個、工厂火灾、
0: 哦？工厂火灾、欸，那有山域的有吗？
1: 山域的我们比较少去，
0: 比较少去、欸，就是通常水域的救援会比较多用到。
1: 哎、欸，水域也有，
0: 也有、欸，所以上次虎豹潭你们也有去、
1: 哦。对 对。
0: 虎豹潭那个人冲得很远，
1: 对，
0: 最远的那一个冲了18公里、
1: 哦、那很厉害。
0: 对啊，真的冲好远哦，所以就用空拍机去找人这样子、
1: 啊、
0: 哦，所以空拍机整个沿着河道搜寻。
1: 对, 對, 對，
0: 搜寻就是可能因为 我上次采访浅搜是其实你在水域的你找到人的时候其实很难是生还者了啦，已经很难了，因为
1: 那时候又冷、嗯、
0: 对，
1: 又下雨下整天，
0: 对，所以就是很难哇，所以空拍机其实它发挥了蛮多的，我觉得蛮多搜寻的功能，就是搜索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提供给现场指挥官一个很全面性全局

0: 的
1: 对对对，
0: 的一个资料，对不对？
1: 对。
0: 那他是不是对于后面就是后来的这个分析啊，比如说火调的一些分析，是不是也会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嘛，
1: 可以。
0: 哈。我觉得空拍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有趣，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哦，
1: 哎，
0: 现在
1: 对。
0: 拜科技之赐，就竟然出现了这个，可以就是科技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救灾的现场得到很多额外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啊，
0: 可
1: 因
0: 以，
1: 为科技现在太发达
0: 对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了。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福哥。刚才福哥有跟我们讲到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空拍机啊，因为以前真的没有这种警消或义消的编制。
1: 对，
0: 可是现在拜科技之赐，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空拍机以后，可以在救灾救援上面可以有更广泛更全面性的搜寻搜救的系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福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大概出过这些空拍任务，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任务有哪些？
1: 哦，就虎豹潭啊，那个华埔街的那个铁皮工厂。
0: 那虎豹潭那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因为虎豹潭很远嘛，
1: 对对，
0: 对不对？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去来回就要6个小时，那都已经可以到埔里来回了。
1: 对啊，因为进到山里面还要开一个多小时。
0: 我进去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天哪！对，那你去执行这个空拍任务，我刚才知道，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执行空拍任务很累。因为我都会以为说，比如说下去潜搜的那种，他们很累，没错。可是其实操作空拍器也超累的，是不是？
1: 对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0: 我不是一个人操作，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操作。
1: 没有没有，还要有人去看着那个飞机的
0: 方向
1: 哦，一个看荧幕，操作者要看荧幕。
0: 哦，操作者看荧幕。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还要有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看机器飞到哪里，是不是？哦，原来一操作一个空拍机要2个人以上哦。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没有一个人注意飞机的那个飞机点在哪里，你到时候你一个一直看荧幕，到时候有时候会乱掉。所以一个要去看飞机。
0: 哦，所以还要2个人一起配合才能够。那你们通常出一次任务都出几台机器？
1: 最少一台，两台也有
0: 、对，那这两如果是两台就等于要4个人咯。
1: 对，最少要4个人。
0: 那彼此也要很有默契，你们平常因为否则会怕会撞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的默契都怎么培养啊？
1: 默契哦，就靠训练啊。
0: 就靠训练。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多久训练一次？
1: 大约一个月一次或2次吧。
0: 哦，那还蛮频繁的。
1: 对，
0: 就一个月就要训练一次2次。對對對。像你们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对啊。
0: 那怎么、
1: 就利用那个假日的时间嘛。
0: 哇，很辛苦哎。平常还要工作，然后那个义消还要协勤排班。
1: 对。
0: 然后周末还要来训练。
1: 对。
0: 哇，空拍机的训练的时间我感觉上好像比其他的更长一点。
1: 对啊，主要也有兴趣啊。
0: 哦，也是有兴趣。所以真的操作空拍机有像在打电动吗？
1: 如果
0: 还是难多了。
1: 练习久了就跟打电动一样了。
0: 真的。
1: 电动也是要方向去操作啊。
0: 对对对。哇，真的很有趣。那你上次在虎豹潭执行这个任务执行了多长的时间？
1: 在那边从去到回来17个小时。
0: 17个小时。
1: 对。
0: 都没睡觉耶，从去到回来。就等于从早到晚这样子。
1: 没错。
0: 哦，真的哦。那就是在那个现场有没有，就是一定家人都很心急嘛。他们会不会很期许空拍机可以发挥什么功能？
1: 有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开始找，因为要有讯号嘛，有讯号我们才有办法飞。
0: 哦，所以还会遇到可能没讯号的状况。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讯号？
1: 卫星啊。你卫星不够，你没办法飞啊。
0: 是因为那边的地形吗？
1: 对对。
0: 就是是不是我想象啦，就譬如说如果我们在山里可能就讯号就不好，因为可能有树啊，有什么地形的关系。
1: 主导挡住了啊。
0: 所以空拍机的那个讯号是靠卫星。
1: 对。
0: 所以你们执行这个还有一点困难呢，因为你们如果讯号不好的话，执行的效率也会差很多。
1: 对啊，没错，因为你没有卫星，我们飞我们也是很危险。
0: 对对对，哎，那你们在执行那么久以来，有没有摔机过？
1: 我们是还好了，训练的时候有了。
0: 哦，训练的时候，
1: 训练的时候有了。
0: 那摔机怎么办呢、啊？这个会要赔吗？感觉应该一台不便宜吧？
1: 因为赔 是不用了，因为大家都是义务性的、
0: 哦，
1: 不会是叫弟兄他们出这种钱呢、啊。
0: 嗯嗯嗯，可是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1: 对 对, 對，要特别小心呐、啊，都有教大家特别小心。
0: 嗯嗯嗯，
1: 可以飞我们才飞，如果太那个你没办法飞了，你硬要飞，
0: 嗯、
1: 那就很危险了、
0: 啊。哎、欸，对了，那飞空拍机会有气候的限制吗？
1: 有雨天。下雨天因为那个机器没防水
0: 哦，没防水，
1: 对，
0: 真的、啊、所以下雨天就不行，
1: 雨太大不行、啊、
0: 哦，雨太大不行、欸、小雨还可以，
1: 小雨，对，下雨我们会把那个开关贴起来，
0: 哦哦，
1: 啊，你雨太大下去那个机子就
0: 报销了。哎、欸、那如果有雾呢，像我们电台在山里面有时候都会起大雾啊，那有雾的话它还是可以拍得到吗？
1: 有雾哦、喔，
0: 嗯，
1: 因为我们飞不会很高，应该我们不会遇到有雾
0: 哦。OK，
1: 我们飞的高度应该是还好。
0: 嗯嗯，所以你们现在出的任务，刚才有谈到就是虎豹潭嘛，这是水域方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空拍机有发挥很大的功能的案例？
1: 哦。演习啊，比如说那个警消演习的时候啊，我们去支援去空拍。
0: 嗯嗯嗯，演习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演习的时候支援空拍是要，就说他是，
1: 就是跟、类似跟那个他们在救火一样啊，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去拍、拍那个景啊，
0: 啊
1: 去看。他们有起火点，什么都有啊。
0: 哦、oh, 哦、oh, ，OK， 所以演习的时候，其实等于空拍机也纳入演习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等于也是纳入演。刚才你还有提到一个火灾，是什么什么街什么路？
1: 华湖街，中和
0: 华
1: 湖街。华
0: 湖街，
1: 那个铁皮工厂。
0: 铁皮工厂通常范围都很大，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新北市的铁皮工厂非常的多、啊。
1: 对，太多了。
0: 太多了哦，所以华湖街的那一次。你们就是空拍机就有出动，是不是？
1: 有出动。
0: 嗯，那它发挥了什么功能？
1: 就是引导那个影像传输到那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看，
0: 嗯，
1: 哦，看它的起火点啊。
0: 嗯嗯嗯嗯。所以它的因为范围很大。

0: 嘛，所以你们有些地方可能会攻不进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可能进不去或是也看不到，所以你空拍机上去是不是 就可以拍到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可以让指挥官 有比较多的判断的依据。
1: 对对，会比较 多的地方让他可以看得到。
0: 嗯嗯嗯嗯，对，所以他就是他其实空拍，自从有空拍机之后，其实对很多火警它发挥的功能还算蛮强大的，
1: 很有帮助啊，
0: 很有帮助。
1: 对对，
0: 嗯嗯，那这个就是空拍机，它刚才有谈到就是训练的过程，那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还是会蛮好奇，就是说它训练只能在训练场里面训练，还是说你们会到一些就是因为会因应不同的场域嘛，譬如说你可能这次救灾在水域，每一个地方的地形都不一样啊，它除了在训练场，它还会不会有一些障碍的训练或什么之类的？
1: 没有嘛，你训练一定要在那个训练场要先训练好
0: 哦，所以它有规定一定要在，
1: 对对，要在训练场训练，
0: 一定要在训练场训练，
1: 你要先训练好啊，你没有考到照你怎么出去飞
0: 哦。对，但是像因应不同的地形你们要怎么克服呢？就是因为训练场它可能都是空旷的地方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山里面搜救，那你怎么就是你怎么克服那个地形带来的不同，因为它跟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
1: 因为你 考到 G3 的时候，你就是要看仪表嘛，仪表飞行嘛，
0: 对，
1: 仪表飞行的时候你去山去在山上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飞啊。
0: Oh, OK, 所以就说就算它的地形很崎岖或是很特别，可是因为你如果要考到 G3 的证照，你就是你看仪表你就要能飞就
1: 对
0: 了。對，
1: 没错。
0: 所以它就是什么样的地形它都还算可以克服这样子。對對對。那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刚进来然后训练啊，然后觉得太难啊，然后我就算了，我就不玩了这样子。其他的机能型翼消都有遇到这种状况。
1: 刚开始训练真的很难啊，
0: 真的很难、啊。
1: 对 对，那真的很难，
0: 是会手脚不协调还是怎么样？
1: 会搞错方向，
0: 会你想的，然后跟你操作的不一样这样子。
1: 你明明就想直飞，结果你方向会用错。
0: 就是要叫他回来、啊、他就跑出去。
1: 对 对，你要去左边你方向盘调右边。
0: 所以刚开始真的很难。
1: 对，
0: 那有人因为真的是做不来而放弃的吗？
1: 也是有啦、
0: 哦、也是真的有。
1: 因为他就是要怎么讲呢，也是要自己要有那个热忱的那个心呐、啊，
0: 嗯嗯嗯，
1: 肯学啦、
0: 啊，嗯
1: 啊，你如果没兴趣，你就会放弃呀、啊，
0: 嗯，哎、欸，那因为我们学东西有时候都会有个撞墙期嘛，
1: 嗯，
0: 就是像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一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大概通常多久以后你就可以克服这个状态？
1: 哦，像我也要练一个多月吧，
0: 哦，也要一个多月，嗯、哇，那还真的不容易。
1: 因为遥感不熟的时候，你出去飞的时候，你会，方向一错，你会就撞下去了、啊。
0: 对，还好现在没发生过撞机的状况、
1: 哦。是没有
0: 啊。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能要一个多月你才有可能就是比较熟，
1: 对对对，
0: 比较熟练一点点。
1: 对，一定要熟练那个遥感。
0: 所以就是如果想加入的朋友，就是你的撞墙期可能在一个月那么长，所以你不要两个礼拜就放弃。
1: 嗯，没错，
0: 就是需要多一点耐心这样子来学这个东西。
1: 对、啊、
0: 但是学会了会不会觉得飞起来有一种
1: 有啊，就是感觉就不一样啊。
0: 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1: 哎、感觉不一样。
0: 很有成
1: 就
0: 感。
1: 对，
0: 很有成就感。哇，那刚才是说我们的空拍机除了拍照的任务，还可以有就是
1: 那个挂吊啊，投泳圈什么
0: 投地
1: 海域，就是投泳圈嘛。
0: 嗯嗯，吊挂是吊挂什么东西啊？
1: 就那救生圈啊。
0: 哦哦哦 ，OK， 就是就可以投掷。
1: 哎、欸、啊，投一些日用品。

0: 你地面上的就投日用品、
1: 嗯、了解、欸、譬如说如果像上次乌来就是那个土石流冲得很厉害，里面如果进不去就是路断了，空拍机可以去里面投递一些东西吗？
0: 那个有重量的限制，
1: 有重量限制，嗯，所以不就是可能只能就是还是一些救援物品、欸、比较轻的，
0: 对 对,
1: 對、嗯、因为那一台也才二十几公斤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哦，那台十五了，十五的
1: 哦，对，它还是有重量限制。嗯，那还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出勤过比较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哦，举光路铁皮屋啊，也是铁皮屋。
1: 哦，也是铁皮工厂。
0: 对对对，
1: 举光路的，是中和的举光路还是？
0: 对对，综合举光路。
1: 哦，对，国光义销分队就是在中和那边嘛。
0: 哎、对对，我们辖区。
1: 就是你们的辖区、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现在目前听起来我可以说就是空拍任务其实对火灾的这个帮助会算是比较大的嘛，
0: 对、
1: 尤其是那种大范围火警、
0: 欸、对没错，
1: 对不对？就是不管是他的事就是现场的指挥，
0: 因为大范围火警的时候、嗯、人员是看不到嘛，
1: 嗯嗯嗯，
0: 啊空拍去上面去绕，
1: 嗯
0: 啊那个他看得到了里面的地方，
1: 嗯哼，
0: 尽量就是用空拍下去录影，
1: 嗯嗯，所以他就是一来就是可以让现场的指挥官可以有更多的 data、啊、然后去分析他的打火模式，然后二来就是说结束以后可能对于分析这场火灾或者是火调，
0: 对，
1: 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资料资、
0: 欸、
1: 料画面，对不对、
0: 欸、没错，
1: 对啊，我觉得对这个空拍义销真的是，我觉得想起来真的是还，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一个空拍的这个，不管是警销或义销的组织。
0: 嗯、这局想要用空拍机来，
1: 嗯，
0: 局想出来的。
1: 哦，局里面就是、嗯、
0: 对, 对,
1: 对,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而且 我相信啊在很多军事用途里面一定也用很多空拍机，所以军事可能刚开始从军事用途然后一直到救灾然后用空拍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效率，
0: 对, 对没错，
1: 对不对、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刘福分队长。哎，福哥，刚才你跟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对空拍机的那个认识又多了好几层。但是我就有好奇一件事情，哎，就是空拍机有说它限制可以飞多高吗？
1: 是没有，我们大约在60米吧。
0: 哦，大约在60米。所以他并没有，所以他虽然是民航局，可是他没有什么限高的限制啊，或什么，还是他也不一定能飞这么高。
1: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飞最高，然后也飞超这样子，
0: 就最高就60米这样子。
1: 对。
0: 那我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其实空拍机它的功能还不一定只是现场，哎，因为还有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哪一个案例是新庄吗？
1: 哎，对了，新庄那个中平路，新庄中平路那个大楼，新建大楼
0: 起火，
1: 对，
0: 然后当时有出空拍机去，
1: 对，当时出空拍机去搜寻，
0: 嗯，去搜寻，
1: 对，
0: 好像他这个火打熄之后，隔天还有请你们再去飞，
1: 哦，对，因为要再去观察看起火点的位置。
0: 所以火掉的时候也有可能用到空拍机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空拍机的功能它并不是一定在现场而已，就是还有刚才我们想，就是像虎豹潭它是搜索嘛，
1: 对，
0: 可能搜寻遗体啊，然后哎火掉它也有可能会用到空拍机，
1: 会，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就是做后面的调查。
1: 对，所以在我们才会再去拍第二次的拍现场，再去拍。
0: 所以就是，哦，我觉得空拍机的这个功能还蛮多元的。
1: 对。
0: 哦，那这个如果就是您是分队长嘛，
1: 对，
0: 你带领的这个有30个队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分队长，想说他们带的都是年纪如果比他们长的，他会不会很难带？那可是我觉得操作空拍机好像需要很多额外训练的时间，那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你在，
1: 没错啊，
0: 你在带领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1: 有啊，因为弟兄们平日要上班，
0: 对啊，
1: 你遇到如果要出勤什么，
0: 对啊，
1: 主要是要去联络看谁有办法的，这是有个困扰了。
0: 会有点困难，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你们不是有协勤要排班吗？
1: 对啊，
0: 那就是还是，可是你们有任务的时候也还是会临时打电话给，
1: 对，没错，
0: 给队员，是不是？就是如果有
1: 对啊，因为排班一般排班他们，我们大部分排班我们是都像我们国光都是排晚上啊，值班都排晚上，
0: 都晚上，因为下班时
1: 间，对啊，你有时候空拍有时候你他们如果是早上或下午，有火警什么要空拍，
0: 對，
1: 但是临时说要空拍机出动，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联络，
0: 对，
1: 联络人出来，要找人出来。
0: 所以像我之前采访了几个义消，他们竟然有人是为了要做义消，然后就出来创业，这样他时间比较弹性。你们队里面有这么热血的人吗？
1: 其实做义消，你如果是上班族，基本上
0: 很困难，
1: 比较困难。

0: 啊，像我们来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办法去调配时间啦，一半的人应该有啦。
1: 就是大部分还是大家得调配时间。
0: 对对对。
1: 对，那就是你像你，就是像可能啦，这个直接救难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直接的成就感比较大，就有
0: 对
1: 点
0: 对，
1: 像说今天我演舞台剧的人，直接面对观众，他可以马上得到回应，对不对？可是空拍就比较像拍电视的人。对不对？那
0: 对，
1: 会不会就是他们要维持这种热情会比较困难吗？
0: 会比较困难。其实，空拍这一项，应该是觉得说，你自己本身要。你有兴趣，你就会觉得说你常出去，你有那个成就感，就会比较热心。你有出勤的时候，就会比较热心
1: 去愿
0: 出
1: 意
0: 去，
1: 来
0: 对，
1: 出
0: 愿意
1: 勤。
0: 出去。
1: 所以就是，其实你们执行一个任务之后，你们还是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不
0: 哎，
1: 对？
0: 会，
1: 也是会
0: 对
1: 嘛，
0: 会。
1: 尤其是飞，你有没有就是会想挑战自己啊？就是到什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任务，山
0: 哎。
1: 里面去空拍或什么之类
0: 会
1: 的，
0: 啊，
1: 也会
0: 会，
1: 想要挑战，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你们越操作越熟悉以后，就会很
0: 对，
1: 想要再挑战各种不同地形或干嘛的。
0: 对啊，那每个什么地形都想去挑战一下，
1: 都想挑战一
0: 哎，
1: 下，
0: 对，
1: 哎，那个空拍机它一次执勤可以多长时间呢？
0: 差不多30分钟，一颗电池，
1: 哦，30分钟
0: 哎，差不
1: 而
0: 多在
1: 已。
0: 30分钟那边。
1: 那如果说它已经飞很远了怎么办？就是你如果看不到它，它是会有功能，会自己回
0: 会
1: 来
0: 啊，会，
1: 吗？
0: 它有那个按，自动，它可以自动返
1: 哦，
0: 航，
1: 它可以自动
0: 哎，
1: 返航。
0: 对对，
1: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它不见了，你也觉得掌握不到它的行踪了，你就按自动返航，它就会回
0: 对对，你就对
1: 来，
0: 你
1: 是不
0: 它
1: 是？
0: 对啊，你在哪一点飞出去的，它会回来这一
1: 它
0: 点，
1: 就会回来那个点。
0: 对，
1: 哦，哎，所以你们操作空拍机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定点上操作，还是说你们会边走边操作？
0: 没有，一般都在你要先在定点先飞出去呀、
1: 哦，先飞
0: 啊，要
1: 出
0: 不然
1: 去。
0: 他要自动返航，他找不到地方了、
1: 哦，所以你们通常都是在定点操
0: 啊。
1: 作。
0: 对。
1: 哦，所以一颗电池，如果说，譬如说30分钟快到了，还没有，像虎豹潭那个搜寻时间很长嘛，
0: 对。
1: 那你30分钟还没，你就要先让它回来换电池，是不是？
0: 对，他会那个机器会响，
1: 哦，它会响，它有
0: 对，
1: 警示的作
0: 对，
1: 用，这样。
0: 因为你多远了，你要他会响了，你要飞得回来为止啊。
1: 哦，就是你还要预留那个它飞得回来的时
0: 对，
1: 间呢。哦，所以哦，所以30分钟哦，比我们摄影机待机时间短，
0: 对
1: 因
0: 呀、
1: 为它那个飞行耗的电
0: 它的
1: 量比较高。
0: 耗电量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哇，所以哦，原来它三，我想以后的发明可能会越来越长，待机时间会越来越
0: 这样
1: 长。
0: 是比较好了。
1: 对，哦，所以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空拍机操作嘛？可是
0: 对对。
1: 我知道现在好像救火还有机器人。那个也归你们操作吗？还是说那是另外的？
0: 那个另外机器人另外，
1: 机器人是
0: 对
1: 另
0: 对，
1: 外的哦。我想说这两个不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一起来训练一下。哦，所以机器人是另外的。所以现在你看越来越发达了吼，就是继空拍机之后又有这个打火机器人，
0: 对，
1: 真的蛮有趣的，很有意思。
0: 对，
1: 那
0: 没错。
1: 对，那通常就是空拍机出勤的频率高吗？
0: 那个出勤频率就是你有大火是一定出勤
1: 一
0: 的
1: 定
0: 啦，
1: 出勤，
0: 对。
1: 所以你们通常平均，譬如说你们多少天会出勤一次，还是一个月会出勤几次？
0: 这个
1: 不一
0: 不
1: 定，
0: 一
1: 是不
0: 定
1: 是？
0: 啊，
1: 不一定。
0: 对啊，因为有时候没火警，你也不用出门啊。
1: 对。
0: 最好是不要火警啊。
1: 对，所以通常就是比较大型的或是
0: 对
1: 大
0: 对
1: 面积的火警，就会找空拍机出勤，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像虎豹潭那种比较大面积的搜
0: 没
1: 索，
0: 错。
1: 然后就会请空拍机出
0: 对
1: 动这样
0: 对，
1: 子。哦，我觉得空拍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现代科技的一个产物，然后真的可以协助很多，除了我们知道很多军事用途一定用很多空拍机，很早就用，但是我觉得它能够用在救灾上面，真的可以帮助很多
0: 有啊，
1: 更
0: 他
1: 多
0: 对
1: 人。
0: 对救灾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很大的帮助。
0: 对对
1: 对，哎，那这个福哥，

0: 如果说有人想要来加入这个行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呼吁年轻人嘛，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就像打电动一样啊。如果说你是相关科系，
1: 把它当作打电动，
0: 如果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哦，训练撞墙期要一个月以上。
1: 对，没错。
0: 对，但就是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可能资讯科系啊，嗯，像我知道现在消防局都还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招募义消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呼吁年轻人，对不对，来加入这个，
1: 啊，
0: 有那么多这个机能型的义消，我觉得空拍对年轻人应该吸引力算蛮大的。
1: 对
0: 对，那福哥你要不要呼吁一下，就是
1: 那呼吁各位年轻人哦，啊，如果想参加义消，哦，来国光空拍当空拍机，
0: 嗯，当空拍机义消，
1: 义消
0: 对，可以怎么样来联络，是他就上网到那个消防，他附近的消防局就可以问到，还是说他，
1: 欸，可以直接电话打我们那个国光的啊，
0: 国光义消
1: 打值班台联络，
0: 国光义消嘛，就新北市，
1: 欸，新北市
0: 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對， 對， 對， 对不对，就直接打国光义消分，嗯，如果说你因为其他的义消的种类，像包括救护啊那些，你都可以就近到你的家里面附近的消防局去，可是空拍义消比较特别，
1: 欸，
0: 对不对，因为整个新北市也只有国光这里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要加入空拍义消的话，你就要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对不对，你就说我要参加这个，
1: 对对对，
0: 空拍义消，
1: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了，
0: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对，那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空拍义消的行列，
1: 对，
0: 那就是你如果都不会的话也没关系，对不对，可以进来再训练，
1: 都不会的时候就是进来训练啊，
0: 进来再训练，
1: 欸，啊，你如果有底了，自己有空拍的底，
0: 嗯，
1: 那更好了，
0: 更好，欸，嗯，像福哥也是本来是一般打火义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训练一下就变成现在有 G3 执照了，
1: 欸，对
0: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不会呢可以进来再训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本身就有这个有这个底子的话就更好，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啊，你要进来就是要你要有要有那要有兴趣啦，
0: 要有兴趣，而且要有热忱吧，
1: 把它当成打电动啦因为遥感都是一样的，
0: 遥感都是一样的，好，对对，所以就是要有，当然还有这个热忱啦，因为你要想就是要用你自己要花你自己上班以外的时间，
1: 欸，对没错，
0: 对，就是你如果喜欢玩这些空拍或是玩遥控飞机或什么，你如果来加入义消不是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欸，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除了玩这些东西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欸，没错，
0: 对，就是更好，就是一举两得这样子，
1: 嗯，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福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空拍义消，也希望就是真的有志加入的青年就是不要客气，哦，记得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国光义消分队，然后找李刘福李分队长，找福哥就对了啦，哦，
1: 对，
0: 嗯，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心灵捕手的节目中啊与您相会啊，我是木西啊。朋友，你最近有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吗？不一定是实质的，即便是一个微笑，一句鼓励的话，都值得让我们向对方来表达感谢哦。朋友，您曾否因为你不当的言辞或者是冲动无理的态度深深懊悔过？那反过来，您是否曾经被人无理冒犯，但是事后又发现是个错误，是错怪你了，也向你道歉，这时你是否也是五味杂陈啊？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在一所医院的候诊室里，走进来一个流浪汉，他指着一张椅子问道：这里有人坐吗？有，旁边的富豪说着，就 随手就把一只随身的公事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于是流浪汉就在距离比较远的位置上坐下来。可是当他刚一坐下来，这个位富豪他就捏着鼻子走了。富豪来到柜台前，不耐烦地抱怨：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助理回答说：对不起先生，今天很忙的。我想要一个私人房间，富豪这样要求。不可能的先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医生很快就会来的，请回座。助理公事公办地回应着。这时候富豪无奈地只好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不一会儿，他就粗鲁地问流浪汉：喂，你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啊？我记不得了。难怪你闻起来就像无家可归的，发出这样的气味。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而不是靠着跟别人要钱来生活。流浪汉就辩称说：哦，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先生。不，像你这样的人让我很恶心，我再也受不了这个气味了。富豪对着这个流浪汉咆哮着。医生来了，富豪打开门进入诊间。医生说：今天打电话给你的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捐赠者。哦，真的吗？考虑到你的血型非常的罕见，要不是捐赠者主动找来，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医生这样

哦，这4年来我几乎失去了希望，他救了我的命啊！医生站了起来，打开门。

0: 是那一位流浪汉富豪脱口而出说：“哦，不会吧，怎么会是你呢？”医生诧异地问：“哎，你们两位认识吗？”流浪汉说道：“我们之前在候诊室见过面。”富豪请求医生说：“请给他们两个一点时间。”于是医生暂时离开，留下他们两位在诊间。让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吧，你的价格是多少？
1: 什么价格？
0: 你的肾啊。
1: 我会把我的肾给你，但我不会要你的钱。
0: 那你还会帮我吗？
1: 会的，因为我答应了一个人。其实我并不是无家可归，我原本和我深爱的妻子黛布拉有个幸福的家，后来他的肾衰竭了，需要做移植手术，但是我的肾和他不能配合，经过3年多的等待，他撑不下去了。他把在其中放着他的照片的项链坠子给了我，让我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在最后那一刻，他还在想着别人。他去世之后，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失去了工作和家，所以我在帮助别人，就像他希望我做的那样。哦，我为你的遭遇感到抱歉，还有我早些时候对你的态度，也请你原谅我好吗？哦，不，没关系的。既然你不会拿钱，那我一定要为你做一点什么。
0: 事实上是有的，请向世界表达你的善意。
1: 哦，这个我一定是会的。来，我是约翰，
0: 我是乔治，两个人就握手彼此介绍。
1: 这天，乔治躺在病床上，医生来查房。医生说道：“你好，乔治先生，我很高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0: 哦，约翰他怎么样啦？”“
1: 哦，他正在康复中。”“
0: 哦，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谢天谢地。”
1: 也感谢你的捐款，这笔钱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0: 什么？捐款？什么捐款啊？”“
1: 哦，400万美元的捐款啊。”原来是约翰以他们夫妻名义捐赠的，乔治·琼斯和黛布拉·琼斯。
0: 哦，你们真是英雄啊！”医生这样说着，乔治十分震惊。“
1: 哇，你好好休养。”医生正准备离去，突然，
0: 哦，我差点忘了，约翰让我把这信交给你。
1: 当乔治打开一看，信上写着：“
0: 嗨，乔治，就像你说的，给予世界一些善意。等你痊愈了，再给我打个电话。我希望你来管理我的慈善基金会，这样

你就不会无家可归了。再一次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乔治眼眶泛着泪光，打开吊坠，看着妻子的照片，喃喃地说：亲爱的，你说的对，你对世界的善良终究会回到你身上。

你只管善良，福报就在路上。做人不可太跋扈，地位再高，钱财再多，总是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富豪约翰先前对流浪汉乔治趾高气扬，哪里知道他嫌弃不屑的对象竟然是他的恩人。而乔治宽广的心胸，不计前嫌，始终以善意对待约翰，至终赢得了一个朋友，且提供他工作机会，让他往后的生活无忧。是的，朋友，我们只管播撒善意的种子，相信未来必然有收获。纵然没有回报，那你的善良也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几许瑰丽的色彩，您说是吗？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是我，路加福音24:39，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那些兴高采烈地叙述着他们跟复活耶稣相遇过程的门徒，现在却惊慌站立，因为耶稣亲自出现在他们中间。耶稣对着他们的怀疑和恐惧说话，为了让他们安心，他让门徒看他的手和脚，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认为这总结了所有复活的奥秘，也就是我就是我自己。这不只是提示，表明他就是复活的那个人。耶稣在复活中成为完全的自己，完全独特的人，同时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把这句话放进我跟人的相遇当中，我就会发现，我经常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个想要满足他人期待的人。我要自己适应他人，我委屈自己，我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不管在私生活的领域或在个人的灵修领域，我都经常感受到压力，必须实现某种特定的自我或灵修形象。因此，若我能够将这句话长时间放进我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想的事和所经历的情境当中，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可以就这样做我自己。我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什么，我不必满足别人的期望。这样就可以解除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对我来说，复活的表征就是从所有期望中获得自由。这句话就会带领我进入复活和不受捆绑的生命奥秘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

你回顾，在这个情绪当中，主要对你说什么？而你自己所感受到的情绪，最主要的是什么？跟主谈谈当下的感觉。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

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爱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小提琴作曲家帕格尼尼的音乐。上次我们提到，就是帕格尼尼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小提琴演奏家，好，那他几乎一生都是在为小提琴来创作，同时他也为这个吉他来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大部分他的作品都是小提琴，好，所以就说他是一个魔鬼的小提琴，这个作曲家。那么就有人就这样子穿凿附会啊，这不是真的，就穿凿附会的说他跟魔鬼打了交易，然后他就这个魔鬼就赐给他很棒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的琴艺。其实不是啊，我说过，就是我们真的看到他这个过世的当下，就把他的手啊，特别是左手给打磨下来哈。这个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是蛮常有的事情，对于音乐家来说，因为很想了解他的这个身体的构造，为什么能够让他的演奏或者是他的创作哈，有这么大的这个跟别人的那个一般的演奏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一个就是帕格尼尼，一个是李斯特，他们两个人的手都被打磨下来。那你发现这个帕格尼尼的左手，因为演奏小提琴就是左手要按那个琴弦，然后这样子上下的移动，又要这个拨弦啦、弹弦啊，这样子的这些技巧，他神乎其技，简直是不可思议哈！他把整个小提琴的演奏的这个技巧的这个等级给拉高了，我觉得不止一级，简直是拉到天上去了。这不可能，不太可能有人可以不是很多人可以演奏他的作品啊，所以后世录帕格尼尼的作品的人都被当成神来看待，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作品啊。所以帕格尼尼就是这样子一位作曲家。那么他也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音乐历史上面第一个偶像级的巨星啊，就是这个太多的少女啊跟这个贵妇啊都是跟着他跑啊，所以他卖票，他的演奏会就是万人空巷啊，这个就是这个一票难求，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秒杀啊，就是对。所以他是靠着演奏靠着作曲赚钱赚的非常多的啊，那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在历史上面，在前面还在古典时期的时候，早期的巴洛克时期，就是这些作曲家是靠着宫廷来供养他，靠着教会来供养他，好像巴哈这些。好，那到了莫扎特啦，海顿、贝多芬呢，是靠着宫廷这些这些公爵啦、贵族啊来供养他。那么到了浪漫时期了以后，这个就是靠着那个有钱人啊，或者甚至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卖你的曲子，然后你自己去演出哈，那这样子来让你可以有收入，这样。那不是每个作曲家都做得到这个，可以这么多演奏会，然后又有这么多，就是一个万人迷哈，这样。

不是那么多演奏家、作曲家做得到的。那么，帕格尼尼是几乎是第一位哈，在他之前，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有人像他这样子，就是跟现在各位所知道的偶像的那种追星啊那样子，这真的当，所以现在这个不是这个现在才

大的帕格尼尼。不过这个他重要性在历史音乐史上的重要，就是他把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整个拉升了，提升了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当然也迫使小提琴又做了很多的这个增进、啊、精进在制造小提琴这个技术上面。对，就像贝多芬把琴弦给这个弹断了以后，这个钢琴就开始精进它的那个制造的工艺，就让钢琴越来越不一样啊，材质啊各方面的改进。那这个帕格尼尼也把小提琴整个提升境界啊。所以可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帕格尼尼的音乐，我之前的节目我也说，在这个艺术的层次上面稍微没有那么的高，不像贝多芬、莫扎特、啊、他们有比如说宗教音乐，或者是即使是小提琴的演奏里面，莫扎特跟贝多芬的、巴哈的这些小提琴的、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的新约圣经，这个巴哈的小提琴组曲、无伴奏组曲是小提琴的旧约圣经。好，那帕格尼尼没有这样子的被这个历史学家跟这个音乐学术所这样子来认定、啊、他的作品，所以对他就是一个偶像级的现象级的人物，以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好，所以我打算大概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来介绍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作曲家。那我想他的小提琴，上一次我们听到他的那个奇想曲哈，那今天我们来听他的小提琴的协奏曲哈。那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嘛，所以我找一位意大利的小提琴演奏家来，这位小提琴家现在也还在世啊，这个来看看他的这个表演，然后这个虽然这个现在在世年纪非常的大，但是我给各位听的录音是他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的录音哈，那个技巧真的是不可思议哈，能够拉帕格尼尼的人都是技巧像是神级的人物。好，我们来体验看看这个现象级的偶像巨星在这个早期浪漫时期的时候他的作品是长什么样子的。好，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叫做萨尔瓦托雷卡阿卡多，好，我们就是叫他阿卡多哈。我想知道古典音乐的小提琴作品的人一定知道这位演奏家，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奏。这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里面他不只创作一两首，但是这个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跟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啊、那么我们把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完整的听完，总共有三个乐章、啊、第一个乐章是快板，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第三个乐章是一个比较有精神的一个小快板的轮旋曲这样子啊。我们来听听看阿卡多的演奏。

Bravo, Bravo.如果是现场表演的话，那么就下面的一群的他的粉丝们就昏倒了啊！真的哦，这是历史上有记载，就是他跟李斯特两个人的现场音乐会，有一些女的乐迷，就是真是就昏倒了。然后就 Bravo， 然后就 Uncle，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样子。对，所以那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看，即使没有办法到现场，其实你还看不见，因为是很远哈。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视频来看看他的那个不管是哪一位有拉这个小提琴协奏的，你可以现场看一看他，包括上次介绍这个帕克尼尼的那个七响曲，这真的各位你要看到现场你才知道，说那个手指头简直就是眼花缭乱，让你不可思议，怎么人可以这样子演奏小提琴。好，我说这是小提琴的极限运动啊，真的要挑战帕格尼尼就是好像你要挑战极限运动是一样的，所以非常非常精彩的哈。好，这是第一号第一首的他的那个第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最有名的是第三乐章哈。他第三乐章写的是钟哈。这个钟呢，是各位脑子里头一定有那个教堂的钟哈。那请你把那个教堂的钟，这么大一颗钟，把它变小。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钟哈，那然后就像铃铛一样哈。那这个铃铛，这个钟哈，在国外，台湾应该是没有，在国外是有那种钟，是那样子，小小的这个铃铛这样挂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琴。一个琴哈，我们称为钟琴。然后这个钟呢，就是每一个钟下面连着一条线哈，那个线就接到一个键盘上面。那个，所以那个人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个钟琴是下面有一排像钢琴一样的键盘，然后每一个键盘会牵引着，有一条绳子牵引着上面吊着的那个小的铃铛哈。那你就这样弹弹弹，我是有视频的，我有找到视频的，那个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钟哈。那个钟的原文是这个 campanella 哈 ,campanella 哈 ,campanella, 这个所以就是你可以去它就是这样子演奏，那个钟的声音就是不是那个大的钟咚咚那个声音，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像那个铃铛一样的感觉哈。那好，那这个这样子叮叮咚咚用小提琴咋办呢？这个厉害的帕格尼尼就做了这首曲子。那前面两个乐章我们就有机会这个再放给各位听，可是各位也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听哈。我今天主要还是放第三乐章。我们先来听听看阿卡多的演奏这首钟的第三乐章。

这样一首这么棒的曲子，这么厉害的这个这么庞大的一个作品，他在描写那个小小的铃铛，结果这样子的曲子让一位作曲家叫做李斯特听到了以后，李斯特是专门为钢琴啊，也没有专门了，他还是有其他的作品，不过他的钢琴作品也是钢琴家们这个列为这个高峰，这个难度甚高的一个作曲家哈，所以结果李斯特听到以后有感而发，这个触发他的灵感，他这个根据这一首曲子就写了另外一首作品，是他的，也他就直接叫他就是钟哈，是他的这个练习曲里面的其中一个作品，把它列入其中。那他的灵感就是用这个曲子的那个旋律来制作，创作的。那各位仔细听哈，就那个感觉，那真的才是钟声。用钢琴来演奏的时候，小提琴比较不太像哈，可是用钢琴来演奏的时候，就像那个小铃铛在那里敲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它又是另外一首。

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闪亮的珍珠一般的一个小品。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钟声当中就跟大家说拜拜，那我们也跟帕格尼尼说拜拜，我们下一次期待另外一位作曲家的出现，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作曲家，那就先这样咯，下次再见，拜拜。

亲爱的天父，在全世界有许多在贫穷生活当中的孩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吃得饱足，他们也没有办法上学，没有办法接受教育。主啊，孩子来到你面前，我们要为到这些孩子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的困难，有机会

可以上学。主耶稣，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贫穷跟落后是需要整体的环境的改变的。主啊，有许多国家的孩子，他们的国家的经济并不繁荣，在物质方面的缺乏，在教育方面的缺乏，让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孩子们。主耶稣，我们要为到这些贫穷的孩子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得到帮助。求父神帮助这些没有办法接受教育的孩子，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有人进到他们里面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学习，让他们可以接受教育。主啊，求父神亲自的来帮助，来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再一次很高兴的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她其实在一间千人的教会里面担任区牧，也在

0: 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发展协会啊，特别呢来去负责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哦。那今天呢特别的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先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花莲的慧燕。我在这块地图的当中生活了50几年，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嫁为人妻。很高兴的是我现在目前拥有了5个孙子，我是5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奶奶。大家好。
0: 他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啊，虽然是讲阿嬷。好，我们就是延续我们在上一集所提到的，当先生得到了鼻咽癌，你们也到各小的庙宇来去拜拜之后呢，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你认识了你朋友，然后他就把你带到教会去你曾经放过他鸽子，然后就是过了2年，发现先生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
1: 是，
0: 那他也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甚至也曾经呢就是透过你的神来去祝福同样生病的妹妹，
1: 是，
0: 结果妹妹呢竟然就病得医治，
1: 是，
0: 而他自己本身也就是来回应着他当时呢跟这位神的一个这样的诺言，于是他也把医院的病人带到这样教会里面，
1: 是，
0: 直到他自己经历到这位神不再一样了，其实这位神能够给予他永生的盼望，
1: 是，
0: 也能够给予他这样更新的生命，他确实在这当中继续的勇敢面对，然后也写下了相关的一些要交代的书信，
1: 是，
0: 我想说我的好朋友当你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收到了先生的信，然后你看到了这一些，那直到如今这些信给予你哪一些的帮助呢？
1: 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乐龄据点的时段里，我们有一个灵性关怀照顾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先生在他安息主怀之前写给了家人的信，还有就是在这当中里面他有一些的梦想，也在安宁照顾的当中里面他成为一个圆梦的人，那在这些书信的当中里面，我其实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回想他在刚过世写给我的这些书信，我其实不敢去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想到说我要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知道我失去了他，我再也他再也不会在我身边了，那上帝很奇妙的就是透过在我去年在做课程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说那曾经走过的路，原来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的长者也开始能够在这当中写下他们心中所想望的，还有就是他们想要给予家人的祝福。
0: 我觉得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哦。就像你刚刚提到说看了这些信，就表示要接受他已经不在你的身边，
1: 是，
0: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上次你有提到说当你寻求这位神的帮助，希望先生能够病得医治，可是却是每况愈下，最后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
1: 是，
0: 你甚至开始对他生气了，
1: 是，
0: 那你对他生气大概生气了多久呢？
1: 大概生气了多久？我记得我那时候几乎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也没有办法读圣经，我甚至在这当中里面，我觉得我又不敢做不听话，我不敢说没有去教会，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我生死的走过，在走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有情绪，然后我知道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真实里面的情感，就是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愿望来成就，我不开心的是这个，我终于厘清了，当我厘清了以后，我才放过我自己，那我也在开始学习

的就是，是上帝他透过了他的话语，他很奇妙的让我看见了他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高过我。原来他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是因为我想要的是我先生身体的恢复

0: 的神那里去。我有没有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理？没有，经过了上帝的爱，一次一次的给我机会，透过各样的方式帮助我在生活的当中里面去学习，把我的愤怒透过祷告交给他，把我的难过在祷告的当中告诉他，也把我的情绪在这当中一一的去梳理，以至于后来我很奇妙的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发现到我改变了，那个改变就是我虽然先生离世，别人看来我是寡妇，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却开始有了那个永生的盼望。我知道我会在基督耶稣里再一次的遇见我的先生，很奇妙的就是我心中有了这份喜乐，开始脸上就有了笑容。
1: 但有的人在这当中也会想说，当先生病逝了，你这过程当中有梦到他吗？
0: 我有梦到他吗？有一段时间我梦到他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我知道说，在透过梦里他让我知道我现在在他那里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痛苦了。对，
1: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啊，你要从一个愤怒然后一直到在这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扭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除了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一样就是参加着主日崇拜，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还有没有可能你读了哪些书，还是上了哪些课呢？还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的整个的心情能够慢慢的能够平静下来？
0: 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透过了我的母会，在我的母会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视真理教导的一个教会，那在教会的当中，其实那个过程里如果没有装备的课程，我可能会在这当中面就会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但是我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往回头走我还有三个孩子，其实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先生不在了，我也不想要在这个世界，因为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依靠。当我的依靠不在的时候，我也就想，那我也跟他走一样的路。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去看到我还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其实在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最大的是高中三年级，然后接续的是高中一年级，还有一个是国中二年级。
1: 其实孩子也在这当中受苦了，也有五年多。
0: 是，
1: 等于常看到妈妈都是要去照顾自己的爸爸。
0: 是，
1: 好，那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在成长方面的一个挑战跟辛苦哦。曾经孩子有跟你聊到过去的这一段的经历吗？
0: 有。
1: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去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呢？
0: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孩子陪着我一直在教会的里面接受装备，也在这当中，尽管那时候我的先生还不信主但是孩子们却是在教会的当中认识了一群跟他们同年龄的一些的孩子们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透过了教会的辅导以及传道人的协助让我的孩子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来认识这位主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对我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回忆，就是在彼此分享有关于过去的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哈哈大笑的说，他们会这么说啦，他们说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属灵怪怪人讲了一堆跟生活的当中里面就遥不可及的，总是说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妈妈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现在想一想原来我就是那个属灵怪怪人不过感谢上帝上帝确实让我的三个孩子在教会的当中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也让他们能够在现在都各自在教会的当中有了不同的服事这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部分
1: 的确。

0: 就是当面临了家庭这样的一个巨变啊，那从传统信仰当中可能爸爸去哪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1: 是
0: 孩子怎么样的来去面对爸爸这样子的一个病逝，
1: 是
0: 那反而在教会当中他们是比较清楚爸爸去哪里了，
1: 是
0: 哇，
1: 我现在想一想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我先生生病了两年以后我们信主我跟我的孩子信主然后带着他们在教会里接受了真理的教导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爸爸去了耶稣那里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帮助着我的孩子也愿意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虽然我后来我的孩子也有在信仰的当中里跌倒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人虽然跌倒但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上帝的手搀扶着我的孩子在没有爸爸的日子的当中其实他们需要被安慰他们需要被陪伴以至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我的孩子甚至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教会但是上帝却用奇妙的方式那个不放弃的爱在天父的爱里让他们再一次的去经历到上帝无所不在纵然肉身的父亲不在了可是上帝的爱却透过各样的方式在恩典的当中使他们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应该说是醒过来回到了教会重新的在这当中面去寻找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的老二曾经离开了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确实在情感的当中跌倒了回到教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的说为什么在我交往的过程的当中上帝不介入为什么在过程的当中上帝不帮助他如果跟我讲我一定会听也不至于今天人财两空我说你真的能够听吗如果你能够听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听得到可是诚实的说你一点也听不下去因为他当时的他是离开了教会感谢主当他因为情伤而回到教会的时候反而在这当中重新的认识神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和扶持现在他也建立了家庭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就是我的媳妇然后生养了两个女儿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不好上帝能够在这当中面使它成为美好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这位爱我们的神总是在他的里面有各样的美善为我们预备
0: 对我真的感受到你们家人啊虽然就是自己至亲的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神也透过你三个孩子
1: 是
0: 然后继续的来传承
1: 是
0: 从一个现在多了五个
1: 是
0: 那不仅是多了五个这个子孙啊还有就是媳妇啊
1: 是
0: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女婿
1: 还有女婿对
0: 真是现代版的约伯记呢、
1: 是
0: 好我想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了这些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真的失去了吗你真的失去了当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里面他告诉你的人死了其实就是睡了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死的是人是睡的只是后续呢也跟大家说但我们都有知道有幕后的审判为什么基督徒并不怕这个的部分呢我想慧燕姐比我能够来去领受到要不要由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不死后会有审判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他的爱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里我从一个传统信仰拜拜的背景的当中其实在我传统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份交换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换取我所想要的财富和平安直到我信了主了以后我发现到上帝爱我他就爱我到

0: 但是那曾经不堪的扭曲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那就是恢复我。那个恢复是因为他造我是用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当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我以前常常是原来那个交换的爱，直到我在光的底下，就是在上帝说他就是光，在光的底下，我才发现到上帝的爱是白白的给来，也要我们白白的给出去。那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有多棒，而是因为耶稣爱我，因为他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天父看见的不是那个不完全的我，而是爱我的神，就是爱我的耶稣。因为看见了那位完美的神，完全的主，那在这当中里面，圣经里面有一段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主做我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我不怕死人判？因为我知道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恶，以至于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之为是他的儿女。我相信我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也许不是也许，我一定是不完全的，但是感谢主，在他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不害怕的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支取他在耶稣基督里要为我所预备的各样的恩惠。这是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觉得我很感恩，也因着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以致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1: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死荫的幽谷哦，却没有想到带给你们家庭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你想要经历这样的生命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到天父的身边，相信有一个这样子的永不改变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爱你，爱你到底，爱你愿意来为你舍命，并且能够从今生一直进入到永生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我这一位23年的好朋友，看见他祷告不蒙垂听，看见他面对自己先生安息主怀，那留下来的是

0: 三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的母亲，背负着这样的丧父之痛，那如何的又继续的来带领这些的孩子呢？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是甘苦谈呢？
1: 印象深刻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刚离世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晚上时间都在哭，那女儿还小，住在的就是我的住在我的隔壁，他每次只要听到我哭的时候，就是砰砰砰赶快去敲我老二的房间，然后找我老二说赶快赶快妈妈在哭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直到有一天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眼睛在看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模糊了，主啊，我哭够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就刚好读到就是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的日子，那在那当中里面他说够了，我跟上帝说我也够了，耶稣啊，我把眼睛给哭坏了，你原本给我的是一个水汪汪的眼睛，是漂亮的眼睛，可是眼睛现在老花了。在那个哀哭的日子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 我其实在那个很低潮很低潮的情况，我打着电话给建轩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我，他因为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不祷告还好，他一祷告的时候，我几乎就是整个人就是更哭得更大声。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爱哭的日子的当中里面，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那就是那个爱哭的日子，上帝为我怎么样披上喜乐，他为我脱去了麻衣，然后披上了喜乐，也在那段时间的当中里面，我回应了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就是我进到了敬拜团，我开始用肢体来服侍神，那就是用舞蹈，那我觉得在那每一次的练习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都去经历到就是上帝让我能够一次一次的，就像那个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变相山，在那个变相山的当中里面，圣经里面写着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因为我要一则要背那个歌，然后另外一则就是因为我是学手语，那也在那个舞蹈的诠释的当中里面，我只能一次一次的跟耶稣说，耶稣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就是就如同那个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那个行走在水面上不是彼得有特异的功能，是因为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走向耶稣，所以行了上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行走在水面上，我回想了在那一段的日子的当中里面，哭泣的日子，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我，止住了哭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段时间，我后来就是因为建轩的邀请，我再次的回到神学院，把我的神学的装备给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因为神学生就会有一个神学要就是有一个课业的要求，
0: 是
1: 就是有实习工厂，上帝很奇妙地把我带到了凤林，在凤林客人之家，我遇到了另外一位的姐妹，她的先生是在一场意外的当中当夜就离世了，哇，我们两个都遇到是在丧父之痛的里面，但是我无法去安慰他，因为我走了好几年，可是他却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的挚爱，而且要带着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孩子，
0: 是
1: 三个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上帝把我带去到客人之家，原来在那里正是我疗伤的开始，也在那里我得着了安慰，被上帝恢复，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耶，
1: 是
0: 哦，你在受伤的整个历程上竟然又遇到了，哇，真的我觉得我在医院当中只要是遇到那一种根本来不及道别，
1: 对，
0: 然后就在意外当中或者是在一场突来的疾病里面然后他就离开了，
1: 对，
0: 哇，那个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你根本都来不及做任何的准备，
1: 是，
0: 对，那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是怎么样的

0: 来去陪伴他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哇，他的孩子还有一位是智能不足的，哦，比我们的那个担子更重啊。
1: 是，
0: 嗯嗯。
1: 我为什么觉得我无法去安慰他？
0: 嗯，
1: 是因为每一次在跟他讲的时候，
0: 嗯，
1: 我告诉他说，在那个陪伴我先生的过程这么多年的当中，各样的辛苦，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都好像那个话是拿去丢在墙壁上又弹回来，
0: 嗯，
1: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
0: 嗯，
1: 因为我的姐妹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她的心是封闭的，
0: 嗯，
1: 她在痛苦的里面，那个痛苦我无法感同身受，
0: 嗯，
1: 直到我承认，我跟上帝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0: 嗯，
1: 当我开始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我只是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0: 嗯，
1: 就是每一周在这当中面去到了凤林客人之家，
0: 嗯，
1: 跟我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客家人在一起，
0: 嗯，
1: 就只是跟他们在一起，
0: 嗯，
1: 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0: 是
1: 就是他们每次只要一讲客家话，
0: 嗯，
1: 我就进入在晕眩的里面，我就觉得这个话语好美哦，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好笑，
0: 嗯，
1: 很有趣，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只是每个礼拜去，
0: 嗯，
1: 上帝就在这当中面开始带着我的姐妹，一次一次一次，
0: 嗯，
1: 越来越敞开，
0: 嗯，
1: 直到他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他重新的去认识神，他重新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0: 嗯。
1: 我的姐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她在美国。
0: 哇，好特别啊，这是怎么样的发生呢？很神奇吧？
1: 是。
0: 嗯，
1: 太奇妙了，
0: 嗯嗯，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几次短宣的当中里面，哎，后来我才知道说，当我离开，我回到了母会来服侍的时候，
0: 嗯，
1: 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我的姐妹结婚了，
0: 嗯，
1: 而且去到了美国，
0: 嗯，
1: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好奇妙，
0: 嗯，
1: 她刚好从美国回来花莲探亲，
0: 嗯，
1: 那我们就在一次服侍的当中里面再次相遇，
0: 嗯，
1: 哇，我们彼此拥抱的当中里面，我为我的姐妹感恩，因为她去了美国了以后，不只是她的智能不足的孩子得到很好的照顾，
0: 嗯，
1: 而且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0: 哇，好棒哦，
1: 是，
0: 欸，我听了好得安慰耶，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还记得他的女儿好可爱的笑容哦，
1: 是。
0: 然后我好喜欢吃这个姐妹做的馒头哦，
1: 是。
0: 哇，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然后他能够遇到现在先生，乃是因为，在接待从海外来的宣教的团队，
1: 是。
0: 那他用着他的亲切，他的这一份愿意的来去接待着这样的从海外来的人，
1: 是，
0: 竟然就这样子让他有了这样的第二段的婚姻，
1: 是，
0: 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先生，竟然也愿意把他的孩子接去美国。哇，真是好特别，好特别，
1: 真的，
0: 嗯，
1: 真的，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哦。
1: 是，
0: 当然再次的回到慧妍姐的生命当中， 你在客人之家这样子服侍之后呢，嗯，
1: 服侍之后呢， 很特别的是，
0: 嗯，
1: 我第一次在客人之家讲到，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一次以后就成为了终结啊，因为我的家发生了又大又难的事，
0: 嗯，
1: 那就是我的孩子未婚怀孕了，
0: 嗯，哇，
1: 对我来讲，对我来讲真的是我难以去接受，
0: 嗯，
1: 因为我把神学院完成了，
0: 嗯，
1: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我渴望被你所用，
0: 嗯，
1: 上帝，我想要寻求我是不是在这当中回应你的爱，
0: 嗯，
1: 成为一个全职服侍你的人。
0: 是，
1: 但是就在我毕业的前夕的当中，我知道我的孩子怀孕了，
0: 嗯，
1: 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要在这当中要我第二次的呼召我回家，
0: 嗯，
1: 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生病，
0: 嗯，
1: 第二次是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在

0: 信仰的当中重新的站起来。
1: 嗯嗯，
0: 那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面，我就跟上帝说，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
1: 嗯，
0: 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需要你的恩典。
1: 嗯，
0: 我需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知道，我不能够只有依靠着自己。
1: 嗯，
0: 也回到当我把客人之家的服事告一个段落，
1: 嗯，
0: 回到家里开始陪伴着我未满18岁的女儿。
1: 嗯，
0: 在那个怀孕的过程的当中，
1: 嗯，
0: 一次一次的在冲撞的里面，
1: 嗯，
0: 在冲突的当中，也在一次一次的饶恕和好的里面，
1: 嗯，
0: 感谢主。我现在我女儿有3个孩子，
1: 嗯，
0: 她结婚的对象也就是我的大孙女的生父，
1: 嗯，
0: 感谢主。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人以为难堪的事，像咒诅一样的事，
1: 嗯，
0: 一个服侍者怎么会是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破碎，但是因着有神的爱，神再一次的让我们在恩典的当中修复了彼此的关系。
1: 我觉得当时我在看到你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你神学院毕业，也的确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但却没想到孩子的这个部分造成你极大的打击。
0: 是，
1: 对。但是我后来看到你的女儿，然后面对着当时使她怀孕的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小男生，
0: 嗯，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也在双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那也结婚了。
0: 是，
1: 我现在是3个小孩的妈妈，欸，
0: 是，
1: 好，
0: 是，
1: 所以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但是很快的是有3个小孩，他们也在经历，欸，结婚之后有3个小孩。那阿妈在这当中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年轻的人，欸，带着这样的孩子呢？你在这当中有对于他们什么样的协助呢？嗯，
0: 哦，我觉得在特别是我女儿结婚，当她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每一次因为她嫁在花莲的寿丰，
1: 嗯，
0: 那对我而言，我不是嫁女儿一个，我是嫁了2个女儿。
1: 嗯，
0: 因为我的孙女在她在母腹的当中里面，她已蒙神的拣选，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阿嬷的我能够做的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让我的孩子能够要在这当中为自己所做的事物去负起责任。
1: 嗯嗯，
0: 所以我的孩子当他要在这当中面要养育我的小孙女的时候，其实要自给自足对他来讲并不容易。
1: 嗯，
0: 那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可以陪伴着我的孩子，
1: 嗯，
0: 然后照顾着我的孙女，也让他能够去从事工作，赚可以养育我的大孙女。
1: 嗯嗯，
0: 那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非常的感谢神的是，他透过了教会，透过了牧者的陪伴，
1: 嗯，
0: 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
1: 嗯，
0: 我们在这当中开始有了一些的对话。
1: 是，
0: 我们从无法对话到在这当中里面去，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是，他在我们之间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1: 嗯，
0: 特别是在我大孙女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我没有信耶稣，
1: 嗯，
0: 可能我所会给予我的孩子的建议也会像我亲家母一样，
1: 嗯，
0: 他不过只是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
1: 嗯，
0: 有必要看得这么的严重吗？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
1: 嗯嗯，
0: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份从神而来的礼物，
1: 嗯，
0: 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当我的当时还不是我的亲家母每一次来看我的大孙女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就是把爱这个孩子的心在每一次看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原谅他们，
1: 嗯，
0: 我现在虽然口中说我原谅他们，我饶恕他们，
1: 嗯，
0: 可是你们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怎么样的可以跟你们面对面，
1: 嗯，
0: 我无法做到，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每一次当他们要看孩子的时候，就是约在教会，有牧者的陪

0: 办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去看我的大孙女、
1: 嗯、
0: 只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陪伴经过将近三年、
1: 嗯、
0: 我的孩子再次的跌倒、
1: 嗯、
0: 那同样的还是我的现在的女婿哇，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上帝，我走这快三年的路我到底在走什么、嗯、哇，真的实在是好像在旷野的里面、
1: 嗯、
0: 但是在这旷野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旷野、
1: 嗯、
0: 为的是要使他们能够认识神、
1: 嗯嗯嗯、
0: 是要真的认识神、
1: 嗯、
0: 那三年的当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家庭从四个人分成四国、
1: 嗯、
0: 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彼此在这当中去修复那个关系、
1: 嗯、
0: 因为做错事情的人成为一国，因为躲着家人那另外一个是已经走出教会的就觉得他要世俗化一点、
1: 嗯、
0: 这一定要叫男的要负起责任、嗯、男的既不能够负起责任、嗯、那一定要让他付上代价、
1: 哦、
0: 那老大呢是在远在南部就学、
1: 嗯、
0: 根本就远火救不了近火、
1: 嗯、
0: 那妈妈一国啊，那怎么办，上帝好厉害啊、
1: 嗯，
0: 在这当中里面一一的带领着我们、
1: 嗯、
0: 在这三年的过程的当中、
1: 嗯、
0: 他帮助我们要真认识神、
1: 嗯、
0: 上帝把我们从四国的当中里面回到基督国、
1: 嗯、
0: 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里面，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两个儿子哭着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带走呢哦，他没有嫁到很远，他就在、
1: 嗯、
0: 嫁在花莲的寿丰、
1: 嗯嗯嗯、
0: 可是对两个哥哥而言在这将近三年的当中、
1: 嗯、
0: 也在陪伴着我的孙女长大的过程里、
1: 嗯、
0: 舅舅哥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有了更多的投入、
1: 嗯、
0: 我很感谢神，四国在上帝的国里竟是成为一国、
1: 嗯、
0: 我们后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真的是使不好成为美好、
1: 嗯、
0: 人看为是不堪的事，可是上帝却在这个不堪的事物的当中里面他使我能够说出来、
1: 嗯、
0: 是因为上帝以加倍的恩宠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恢复了我们，医治了我们，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当时的亲家、竟然是视为是卵子跟精子的结合，也许都想着说那就堕胎就好了嘛。
0: 是，
1: 可是因为我们是坚守在珍惜每一个生命，于是在这当中就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哦。也许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带，但是没想到一件又一件，竟然让这样的一对的年轻人从懵懂无知，从掀起滔天大浪，然后现在呢成为就是这样的恩爱的夫妻啊，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变成一个圆满的家庭。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是神的带领。当然也因为慧妍姐在这当中愿意的忠心的来信靠神，忠心的来去顺服神，也忠心的来祷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啊常跑来你家、
0: 嗯、
1: 你就是常坐在厨房里面，哇，拿着一副 老花眼镜啊哇，又是圣经又是灵修的，我真的觉得说我就算是一个准备要大学联考的学生，大概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那么的用功了、真的我无时无地来他就是坐在那里我真的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神学院都毕业了结果还比神学生的时候更加的努力耶，哇，真是不容易哦。我想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刻里面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或许在这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怎么突然的发生，怎么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你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你要不要愿意的能够像这一位从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老板娘，突然就变成单亲的妈妈，然后又要再顾三个孩子，孩子又各个出了状况、

0: 法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可是如今呢，事国变一国了，那也让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你愿意的能够透过这位上帝的帮助能够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来跟天父说，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我愿意更多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更多的认识天父，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舍己然后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
1: 阿们。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邀请到我23年的好朋友慧燕姐妹，那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从上一集一直到这一集啊，老实说我真的啊没有用过那么多的时间哦，可以让她这样子不断的回顾。那我很佩服她的是，在这历程当中，他都是用笑脸来去回顾这一些非常非常辛苦的历程哦。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哦，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还算蛮长的哎。
1: 嗯，是。
0: 那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比较合适的对于你的关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也许你也会想到说，有些人的关怀方式呢，其实在当时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你可以来回顾这一段吗？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的是关心到人的心，也真的是实际上能够协助到这些伤心难过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关怀陪伴者。
1: 这个要从我觉得就从我现在目前正在做长者的事工，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负责的时段里面，是65岁到93岁的长者，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去回想，回想什么？回想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刚睡醒。刚睡醒的时候，你突然间问我说我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我知觉上都还没有回复你告诉我的这些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自己感受的时候，就算你为我做的再多，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那我之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我曾经就是在我信主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我就在想，我以前是拜拜的背景，我以前要用各样的仪式的方式来去获得，难道这位上帝他也要我做这些的事物我才能够经历吗？那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的我并不晓得上帝到底要我

0: 做什么，我只知道这个人告诉我要这样做，那个人要告诉我那样子做、
1: 嗯、
0: 那那个过程的当中面常常自己是很茫然的、
1: 嗯、
0: 走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茫然的过程，我才更知道说我需要能够去明白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是那个很茫然的人、
1: 嗯、
0: 但是上帝也透过有一些很温馨的陪伴者、
1: 嗯、
0: 那些陪伴者他们知道我当时的处境、
1: 嗯、
0: 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就近却能够让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有的时候我是被安慰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是被鼓励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是被陪伴的、
1: 嗯、
0: 那个陪伴并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有多么的好、
1: 嗯、
0: 有时候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
1: 嗯、
0: 我就能够在这当中里面领受，我就感受得到有力量再一次的充满在我的身上、
1: 嗯、
0: 让我可以勇敢地继续地向前走、
1: 嗯、
0: 这个部分后来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没有经历以前、
1: 嗯，
0: 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旁边、嗯、不说话然后陪伴着他，我自己都快憋不住了、嗯、哇，原来以前就是因为有人也跟我大概是相同的处境、
1: 嗯、
0: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憋不住了，只多讲了一些很多的话、
1: 嗯、
0: 然后让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没有被安慰到、嗯、我没有被鼓励到，
1: 嗯，
0: 我还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感受到我被冒犯了、
1: 嗯哦
0: 嗯、后来 这些的经历的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做长者事工、
1: 嗯、
0: 我就发现到、嗯、上帝你交代给我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1: 嗯、
0: 真的是难啊、
1: 嗯、
0: 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的家族的当中里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
1: 嗯、
0: 以及我的先生都离世了、
1: 嗯嗯、
0: 其实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我就是最年长者，
1: 哇，
0: 对，我没有老过、嗯、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我发现到以前的我不晓得该怎么做、
1: 嗯、
0: 特别是我刚开始起来服侍神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会凭着很多的经验，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经验用在别人的身上原来别人给我不好的感觉大概当时我给别人的感觉也是不太好的、
1: 嗯嗯、
0: 但是现在的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当中里面去依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声音以及带领、
1: 嗯嗯嗯、
0: 那个带领的当中里面，其实因为我没有老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长者的需要、
1: 嗯、
0: 但是上帝却告诉我在这当中里面就是陪伴，陪伴着我的长辈的当中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1: 嗯嗯、
0: 我的长辈需要能想要成为家人的祝福、
1: 嗯、
0: 而他们需要先能够得到祝福、
1: 嗯、
0: 那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长者的当中面，我们开始建立稳定灵修生活、
1: 嗯嗯、
0: 当长者遇见神的时候他们生命不再一样。 我的长者的里面有一位今年80岁的一个阿嬷、
1: 嗯、
0: 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先生，他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识字、
1: 嗯、
0: 那来到我们的据点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写、
1: 嗯
0: 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画图、嗯嗯啊、你看我画很难看，他画的图都不好看。
1: 对，在国语就是说他不认得字然后就是他画的画很难看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来回应关心他的人、
0: 嗯、是，
1: 对
0: 啊。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却让我知道说用他的眼光去看、
1: 嗯、
0: 给予他鼓励，用神的眼光来看上帝造万物是何等的美好、
1: 嗯、
0: 感谢主，这位长辈依旧现在在我的据点，然后他的先生因为已经失智、
1: 嗯、
0: 现在进入在我们寿丰乡的门诺医院的养护所、
1: 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1: 嗯、
0: 他从被先生带着来到现在他可以开始每一次轮到他带四个敬拜的时候、
1: 嗯、
0: 他不再只是说哎呀我不会、
1: 嗯、
0: 他而是在这当中面尽他所能的，他说我不认识字但是我会唱的歌、
1: 嗯、
0: 我都把它给背起来了。
1: 哇，
0: 他现在不是自己来到了教会、
1: 嗯、
0: 他还带着他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
1: 嗯、
0: 他的二儿子一起来参与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
1: 嗯嗯、哇好棒哦。

0: 觉得我们的友谊啊能够23年哦，
1: 是
0: 我其实在这当中也要透过这个机会要来感谢慧燕姐哦，因为我记得呢，就是当我的先生啊，也是像慧燕姐所经历的，我们祷告不蒙垂听，先生都被天父接回家休息了，都安息主怀了。然后我印象深刻呢，就是我当时是在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就自己坐在客厅里面，就是要去筹备这个丧礼哦。然后我记得当时呢，就按着门铃，然后就拿着一袋的东西，然后就来看看我，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吃？”好，然后我就看见他，我因为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先生的癌症、先生的病逝，于是我看到一个这个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我就认为你会懂我的现在的情况。然后他也没有多说废话，他只是就是来说你要不要吃这个很好吃哦。然后呢，不仅是一次来找我，然后等到我这个丧礼办完了，最后他也是按着门铃说要不要来吃饭。就是通常他的关怀陪伴方式就是找我走出这个家门，然后然后呢就是去吃饭。
1: 哇，我都忘了。
0: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你在就是奉人客人之家，然后傍晚的时候好像也是参加在那当时的一个长辈的丧礼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从这个客人之家，就是从凤林啊，因为开车到这个花莲大概也要40分钟，那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哇，在什么地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哦日式料理，我一定要吃到。哇，我就想说好吧，都已经那么晚了，那就来吃看看吧。说真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是坐在本来白天是非常热闹的街头，然后呢就被你这样带着，两个人就蹲在路边呢、欸，蹲在路边
1: 安全岛旁边，
0: 对，然后
1: 吃寿司，
0: 对，好特别的经验、喔、然后就觉得哇，深夜的感觉真好，然后也觉得是说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
1: 是，
0: 那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一份的感受，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用说太多话，就是心领神会，然后在这当中聊聊日常生活，甚至我们也不怕去忌讳聊聊已经回天家的或者是聊聊自己的家庭的情况。我觉得在这一条的上进的路上，有一个能懂你的人，有一个懂你经历过哪些事情的人，并且在这当中愿意的关怀陪伴，
1: 是
0: 然后也不会把它当成八卦，
1: 是，
0: 或者是好像是专门就是别人问你什么，哇，你就当成传声筒哦，就说啊他怎么了，他怎么了，没有哎、欸，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能够彼此聊了很多长心的话，
1: 是
0: 彼此能够信任，也不会到处乱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天父的带领下，然后回顾这一段你流泪的日子之后，我流泪的日子，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哦，谈笑风生，
1: 是
0: 都是成为不同的方式来去协助人，不论我在医院，不论你是在现在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协会里面，
1: 是
0: 都把我们过去非常痛苦的经验
1: 是
0: 变成能够同理倾听，然后能够继续的学习，
1: 是
0: 真的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学习。
1: 没有老过，所以要认真的学习，
0: 对对对，
1: 学会老。
0: 对，真的是很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在进修当中，不断的在怎么样的来去观察，怎么样的陪伴关怀方式是能够最安慰到正在流泪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要请你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要提醒的话，或者是呢你想要祝福正在受苦的人的话。
1: 我在昨天的时候跟我的大儿子两个人在聊到因为他连续的这段时间从他退伍到现在经历过的

0: 日子的里面回头看好像是受苦，
1: 嗯，
0: 那个受苦就是从一个有积蓄的人到现在背了债务，
1: 嗯，
0: 因为创业，
1: 嗯，
0: 然后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的当中遇到了花莲的地震、
1: 嗯、
0: 风灾，还有整个的疫情，
1: 嗯，
0: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嗯、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给予他很大的安慰、嗯、
1: 是，
0: 那就是少年负恶本是好的、
1: 嗯、
0: 受苦是与他有益，为要使他遵行神的律法、
1: 嗯、
0: 原来在受苦的日子的当中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不只是在我的身上，也在我的儿女的身上，更是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生命当中、
1: 嗯、
0: 没有人选择要受苦，但是在受苦的日子、
1: 嗯、
0: 若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受苦的日子我们依旧的可以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1: 嗯、好棒，真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更是要经历苦难背后的祝福、
0: okay.
1: 也许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黑夜之后黎明将要来临了，愿上帝的光带领你前面的脚步，愿上帝的光成为你最大的安慰、
0: Amen.
1: 祝福大家，拜拜
0: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在同一年蒙召传信息，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鼓励挫折颓丧的归回之民重新振作，将第二圣殿重建完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哈该与撒加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t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两期的节目中，我们看见了南国犹大在灭亡之后，这个原本属于犹大的百姓啊，变成了先是由巴比伦统治，然后在巴比伦之后，又受到了波斯帝国的统治。那么不论是在巴比伦或者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仍然有敬畏上帝的人。在前上上期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然后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斯帖，他们在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使他们成为宰相，成为皇后，在外邦宫廷当中仍然被主使用，大放异彩。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耶路撒冷，来看看被掳数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归回之民。这些归回的人呢，他们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的相关知识。南国犹大呢，大概在主前586年在被这个巴比伦亡国。可是呢，在亡国的之前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主前的597年，586年亡国。但是在597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一批被掳的人哦，而且这第一批被掳的人，事实上是代表南国犹大的这个上层阶级跟中层阶级，也就是所有的有生力量。好，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王室成员、贵族、祭司、文士、士兵、工匠。好，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南国犹大最核心的一群人啊。那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其实这群人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城喽。所以呢，在南国犹大亡国被掳的时候，其实又被掳的那一批人呢，其实就是平民老百姓啦。那然后586年被掳的这些平民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境内的哪里。好，我们只能够确定主前597年被掳的这些，因为是属于南国犹大的重要人物。好，你看王室贵族，然后祭司文士，好，这些都是政治宗教的领袖，所以呢，他们被掳到的地点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城。好，那么在主前539年，巴比伦亡国了，被波斯给灭掉。巴比伦城呢，当然就纳入了波斯帝国的领土。然而，那灭了巴比伦之后呢，这个波斯就占领了很大的区域，然后成立了所谓的波斯帝国。好，在这之前，波斯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它还小小的。然后他后来很快速的崛起，然后并吞这个王国，并吞那个王国，然后一直到他并吞巴比伦，接收了巴比伦的领土之后呢，他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帝国的程度了，所以呢就成立了，就宣告成为

哎，这个波斯帝国啊，宣告出成成出成立了，宣告成立了波斯帝国。那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元年啊，也就是波斯帝国建立的第一年，然后这一个第一任皇帝啊，就是塞鲁士大帝，他在做这个建立波斯帝国的第一。

让之前被巴比伦掳到外地的百姓各族各民可以自由决定你是要留在原地还是要返回故乡。第二个呢，是保障各民族的宗教自由。所以这个就给了以色列人机会，特别是在巴比伦城的这一些高贵分子原本南国犹大的高贵分子，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透过这个大设定，然后得以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被摧毁的圣殿。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圣经旧约当中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跟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西结书跟尼希米记这两卷书呢，是在这个记录归回之民也就是从巴比伦城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注意哦，在这里的归回之民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而是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个政治和宗教领袖。他们是属于一群本身就是出身高贵的人，那所以呢，他们是这个，所以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毕竟是宗教领袖，是政治领袖，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归回耶路撒冷，然后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跟上帝这个维系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描述了第一批归回故乡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大概主前538到537年之间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去的当年就在圣殿的旧址重建了祭坛。重建祭坛很容易就是这个石头叠一叠就可以，祭坛就完成了。好，只有重建一个坛是很容易的。那但是有了坛就可以献祭，就可以守节，所以重建祭坛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么重建祭坛之后呢，他们就准备重建圣殿。那一开始也很快的就立了圣殿的根基。好，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建案开始了之后要有这个开工典礼很快的就有了开工典礼，然后立了圣殿的根基，然后正准备继续进行的时候呢，哇，就受到外在阻力。那为什么圣殿的重建会受到拦阻呢？是因为周围的邻邦，尤其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一群外邦人。那这一群住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被这个迁到，就是北国被灭亡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百姓被掳走，那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被放到撒玛利亚城这个附近来居住。那所以呢，他们就跟原本留在北国的这些北国渔民，然后混居通婚，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好，那么这些人呢，就想要来参与圣殿的重建。好，说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啊，那你们现在要建圣殿很好哈，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但是呢，这一批归回之民就拒绝了。这一批归回之民，再说一次，他们是高贵分子，他们是南国犹大在这个第一批被掳的精英高贵分子，而在他们眼中呢，这一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北国渔民，还是北国渔民跟外邦人这个混血这个而产生的这些撒玛利亚混血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盖圣殿的，是属于比较低俗的族群，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参与
这个

这个圣殿的重建。好，那这样子一拒绝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不爽啦，所以呢，他们就写了奏本，然后就告到波斯王那里去，就说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不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呢，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就会谋反，好，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对王的统治有所阻碍，好，所以就讲了很多这个归回之民的坏话，所以呢，当时候的波斯王这时候已经换人了哈，就是已经换了，就是已经换了另外一位波斯王了。原本下大赦令的那个波斯王已经挂了，然后换了他儿子。然后，所以那个波斯王就下令啊，说好，那既然有这个谋反的疑虑，那么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你们就不准建造圣殿，好，就下令停工。这一停呢？不是一年两年啊，也不是三年五年，是16年的时间，长达16年啊，一直到哈该先知哈该兴起，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前520年了。主前520年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哈该，在归回之民当中起来讲话。他说：“哎，过去下令停工的那个波斯王已经不在了，波斯王已经早就换人了，然后我们周围的邻邦也已经不再管我们了，啊，可是呢，你们为什么还停在这里？因为百姓停工停得太久了，从一开始满头热血，然后到后来一直期待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建造，然后等了16年，等到都快忘了有这回事，所以呢。”这当时候，当哈该起来讲话的时候呢，这一群百姓已经都是只顾着自己家园了，都早就已经忘记圣殿重建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啊，因为毕竟停工已经16年的时间哈。那现在哈该就说，现在外在的阻力已经都没有了，我们只顾自己的家园而不来建造圣殿是不对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起来建造宫殿吧。好，那么哈该的宣讲呢，就激发了当时候领袖跟百姓的热心，在他宣讲的当月，就重新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程。好，那当圣殿开始重建之后，因为这一群归回之民，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富裕啊，所以呢，再怎么尽力也只能建造一个很简朴的小小的圣殿。那有一些见过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那些老人啊，想起过去圣殿是如何的辉煌，然后再看看现在这一个穷酸的圣殿，就心酸而哭啊。先知哈该就安慰他们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这句话后来确实实现了，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在主前1世纪的时候被扩建了，扩建后它的规模跟华丽的程度确实都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就是第一圣殿。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叫做《荣美圣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哈该在主前520年，也就是这个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些高贵阶级，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归回之民。那也就是这一群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的16年后哦，他们在主前538年其实就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建造圣殿受到了拦阻，然后被勒令停工之后，过了16年的时间。在主前520年，先知哈该他起来说话，鼓励当时候的领袖跟百姓重新开始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他说了一句预告，说这殿，你们现在看这个殿，这个圣殿小小的很简朴，然后你们觉得很心酸哦，这个很穷酸的圣殿跟以前的圣殿怎么能比呢？好，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那么在前面这那一段节目的最后，我说到这句话在500多年之后，也就是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呢，确实实现了，因为扩建之后的这个第二圣殿确实在规模跟荣美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那么相较于哈该是这个

单刀直入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另外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他就显得比较神秘一点。撒加利亚跟哈该其实是同一年出来宣讲信息的，他们是港铁，那但他也是同样是鼓励百姓要来重建圣殿。好，那么他关心的哈该呢，很单纯的就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他的信息比圣殿更多一点点。好，他呢不但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也鼓励百姓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呢，他不像哈该哈直接就是单刀直入，然后责备，或者单刀直入的安慰，单刀直入的鼓励。他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透过异象来宣告信息。他呢不是直接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建造，好，或者是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他不是那种直接讲你听得懂的话。他呢描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这些图画是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圣经上说他晚上在梦中见异象，也就是说那是他做梦梦到的图画。可是呢，这个图画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图画是上帝借着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在梦中见到的。好，那透过这一幅一幅的图画，要表达出上帝的心意。好，那么我下面就举几个例子。好，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他看到有天使为耶路撒冷城祈求，说上帝啊，你降祸于这个城要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要原谅他们呢？然后上帝就回应着天使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我要让圣殿在其中重建，我要重新跟我的百姓一起住在耶路撒冷。那又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好，撒加利亚看到有天使拿着那个丈量的工具，好，要丈量耶路撒冷的长跟宽，好，可是呢没办法量，因为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城墙没有办法围住。那这个事实上在当时候归回的百姓人数并不是很多啊，那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耶路撒冷荒废了很多年，第二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其实这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住在耶路撒冷的其实也不多人。好，那但是呢上帝透过那个天使在丈量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图画当中呢，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城墙围不住。好，那么一个城之所以叫城，是要有墙的，就是有墙包起来的那个区域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城。没有城的话就是郊野，没有城的地方就是郊野。那如果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城，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不是很危险吗？以前的人为什么住在城里面的人跟住在这个跟住在外面这个游牧部落的人为什么在生活条件上差很多？就是因为城里的百姓有城墙保护。那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很多人的地方，多到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不是就会很危险吗？但是上帝说不用担心，虽然耶路撒冷要成为无城墙的像乡村一样，但是 there's a but，上帝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好，就是他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大城，甚至大到

一个程度没有办法用城墙围起来，可是呢，却不用担心没有城墙保护，因为上帝要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这样的意象给人心里面非常大的鼓励哦。再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出现了哦，撒旦出现了。撒旦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敌对者，好，又叫做控告者。好，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他所描绘的一个意象图画里面，是一个法庭的场景。然后呢，这个控告者是撒旦，然后被告呢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大祭司约书亚穿着很脏的衣服，然后撒旦在旁边嘲笑他、控告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16年来没有办法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这根本就是失职啊、渎职啊！上帝，你应该重重的惩罚他。"可是，上帝作为审判官，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帮他。帮约书亚把那个脏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关的意象，哈，就是把金制作了一个金的金色的那个头冠，啊，金色的冠冕戴在这个撒加利亚，戴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就是呢，上帝虽然看见了，他也知道大祭司约书亚在过去的16年来，他其实是失败的。可是呢，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像撒旦一样说："你做得太烂了，不够格，换人。"上帝没有换，上帝没有把约书亚换掉，上帝反而帮他脱下那个脏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金色的冠冕，然后呢，重新任命他。他说不是重新任命，他继续任命约书亚为大祭司。好，上帝没有换人，他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怕，起来，好，起来，持守你的职责，好，你起来建造上帝的殿，我会与你同在。" OK，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有另外一个图画，它描绘了另外一个图画是有一个金灯台，好，然后有一个就是金灯台，然后有上面有七根蜡烛，然后呢，在这个金灯台的旁边有2棵橄榄树，那撒加利亚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天使就跟他解释说："这个金灯台就代表了重建的圣殿，旁边的2棵橄榄树，一棵代表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就是省长所罗巴伯；另外一棵橄榄树代表着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上帝说，这两个人齐心合力，圣殿就必然盖成。"所以呢，这两棵橄榄树合一的时候，金灯台就是重建的圣殿就必然出现。那所以呢，就是透过像上述这样子许多的画面啊，很多不同的这个在梦中先知撒加利亚的意象，好，虽然他的这个宣讲信息的方式，跟先知哈该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这一些的意象其实也给了归回之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的鼓励底下，这一次圣殿的重建工程就非常顺利了。在4年以后啊，他们是在主前520年一起出来宣讲信息，鼓励领袖跟百姓一起来建造宫殿，那一起来建造圣殿。然后这个圣殿呢，后来的重建，从520年开始就重建得非常顺利。在4年之后，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就完工啦。故事就停在这里，
我们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在波斯时代归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被掳了数十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重建圣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放下过去数十年在异乡扎根所发展的一切，可能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城市里面，从一无所有，然后到可能比如说娶妻生子，甚至建立了产业等等。好，归回意味着过去数十年他们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所发展的，不论是他们的家庭，不论是他所经营的可能产业，各式各样的产业，比如说他开的店啊，或者是他发展的商队啊，或者是他所发展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际关系等等。归回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在异乡所有的一切，同时呢，回乡的路途也十分遥远，因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没有办法直线穿越的，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这个阿拉伯沙漠，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往上绕很远一大，他们需要往上绕很远一大圈，没有办法直穿沙漠，因为直穿沙漠其实，在当时候主前的这个主前，5、6世纪的时候，其实穿越沙漠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需要绕非常一大圈，好，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一群人依然选择要回来。这代表着什么？这意味着这群人对上帝的敬畏，对敬拜上帝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一定是心中对上帝有很深的敬畏，他们一定是对于回到家乡然后重建圣殿敬拜他们的，重新恢复这个国家灭亡之前对耶和华上帝的那一种敬拜礼仪，对于恢复这一切他们有着很深的渴望，所以他们愿意放下过去在异乡的一切，然后他们愿意这个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回到故乡。然而期待越高伤害越深，当重建圣殿受到拦阻，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不是3年5年，是长达16年，再热的心都冷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上帝并没有因此责备或者再一次的放弃这群百姓。在主前520年，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他差派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这一群归回之民重新启动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很顺利的在4年之后完工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种满怀期待，然后变成默默等待，最后不期不待，没有伤害，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愿得偿的挫折感、失落感，我相信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共同经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一群归回之民的心境写照。但是上帝没有坐视他的百姓整天这样子郁郁寡欢，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不会任凭他的孩子永远陷在低谷当中。有一句话在基督徒当中流传很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当我们放手，就是上帝接手的时刻。因此，当我们今天在家庭、人际关系、在职场各样的工作重担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依靠自己已经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我邀请你来转向我们的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神他总是会带领我们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落跟挫折向这位上帝来倾诉，虽然不一定马上看见转机，归回之民也等了16年的时间哦，不见得马上事情就立刻解决，但是上帝必然在他的时候出手帮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看见归回之民带着心中的满腔热血回到故乡，可是并没有马上得偿心愿。长达16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从满怀期待到最后不期不待。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或事，一开始非常渴望，一开始非常期待，可是越等越受伤，最后我们的心冷了，我们的心放弃了。主啊，我们将这一种挫折跟失落感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能够帮助归回之民在16年后重新站起来，你一定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面对可能生命的枷锁，面对人生原生家庭的困难，面对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或者是家庭职场各样的考验。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地依靠你，当我们愿意将这一些的挫折与失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必然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了哈！我们在这个空中呢，每一次都是非常期待跟各位听众朋友相聚。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我们这个自我的这个生命啊的这个角度来邀请了一位我们的这个目前是在最

0: 新任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在台湾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担任我们这个理事长的角色，是吕淑珍老师。那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请吕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吕淑珍，那现在目前担任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谢谢欣欣老师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与听众我们可以交流沟通。那我自己过去也是在这个台湾减害协会，还有中华心理卫生协会，还有职能治疗学会，还有职能治疗师全联会担任过理事长。那我想相关的任务呢，我的职涯是很乐于助人，好，就是有人就称我说热心，精神可嘉。
0: 欢迎欢迎吕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吕理事长是非常重量级的，而且是非常资深的前辈，他这个担任过的这个理事长名目实在太多了，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是相当跨领域的。所以刚刚理事长是从这个目前最新是在自杀防治学会啊，那其实本身是职能治疗师，那
1: 一号
0: 对对对，职能治疗师的全联会和这个职业执照是一号哦，是我们的天资第一号的这个祖师爷了哈，祖师婆。那理事长还有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友会，就是还有我们的相关领域啦，也都有深入耕耘。那原本是在医院里面担任这个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嘛，
1: 是。
0: 然后后面就是又有到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啊，就是请问理事长，这个职能治疗师在医院本来就是大家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嘛，哈、
1: 嗯。
0: 那在像淑欣老师啊，欣欣老师也是在医院里面，一开始也是在医院的这个治疗师，但是呢，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到职业辅导这一块？也要就是顺便请理事长来谈谈您的这个丰富精彩的职业生涯。
1: 是是是，我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呢，之前在医院也在台北荣总工作11年，在巴黎疗养院工作10年，在桃寮也工作了5年。好，那这个其实精神医疗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0年了。
0: 是。
1: 好，那我当时会有这些跟职业辅导的一个结合，就是一直在想，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服务的是精神个案。那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到医院来做治疗，不管是急性或日间，或是到后来慢性疗养院，就是你会发觉说他们的未来是什么，
0: 是
1: 他的职涯。那我们不期望就是他每天就是在那边吃药而已，
0: 是，
1: 那吃药只是改善他的症状，但是他的功能好，职能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要平衡，要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0: 好，
1: 所以他可能是短暂的生病了，那可能他需要康复。那康复之后，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有一些 production， 就是有生产力的部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们的个案除了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在国外现在目前很倡议就是复原。Recovery model， 好，就是他复原了之后如何最后的社会参与，好，社会融合，好，所以这些都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倡议的去污名化，好，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一个功能。所以当时我在最早那时候在台北荣总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个案其实他恢复得很不错，那恢复不错之后，那他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期望是在看到他的时候又来住院了，
0: 对，那也不要说好了就回家了，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发机，我就想说，我就跟当时我们的沈楚文沈主任就问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就业，
0: 是，
1: 好，除了他生活上的一个安排之外，好，那他可以如何去找到工作？
0: 是，
1: 好，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有一位我们说董娘，
0: 他
1: 本身是刚好忧郁症来住院，
0: 哦，
1: 结果他后来发觉他住院的时候发觉，哎。

这些病人跟他所在社会媒体上所看的病人不太一样，哎，他以前所看到都是说很恐怖啊，好，还有伤人啊之类的，就他就说，哎。

0: 那种有两个卷
1: 子，对对，没错，没有两个洞，然后就是贴标签在那上面
0: 哦，
1: 哎，然后说哎，那这个是很适合我们的个案，
0: 是不会太难的感觉，
1: 而且它只要对准，然后的重复性的，
0: 对，
1: 重复性，然后生产线的，
0: 对对，
1: 所以
0: 做多少算多少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可以论量计酬，
0: 嘿嘿嘿，
1: 然后他就说哎，那可不可以介绍过来。
0: 嗯，
1: 那我当时我就想哎，我从这个日间留意几位个案里面，我就找到一位，他的我就帮他做职业辅导评量，
0: 嗯嗯，
1: 职能评估，
0: 嗯，
1: 就帮他做。
0: 我们都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学过的，
1: 对对，
0: 我们自己职能治疗的范畴就
1: 是
0: 有职业辅导评量，
1: 没错，我们就有做职能评估，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哎，就帮有一位个案，就是他觉得他想去工作，那他要有动机，
0: 嗯，
1: 我们工作一定先前面一个动机有意愿，
0: 对。
1: 那我就说，那我们先来做评估看看，
0: 嗯，
1: 结果就帮他做。我们的那个 workstation 就是工作站的，就生产线的，
0: 先练习一下。
1: 它本身是一个电动的，
0: 嗯嗯，
1: 然后可以做评估的，
0: 嗯嗯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验，对
1: ，MOPA，
0: 对对对对。
1: 那我那时候就
0: 是很专业，
1: 那我那时候就帮他做评估，评估来做他的 hand function 是在差不多96。
0: 哦，
1: 96%
0: 很好啊，
1: 很棒，很棒，
0: 嗯，很好，动作很快，
1: 啊。但是以前他都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0: 嗯，
1: 我们的精神干就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有强烈的病逝感，
0: 对，
1: 然后我不能去外面工作，我觉得我很差。
0: 对，
1: 事实上我都说，哎，你看你的手工的这么好，那当然因为他有弹钢琴。
0: 哦，以前他的专长，
1: 他对，他有学钢琴，
0: 训练了这个，
1: 所以他的手功能就很灵活，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哇，你的功能很棒，
0: 嗯，
1: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
0: 是，
1: 哦，那就帮他做了，包括 自我的信心，
0: 嗯，
1: 啊，自我职业性向，
0: 嗯，
1: 兴趣的评估，嗯，之后我就觉得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位董娘想要找人去他的公司工作，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
0: 嗯，
1: 好，
0: 嗯，
1: 那他就说哦好哦，可是我从来没有工作过，
0: 嗯，
1: 我可以吗，
0: 哦，
1: 那我就说
0: 还是有点没信心，
1: 对，然后那时候说没关系，我们那时候我那个 OT 职能治疗师，那，
0: 嗯，
1: 另外一位是万新蕊，万新蕊社工，
0: 是，
1: 那我们两位就说嗯，我跟社工就一起合作，我们带着两位个案去那边工作试试看，
0: 陪他们去，
1: 对，所以就
0: 第一步，
1: 对啊，这第一位就是他手功能很棒，
0: 嗯，
1: 那我就说你试试看，
0: 嗯，
1: 好，他唯一就是，信心不足，
0: 嗯，
1: 好，啊，第二位是他是psychosis with mental retard， 就是有智能
0: 不
1: 足与精神的一个疾病，
0: 对，
1: 那他的功能其实是很喜欢跟人家讲话，
0: 对，
1: 社交功能很好，
0: 嗯，
1: 那第一位是刚刚讲的
0: 手功能很好，
1: 手功能很好，但是他社交功能很没有自信，
0: 哦，
1: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0: 嗯，
1: 那第二位是滴滴答答一直讲，
0: 嗯，
1: 但是
0: 可能手比较没那么灵巧，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就带他们两位去到职场，
0: 嗯，
1: 我们就开始让他们试试看，
0: 嗯，
1: 然后试试看的时候，第一位真的他手功能很好，但是就很安静在那边自己做，
0: 哦，
1: 然后闷着头做，
0: 嗯，
1: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带去职场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到底要不要让同事知道，
0: 哦，因为那个地方是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嘛，工厂
1: 一般职场，
0: 对，
1: 所以他觉得
0: 只是说老板娘是也是病友，有住院，然后有发现，哎，怎么有的病友出院并不是很好，才会向当时的工作人员，也，
1: 嗯，
0: 就是在精神科工作的职能治疗师吕玉理事长以前在那里的小治疗师的时候，跟他聊着聊着就，哎，愿意让
1: 我们的
0: 治疗师带一些可能有些合适的人来他的工厂，好，公司录音带公司的这个附设的工厂来工作看看，所以那是个正常的一般人的工厂。
1: 对对，所以就是在当下，我们就在想，董娘知道，
0: 嗯，
1: 那他的职场里面谁知道会比较好，
0: 对他有帮助，
1: 对，但是可能不见得要去大肆宣扬，就
0: 是
1: 说啊，他们是两位是从精神科转介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协商之后，就是他的生产线的那个组长，
0: 嗯，
1: 组长知道，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在分配工作，
0: 是，
1: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就是让我们的个案去职业辅导他的上线，
0: 嗯，
1: 然后他领的薪资，董娘一点都不
0: 没有扣，
1: 不会小气，
0: 嗯，
1: 他就说 他们其他人领多少，他就是领多少。

0: 哇，一个很好的开始
1: 对对
0: 耶！
1: 对，是
0: 就是
1: 是。
0: 说，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早期，可能已
1: 嗯哼，
0: 经是三十几年，
1: 对，
0: 40年前，
1: 对，30几年前，
0: 对，
1: 对。
0: 我们从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临床工作者的一个角度，然
1: 嗯哼。
0: 后又因缘际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等于说有工厂。拥有一个工厂背景的一个负责人呐、啊，他
1: 嗯哼，
0: 愿意接这样子的一些精神科症状啊，或者是有精神疾患病人呐、啊，他们出院以后来这里
1: 嗯哼，嗯哼，
0: 工作，哦，也就是说要刚好水到渠成，
1: 是
0: 然
1: 是
0: 后
1: 是，
0: 又有病人条件又合适，
1: 嗯哼嗯哼，
0: 那这样各有专长的病人到那边，说不定就会分配到不同的职务。啊，他可以按照他的专长去做他的职务，这个就后来就更细了啦。
1: 是是，没
0: 那这样
1: 错。
0: 听起来，我们如果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又要面对一个自我身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有时候我是健康的啊，我可能30岁以前是健康的，可是我可能在40岁这一年我就。突然遭遇了一个身体的疾病，有时候是心理疾病，有时候
1: 是。
0: 是身体的重大的疾病啊，也可能会让你身体的状况有改变。那这些是不是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嘛？哈，那这样子的职业生涯改变，我得要请人帮忙。也许有工作，再度有工作，对我还是有保障嘛。没有工作，这个人在家里。好像整天没有重心，闲人一个，自己也都看了都受不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请理事长啊，就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介绍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在职业生涯也有一个转折点，好像就开始碰触职业辅导这一块，
1: 是。
0: 在自这个理事长的生命起伏哈，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哈，就
1: 是，
0: 开始在这个职业辅导，好像就开始有一个很深入又很绵长的一个耕耘，一直到现在都
1: 是
0: 还有这个角色耶。
1: 是，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这种是因缘际会，
0: 是，
1: 因为当时在医院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哎，还可以跟就业可以衔接起来，那我
0: 对，
1: 就觉得一个人常常我们讲要生活平衡，你要
0: 是。
1: 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
0: 对，
1: 或是你要休息要平衡，
0: 是，
1: 睡眠要平衡，你的休闲要平衡。所以就说，安照如果说他8小时都没有工作，那他会每天就无所事事。
0: 他要做什么？
1: 对，所以我后来就体会到，工作也是一种复健，因为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找到他的意义跟价值，好，人生生命的价值。那他也觉得说，我可以赚一些钱，可以给家人，也可以给自己，我不用伸手跟家人要钱。哦，有些时候他们有些时候觉得常常跟家人伸手要钱的时候，你发觉在看人脸色，
0: 是，
1: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为自己赚一个钱，那我可以为自己来规划我这个钱可以做什么，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他们就说，哎，有些人说，我说你赚的钱最想做什么？他说我最想包一个红包给妈妈。他就说，因为妈妈这一生都在为我操劳，所以他就说，哦，我就说那这很好的回馈啊。哦，你又发觉说，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你跟平常大家对精神个案的认识是差蛮多的。哎，所以其实是他们有些复原之后，其实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职涯。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永续经营。好，就像刚刚那位第二位个案，好，第二位哈，就
0: 比
1: 是，
0: 较口才比较好的那位，
1: 口才比较好，哎，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担心，因为他手功能没那么好，所以他做的时候速度比较慢，那速度
0: 那
1: 比
0: 就
1: 较慢的时候，他就工作上面就有焦虑，
0: 啊，因为量比较少，赚的就比较少，
1: 对，然后他又担心，因为生产线那个录音带一直一直走过去，他都来不及贴，来不及。
0: 这么慢啊，哎，那也太慢了点。
1: 他来不及贴，那来不及贴的时候，他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做得不好，所以他就说他降低焦虑的方法，他就跟对面的

0: 生产线那一块同事就一直讲话，
1: 那不就更慢了。
0: 然后后来那个组长说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因为讲话是对方
1: 的影响他，
0: 那个人也会
1: 做得变慢啊。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那就他自己就说发觉说，那不能跟对方讲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些就我们说焦虑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开始会喝水
1: 哦，
0: 然后上厕所
1: 哦哇，
0: 然后就会一直
1: 就是焦虑，就变成有很多身体反应啊，
0: 对
1: 啊，就好像有一点是。是不是故意这样尿遁哦？
0: 对，所以那个组长就说，嗯，他好像最近工作有退步
1: 哦，
0: 所以有些人说刚开始第一个月
1: 很
0: 新鲜人哈、啊蜜月期，所以刚开始就做得很好、啊，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已经可能比较无法掩饰他的动作慢，
1: 嘿，
0: 就后来他真的只做了三个月哈，那我
1: 就没办法做下去。
0: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1: 经验了，
0: 真的只要工作一天，对他来讲，他从来没工作过。
1: 哦、oh, ，
0: 那能够工作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了。
1: 是是，
0: 那他可以撑到三个月，好，
1: 那也蛮长的。
0: 对，那三个月之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子，那组长觉得他最近产能比较不好，
1: 嗯嗯，
0: 但是他有这样工作经验之后，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去做我适性的工作？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就
1: 想转业了，
0: 对，后来他就真的找到一个叫麦当劳，
1: 哦，
0: 麦当劳的。
1: 前台的接柜台啦，接案啦，你现在要买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哦，接单呐、啊。
0: 对，那因为麦当劳有很好的辅具，
1: 哦，
0: 就是他直接按
1: 一号餐，
0: 对，一号餐、二号餐，还有就是薯条一个，好，
1: 加多少？
0: 对，可乐一个，他这样子
1: 点按一按就好，
0: 因为他不会二位数的加法。
1: 哦，
0: 所以呢，
1: 那也是刚好用这个按一按就好了。
0: 收音机刚好按了之后，他就知道找多少钱
1: 啊、
0: 哦。那他的 social， 他的社交
1: 功能又会可能表面那个笑度很好，笑的
0: 对，
1: 很开心啊，
0: 很开心，
1: 又会甜甜的讲话啦。
0: 然后他都会跟说：“阿姨你好，妹妹你好、你要吃什么？”
1: 是刚刚好
0: 对，
1: 这个工作很好，
0: 所以刚好这个工作是很适合他。
1: 那这麦当劳是这个工作是怎么开发来的？
0: 那时候我们本来是说我们要帮他在梅河下一份工作，
1: 嗯，
0: 就他就说，那我先去看看，他就说，那时候在天母嘛，好
1: 嘞，
0: 我家附近有个麦当劳，我去问看看，他有在写真人启示，所以你看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帮他梅河、第二份工作他自己去看到，
1: 自己去找的，
0: 去看到人家上面有贴要真人、所以他就是试试看。就试试看，
1: 有信心去试试看，
0: 然后他就上了，上了之后就职场也有些教学训练，我们就训练。好，那如果说像如果说初入职场的话，我们就会请救护员，
1: 对，
0: 就会辅导员，就进去职场里面去跟他讲，你要做什么清洁工作，或是说排补货的工作，或是点餐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的流程。好，那我们就教他就怎么样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可以把他学好。
1: 对，
0: 好，因为也减少职场里面还在找一个工作人员去辅导他。
1: 是，
0: 所以就是像目前职业辅导里面有这些措施，
1: 嗯，
0: 好，职业重建各管员还有救扶员，
1: 嗯，
0: 可以到现场里面去做帮忙协助辅导他的就业。
1: 对，
0: 然后等到他稳定就业，可以到三个月了，好，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就慢慢就用追踪。好，只要去了解他现在工作的适应状况，
1: 是，
0: 所以这位第二位个案很可爱哦，
1: 嗯，
0: 结果他去工作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刚好生老四，
1: 啊、哦、哈，
0: 老四，然后结果他跑来医院看我，然后说吕小姐，我来拿水果，这是我自己赚钱买的哦，
1: 哇，就甘心呢，
0: 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就
1: 是还好理事长有升到第四个，还有第五个
0: ，
1: 都可以让这些人回馈一下。
0: 没有，我那时候说啊，你赚的钱很辛苦，你要慢慢留给自己用，
1: 啊、
0: 还有就是分享给你的家人。
1: 哦、
0: 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要正向的去回馈给家人。
1: 嗯、
0: 然后就他就说没关系，吕小姐，好哩，好。我说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水果来破费了？
1: 嗯，
0: 他说：“好哩，假如碎碎。”
1: 哦，
0: 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假如碎碎？”他说：“你生第四个都还是女儿，那你可能要安棒散。”
1: 好可爱哟、
0: 哦！我都想说，他都还可以
1: 想到那么远呢、欸，帮你想那么多。
0: 对呀、啊，然后就想，
1: 但是理事长完全没有啦，他是夫妻感情相当良好。

0: 还有第五个儿子终于诞生
1: 了。所以我都觉得说哦，就看到就是你会发觉所有的努力哈，然后你就觉得看到那个案的成长进步，
0: 能够这样为别人着想，还能有能力这样子去照顾他觉得担心的人呢。
1: 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讲，好的行的碎碎，不要安棒散。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差点感动的流眼泪下来。
0: 真的，
1: 然后我都觉得，你看你的
0: 个，
1: 你的
0: 个案你啊，
1: 对，真的很爱，
0: 很爱你。
1: 对，啊，我们也很爱他，
0: 是，
1: 所以我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去工作，那边三个月之后，
0: 是是
1: 我们都很担心他下线了怎么办？
0: 对啊、
1: 结果哎、欸，他去麦当劳就哎、欸，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了。
0: 哇！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也的确是需要社会的爱心，
0: 是，
1: 然后大家愿意来雇用。好，那所以友善的职场里面，我们也感谢很多的雇主，
0: 是对，
1: 愿意聘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0: 是
1: 谢谢。
0: 对，真的很。感动哦，听到理事长分享这个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初期，您就开始跟这个职业辅导，尤其是生长者的职业辅导领域，您开始有挂钩在这里哦，
1: 是
0: 挂钩挂到现在还在这里哦，因为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协助我们这个本着我们职能治疗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宗旨啊，我们希望一个人他到不论你是有残疾还是你是正常，总之你是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那你可以怎么样在最好的你个人也满意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你的职业，那有时候是第一步是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那可能是透过长期的观察，也有可能透过一些科学化的评估结果，量化的评估结果，会知道哎、欸，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专长、哦、那像刚刚理事长说的哎，评、欸、估下来这个有一个是手，第一位就手功能非常好，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1: 嗯、
0: 没评估就不知道
1: 对、
0: 哦、那后面这位可能口才很好，大家是知道，可是没评估也不知道哎、欸，怎么手这么烂啊、哦、那这个也会造成每个人在职业生涯有不同的成就或者是挫折、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专人陪着你去做一个下一步的计划或规探讨、
1: 嗯、
0: 也许你就更有信心的就哎、欸，往一个你适合的方向，就有第一个工作不合适没关系，第二个工作就找到一个适合而且你可以做的开心快乐的工作、
1: 嗯、
0: 这个过程就是叫做职业辅导评量，目前在政府已经把这个理念啊发基是从我们这个职能治疗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范畴服务范畴里面、嗯、等于说我们治疗师会关心个案啊、哦，当然在医院就是我们会说这是个病人，可是如果在社区遇到的就叫个案，他的生命会遇到这个要不要就业这件事，
1: 是
0: 对，当然就是就业，有些人他就业是在乎钱、啊、有些人就业是在乎他的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一个胜任感、
1: 嗯、
0: 那每一个人在就业上面要求的不一样，那我想我们听障者也会有这个部分的需求，
1: 是
0: 我们待会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听听看理事长在我们这个听障者方面也有一个蛮深入的经验哦，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职业辅导专家，也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的大前辈吕淑珍老师，吕淑珍理事长来到现场。刚刚我们谈到了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职涯当中呢，虽然是从一位职能治疗师，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的这个领域开始，但是他慢慢慢慢的，就从几位个案的转介、职业评估，还有整个到真正就业成功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就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辅导评量和职业重建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我们再听听看理事长在这个职业重建这个领域目前担任的角色是这个
1: 是我现在在桃中央职业重建资源中心担任主任，
0: 是
1: 好，那现在目前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教授，那教的就是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
0: 嗯哼哼哼，
1: 那在职业重建这边呢，过去也辅导过听障的朋友。好，那我们有次很可爱，就是有个职场，那个雇主说可以聘用四个人。
0: 嗯哼，
1: 那我们就想这四个人是怎么组合呢？
0: 嗯，
1: 结果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担任职管跟救辅的督导，所以我就说好，那你们可不可以四个里面刚好有两位精神个案，那有两位是听障个案
0: 哦，
1: 然后四个组合去到那个工作站。
0: 哦，
1: 那可爱的地方是精神个案他有些人会 self talk， 就是自言自语，
0: 是
1: 那但听障朋友他听不太到，所以呢就相安无事，
0: 刚好一对，这一组很好，
1: 对，这组合很棒。所以呢就是他们四个人就安然在这个工作站一个生产线上面一起工作。所以那时候那个同仁问我说督导你为什么会这样建议，我说多年服务精神个案，有些人就是会有些可能会有些固着的一些行为，
0: 对，
1: 或是会习惯会跟自己讲话，
0: 对，
1: 或是他有些妄想，
0: 是，
1: 幻听等等，
0: 对对，
1: 那有些时候他会跟他的妄想幻听对话，
0: 是，
1: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吵，那就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可以不讲话手就不会动了，他有些人说，很习惯就是我们所谓的代工，作业治疗，
0: 是，
1: 他可能一边手动，然后一边讲话，但是你叫你不要讲话了。他就说不要讲话不会动，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后来那次就是两位精神个案两位听障个案做一个生产线，那我觉得那次组合相当不错。
0: 是，
1: 另外有一位是他是个人住在台北市，
0: 对，
1: 然后救辅员呢就要帮忙他，那帮忙，那但是因为他是听障朋友，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接听电话，
0: 对，
1: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手机，用手机传讯息，跟他做互动，然后跟他传文字，
0: 对，
1: 用文字沟通的方式，
0: 对，
1: 那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后来有一次发觉说，那时候是推荐他到一个学校里面担任清洁工作，

0: 就那学校问，就服务员说，哎，这个员工怎么今天都没来？好，那都没来，那就
1: 没有讲，
0: 对，也没有请假，
1: 没有传讯，
0: 哎，也没传讯哈，也没请假，所以这救护员就跑到他家去，跑到他家去按门铃，好，就按门铃的时候，那个也没出来，也没出来应
1: 回应，
0: 也没有，也没人应门，
1: 奇怪了，
0: 对，
1: 救护员跑去他家，真的很
0: 就是想说为什么
1: 彻底了解他是怎么回事，
0: 到底为什么没有。今天应该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工作？
1: 这是就业辅导员哦，目前在职业重建有这个就业辅导员的工
0: 对，
1: 作，
0: 就我们所谓就业服务员，
1: 就业服务员这个专业的这个角色，
0: 对。结果他去他家按门铃，就后来问我说："督导也没人应门。"嘿，那我说："你可不可以找他的重要关系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又再去打电话给他女儿。
1: 没同住啦，没有同住，他一个人住。
0: 对，后来我也跟救护员讲说，他是听障者，他听不到门铃，
1: 应该会有装一些辅具才对啊。
0: 对，
1: 他应该有一个闪光啊什么的，
0: 他家里
1: 还是震动器啊什么的。
0: 但是他家里就是很
1: 没有装，
0: 很贫穷，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他女儿去跟他妈妈，就是跟他妈妈，他女儿他的。电话他妈妈有接，这位个案是一个妈妈，结果有接了之后，那个救护员就在你家你的门
1: 口，
0: 你要不要开门？
1: 原来是沟通困难，其实大家很紧张，就都还没有联络，没有联络的那个管道啦，大家紧张要一直找他找不到，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0: 对，那我们也担心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
1: 最怕就这样啊。
0: 对，所以
1: 万一说是受伤要人家救啊，
0: 对，没错，就是发出说，他会不会在家里发生什么事？
1: 是，
0: 那就后来终于开门了，
1: 没事了，还好，
0: 还好。然后问他说，你今天不是要去上班吗？怎么没有去？
1: 对呀，
0: 就他就说我手机，然后就是他没有钱付费。所以
1: 没办法传讯接讯，
0: 对，
1: 被断了。
0: 然后再过来，他没有钱去搭捷运
1: 哦，
0: 他搭车需要经费
1: 哦。
0: 然后就是他已经干锅了，
1: 全部都
0: 他都
1: 见底了，零存款零。
0: 对，但是他那时候又
1: 没有求救啦，
0: 对，又没有求助。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他需要去工作。
1: 是，
0: 但是去工作的时候，他要等到工作一个月才会领到薪水。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跟救护员说，那我们怎么样帮忙解套？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就说。他没有去工作，就更没有钱了。
1: 嗯，
0: 那就恶性循环。
1: 真的啊，
0: 那我们就帮他争取一个，就是先这个
1: 预付薪资一下，预借一点。
0: 对对，就跟那个职场说可不可以？因为他现在连交通费都没有钱，
1: 哇，
0: 他怎么去上班？
1: 真的还是得要先
0: 对去
1: 拿一点点先，但是要有信用，对不对？不然老嫩的帮他借，等一下他就坐一坐又落跑了。所以救护员其实也冒着蛮大的一个风险。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就是有些就业服务处或是劳动处，现在目前有些说啊，如果他去就业有些困难的，我们就譬如说他假设要服装仪容，他需要买鞋子，就至少有2000块的。好，这时候可以做预备金，就协助他做一些职务再设计，先做一个协助他能够上线去工作。
1: 是是是，不要说第一步看得太脏乱了，都是太寒酸了，不能看。
0: 对对，
1: 结果工作能力其实很好。所以像这样的就业辅导或者是职业辅导，这个职业重建的过程也有包含职务再设计，还有一些。为了要让你上线，连这种很贴心的这个一些紧急预备金哈都有哎，
0: 对，
1: 所以哇，这么好的服务
0: 是
1: 哪些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么好的这个享受的哈？被人家这我要什么，几乎都有人帮我想好了。
0: 这个其实现在职业重建对象主要是我们现在所列的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者就是包括可能智能啊、精神失智、完性癫痫，还有自闭症那当然第二类还有听障、视障朋友那还有三四五六七

0: 第八类，
1: 只要有拿到身障手册，
0: 对，身障证明，
1: 身障证明，
0: 然后现在目前还有肢体障碍者，像脊髓损伤、中风者，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烧烫伤，第八类里面还有烧烫伤，
1: 重大意外造成的这个残障，或者是失能啊，对，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德政啊，在这一块放了蛮多的这个人力看经费啦，
0: 是，那现在有些精神个案没有拿到身障证明，有些人怕污名化，所以他不想去拿。
1: 是，
0: 那这些现在目前113年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也可以列入职业重建服务对象。所以他们就是只要精神疾病的诊断，就可以。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这个113年3月26号有公告一个植物再设计，植物再设计就是针对失智症，他还没有领有身障证明者，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服务的。还有就是中高龄，中高龄的45到65岁是也可以。
1: 中高龄，
0: 现在甚至有些
1: 高龄者，一般正常成人中高龄的也可以了。
0: 对，那现在因为它有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现在目前连高龄65岁以上也可以获得，就是这些相关的植物再设计。
1: 哇，太棒了呢！那有的中高龄他又有听障，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就刚好两个身份都是。加两个都可以啊、哦、
0: 是
1: 急需要
0: 还有些单耳听损
1: 哦，单侧听损的
0: 单侧听损
1: 也可以了，
0: 对，因为有些人是单侧，但是另外一边耳朵是听力也不好，就是微薄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些单侧听损的朋友也说他们也想申请这植物再设计，
1: 是，
0: 那这些都可以专案处理
1: 哦，
0: 对，
1: 好棒。
0: 还有些是职灾，职业灾害，就可能刚好发生车祸，那发生车祸就造成像我们前一阵子是服务一位截肢个案
1: 哦，
0: 那截肢个案，那第一次截肢的时候伤口不是很好，所以有二度截肢
1: 哦。
0: 那他是学校的职辅员，
1: 本身是也是做这一行的耶，
0: 所以他就说我平常在辅导别人就业，就我现在他其实那天是他那天是要去感谢个厂商雇佣我们的身障朋友
1: 哦，
0: 身障学生
1: 哦，这样子哦，
0: 结果他就去送感谢礼
1: 哦，
0: 送感谢礼的时候，结果回来的时候摩托车就是机车，骑机车被车子撞了，
1: 哦呦，
0: 就发生车祸，就后来他就住院，他住院之后也就接受那个医院的复健科的工作强化，
1: 是是，
0: 那工作强化之后，其实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职场，当时他就觉得他自己创伤很大，然后又很怕被学生看到他自己截肢，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面。
1: 回到原来的工作，
0: 对，他觉得他自己也需要被辅导就业然后他看了这些学生，他要如何辅导他们就业所以他有些两难，
1: 对，
0: 最后我们就是帮忙这个，他也算是职业灾害，
1: 是是，
0: 然后职业灾害就从医院复健之后如何回归职场然后职场里面可能需要做一些友善比如说那时候跟他讲说他打卡不见一定要到人事室打卡可不可以就近他的上工作地点就是他的办公室一个是他那边有个打卡钟他就不用跑两趟了
1: 地方
0: 对那另外是他要坐轮椅上班那轮椅的进去的时候
1: 进出无障碍的那个设计就要帮他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听起来这个要辅导的层面除了这个实务上找到工作或者是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这个牵涉的层面很广有这个心理上面的调试他要怎么样是不是能回原来工作还是要换这个都需要一些评估然后在身体上面他可能如果有受伤那他可能是不是恢复到一个稳定然后还有没有潜力再更好这个也是要专业人员做评估的时候要去考量也许他这个截肢完再带上义肢他其实行走的功能是可以被补偿回来的
0: 是
1: 说不定 他又可以再回。

0: 原来的这个他做了很久了有经验的工作，
1: 是是是，
0: 哦，那只是暂时他换个地方有个转衔，
1: 嗯，
0: 让他心里调试一下，
1: 对，
0: 哦，也许这个未来都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一点的，又至少陪伴他长一点，了解他多一点的一个职业辅导的专业人员，可能是就业辅导员，也有可能是在这里面遇到的评估人员，这些人的这个组合最后是会有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建议，那当然他自己要愿意接受，
1: 是
0: 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在职业辅导评量可以得到的帮助真的太多了耶，
1: 是，没错。
0: 然后刚刚理事长又说又可以放宽到这么多种类，听障还有单侧听损的也可以哦，甚至有一点精神的诊断他没有拿到很严重的精神证明，精神障碍证明或精神的相关的什么残障手册都不用，你只要有精神科的诊断，
1: 对，
0: 那单侧听损其实也没有拿到任何的那个身障证明，他们
1: 没有拿到身障证明，
0: 他们也是才刚能够进入特教法的特殊生的身份而已，所以其实单侧听障的人这真是大家的福音，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认识你身边的听障的朋友，
1: 可以做植物再设计，
0: 对，或者只有单侧听障，甚至年纪有点高哦，中高龄哦，到45到60岁，
1: 65岁
0: 都可以哦，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哦，
1: 嗯。
0: 你很想工作，你也不想待在家里，或者是赚一点点的那个 part time 的 PT 的薪水，那也许你可以跟你住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职业辅导单位，职业重建单位，那像桃竹苗是一区嘛，那目前理事长也是这一区的这个督导
1: 主任，
0: 然后也是这一区这个重建的，
1: 现在目前还有北计划，
0: 还有
1: 中彰投，
0: 对，
1: 云嘉南，还有高屏澎东，
0: 所以北计宜花是同一区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云嘉南是一区的，所以这五区全台湾全国是分成五区这么大区，然后自己再去问一下说是哪一个最靠近你的，
1: 是
0: 来联络，
1: 对，那就比如说台北市就台北市重建运用处，
0: 哦，还有一个运用处，
1: 是，那它本身在艋舺大道101号，
0: 哦，
1: 那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找谁，你就直接到那边去做登记，然后就说啊，我需要找工作，
0: 哦，
1: 现在目前是都非常友善的，
0: 嗯，
1: 因为避免说有些人要跑来跑去，
0: 是，
1: 比较跟你讲去到救扶站，有下到就业中心，一下又到重建处，
0: 真的都头晕了，
1: 对，
0: 到底要去哪里，
1: 我们身障朋友有些已经行动比较辛苦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心理上又有些很挂碍，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去工作，那已经这些我们都就尽量把它阻力减小，
0: 是
1: 那优势观点，
0: 对
1: 他会做的东西，所以就是以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最方便，那 CRPD 那边也特别强调工作是一个人权，他不是
0: 身障者的权益促进法啦， CRPD 就是大家虽然有一些身心的一些这个疾病或什么造成你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障碍，你这名义上你是属于一种障碍族群，但是事实上你的权益是一点都不会受损的，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就业这个部分特别特别的重视，
1: 是
0: 一定会让大家提出需求就会尽量的满足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忙你什么，
1: 是
0: 哇，所以这个重建运用处是这么弹性，
1: 那是台北市的称呼，
0: 台北市才有这个称呼，
1: 那有些像桃园或者就叫劳动处，
0: 哦，
1: 就每个县市，那有些是青年及就业服务处，
0: 哦，
1: 每个县市他们可以自己取名字，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好，
1: 但是就是 anyway 就是说他就是你直接到县市政府去，里面它就有个职业重建，就是针对
0: 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单位，可能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可能问一下，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想要找工作，
1: 对，
0: 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我？
1: 对，那有些时候更方便，就1999市民热线，
0: 对，
1: 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就跟他问了，就说我要找工作，我要跟哪个单位联络，
0: 是。

0: 是，
1: 那他们对方就会跟你连接。
0: 对，
1: 所
0: 以是很
1: 要便民啦，要便民啦，
0: 其实是很亲近。
1: 嗯，
0: 但是就是要知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听这一集就真的是非常的重磅好消息哈！真的，你有认识的朋友，他现在在家里，你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才的哦，你可以推荐他。虽然他可能沟通不是那么的好，也许你也可以传这个 email， 然后到这些网站上，或者你可以甚至就帮助他问，帮他先找到一个对口单位，然后就可以让他到这个接受这个服务了啦。
1: 对，
0: 而且这个。选择工作的这个职种，其实目前也有非常多有爱心的这个厂商，他们愿意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1: 是，
0: 对，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启聪学校在高中高职毕业的时候，如果愿意先就业的，好像也有一些奖励，高职生就先去就业的一些计划，然后就先有一些奖学金。哦，或者是帮他存钱，像有些孩子就愿意先去工作，然后再来读大学，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有，然后也有蛮多人就顺利就找到一些很不错的真正的好工作哦，像是台玻，台湾玻璃，然后还有像我们也有人去那个 Godiva 那个巧克力公司，然后也有很多去工很好的那个。工厂，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马上就有一个贵人啊，引导说到这里去，哇，真的，他这个后面的路途他就很有信心。
1: 嗯嗯嗯，是。
0: 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跟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这样亲切跟我们分享，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在职业辅导、职业重建的这样一个生涯，真的对。所有的人啊，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有些身心障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转衔的一个
1: 工作，真的生命很大的转折历程。
0: 对，
1: 像去年有一位陶寮，当时我在陶寮工作的时候，那他本来是很没有信心工作的，
0: 是，
1: 然后再过来，因为他是中低收入户，所以那时候跟他讲说，哎，我们陶寮刚好要聘人，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他说不用不用，我还是继续在庇护工厂就好。那我就说，可是你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耶。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中低收入户就不见了。
0: 有点担心赚太多吗？
1: 他就说，应该收入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要脱贫
0: 哦。真的，
1: 这有些时候也变成我们帮忙做了很多的职业重建，就后来发觉，哎，他想说我就要安于这个薪水低低的，然后我又可以保持个身份。
0: 那个很每个月有补助和有一些福利，
1: 像津贴。对，
0: 他觉得那个津贴失去了好像又不大好，可是你可以多赚一点的。
1: 对，他就说啊，我够用就好。那其实像他就是参加我们的中餐职训班，中餐职训班之后，他也考到中餐证书了，中餐的那个丙级厨师证书。那时候我就说，那医院刚好有要聘9个人，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0: 火那个医院的厨房嘛？
1: 对对对，那结果他就说，我想想看，我还是进去庇护工厂就好，因为我们职训班结束都要做就要辅导他就业，3个月内我们要去辅导就业。结果他就说先不要好了，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庇护工厂。
0: 真的好可惜。
1: 那我就说哦，好可惜啊！刚好那时候陶寮刚好在征9个人，那院长就说，哎，那我们如果没有不知道的话，会被叫做定额雇佣，怕会有些罚款。好，那我就说好，那7月13号告。院务会开完之后，我就马上征人启事，然后要征9个人，7月31号、8月1号全部都到职，那这位就是刚刚我讲的，
0: 他不愿意，
1: 他刚开始不愿意，那就是先回到庇护工厂，但是那时候在聘用人的时候，我一直鼓励他，最后他愿意来考试，
0: 哇，
1: 那我们那时候从60个人里面应征者选出9位，那他就是第一名，
0: 哇，
1: 对，后来我就帮他转衔就业，转衔就业的时候我就安排他，就说，那你既然有厨师执照，那你要不要到庇护工厂当救护员？
0: 哦，变。

0: 成他从被辅导者现在变成可以辅导别人的人、欸、
1: 对对，
0: 哇，这个太好的，
1: 所以他们都说吕主任你真的是很有创意
0: 也蛮大胆的哈。
1: 我就说、哦、没关系啊，用过来人，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同侪支持、
0: 嗯、
1: 过来人他有自己亲身体验、
0: 嗯、
1: 他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感受会更不一样，所以他跟他们互动非常好、
0: 嗯、
1: 所以我就让他当庇护工厂的救护员、
0: 啊、
1: 然后去年年初他在桃园已经工作满20年了、
0: 哦、
1: 退休了，
0: 天哪，怎么一晃眼就做了20年了，
1: 真的很棒很棒。那时候、哦、那时候刚好就是93年的时候，
0: 嗯，
1: 93年的时候就让他进入到我们医院做工作人员、哦、然后他也真的是后来脱贫了、
0: 哦、
1: 那他女儿他生病的时候他女儿才小学4年级、
0: 哦、好成功耶。
1: 对，然后后来他
0: 女儿也长大了，
1: 对，女儿也长大也大学毕业了，
0: 哇、
1: 然后他以前是失婚，然后后来又认识同事就做结婚了，
0: 哇，整个生命改写太大翻转呢、
1: 嗯、而且他又有后来也买了自己的房子，
0: 哇塞，根本不要那个中低收入户过去世，
1: 对，
0: 脱离很久。
1: 我就跟他讲说你脱离了这个脱贫之后你其实薪资还可以往上加，
0: 对，
1: 你的年资增加你薪水还会增加，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
0: 是啊是啊，
1: 他就很怕说我这个到时候中低收入没有的话要再进去很困难
0: 哦，
1: 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高，
0: 对，
1: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说我就往前冲呢？
0: 对、
1: 哦、
0: 对，
1: 就是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0: 是吗？对，
1: 你有机会你才会生命转折
0: 跳脱底层，
1: 对对对、
0: 哦、对，
1: 然后最后他就说，最后他得到那个总统的那个精英奖，
0: 哇，好，
1: 对，
0: 好棒哦，
1: 优良的身心障碍朋友，
0: 哇，
1: 对，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故事，我常常鼓励他说，你把你的生命故事出来跟大家分享，
0: 成功案例耶，
1: 对，而且你这中间你的生命，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这些改变、
0: 嗯、是
1: 值得很多人可以学习的，
0: 哇，
1: 哎，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他去年一月份退休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念他了、
0: 嗯、
1: 就说他这样子可以在职场，以前大家说啊稳定就业3个月就成功就业了，
0: 那算什么，他可是20年，
1: 20年，对，我就说你可以工作这样满，而且可以在职场里面退休，所以现在目前那时候推的9个就业那几位，
0: 嗯嗯嗯，
1: 有个人就跟我讲，主任我现在已经18年了，
0: 快了，
1: 我也快了，
0: 哇，好棒哦，
1: 你就觉得就
0: 好成功哦，
1: 我们的个案其实真的他就觉得说有个开始是困难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上路了之后其实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做职场该做的事情、
0: 嗯、
1: 其实你发觉一眨眼真的17、18、20年就过去了，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职场给他一个机会，
0: 对，
1: 然后他也愿意尝试、嗯、
0: 哇，真的，我们说就业辅导领域整个是以3个月做一个起点、啊、
1: 做成功就业的
0: 一个踏敲门砖，
1: 对，
0: 如果你能3个月撑过去，前面就算你是中低收入户啦，或是你从来没有就业过，但是在许多人的陪伴，有爱心又有专业的陪伴下，你通过了前面的3个月，你后面可能是一片坦途，
1: 是，
0: 甚至你可以换来你后面的房子、老公，还有你孩子成家立业，都是完成他们的学业，你也完成你的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从吕淑珍理事长目前的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活生生、很真的改变很大的一个例子，真的让我们知道理事长的这个耕耘呢、啊，都是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是有人在爱着你的，
1: 是是，
0: 有非常多人在为你用心设计，然后欢迎着你来找他们的哈。好，我们真的啊，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呢还会再邀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聊一聊，现在他在自杀防治这个领域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

0: 创新和他的点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同一个时间继续在空中与我们相会，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爱我，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前几集介绍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机能型的义消，因为现在的这个警消义消也都分得很细，就是不像以前可能三家义消它就是以打火为主要的这个职责，但是现在有各种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大家谈过防宣啊、特搜啊、救护啊、这个山搜，然后上次还谈了潜搜，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一个是更特别的，对我来说我以前还没，因为我以前跑新闻也跑了20年了嘛，那可是呢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空拍义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义消的种类哦。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新北市的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空拍义消，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欢迎这个李留福分队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以前是刚进来那个当义消，后来这几年哦，107年开始啊成立那个空拍，我们就去训练哦，觉得好像很好玩，
2: 很好玩，
3: 就训练。后来去考照，
2: 还要考照，
3: 对，然后玩久了之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就是常常，因为这个要常常练习啦，不练习也是会忘记，
2: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看多久一个礼拜或两礼拜去练习，去空拍练习场。
2: 所以福哥，我可以叫你福哥吗？我因为我听大家都这样叫你。福哥，所以原本你只是一般的义消，所谓一般的义消就是通常的出勤的任务都是救火，是不是？
3: 对，就协助警消他们
2: 打火主，原本是主要是打火。對那你就是参加义消已经多少年了？
3: 差不多12、13年吧。
2: 那也很久了耶，12、13年。可是你看你之前。刚说107年成立的嘛，在成立3年，
3: 对，
2: 在107年之前，你都只有打火而已。
3: 对，
2: 那可是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个空拍义消，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
3: 好奇呀、
2: 啊，就好奇是不是？你平常自己有在玩什么遥控飞机吗？
3: 以前是有啦。
2: 所以你
3: 那个是很久以前了。
2: 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个空拍很有趣，
3: 对，
2: 所以就想要来试试看这样。
3: 对，
2: 那我原本你是完全不会吗？
3: 对。
2: 所以可以就说这个义消的种类，像我之前采访那个潜搜的啊，他们可能原本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啊，原本就要有，像甚至有些人有教练执照，所以这个空拍义消，如果我今天想要参加的话，我不一定要有先有执照，对不对？我可以进来再训练吗？
3: 就是你应该不会，就是要先训练才有办法去考照。
2: 对，所以进来他们你们就会受训这样子。
3: 对。
2: 那受

0: 什么样的训练呢？譬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受哪些训练？
1: 就是要练习场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啊，你的那个飞行的那个方向，
0: 遥控，
1: 遥控那些啊，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好啊，啊还要你考照还是要看一些书啦，
0: 所以也有空拍机的书可以看哦，
1: 资料啊，
0: 也有那些资料，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说。你今天要执勤这个任务，你还一定要考到证照，
1: 对，
0: 才可以执勤。
1: 没错。
0: 那他的证照有分级吗？
1: 有啊，他就是 G1、G2、G3。
0: 哦，那福哥你现在是？
1: 我三张都有。
0: 三张都有，所以是最高级的。
1: 对。
0: 那 G1、G2、G3， 那就是这中间的分野会很大吗？就是譬如说，你 G1 是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拿到 G1 的执照？
1: G1 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啊，
0: 就是你会飞上去，
1: 对对对，飞那个是比较简单，飞上去啊，你就是照着它的路线跑嘛，
0: 就是它会有一个规定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就练习的路线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路线，是不是？
1: 对， 对对，
0: 嗯，这是 G1。 那 G2 呢？
1: G2 差不多， G1 G2 应该是这应该可以说是一样的啦，
0: 嗯嗯嗯
1: 啊 ，G3 就是、G3 就是你就是飞出去，你要看着它的荧幕
0: 哦，
1: 只能看荧幕
0: 哦。G3 就是说你肉眼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
1: 只能看荧幕飞啊，
0: 只能看荧幕飞这样子，哇，那就跟拍飞机也很像啊，是不是？
1: 开飞机，因为没开过飞机。
0: 还有我听说就是空拍机飞上去，它是只能执行拍摄的任务，还是它有其他的任务可以？
1: 有啊，就是挂掉啊，那个头
0: 挂掉，就是吊挂什么东西？
1: 哎呀，吊挂那个，比如说你如果在那个救生圈的海域，就是救生圈嘛。
0: 嗯嗯嗯嗯。哦，就是说你可以投掷救生圈给
1: 对对
0: 在海里的人，这样。
1: 对， 对， 对。
0: 还空拍机还可以做这种事情哦。
1: 可以啊。
0: 这还蛮神奇的。对啊，所以空拍机通常都多大啊？
1: 多大哦？像我们是25公斤以下。
0: 25公斤以下，那是我们就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平常有可能看到的那种空拍机吗？
1: 那这么大，
0: 就是大概20-30公分那样子的
1: 大
0: 小。
1: 对。
0: 那哦，25公斤以下，所以你们平常那你们训练除了就是在那个训练场里面，他就只是就是一直叫你们操作到熟练为止吗？还是说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训练方式？
1: 就头先是先操作嘛，你遥感你要先熟练，
0: 嗯，
1: 啊，熟练好就开始试飞。
0: 哦，试飞，
1: 啊，试飞就是照他有路线嘛，他那个有场地有排路线让你去练习啊。
0: 哦，所以你就 follow 跟着那个路线走，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然后不断的练习。所以你们都找什么时间练习？因为我知道艺销其实都还有那个协勤的任务嘛，他会排班。那你们平常都什么时间来练习这些事情呢？
1: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六日啊。
0: 哦，都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那这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譬如说，像你可以考到 G3 的执照，你通常你是练习了多久，你才有办法？像我连玩那个 Win 啊，那个游戏机，我都可以玩的乱七八糟，然后一直失败的那一种。那我要练习多久啊？
1: 练习应该要2-3个月吧。
0: 哦，要2-3个月，所以才会练到一个程度。就是像你第一次考 G1 的时候，你是练了多久去考？
1: 多久？
0: 嗯，
1: 有点忘了。一两个月有
0: ，所以才能够去考那个。哦，所以他的那个证照是谁发的啊？
1: 民航局
0: 发的。哦，所以这个空拍机的证照也是民航局发的，那真的很正式哎。对啊，就很厉害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1: 对啊，对。
0: 哦，
1: 对啊，笔试也还是笔试啊。
0: 哦，还有笔试，那笔试的话是考什么啊？
1: 笔试啊？
0: 对，他都考什么内容？
1: 就考关于空拍机的一些
0: 规则吗？
1: 对啊，他的法规啊。
0: 哦，法规。哇，天哪，还要考法规哦。所以也是 一,

0: 种民航的法规，就是要配合民航
1: 的。类似啊。
0: 哦，所以难怪有书可以看，就对了。
1: 对啊，要因为他那个教练那边他有资料啊。
0: 嗯嗯嗯嗯。
1: 你要去考，你就是要练啊。
0: 哦，哎，所以为一般民间坊间是有这种空拍训练的单位吗？还是说你如果做义消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义消？

0: 譬如说我今天来参加义消，消防局本身就会办训练给我，这样子吗？
1: 只是他辅导啦。
0: 嗯。
1: 啊，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国光就是成空拍机分队。
0: 哦。哦，对，那只有国光是空拍机分队吗？
1: 哎，对。
0: 整个新北，
1: 对，
0: 就只有国光一个空拍机分队。
1: 没错。
0: 哦，哇，那好特别。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超过30人。
0: 30个人。
1: 大概30人。
0: 那这30个人都有到 G3 的证照吗？
1: 大部分啊。
0: 大部分都有。
1: 二十几个，好像20几个吧。有超厉害。哦，20几个有。
0: 20几个有。嗯、那还蛮多的，30个人里面有20几个都有到 G3 的证照、嗯。
1: 对啊，就鼓励弟兄去练习去考啊。
0: 嗯，对。那这些参加的义消是他们原本也都是参加空拍义消的，他们原本也是一般义消来参加，
1: 对对对，
0: 还是说有特别就是进特别因为听到有空拍义消就来参加的？
1: 有后来之后有进来的弟兄，比较尾巴进来的弟兄、嗯、就是有觉得这个
0: 是觉得这个
1: 国光有空拍机
0: 很新奇、
1: 哎哎哎、对啊，就进来参加
0: 很有意思哦、嗯、然后可是就是第一批种子全部都是一般义消变成空拍义消这样。
1: 对，
0: 因为我在想说你如果本来是学资讯的啦或是什么，你可能学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譬如说福哥你本来是做装潢的，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
1: 会啊，
0: 会
1: 因为遥感会方向会用错，会搞错、
0: 哦，上下左右，
1: 对对对，
0: 东西南北、
1: 欸、
0: 是不是？
1: 那有时候会搞错
0: 哦，所以刚开始你也是觉得蛮难的、
1: 嗯、
0: 是，那哇，那你要先克服耶、欸、
1: 对啊，
0: 所以
1: 就是要把遥感要先练熟练啊、
0: 哦、
1: 要不然你常会搞错啊。
0: 嗯嗯嗯，所以它上面除了遥感还有按键是不是？
1: 对啊，拍空拍录影。
0: 哦，空拍录影、欸、对。那通常我们这个空拍机它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今天我为什么需要？就是我有各种机能型的义消了，我有特搜啊，有山搜、浅搜这些。可是我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空拍的义消呢？
1: 因为你有时候大火的时候，你不知道方那个消防队不知道方向火源是在哪里嘛、
0: 嗯，
1: 啊，都是利用空拍在上面绕去寻找看，火源的地方。
0: 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边飞，然后就让指挥官可以边看。
1: 对对对，
0: 现场的
1: 我们现场看得到，指挥官那边会看得到。
0: 哦，所以他就可以判断就是全局，
1: 对对，
0: 然后看要用什么策略来打这场火。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拜科技之赐哦，
1: 嗯，
0: 就是他现在可以突破很多以前没有办法突破的盲点，
1: 哦、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可以达到更高的救火的效率，
1: 对，
0: 对。那山搜的时候，空拍机是不是也很有用处啊？
1: 有啊，山搜你就是如果
0: 因为茫茫山这个完全在哪里，谁知道？
1: 因为空拍机山搜比较困难点，就是因为它完全。你飞机飞出去完全看不到你的飞机在哪里，
0: 哎、欸、对啊，
1: 只能看着你的荧幕，
0: 嗯，所以他没有，就是说对你们来说很挑战是不是、
1: 欸啊、
0: 如果今天山搜要出动这个空拍机的话，
1: 那个是比较困难啊，
0: 比较困难、嗯、然后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完全肉眼看不到你自己的机器的话、
1: 嗯、
0: 那个操作对你们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啊，但是你就是要熟练啊，熟练你就不会觉得说有很高的难度啊。
0: 嗯嗯嗯，那你自己出过那个哪几种勤务啊？
1: 有啊，就是那个虎豹潭也有。
0: 哦，
1: 啊、
0: 虎豹潭那次也有。
1: 之前就那个什么花，哎、欸，花安街还是什么？那叫哦，叫花圃街。
0: 那个是火警吗？还是？欸、
1: 那個、工厂火灾、
0: 哦。工厂火灾、欸，那有山域的有吗？
1: 山域的我们比较少去，
0: 比较少去、欸，就是通常水域的救援会比较多用到。
1: 哎、欸，水域也有
0: 、欸，所以上次虎豹潭你们也有去、喔。
1: 对 对, 對，
0: 虎豹潭那个人冲得很远，
1: 对，
0: 最远的那一个冲了18公里，
1: 哦、那很厉害。
0: 对啊，真的冲好远哦，所以就用空拍机去找人这样子。河道这样去搜寻。哦，所以空拍机整个沿着河道搜寻。
1: 对，
0: 搜寻就是可能，因为我上次采访浅搜是，其实你在水域的，你 找到人的时候其实很

0: 难是生还者了啦，已经很难了，因为
1: 那他那时候又冷，
0: 对，
1: 又下雨下整天，
0: 对，所以就是很难哇。所以空拍机其实它发挥了蛮多，我觉得蛮多搜寻的功能，就是搜索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提供给现场指挥官一个很 全面性全局 的一个资料，对不对？
1: 对。
0: 那它是不是对于后面就是后来的这个分析啊，比如说火调的一些分析，是不是 也会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哦，我觉得空拍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有趣，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哦、喔，现在拜科技之赐，就竟然出现了这个，可以就是科技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救灾的现场得到很多额外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啊，因为科技现在太发达了。
0: 对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福哥。刚才福哥有跟我们讲到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空拍机啊，因为以前真的没有这种警消或义消的编制。
1: 对，
0: 可是现在拜科技之赐，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空拍机以后，可以在救灾救援上面可以有更广泛更全面性的搜寻搜救的系统，对不对？
1: 对。
0: 那福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大概出过 这些空拍任务，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任务有哪些？
1: 哦，就虎豹潭啊，那个华福街的那个铁皮工厂。
0: 那虎豹潭那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因为虎豹潭很远嘛，
1: 对不对？
0: 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去来回就要6个小时，那都已经可以到埔里来回了。
1: 对啊，因为进到山里面还要开一个多小时。
0: 我进去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天哪！对，那你去执行这个空拍任务，我刚才知道，刚刚我们在闲聊之后才知道，原来执行空拍任务很累。因为我都会以为说，比如说下去潜搜的那种，他们很累，没错。可是其实操作空拍器也超累的，是不是？
1: 对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0: 我不是一个人操作，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操作。
1: 没有，还要有人去看着那个飞机的
0: 方向
1: 哦，一个看荧幕，操作者要看荧幕。
0: 哦，操作者看荧幕。
1: 对。
0: 哦，所以还要有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看机器飞到哪里，是不是？哦，原来一操作一个空拍机要2个人以上哦。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没有一个人注意飞机的那个飞机点在哪里，你到时候你一个一直看荧幕，到时候有时候会乱掉。所以一个要去看飞机。
0: 哦，所以还要2个人一起配合才能够。那你们通常出一次任务都出几台机器？
1: 最少一台，两台也有
0: 、对，那这两如果是两台就等于要4个人咯。
1: 对，最少要4个人。
0: 那彼此也要很

0: 有默契，你们平常因为否则会怕会撞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的默契都怎么培养啊？
1: 默契哦，就靠训练啊，
0: 就靠训练，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都多久训练一次？
1: 大约 一个月一次或两次吧。
0: 哦，那还蛮频繁的。
1: 哎，对，
0: 哦，就一个月就要训练一次两次。
1: 对对，
0: 像你们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对啊。
0: 那怎么，
1: 啊，就利用，啊，利用那个假日的时间嘛。
0: 哦，哇，很辛苦哎，哦，
1: 平
0: 常还要工作，然后那个义消还要协勤排班。
1: 哎，对。
0: 然后周末还要来训练。
1: 对。
0: 哇，空拍机的训练的时间我感觉上好像比其他的更长一点。
1: 对啊，主要 也有兴趣啊。
0: 哦，也是有兴趣。所以真的空，真的操作空拍机有像在打电动吗？
1: 如果
0: 还是难多了。
1: 练习久了就跟打电动一样了。
0: 真的。
1: 电动也是要 方向去操作啊。
0: 对对对。哇，真的很有趣。那你上次在虎豹潭执行这个任务执行了多长的时间？
1: 在那边从去到回来17个小时。
0: 17个小时。
1: 对。
0: 都没睡觉耶，从去到回来。就等于从早到晚这样子。
1: 哎，没错。
0: 哦，真的哦。那就是在那个现场有没有，就是一定 家人都很心急嘛。他们会不会很期许空拍机可以发挥什么功能？
1: 有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开始找，因为要有讯号嘛，
0: 嗯，
1: 有讯号我们才有办法飞。
0: 哦，啊，所以还会遇到可能没讯号的状况。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讯号？
1: 卫星啊。
0: 哦，
1: 你卫星不够，你没办法飞啊。
0: 哦，是因为那边的地形吗？
1: 对 对,
0: 對。就是是不是我想象啊，就譬如说如果我们在山里，嗯，可能就讯号就不好，因为可能有树啊，有什么。
1: 对。
0: 地形的关系
1: 主导挡住了。
0: 哦，所以空拍机的那个讯号是靠卫星。
1: 对。
0: 所以你们执行这个还有一点困难呢，因为你们如果讯号不好的话，执行的效率也会差很多。
1: 对啊，没错，因为你没有卫星，我们也是很危险。
0: 对对对。哎，那你们在执行那么久以来有没有摔机过？
1: 我们是还好了，训练的时候有啦。
0: 哦，训练的时候。
1: 训练的时候有了。
0: 那摔机怎么办呢，啊？这个会要赔吗？感觉那个应该一台不便宜吧？
1: 因为赔 是不用了，因为大家都是义务性的，
0: 哦，嗯，
1: 不会是叫弟兄他们 出这种钱啊。
0: 嗯嗯嗯。可是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1: 对 对, 對，要特别小心啊，都有教大家特别小心。
0: 嗯嗯嗯。
1: 可以飞我们才飞，如果太那个你没办法飞了，你硬要飞，
0: 嗯，
1: 那就很危险了。
0: 哎，欸，对了，那飞空拍机会有气候的限制吗？
1: 有雨天，下雨天，因为那个机器没防水。
0: 哦，没防水。
1: 对。
0: 真的，啊，所以下雨天就不行。
1: 雨太大不行啊。
0: 哦，雨太大不行。欸，小雨还可以。
1: 小雨，对，下雨我们会把那个开关贴起来。
0: 哦哦。
1: 啊，你雨太大下去那个机子就
0: 报销了。哎，那如果有雾呢？像我们电台在山里面，有时候都会起大雾啊。那有雾的话，它还是可以拍得到吗？
1: 有雾哦，
0: 嗯，
1: 因为我们飞不会很高，应该我们不会遇到有雾
0: 哦。OK，
1: 我们飞的高度应该是还好。
0: 嗯嗯。所以你们现在出的任务，刚才有谈到就是虎豹潭嘛，这是水域方面，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0: 对, 对？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空拍机有发挥很大的功能的案例？
1: 哦，演习啊，比如那个警消演习的时候，啊，我们去支援去空拍。
0: 嗯嗯嗯。演习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演习的时候支援空拍是要，就说他是，
1: 就是跟，类似跟那个。他们在救火一样啊，
0: 哦，
1: 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去拍，
0: 嗯，
1: 拍那个景啊，
0: 嗯，
1: 啊，去看他们有起火点，什么都有啊。
0: 哦，欸，哦 ，OK， 所以演习的时候，其实等于空拍机也纳入演习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等于也是纳入演。刚才你还有提到一个火灾，是什么什么街什么路？
1: 华福街，中和华福
0: 街，华福
1: 街，那个铁皮工厂。
0: 铁皮工厂通常范围都很大，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新北市的铁皮工厂非常的多，啊。
1: 对，太多了。
0: 太多了，哦，所以华福

0: 接的那一次，你们就是空拍机就有出动，
1: 有
0: 是不是？
1: 有出动。
0: 嗯，那它发挥了什么功能？
1: 就是引导那个影像传输到那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看，
0: 嗯，
1: 哦，看它的起火点啊。
0: 所以它的因为范围很大嘛，
1: 对，
0: 所以你们有些地方可能会攻不进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可能进不去，或是也看不到，所以你空拍机上去是不是就可以拍到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可以让指挥官有比较多的判断的依据。
1: 对对，会比较多的地方，让他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他就是他其实空拍，自从有空拍机之后，其实对很多火警它发挥的功能还算蛮。
1: 对啊，
0: 强大的，
1: 很有帮助啊。
0: 很有帮助
1: 对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就是空拍机，它刚才有谈到就是训练的过程，那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还是会蛮好奇，就是说它训练只能在训练场里面训练，还是说你们会到一些就是因为会因应不同的场域嘛，譬如说你可能这次救灾在水域，每一个地方的地形都不一样啊。它除了在训练场，它还会不会有一些障碍的训练或什么之类的？
1: 没有嘛，你训练一定要在那个训练场要先训练好。
0: 哦，所以它有规定，一定要在，
1: 对对，要在训练场训
0: 一定
1: 练，
0: 要
1: 一
0: 在
1: 定
0: 训
1: 要
0: 练
1: 在，
0: 场
1: 你要
0: 训
1: 先
0: 练。
1: 训练好啊！你没有考到照，你怎么出去飞？
0: 对，但是。像因应不同的地形，你们要怎么克服呢？就是因为训练场它可能都是空旷的地方啊。可
1: 哎，对
0: 是如
1: 啊。
0: 果今天我们要去山里面搜救，那你怎么克服那个地形带来的不同？因为它跟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
1: 因为你考到 G3 的时候，你就是要看仪表嘛，仪表飞行嘛，
0: 对，
1: 仪表飞行的时候，你去在山上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飞啊。
0: 哦，OK，所以就说，就算它的地形很崎岖或是很特别，可是因为你如果要考到 G3 的证照，你看仪表你就要能飞就对
1: 对，
0: 了，
1: 没
0: 所
1: 错。
0: 以对，所以它就是什么样的地形它都还算可以克服
1: 对
0: 这样
1: 对对。
0: 子。那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刚刚进来，然后训练啊，然后觉得太难啊，然后我就算了。我就不
1: 哦，
0: 玩了，这样子。其他的机能型翼消都有遇到这种状况，
1: 刚开始训练真的很难啊，
0: 真的很难
1: 对对，
0: 哦。
1: 那真的很难，
0: 是会手脚不协调还是怎么
1: 对，
0: 样？
1: 会搞错方向，
0: 会你想的，然后跟你操作
1: 对，
0: 的
1: 没
0: 不一
1: 错，
0: 样，这样子。
1: 你明明就想直飞，结果你方向会用错，
0: 就是要叫他
1: 对
0: 回
1: 啊，
0: 来，他就跑出
1: 对
0: 去，这
1: 对，
0: 样。
1: 你要去左边，你方向调右边。
0: 所以刚开始真的很难。
1: 对，
0: 那有人因为真的是做不来而放弃的吗？
1: 也是有
0: 哦，
1: 啦，
0: 也是真的有。
1: 因为他就是，要怎么讲呢？也是要自己要有那个热忱的那个心呐、啊，肯学啦，啊，你如果没兴趣，你就会放弃呀、啊。
0: 那。因为我们学东西有时候都会有个撞墙期嘛，
1: 嗯，
0: 就是像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一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大概通常多久以后你就可以克服这个状态？
1: 哦，像我也要练一个多月吧，
0: 哦，也要一个多
1: 嗯，
0: 月，哇，那还真的不容易。
1: 因为遥感不熟的时候，你出去飞的时候，你会方向一错，你会就撞下去了。
0: 对，还好现在没发生过撞
1: 哦，
0: 击的状
1: 是
0: 况
1: 没
0: 吧。
1: 有啊。
0: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能要一个多月你才有可能就是
1: 对
0: 比
1: 对
0: 较
1: 对，
0: 熟练一点点。
1: 对，一定要熟练那个摇杆。
0: 所以就是如果想加入的朋友，就是你的撞墙期可能在一个月那么长，所以你不要2个礼拜就放弃。
1: 嗯，没
0: 就
1: 错。
0: 是需要多一点耐心，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来学这个东西
1: 对。对
0: 哦。
1: 啊。
0: 但是学会了会不会觉得飞起来有一种，就
1: 有啊，
0: 是
1: 就是感觉都不一样啊！
0: 有一种很爽的感
1: 哎
0: 觉
1: 呀，
0: 吗？
1: 感觉不一样，
0: 很有
1: 成
0: 成
1: 就
0: 就
1: 感，
0: 感，
1: 对。
0: 很有成就感。哇，那哦，刚才是说我们的空拍机除了拍照的任务，还可以有就是

0: 挂吊啊，投泳圈什么
1: 投递
0: 海
1: 的，
0: 域就是投泳圈嘛，
1: 吊挂是吊挂什么东西呀、
0: 就那救生圈啊。
1: 啊？OK，就是就可以投掷，
0: 哎、欸，啊投一些日用品，你地面上的就投日用品，
1: 了解。
0: 哎、欸。
1: 譬如说，如果像上次乌来，就是那个土石流冲得很厉害，里面如果进不去，就是路断了，空拍机可以去里面投递一些东西吗？
0: 那个有重量的限
1: 有
0: 制，
1: 重量限
0: 对，
1: 制，所以不一就就是可能只能就是还是一些救援物品，
0: 那、欸、大部
1: 比
0: 分
1: 较
0: 的、啊，
1: 轻的，
0: 对对，
1: 因为那一台也才20几公斤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十哎、欸、十，哦那台15了，
1: 十五公
0: 十
1: 斤，
0: 五的。
1: 哦，对，它还是有重量限制。那还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出勤过比较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哦，也举光路铁皮屋啊，也是铁皮屋，
1: 哦，也是铁皮工厂，
0: 对对对，
1: 橘光路的，
0: 哎，
1: 是中和的橘光路还
0: 对对，
1: 是
0: 综
1: 中
0: 合
1: 和橘
0: 举
1: 光路？
0: 光路，
1: 哦，对，国光艺销分队就是在中和
0: 哎，
1: 那
0: 对
1: 边
0: 对，
1: 嘛。
0: 我们辖区，
1: 就是你们的辖
0: 对
1: 区，
0: 对对，
1: 所以其实我现在目前听起来，我可以说就是空拍任务其实对火灾的这个帮助会算是比较大的嘛，
0: 对，
1: 尤其是那种大范围火警，
0: 哎，对，没
1: 对
0: 错。
1: 不对？就是不管是他的事，就是现场的指挥，
0: 因为大范围火警的时候，人员是看不到嘛，啊，空拍机上面去绕，啊，那个他看得到的里面的地方，尽量就是用空拍下去录影，
1: 所以他就是一来就是可以让现场的指挥
0: 哎，
1: 官可以有
0: 对，
1: 更多的 data，然后去分
0: 对。
1: 析他的打火模式，然后二来就是说结束以后，可能对于分析这场火灾或者是火调，
0: 对，
1: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
0: 哎，没
1: 资
0: 错，
1: 料画面就
0: 哎，
1: 对
0: 没
1: 了。
0: 错。
1: 对啊，我觉得这个空拍艺销真的是。我觉得想起来真的是还，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一个空拍的这个，不管是警消或义消的组织？
0: 哎，这局想要用空白机来局想出来的。
1: 局里面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而且我相信啊，在很多军事用途里面，一定也用很多空拍机，
0: 对，
1: 所以。军事用可能刚开始从军事用途，然后一直到救灾，然后用空拍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效率，
0: 对对，没错，
1: 对不对？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了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刘福分队长。哎，福哥，刚才你跟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对空拍机的那个认识又多了好几层。但是我就有好奇一件事情，哎，就是空拍机有说它限制可以飞多高吗？
1: 是没有，我们大约在60米吧。
0: 哦，大约在60米。嗯，所以他并没有，所以他虽然是民航局，可是他没有什么限高的限制啊，或什么的，还是他也不一定能飞这么高。
1: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飞最高，然后也飞到这样子，
0: 就最高就60米这样子。
1: 对
0: 对, 對, 對, 對。那我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欸，其实空拍机它的功能还不一定只是限长，欸，因为还有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哪一个案例是新庄吗？
1: 哎，欸，对的，新庄那个中平路，新庄中平路那个大楼，新建大楼
0: 起火，然后当时有出空拍机去，
1: 对，当时出空拍机去搜寻，
0: 嗯，去搜寻，
1: 对，
0: 好像他这个火打熄之后，隔天还有请你们再去飞，
1: 哦，对，因为要再去观察看起火点的位置。
0: 所以火掉的时候也有可能用到空拍机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空拍机的功能它并不是一定在现场而已，就是还有刚才我们想，就是像虎豹潭它是搜索嘛，
1: 对，
0: 可能搜寻遗体啊，然后哎，火掉它也有可能会用到空拍机，
1: 会，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它就是做后面的调查。
1: 对，所以在我们才会再去拍第二次的拍现场 再去捞、去拍。
0: 嗯，所以就是，哦，我觉得空拍机的这个功能还蛮多元的。
1: 嗯，对的。
0: 哦，那这个如果就是您是分队长嘛，
1: 对，
0: 你带领的这个有30个队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分队长，想说他们带的都是年纪如果比他们长的，他会不会很难带？那可是我觉得操作空拍机好像需要很多额外训练的时间，那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对不
1: 对？
0: 對，
1: 没错，
0: 你在带领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1: 有啊，因为弟兄们平日要上班，
0: 对啊，
1: 你遇到如果要出勤什么，
0: 对啊，
1: 就要是要去联络看谁有办法的，
0: 嗯，
1: 这是有一个困扰了，
0: 会有点困难，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你们不是有协勤要排班吗？
1: 哎，欸，对啊。
0: 那就是还是，可是你们有任务的时候，也还是会临时打电话给，
1: 对，没错，
0: 给队员，是不是？就是如果有
1: 对啊，因为排班一般排班，他们我们大部分排班，我们是都像我们国光都是排晚上啊，
0: 嗯嗯嗯，
1: 值班都排晚上，啊，
0: 哦，都晚上，因为下班时间
1: 嘛。对啊，你有时候空拍，有时候你他们如果是早上或下午，
0: 嗯，
1: 有火警什么要空拍，但是临时说要空拍机出动，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联络，
0: 对，
1: 联络人出来，要找人出来。
0: 嗯，所以像我之

0: 前采访了几个艺销哦，他们竟然有人是为了要做艺销，然后就出来创业，这样他时间比较弹性。你们队里面有这么热血的人吗？
1: 其实做艺销，你如果是上班族哦，基本上
0: 很困难
1: 比较
0: 哦。
1: 困难呐、啊。像我们来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办法去调配时间呐、啊。一半的人应该有啦。
0: 就是大部分还是大家得调配时间。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你像你，就是像可能啦，这个直接救难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直接的成就感比较大。就有
1: 对
0: 点
1: 对，
0: 像说，今天我演舞台剧的人，直接面对观众，他可
1: 哎
0: 以马上得到回应，对不对？可是空拍就比较像拍电视的人，对不对？那
1: 对，对，对对，
0: 会不会就是他们要维持这种热情，会比较困难吗？
1: 会比较困难。其实，空拍这一项，应该是觉得说，你自己本身要。你有兴趣，你就会觉得说你常出去，你有那个成就感，就会比较热心。有出勤的时候，就会比较热心
0: 就愿
1: 出
0: 意
1: 去，
0: 来
1: 对，
0: 出
1: 愿意
0: 勤，
1: 出去。
0: 所以就是其实你们执行一个任务之后，你们还是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不
1: 哎，
0: 对？
1: 会，
0: 也是会
1: 对，
0: 嘛，
1: 会。
0: 尤其是飞，你有没有就是会想挑战自己啊？就是到什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任务，山
1: 哎。
0: 里面去空拍或什么之类
1: 会
0: 的。
1: 啊，
0: 也会
1: 会
0: 想要挑战，对不
1: 会，
0: 对？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你们越操作越熟悉，以后就会很
1: 对，
0: 想要再挑战各种不同地形或干嘛的，
1: 对啊，那每个什么地形都想去挑战一下，
0: 都想挑战一
1: 哎，
0: 下。
1: 对，
0: 哎，那个空拍机它一次执勤可以多长时间呢、
1: 差不多30分钟一颗电池，
0: 啊？哦，30分
1: 哎，差
0: 钟
1: 不多
0: 而
1: 在
0: 已。
1: 30分钟那边。
0: 那如果说它已经飞很远了，怎么办？就是你如果看不到它，它是会有功能，会自己回
1: 会
0: 来
1: 啊，会，
0: 吗？
1: 它有那个按自动，它可以自动返
0: 哦，
1: 航，
0: 它可以自动
1: 哎，
0: 返航。
1: 对
0: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它不见了，你也觉得掌握不到它的行踪了，你就按自动返航，
1: 对，
0: 它
1: 对对，
0: 就会回来，是不是？
1: 对啊，你在哪一点飞出去的，它会回来这一
0: 它就
1: 点，
0: 会回来那个点。
1: 对，
0: 哦，哎，所以你们操作空拍机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定点上操作，还是说你们会边走边操作？
1: 没有，一般都在你要先在定点先飞出去呀、
0: 哦，先飞
1: 啊，要不
0: 出
1: 然
0: 去。
1: 它要自动返航，它找不到地方了、
0: 哦，所以你们通常都是在定点
1: 啊。
0: 操作。
1: 对。
0: 哦，所以一颗电池，如果说，譬如说30分钟快到了，还没有，像虎豹潭那搜寻时间很长嘛，
1: 对。
0: 那你30分钟还没，你就要先让它回来换电池，是不是？
1: 对，它会那个机器会响，
0: 哦，它会响，它有
1: 对，
0: 警示的作
1: 对，
0: 用，这样。
1: 因为你多远了？它会响了，你要飞得回来为止啊。
0: 哦，就是你还要预留那个它飞得回来的时
1: 对，
0: 间啦。哦，所以哦，所以30分钟哦，比我们摄影机待机时间短，因为它那个
1: 他的
0: 飞
1: 耗
0: 行
1: 他
0: 耗的电
1: 他的
0: 量比较高。
1: 耗电量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哇，所以哦，原来它三，我想以后的发明可能会越来越长，待机时间会越来越
1: 这样
0: 长。
1: 是比较好了。
0: 对，哦，所以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空拍机操作嘛？可是
1: 对对。
0: 我知道现在好像救火还有机器人，那个也归你们操作吗？还是说那是另外的？
1: 那个另外机器人另外，
0: 机器人是
1: 对
0: 另
1: 对，
0: 外的。哦，我想说这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一起来训练一下。哦，所以机器人是另外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你看越来越发达了吼，
1: 对
0: 就
1: 啊，
0: 是。继空拍机之后，又有这个打火机器人，
1: 对，
0: 真的还蛮有趣的，很有意思。
1: 对，
0: 那
1: 没错。
0: 对，那通常就是空拍机出勤的频率高吗？
1: 那个出勤频率就是你有大火是一定出勤的
0: 一定
1: 啦，
0: 出勤。
1: 对。
0: 所以你们通常平均，譬如说，你们多少天会出勤一次，还是一个月会出勤几次？
1: 这
0: 不
1: 个
0: 一
1: 不
0: 定，
1: 一
0: 是不
1: 定
0: 是？
1: 啊，
0: 不一定。
1: 对啊，因为有时候没火警你也不用出门啊，最好是不要火警啊。
0: 对，所以通常就是比较大型的或
1: 对
0: 是大
1: 对
0: 面积的火警，就会找空拍机出勤，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像虎豹潭那种比较大面积的搜
1: 没
0: 索，
1: 错。
0: 然后就会请空拍机
1: 哎，
0: 出
1: 对
0: 动这样
1: 对对，
0: 子。哦，我觉得空拍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现。

0: 科技的一个产物，然后真的可以协助很多，除了我们知道很多军事用途一定用很多空白机，很早就用、嗯、但是我觉得它能够用在救灾上面真的可以帮助很多，
1: 有
0: 更多人，
1: 对救灾是 很大的帮助，对
0: 对
1: 对。
0: 哎，那这个福哥，如果说有人想要来加入这个行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呼吁年轻人嘛，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就像打电动一样啊，如果说你是相关科系，
1: 把它当作打电动，
0: 如果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哦，训练撞墙期要一个月以上，
1: 对没错，
0: 对，但就是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可能资讯科系啊、嗯、像我知道现在消防局都还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招募义消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呼吁年轻人，对不对，来加入这个、
1: 啊、
0: 有那么多这个机能型的义消，我觉得空拍对年轻人应该吸引力算蛮大的，
1: 对
0: 对，那福哥你要不要呼吁一下，就是
1: 那呼吁各位年轻人哦、嗯啊、如果想参加义消、哦、来国光空拍当空拍机，
0: 嗯，当空拍机义消，
1: 义消
0: 对，可以怎么样来联络，是他就上网到那个消防他附近的消防局就可以问到，还是说他怎么、
1: 欸、可以直接电话打我们那个国光的啊，
0: 国光、
1: 欸、
0: 国光义
1: 国光义消的值班台联络，
0: 国光义消嘛，就新北市、
1: 嗯、新北市
0: 消防局的国光
1: 义
0: 消分队，对不对，就直接打来国光义消分。如果说你、嗯、因为其他的义消的种类，像包括救护啊那些，你都可以就近到你的家里面附近的消防局去，可是空拍义消比较特别、
1: 欸、
0: 对不对，因为整个新北市也只有国光这里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要加入空拍义消的话，你就要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对不对，你就说我要参加这个，
1: 对对对，
0: 空拍义消、
1: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了，
0: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对，那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空拍义消的行列、
1: 对、
0: 那就是你如果都不会的话也没关系，对不对，可以进来再训
1: 练，都不会的时候就是进来训练啊，
0: 进来再训练、
1: 你如果 有底了，自己有空拍的底、那更好了，
0: 更好、像福哥也是本来是一般打火义消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训练一下就变成现在有 G3 执照了，
1: 哎，对
0: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不会呢可以进来再训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本身就有这个有这个底子的话就更好，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啊、你要进来就是要你要有要有那要有兴趣啦，
0: 要有兴趣、而且要有热忱吧、
1: 把它当成打电动啦因为遥感都是一样的，
0: 遥感都是一样的，好，对对，所以就是要有，当然还有这个热忱啦，因为你要想就是要用你自己要花你自己上班以外的时间，
1: 哎，对没错，
0: 对，就是你如果喜欢玩这些空拍或是玩飞遥控飞机或什么，你如果来加入义消不是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除了玩这些东西还可以帮助别人，
1: 哎没错，
0: 对，就是更好，就是一举两得这样子，
1: 对对，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福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空拍义消，也希望就是真的有志加入的青年就是不要客气，记得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国光义消分队，然后找李刘福李分队长，找福哥就对了啦，
1: 对，
0: 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你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如意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分享啊，怎么样可以达到刚才我为您祝福的境界哦，就是有一整天有美好的心情哦，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正向心理学。之前呢，我们已经有请了这个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博士，陈教授，也就是我们的小虎老师，他来跟我们分享正向心理学啊。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在上个礼拜呢，其实我们有聊了很多怎么样练习正向思考，包括要吃好睡饱呀，然后呢把烦恼的事写下来啊，先交托在这个纸张上面哈，让自己呢偶尔脱离一下这种焦虑的状态，还有我们要睡前写下一整天发生的三件好事，用这种方式去练习正向思考。同时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了，就是说怎么样子的能够在这个创造正面环境，以及呢，拥有这个正面特质的这种状况之下呢，然后有这种好的正向经验的出现，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出现啊？我们有谈到觉得自己幸运的人的一些特质，包括坚持啊，然后愿意在错误当中学习啊，保有弹性啊，合作负责以及相信自己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在我们能够拥有这样正面经验、正面心理状态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努力的啊。好的，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积极性啊，那我们积极性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小虎教授、小虎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好，来，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虎老师，我们又见面了。好，你们再容忍我再念念你们，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正向心理学的部分。
0: 嗯，
1: 我们上礼拜提到有个概念叫做积极性，积极嘛，好，那我到帮大家复习一下，积极的人就是能够化阻力为正向经验啊，碰到困难啊会主动解决它等等哈。
0: 嗯，
1: 好，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觉得哇，这个概念好棒哦，怎么一个人可以这么的积极 ？OK，如果每个人都这么积极的话，哦，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心想说，哦，这种人呢，一定身心很健康。
0: 嗯，
1: 梁慧，你觉得呢？
0: 不一定啊，因为他有压力太大，他整天都要不停的很积极很积极，他可能会很累啊。
1: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就研究做出来，就是哇，这个积极的健康啊，积极的因应这种人跟身心健康相关没有那么高，
0: 嗯，
1: 相关大概差不多0.2-0.3，就是不是太高。
0: 嗯，
1: 我心想说哇，这个这么积极的人怎么会不健康呢？心想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您谈到积极性啊，第一个化阻力为助力，第二个遇到。

0: 困难会解决。第三个是什么？
1: 就是化主力为主，很多还有什么不会认为自己输定啦、
0: 啊？哦，
1: 对，
0: 不认为自己输，
1: 对对对，
0: 不服输，
1: 不服输，对。好，那到最后我就发现哈，刚刚我们有讲过，乐观是一个、嗯、
0: 对，
1: 如果他很乐观，嗯、加上很积极，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好。
0: 嗯，
1: 如果他很他很积极，但很悲观，
0: 嗯，
1: 他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
0: 嗯，
1: 比那不那么的积极的人，还不那么的乐观的人，还差，
0: 嗯，
1: 就是说你很每天很积极，积极在做很多解决问题啊、嗯，克服困难啊什么的，结果你是悲观，
0: 嗯，
1: 其实你的身心健康是最差的，
0: 嗯，
1: 好，另外一个就是讲的自尊心或自信心，刚才我们讲的相信自己，嗯、
0: 是
1: 那个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很。你的自尊心很高，自信心很高，
0: 嗯、
1: 然后又积极，身心健康是最好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自尊心很低，
0: 嗯、
1: 但是又很积极，身心健康最差。嗯、
0: 哦、
1: 啊，
0: 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积极性还要搭配哦，搭配乐观性跟自我自信心的部分、哦。
1: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正向铁三角。
0: 嗯嗯，
1: 就是说你乐观，
0: 嗯，
1: 又。自信，
0: 嗯，
1: 然后又积极，这个是都很好，
0: 嗯，
1: 对。那所以如果你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就很积极应的想要做一些事情，
0: 嗯，
1: 但如果你骨子里面可能是悲观的或没有自信心，
0: 嗯，
1: 身心健康就会不是太好。
0: 了解，了解，嗯，身心状态。
1: 好，那我们继续讲哈，就是说，那刚刚一直在讲自尊或自信心，
0: 嗯，
1: 那我简单来讲它的定义哈，就是对自己情绪性的自我情绪性的评价，比如说我很烂，什么都不会，这叫做情绪性，因为你可能很，但别人都说你很厉害，他说、嗯、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是很烂、
0: 嗯，
1: 所以是有情绪性，它跟理性没关系，跟情绪性有关哈，情绪的评价哈，比如说。啊，如果他是正向体，就是我对自己感到满意，这、
0: 嗯
1: 就是对自己感到满意嘛？好、哦，所以是很正向。
0: 嗯，
1: 那如果他反过来，就是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就是反过来、嗯、就觉得自己低自尊嘛？哈、
0: 嗯，
1: 或者是我觉得自己有不少的优点，这也是正向的。
0: 嗯，
1: 那负向是什么？就是哦，我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差，
0: 嗯，
1: 那就是负向的。所以这个都是自己情绪的评价。
0: 嗯。
1: 好自信，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到那个幸运的人也要相信自己，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自信心中通常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触媒，或者是一个我们叫做中介变相，它就是在中间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自信心比较强的话、
0: 嗯、
1: 基本上后面就身心健康就会比较好。
0: 嗯，
1: 对，
0: 嗯，但是身心健康，因为我们要谈的是正向心理学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怎么样可以就是正向思考，然后因为正向心理学让人生更幸福嘛？
1: 对对对。
0: 但身心健康不好，你刚才谈到这个自信心不够，他身心健康不好。
1: 嗯，
0: 身心健康不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向了嘛？是这样吗？
1: 他就整个人就会比较状态不好、哦、
0: 状态不好，
1: 对，
0: 状态不好就比较没有办法正向思考。
1: 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0: 哦，
1: 对，所以我就是就是刚刚今天谈、
0: 嗯，
1: 今天跟上礼拜谈很多，就是我们有好多个不同的面向，
0: 嗯、对，
1: 你都可以去培养这些正向特质，
0: 嗯，
1: 包含积极，包含乐观、嗯，包含自信心，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正向思考，
0: 哦、
1: 嗯，因为它有很多不同，那包含美德也是啦。我们说拥有好的美德、
0: 嗯、
1: 好的三观、
0: 嗯、
1: 这也是或审美观、
0: 嗯、
1: 你有些时候看出去是美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多愁善感、啊
0: 嗯、
1: 就是觉得、嗯、啊，看到树叶掉下来会觉得很感动，想要痛哭流涕、
0: 嗯、
1: 那个、审美嘛、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是一体两面，有些时候如果你把它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张爱玲嘛，
0: 嗯，
1: 对，她就是很敏感，但是她如果力气用错方向就麻烦了，
0: 嗯， 嗯，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审美观还要搭配一些正向的环境，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
0: 嗯嗯，老师请继续。
1: 好，所以呢，那讲到这边哈，我就要讲一个，我觉得。一般人会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杂事问题哈，那我们怎么样？刚刚一再讲的自己这个自我这个部分哈，
0: 嗯，
1: 那所以我

0: 大家拿个笔跟纸出来哈，要写一下，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嗯，
0: 然后请先画一个十字架，画个十字架哈。
1: 嗯，
0: 然后中间那个十字架那个这个部分哈，这边画一个小圈，写个自我定位。
1: 自我定位。
0: 对，自我定位。那有不是有四个？然后好，那我们在 X 轴，好 ，X 轴就是

0: 就写上面写理想，然后呢下面写现实，就现实会发生的哈、哦。OK，、
1: 嗯、
0: 好，我通常呢，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嗯嗯，你可能人生很多的问题解决了80%，
1: 嗯，
0: 好，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正向，但是如果这个图能够把它搞懂了，然后把它真的深化到你的生活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可以解释，就是你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哈。
1: 嗯，
0: 那当然我们有四个象限嘛，哈，
1: 嗯，
0: 好，我们先写好了，第一个象限我们写迎接挑战，哎，
1: 不可控吗？
0: 我看。应该这个是第一象限嘛？
1: 哦，右上角。
0: 右上角，对，右上角写迎接挑战。
1: 嗯，右上角哈、
0: 哦。然后再来左上角，
1: 左上角
0: 写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好，再来。
0: 然后呢，右下角写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0: 然后呢，左下角。写放自己一马，
1: 放自己一马。
0: OK，
1: 好，
0: 好，那这个我就慢慢来讲这个、
1: 嗯、
0: 这个图哈，应该听众朋友应该这样可以哈、
1: 嗯，
0: 我们就慢慢来讲哈。什么叫做中间这个最圆圈那个自我定位？
1: 嗯，
0: 那个自我定位就是你自己的身份跟你这个位置，比如说我是学校的老师，
1: 嗯，
0: 我的自我定位就很清楚，
1: 是老师，
0: 我来这边教书。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大家，或者是我今天来上节目，我的定位就是来宾。
1: 对，
0: 讲完两个小时，讲完就是录了两集以后，
1: 嗯，
0: 就不关我的事，
1: 嗯、
0: 就是自我定位哈。
1: 是，
0: 好，所以自我定位要清楚。如果你当然你角色有一些很复杂的，比如说，
1: 嗯，
0: 你可能是又是爸爸妈妈。好，那你的定位就是啊，有小朋友的，你是小朋友爸爸吗、
1: 嗯、
0: 那自我定位清楚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你定位清楚，你就不会受外面的风风雨雨拉扯，因为外面的都会对你有期待。
1: 嗯嗯，
0: 那你就想要说啊，那我要符合这个人的期待，就忘自己我的自我的定位。
1: 嗯，
0: 好，就像我来这边，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花三天三夜讲完，
1: 嗯，
0: 所以我定位就是可能这一两集的时间、
1: 嗯、
0: 我就是好好来分享
1: 嗯
0: 我认为重要的、嗯、所以这个自我定位就很重要。
1: 嗯，
0: 好，那好，那接下来呢，你就我们的 X 轴不是写可控不可控吗？
1: 嗯，
0: 好，比如说什么叫做可控不可控？天气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可控嘛，
1: 嗯，
0: 那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
1: 天气不可控，这是最明显的。还有哪些东西不可控？嗯，哎，我现在想不起来。
0: 别人要讲你坏话，可不可控？
1: 哦，别人那不可控。
0: 对，好，这个所以自己以外的事情几乎都不太可控。
1: 嗯，
0: 那什么是可控？反过来，什么是可控？
1: 可控的，就是。我要怎么做？
0: 对，要怎么做？
1: 嗯，
0: 对，要怎么思考？好，所以我们讲的上礼拜跟这礼拜讲的，你很多事情要自己，比如说起心动念要去做，
1: 嗯，
0: 这件事情就可控。
1: 嗯，
0: 你要几点睡觉，可不可控？
1: 可控，
0: 基本上是可控。你要吃东西，可控嘛？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可控。
1: 嗯、
0: 所以呢，你要分为可控不可控。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比如说别人对你闲言闲语的时候，或者对你一些指责的时候，
1: 嗯、
0: 心想说啊不可控，算了、
1: 嗯，
0: 因为我没办法影响他、
1: 嗯，
0: 我也不用跟他辩解、
1: 嗯，
0: 越辩解可能结果越糟糕，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就啊算了、
1: 嗯、
0: ，OK 好，所以这是分可控不可，所以你光把这个可控不可控把它区分开来，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件事情不可控，那就可能我就可能什么尽人事听天命等等等啊。
1: 嗯、
0: OK， 好，再来理想跟现实，什么叫理想？理想上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好事情发生，
1: 嗯，
0: 那现实可能不见得都是如我们所愿，
1: 嗯，
0: 所以理想跟现实就要先区分开来。理想上我希望自己当个好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但现实，我的小孩子就会吵啊，
1: 嗯，
0: 或者是他可能就会不听话。
1: 嗯
0: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跟现实。OK， 好，所以这先把 X 轴跟 Y 轴把它区分来。好，好，那所以。

0: 我们先讲第一象限，就是右上角。
1: 嗯，
0: 这件事情可控，然后理想，比如说这件事情，比如说念个学位好了，
1: 嗯，
0: 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念书，然后理想上希望几年可以毕业或者达到一个学位，这件事情可控又只是理想，你就迎接挑战。
1: 嗯，
0: 这样可以吗？
1: 嗯，
0: 好。那左边呢，就是现在是左上角 ，OK， 左上角是尽人事听天命。好，这个东西哇，可能讲到我们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0: 理想上你希望跟婆婆处得很好，
1: 嗯，
0: 但这件事情可不可控？
1: 不可控，
0: 不太可控，因为、嗯、因为你抢了别人的儿子，
1: 嗯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所以当有问题发生，你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1: 嗯。
0: 理想上我希望我的这个工我的老板都喜欢我，但老板有些时候不太可控，
1: 嗯，
0: 你只好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嗯，
0: 好，
1: 因为牵涉到另外一个人他决定怎么做，
0: 对，
1: 因为他决定怎么做你没办法，
0: 真没办法，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件事既然老板不可控，然后呢现实又发生，他就会念你啊，然后他就会、
1: 嗯、
0: 他可能也是不喜欢你或怎么样，这样都有可能啊，或他就是偏心啊，那你做越多根本他也、嗯、也不可，他因为老板不可控，你只好放自己一马，好，就是现在我们在讲左下角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事情不可控这一边好，你要不管理想跟现实你都要有一个因应机制，就是不管是你尽人事听天命也好或放自己一马都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1: 嗯，
0: 把家人的关系也搞坏了，
1: 嗯，
0: 好，这个就是不放自己一马，
1: 嗯
0: OK， 好，那右下角这个解决问题就是这件事情要反，比如说过一个月你可能要完成某一个案子，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你时间安排怎么样，时间的安排怎么样，你只好赶快解决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图就可以提供给大听众朋友参考。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好好回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可控不可控，理想现实跟现实，然后四个象限的因应的机制，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难。
1: 嗯，把自己的定位给定位好了，然后针对它是理想还是现实，可控还是不可控哦的这样子状态，是做一些分析，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可以决定说，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
0: 是是是是，
1: 嗯，了解。
0: 对，好，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小撇步，
1: 嗯嗯，
0: 对对对，好，所以送给大家当礼物。
1: 嗯，
0: 好，再来呢，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哈、哦，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嗯，当我们这个跟正向有关，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要活得很有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有纪律是几点睡觉几点起来，然后该做的事情做，这叫纪律。
1: 嗯，
0: 然后纪律反而会带来灵感。
1: 嗯，
0: 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说啊、哦，我们要夜深人静啊、
1: 嗯、
0: 喝杯茶喝杯咖啡想事情，然后呢就会特别有灵感，你会不会这样？
1: 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比较不这么想。
0: 是是是，到最后发现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因为你要解决问题或你灵感有些时候来自于灵光乍现，没有体力很难，我们上礼拜讲没有体力很难有脑力去解决问题、嗯、所以纪律就很重要。
1: 嗯，
0: 所以纪律就带来了灵感，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也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学会这样，就是说、嗯、哦，事情还是要做，做做做你就会有一些灵感出现、嗯、当你做做做然后呢偶尔放松一下然后出去散步什么、哎、然后你灵感就会出来，因为你不断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好，所以不要把自己说啊，我一定熬夜熬三天、嗯、一定把它搞出来，其实那个反而效果不是太好，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些好的思考方式去帮忙自己这样。
1: 嗯，
0: 所以纪律跟灵感很重要。再来就是我们做事情原则很重要，但是保持弹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有些人他有原则但没有弹性，把自己搞得很糟糕，也把别人搞得很就是很抓狂。
1: 嗯

0: 所以原则跟弹性很重要，要让自己有一个大的原则。但大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对小孩子一样，你要有原则，但是你偶尔会有弹性。比如他们说：“爸爸，哎，你知道他今天状况不太好，你就说那你原则是说啊，那你就一定不能看电视，一定不能怎样，他就会反弹更大。所以有些时候好，那爸爸今天先让你怎么样，但是你还要你之后要补上那个可能该做的事情，所以原则跟弹性也很重要。好，所以这是一体两面。好，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心理健全跟恶婆婆心态，这很重要。对，我觉得我们心里越健全，你就会愿意去造就别人，愿意去体贴别人的难处，你就不会说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辛苦过来啦，所以你们也要这个样子啊，对，所以这个心理健全的人就比较愿意去包容别人，然后比较体贴别人的难处，就不会那种恶婆婆心态。我们学术界常常会有恶婆婆心态，因为我们都被这样子搞过来、
1: 很辛苦的，
0: 对，
1: 很辛苦的，完成专业的学习，
0: 是。
1: 然后当我们在指导其他学生的时候，熬成婆了，自己的辛苦就觉得好像不能够太让学生太轻松，就
0: 对，所以良会体会良多，所以就是非常的辛苦这样。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反过来，如果你被曾经被这样对待，你要思考说这样对待其实你当初心情也不会太好，然后呢，你就不应该学习这种不好的方式，应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慢慢去体会，对，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生活都有难处，然后呢，真的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对，有些时候是他真的做不到，有些时候是他家里一些状况或现在的状况不太好，所以多给，虽然原则很重要，然后多给他一些弹性，是很重要的，好，来讲到这边，梁慧，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1: 我在想到说，确实哈，就是这种弹性啊，也就是说，原则很多，然后呢，大小原则很多，然后都完全不能够侵犯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人很难快乐哎。他也很难正面思考，因为他看来看去都是问题啊。因为不可改变，然后不能够侵犯。哦，他没有弹性，不能改变。像这样的话，他就一定要在这个框框里面。
0: 对，然后一直抱怨别人做不到。
1: 对，都抱怨别人都达不到，别人都没有配合他，
0: 对，
1: 没有达到目标，别人都怎么样的？他看别人都是问题耶。
0: 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什么眼中有良木。
1: 对，所以这个弹性哈、哦，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包容啦。
0: 是，
1: 我必须要先有一个包容，才有可能有一个弹性。
0: 对，
1: 如果说我无法包容。在这个标准是一切最重要的，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其他的话都不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让旁边人很痛苦，然后那个人自己也会很痛苦啊。
0: 对，
1: 那这么痛苦，这么一定要达到，然后就把自己逼得很紧，也把别人逼得很紧，那怎么可能会正向思考呢？
0: 真的，我举例子例一个例子啊、哦。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要求自己要90，每科要90分。然后当然90分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这样、然后我就到最后呢发现你得到90分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考不到90分就觉得我怎么考不好。怎么考、那到最后发现什么是你自己把刚才像你讲把自己定得太死了不放自己一马。然后呢到最后所以你结果发现哎你做到是理所当然做不到你会觉得自己很差所以其实都不快乐。
1: 但是这地方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啊，
0: 是
1: 他们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高标准，
0: 是
1: 因此呢，他就达到了高成就，
0: 对不对？
1: 那呢，如果说就一个我们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就是要快乐的话，
0: 是，
1: 那我们放自己一马，我们的标准可能就。不会定那么高，或者是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也觉得没关系。
0: 是，
1: 那这样的话不就比较没成就吗？
0: 我那个就是要看你成功的成就的定义是什么。有些人是觉得，这其实跟价值观、跟自我认同、自我定位就有关。我们有一本书哈，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就是 Erickson 的老人研究报告。他就是追踪一群一二十岁

0: 追踪到他们到七八十岁。
1: 嗯，
0: 里面有个例子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告诉我要有一个好的家庭，
1: 嗯，
0: 然后一个家庭和谐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认定它是一个好的价值观，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气在一个家庭，就是付出在家庭里面，
1: 嗯，
0: 而且我也达到了，
1: 嗯，
0: 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变成它的一个认定的价值观，
1: 嗯，
0: 所以这个跟自己的认同有关，有些认同的价值观是我一个好的家庭。有些是我赚很多的钱，
1: 嗯，
0: 有些是我的小孩子要有
1: 成就，嗯，
0: 哎，这样，所以那个认定的成功，那有些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高的标准，
1: 嗯，
0: 对，那这个是个人的认定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会付出代价，
1: 嗯嗯，
0: 因为你可能你标准设定很高，你会付出代价，
1: 嗯，
0: 就是什么，你可能不管家里，
1: 嗯。
0: 对，我举个例子，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小虎怎么办，我每次回去我就要买礼物玩具给小孩子，因为我平常没有时间陪他们，
1: 嗯，
0: 工作非常的忙，所以我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
1: 嗯，
0: 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1: 嗯。
0: 他可能在事业上很成功，但有些时候忽略了家庭，所以这个就是自我定位跟价值观，
1: 嗯，是，所以对于我们人生怎么样是有真正的成就还是有自己的定义了哈。但是一般来讲可能社会上会有一种所谓的成就的价值观，是比方说你在一个名校啊，
0: 对，
1: 你在一个大企业啊，你赚多少钱啊，
0: 对啊，你在台积电啊，
1: 对，或者是说是有的时候对于说你是有没有成家
0: 啊，
1: 你有没有儿女，
0: 是
1: 都是变成是一种所谓的你成不成功的一个指标，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对，五子登科啊，
1: 对，类似像这样子的。但实际上我说我们重视家庭并不是为了能够让别人看我们很有成就，而是说我们真的重视家人的关系，
0: 是，
1: 我想这个重视家庭是在这个角度上，
0: 是是，
1: 而不是说别人看我是否家庭幸福，那也是一种成就，
0: 对对对 对,
1: 对，所以老师谈到了这种我们的很多价值观了，
0: 对对，
1: 所以价值观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快乐，也会影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正向的去看很多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它都是好像 连通的，
0: 对对，所以我突然插句话，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兴趣哦，你去做一件事情一定会让你的价值观重新再翻覆一遍，
1: 嗯，
0: 特别是你现在很忙，
1: 嗯，
0: 你开始去写自己的遗嘱，
1: 嗯嗯嗯，
0: 刚开始写遗嘱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现在在干嘛，
1: 嗯，
0: 特别是很忙碌的人，可能每天工作到八九点十点，
1: 嗯，
0: 甚至熬夜，
1: 嗯，
0: 但是你每天你如果开始写你的遗嘱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主要的，
1: 嗯，
0: 对，你可能你重新会整理，因为哲学家海德格说过，人在濒临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自己过一个本真的生活，所谓的本真生活就是什么，不像机器，是一个活出真正的自己的一个生活，
1: 嗯，
0: 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去写遗嘱，
1: 嗯，
0: 或写诗画画也可以，会让你面临那种就是重新面对自己，做一个本真的自我这样，
1: 嗯，
0: 所以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提醒，
1: 嗯，
0: 特别对现代忙碌的人这样，
1: 嗯，老师，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聊哈，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身心健康，
0: 是是是，
1: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心有纪律，
0: 是，
1: 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
0: 是是，
1: 那好像这些东西是一个基础，然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往这个正面思考的方向去哦。我想可能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忙了哈，
0: 是，
1: 以至于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好的，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哦。那他同时也是家庭教育跟心理咨商的专家哦。

在于这个很多的心理学，特别是正向心理学啊、健康心理学方面都相当的有研究，同时他也经常的在各地开工作坊啦，然后演讲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跟我们的小虎老师继续来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我们跟你聊怎么样培养正向思考，我们要来聊的主题是正向心理学。为您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那他同时呢也是具备临床心理师证照的这个心理学博士啊，那大家都叫他小虎老师啊。我们继续来请小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我们的正向思考呢？
1: 好，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段来教大家一些正向思考。因为刚刚乐观，这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乐观，那个其实乐观有一点点是天性一半啦、一半就是大概差不多，因为它的有跟基因遗传，如果你爸爸妈妈比较乐观，你大概就会比较乐观一点。对，但是它还是可以改变，大概研究做出来大概要花20多次的心理治疗，所以不容易。但是现在教的正向思考，几分钟。

0: 中或者是一两次就会改变，所以要请大家好好的学哈、
1: 嗯。
0: 好，好，那我来。我们来小测验时间、
1: 嗯
0: 啊、梁慧我问你、哦、如果这边有一分到五分、哦
1: 嗯、
0: 然后五分就是完全满意、完全同意，一分是完全
1: 不同
0: 意，不同意，好，你第一个题目叫我不够好，你会给自己几分？
1: 我不够好，我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可能是应该是两，哎，不，我有点搞不清
0: 一分就是说五分就是我真的很不够好，一分是、哦、是我很好，
1: 哦、一分哦，所以那我大概是两分吧。
0: 哦，两分 ，OK，、哦、好，然后再来第一个是再来一个题目是，我比大部分人都幸运，一分到五分，
1: 五分吧。
0: 哦，五分 ，OK，、嗯、好，所以你是负向思考比较少，第一题叫做负向思考比较少，
1: 嗯，
0: 正向第二题正向思考就会比较多。嗯，
1: 我现在的状态是这样、
0: okay.
1: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欸、我年轻的时候是倒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0: 是是，
1: 然后觉得自己不幸运，
0: 对 对。
1: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啊、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也还不错，
0: 是是，
1: 然后觉得自己呢蛮幸运的，
0: 对，因为这个都是用血肉换来的我都说这是就是，所以我刚才那个上礼拜讲的是说，你随着年纪生活品质会越来越好、你的思考也会越来越，如果有比较有智慧嘛，因为我们老了就要长智慧、
1: 嗯、
0: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1: 嗯、
0: 就会一直往下、嗯、所以基本上 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一些血肉换来的改变我们也会，
1: 对对。
0: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以前去上课、哦
1: 嗯、
0: 然后第一题就是我就请学生做这样子啊，我不够好啊，然后我很没有用，然后呢，然后就有一，因为我去以前是去上缓和安宁疗护的课程、哦
1: 嗯、
0: 然后就会有一些出家的师父，
1: 嗯
0: 啊、在，然后我就会看他们说，哎，师父，你第一题那个我不够好，你怎么打三分？
1: 嗯，
0: 嘿，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不够好。才要出家，才要修行嘛，
1: 嗯，
0: 有没有道理？你觉得梁慧有没有道理？
1: 嗯，因为我不是师父，我不晓得他的逻辑是怎样、啊、
0: 他就觉得哎，是众生很苦要修行嘛，
1: 嗯，
0: 好，所以就是觉得不够好才要修嘛，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师父你很无聊、哦、他说怎么无聊，我说你也可以把自己想得很好，你也可以修行啊，
1: 嗯，
0: 这样有没有道理？
1: 嗯，
0: 他说哎，对啊、哦、但是他们就已经习惯因为不够好才要修行，那不够好才要修行，你就多了一个历程，就是觉得自己不好心情就会不好，
1: 嗯，
0: 那你觉得自己够好你还修行，那你不是更开心快乐吗？
1: 嗯，
0: 好，这样的好，所以呢你看这是存乎一念，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自己没有用、
1: 嗯、
0: 然后我要改变现在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在华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一种迷思哦，
0: 对，
1: 父母亲呢都 不想称赞小孩，
0: 对，
1: 怕他觉得自己够好了就不努力了，
0: 对对，
1: 会骄傲，
0: 对，然后我常常跟儿子说帅儿子，他说我不够帅，我说你是我生的怎么会不帅、
1: 嗯、
0: 他不喜欢人家说他帅、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个华人会这样，就是说不要太
1: 称赞孩子，
0: 称赞孩子会很
1: 子
0: 对，但实际上你去称赞小孩，我们有个研究做出来哦，
1: 嗯，
0: 当你说小孩子，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嘛，
1: 嗯，
0: 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小孩子，我爱之深责之切，然后说啊，你怎么这样啊？你不应该这样子的话，你心里感受是什么？
1: 嗯，可能比较被责备，就会比较沮丧吧。
0: 对啊，就心情就会不好。所以呢，但是我们做出来，当你讲不好听的话，
1: 嗯，
0: 小孩子就会觉得你在找我麻烦，在找我茬，就觉得看我不对、
1: 嗯、
0: 不顺眼，
1: 嗯。但有的时候父母亲想要教导小孩啊，
0: 对，
1: 要引导孩子啊。
0: 但是反过来呢，当你以小孩子为荣的话、
1: 嗯、
0: 他们幸福感就会上升。
1: 嗯，也就是说还是可以教小孩，可是大人的心态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你是自己有没有欣赏自己的小孩，然后
0: 教
1: 他。教
0: 他。
1: 还是说我看他就是很不
0: 好。很不
1: 好。然后教他。
0: 对对对对。
1: 小孩子都晓得。
0: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刚才上礼拜讲。好的事情比较难学，所以他会觉得到底说真的假的、
1: 嗯、
0: 但只要你说他不好的他就会觉得是真的，
1: 嗯嗯，
0: 这个很麻烦，

0: 所以我们慢慢也发现，因为我们讲话带来的能量嘛，对不对？就是有会建造人，也会摧毁人。
1: 是。
0: 所以我就尽可能当父母也好，当老师也好，或当一般人也好，尽可能跟人互动的时候讲好听的话，讲造就人的话，尽量避免讲摧毁人的话，或讲不好听的话。哎，所以我慢慢反而先啊，虽然我们华人系统里面爱之深责之切，到时候发现你责之切他也不一定买单，而且还会觉得他还要花更多力气，觉得自己不够好，什么这样不是得不偿失吗？
1: 有的时候父母亲会给孩子一些建议啦，哈，因为他觉得孩子可能会需要一些引导。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当中是怎么样？这是在沟通上面的技巧还是怎么样？
0: 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也就是要教导孩子啊。
0: 是是是，
1: 那我都不教孩子，孩子这样真的搞学坏了，他都不晓得很多事情，那怎么办？
0: 是是是，
1: 只是，可是老师谈到的就是说，我看孩子的眼光嘛，
0: 对对，
1: 我看他是好的好孩子，那我也可以教他，
0: 对对
1: 不
0: 对，
1: 是说要看他很差才来教
0: 对
1: 他，
0: 啊，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这个意
0: 是
1: 思？
0: 是，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正向思考，我就会带来我们比较多的正向情绪。这个研究都做出很多，就是他当然也比较有希望感，然后呢，他的创造力也比较丰富一点点。但如果你比较多负向思考，你就比较容易忧虑啊，比较容易焦虑，甚至比较容易拖延或自我设限起来。所以你看，正向思考带来了很多好的结果，那负向思考就带来的恶性循环，比较不好的结果。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因为它会交互抑制。所谓叫交互抑制是什么？你正向思考多，负向思考就少；负向思考多，正向思考就少。所以你随时要提醒自己，哎，我是不是正向？我最近状况不好，是我负向思考太多，因为你把正向思考压下去了。
1: 但是会不会还是有听众会提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孩子们呢都正向思考啊，都觉得自己很棒啊，他会不会觉得那我就不用再努力了，我也不需要去做什么？
0: 所以刚刚讲说，好想得饱，想得好，还要去做啊，对不对？我想得很棒，就是比较乐观嘛，但是我还是要实际的行动去做，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希望孩子有些改变，对不对？那如果父母亲，孩子听到说父母说，哎，我很好，孩子觉得说我很好，那为什么我还要再做什么呢？我不是很好了吗？
0: 对，所以这有些时候在国外有个概念叫正向幻觉。正向幻觉是什么事情都想得很理想，很棒很棒。这个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身心适应也不是太好。对，所以因为他还是缺嘛，哦，真的没在做，哦，考试一定会考很好啊，也没在念书怎么考很好，所以还是要鼓励去做这件事情。
1: 了解。
0: 行动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爱人也是要有行动啊，不能说我很爱你，但是你对他又没有什么付出，又不抱抱，有什么他感受不到，
1: 了解。
0: 对。
1: 所以听老师这样讲，我又懂了啦。也就是说，父母亲在引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看孩子的眼光不是说他很糟，而是说我们欣赏我们的孩子，但是针对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引导孩子要去做，要去做调整，去做调整是针对孩子的一些行为，而不是说看你，因为你不好，因为你很差，所以你要努力，不是这样，而是说我看你是好的，但是你有一些行为你是没有达到标准的，没有去完成的，
0: 或
1: 那我
0: 者
1: 们
0: 要被提醒
1: 要
0: 的，
1: 被提醒。那现在我们必须定一个目标，去做一种行动上面的一种改变。但是你这个人，我看你是好的。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是
1: 状
0: 是
1: 态？
0: 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个叫80/20法则，对不对？所以我慢慢都觉得把父母把80%的力气花在他看小孩子棒的地方，或让他这八十棒的地方发挥，20%的力气是需要，就是可能补足他比较不足的。但是我们如果反过来，80%的力气都是。就希望他补足他自己不好了，家会变得更好。实际上会有点，就是因为他可能能力不是那么够，或他的大脑真的长不是这样，你要把他改变真的很难。那倒不如让他80%发扬光大。
1: 我觉得老师真的讲得太好了啦，因为很多父母亲对于孩子很好的部分，他完全不管他，他专门看他不好的，然后就花尽力气，就是说，这些不好部分， 想办法改掉。
0: 对对，

0: 就会变得更好了，
1: 就变得更好了。但是问题对孩子来讲，他听到都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不好，所以他就放弃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父母亲的花很多时间说你有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
0: 对对对，
1: 告诉孩子哪些地方很好，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些部分你需要做一点调整跟改变。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要设定一个行动的计划。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这样子孩子他就会知道说，哦，我这里好，这里好，这样。但是我还有一个部分，那个部分我要改，我要再有进步的空间。
0: 对, 对, 对, 对，
1: 我要有行动去做进步，去做调整。
0: 对，对，即使你我们讲的比较正向一点，即使他不花力气在20%，也不会怎么样，因为80%就让他发扬光大了。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对，我们干嘛一定要花好多的力气？就像。你学过统计吗？
1: 嗯，
0: 有些人学统计就很简单，
1: 嗯，
0: 有些人再怎么花力气，统计就是学不好。
1: 我就是那种人，
0: 那就花了好多力气，但是还是一下就忘光了。你倒不如让他学别的东西，让他发扬光大。统计交给别人或请别人帮忙就好了。
1: 嗯，让孩子专精在他们很擅长的部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OK，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讲的是刚才讲正向思考嘛，好，所以我们常说人不有一个哲学家说，人不是被事情困扰着，而是被对该件事情的想法困扰着，所以想法就很重要。
1: 嗯，
0: 今天天气好，有人想说啊，哦，真的好棒哦，就是风和日丽，有些人说热的要死，
1: 嗯，
0: 所以心情就不一样。所以真正不是天气，真正的让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不是天气，
1: 嗯，
0: 而是我们对天气的想法。
1: 嗯，
0: 对，好，所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正向思考，那反过来会有一些负向思考。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举一个例子说哪一些负向思考哈，你要稍微提醒一下哈，提醒自己。比如说，好，梁慧，我问你有个想法，就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
1: 嗯，糟了怎么办，还有一半没做完。对，
0: 这样你这样想心情会怎么样？
1: 嗯，这样就很焦虑啊。
0: 对，那但是如果你反过来应该怎么想？很棒啊，我已经做了一半啊。
1: 对，我已经做了一半。
0: 对，所以你看情绪就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做了一半，想的是怎么还一半，糟了怎么一半还没做完，
1: 嗯，
0: 一个是我已经做完了一半，所以情绪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看清自己，只看到自己没有的那一半。
1: 嗯，
0: OK， 好。再来就是夸大自己，就啊，有些人就说我家事不会做，脾气也不好，什么东西都不好。你去看那个八点档连续剧，常常有这种，
1: 嗯，
0: 但是他还会生小孩，
1: 嗯，
0: 所以你看这种就是夸大，就越想越负面，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也是夸大自己的部分，
1: 嗯，放大自己的，
0: 放大自己不好的地方。
1: 嗯，
0: 再来就是算命，就是啊。别人认为，就是认为我别人一定这样子想，我就说，比如说我自己这次的报告一定凄惨无比，就是预测自己是一个失败的，
1: 嗯，
0: 实际上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算命自己，会算自己不好的命，
1: 嗯，
0: 对，好，再来。第四种我们叫做放弃自己，就是动不这种人动不动就很情绪，说啊我真笨啊，真没有用啊，你们不要理我。好，这种也是放弃自己。
1: 嗯
0: ，OK， 这是也是会常出现的。再来第五个就是刚刚我们常常要求自己，
1: 嗯，
0: 比如说我应该要表现很好，不然没有人会喜欢我。
1: 嗯，
0: 这个要就应该一定，我一定要，就像我刚才分享的，我一定要考90分，不然就是表示没考好，这个就是要求自己。
1: 嗯。
0: 所以我们话语里面，人际互动里面说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哎，你突然想到，哇，一定要那么应该吗？实际上那个应该就代表没有弹性，
1: 嗯，
0: 对不对？它不是原，它那个原则太死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还是要放轻松一点点，
1: 嗯，
0: 所以那个应该把尽量可能把这种一定要怎么样的要求自己把它拿掉。
1: 嗯，
0: 好，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责怪自己，就是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好，比如说啊，我一定得罪了，我一定得罪了老板，不然他干嘛摆个臭脸？
1: 嗯，
0: 那实际上是什么？他可能你老板被老婆骂，啊，跟你完全没关系，
1: 嗯，
0: 但这种人就是责怪自己。
1: 嗯，
0: 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的有这几个不同的一个负向思考方式。
1: 负向思考，你看第一点是什么？我也没有考到。
0: 第一点叫做看清自己，
1: 看清自己，
0: 只看到没有做的。
1: OK， 了解。所以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我们负向思考会有哪一些的哈？
0: 嗯，
1: 我想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

0: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自己不好的地方？
1: 对。
0: 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夸大自己不好的地方？第三个，是不是我们好像会预期自己会做不好？
1: 对。
0: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已经放弃了，哦，不想，就觉得自己太糟了，就放弃了。
1: 对。
0: 第五个就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怎么样，非怎么样不可，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第六个是怪自己，什么事都怪自己，这是负向思考。对，其实我跟你讲，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好一点了。
1: 是 是
0: 以前常会这样，那现在偶尔还是会，偶尔还是会，但是比较像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年纪大了，所以就比较有生活历练，就慢慢有自我调整了。
1: 对 对。
0: 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辅仁大学临床心理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的小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带来给我们这种正向思考的这种内容哦，不断的提醒我们保有弹性、有激励的生活哈，还有怎么样子的能够呢回归到就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为一些事情烦恼，但是这些烦恼事情是不是需要我们这么烦恼呢？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么烦恼呢？当我们回到生命的终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用烦恼啊，都没什么，都是小事。我想他要跟我们讲的是培养正向思考，然后怎么样脱离负向思考，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形象、自我形象不要过分的把自己看得太烂啊，像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让自己保持正向思考的了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哦。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老师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一分钟的时间。
1: Okay， 好，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讲负向思考，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拿一张纸下来哈，然后呢写下某某某，比如说梁慧的正向思考力，就像我写小虎的正向思考力，好，那你列越多越好，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你拥有的，比如说就是事情总会过去啦，或者放自己一马，知道自己的局限啊，或者是我努力啊，但结果交给上帝啊，或者是我活着就很好啊，保持弹性，越学越多，这些都是你的资源。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有很多正向的资源，正向的力量在支撑你，在保护你。
0: 是，所以我们要练习正向思考，这是需要练习的啊。听众朋友呢，睡好觉，吃饱饭，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作息正常啊。然后呢，而且每一天都想一想自己今天发生哪三件好事，然后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写在纸上面之后就把它交出去了。
1: 是
0: 啊，不断的去练习啊，这个是会培养自己正向思考的能力的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虎老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咯。梁慧要祝福你能够不断的用正面思考的方式帮助自己能够有更幸福的人生。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在同一年蒙召传信息，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鼓励挫折颓丧的归回之民重新振作，将第二圣殿重建完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哈该与撒加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t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两期的节目中，我们看见了南国犹大在灭亡之后，这个原本属于犹大的百姓变成了先是由巴比伦统治，然后在巴比伦之后，又受到了波斯帝国的统治。那么不论是在巴比伦或者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一些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仍然有敬畏上帝的人。在前上上期我们看到了这个但以理，然后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了以斯帖，他们在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使他们成为宰相，成为皇后，在外邦宫廷当中仍然被主使用，大放异彩。而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要把焦点转回到耶路撒冷，来看看被掳数十年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家乡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归回之民。这些归回的人呢，他们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先给大家一些背景的相关知识。南国犹大呢，大概在主前586年在被这个巴比伦亡国。可是呢，在亡国的之前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主前的597年，586年亡国，但是在597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有了第一批被掳的人哦，而且这第一批被掳的人，事实上是代表南国。

国犹大的这个上层阶级跟中层阶级，也就是所有的有生力量。好，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王室成员、贵族、祭司、文士、士兵、工匠。好，这些人基本上就代表了南国犹大最核心的一群人啊。那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其实这群人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城喽。所以呢，在南国犹大王国被掳的时候，其实又被掳的那一批人呢，其实就是平民老百姓啦。那然后586年被掳的这一些平民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境内的哪里。好，我们只能够确定。主前597年被掳的这些，因为是属于南国犹大的重要人物，好，你看王室贵族，然后祭司文士，好，这些都是政治宗教的领袖，所以呢，他们被掳到的地点是当时候的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城。好，那么在主前539年。巴比伦王国了，被波斯给灭掉。巴比伦城呢，当然就纳入了波斯帝国的领土。然而，那灭了巴比伦之后呢，这个波斯就占领了很大的区域，然后成立了所谓的波斯帝国。好，在这之前，波斯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它还小小的。然后它后来很快速的崛起，然后并吞这个王国，并吞那个王国，然后一直到它并吞巴比伦，接收了巴比伦的领土之后呢，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帝国的程度了哈。所以呢，就成立了，就宣告成为这个波斯帝国，好，宣告出成成出成立了，宣告成立了波斯帝国。那在这个波斯帝国的元年，好，也就是波斯帝国建立的第一年，然后这一个第一任皇帝，啊，就是塞鲁士大帝，他在做这个建立波斯帝国的第一年，他颁发了一个大赦令。啊，这个大赦令呢，就是让之前被巴比伦掳到外地的百姓哈，各族各民可以自由决定你是要留在原地，还是要返回故乡。第二个呢，是保障各民族的宗教自由。所以这个就给了以色列人机会，特别是在巴比伦城的这一些高贵分子哈，原本南国犹大的高贵分子，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可以透过这个大赦令，然后得以返回故乡耶路撒冷，并且重建在这个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被摧毁的圣殿。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哈，圣经旧约当中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跟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西结书跟尼希米记，好，这两卷书呢，是在这个记录归回之民，哈，也就是从巴比伦城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请注意哦。在这里的归回之民指的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而是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个政治和宗教领袖。好，他们是属于一群本身就是出身高贵的人。好，那所以呢，他们是这个，所以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毕竟是宗教领袖，是政治领袖，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归回耶路撒冷，然后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是以色列人跟上帝这个维系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哈。那所以呢，在以西结书的第三章就描述了第一批归回故乡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大概主前538到537年之间回到耶路撒冷。那回去的当年，就在圣殿的旧址重建了祭坛。好，重建祭坛很容易啊，就是这个石头叠一叠就可以。

祭坛就完成了。只有重建一个坛是很容易的，那但是有了坛就可以献祭，就可以守节，所以重建祭坛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么重建祭

开工典礼，然后立了圣殿的根基，然后正准备继续进行的时候呢，哇，就受到外在阻力。那为什么圣殿的重建会受到拦阻呢？是因为周围的邻邦，尤其是住在撒玛利亚的一群外邦人。那这一群住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被这个迁到，就是北国被灭亡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的百姓被掳走。那然后又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被放到撒玛利亚城这个附近来居住。那所以呢，他们就跟原本留在北国的这些北国渔民，然后混居通婚，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好，那么这些人呢，就想要来参与圣殿的重建。好，说我们也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啊，那你们现在要建圣殿很好哈，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建。但是呢，这一批归回之民就拒绝了。这一批归回之民，再说一次，他们是高贵分子，他们是南国犹大在这个第一批被掳的精英高贵分子，而在他们眼中呢，这一些住在撒玛利亚的，不管是外邦人还是北国渔民，还是北国渔民跟外邦人这个混血，这个而产生的这些撒玛利亚混血了哈，在他们眼中都是没有资格参与盖圣殿的，是属于比较低俗的族群，你们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圣殿的重建。好，那这样子一拒绝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不爽啦，所以呢，他们就写了奏本，然后就告到波斯王那里去，就说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不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因为呢，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就会谋反，好，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对王的统治有所阻碍，好，所以就讲了很多这个归回之民的坏话。所以呢，当时候的波斯王这时候已经换人了哈，已经换了另外一位波斯王了。原本下大赦令的那个波斯王已经挂了，然后换了他儿子。然后所以那个波斯王就下令说好，那既然有这个谋反的疑虑，那么这个归回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你们就不准建造圣殿，好，就下令停工。这一停呢，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三年五年，是16年的时间，长达16年，一直到哈该先知哈该兴起，这个时候已经是主前520年了。主前520年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哈该，在归回之民当中起来讲话。他说：“过去下令停工的那个波斯王已经不在了，波斯王已经早就换人做了。然后我们周围的邻邦也已经不再管我们了。可是呢，你们为什么还停在这里？”因为百姓停工停得太久了，从一开始满头热血，然后到后来一直期待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建造，然后等了16年，等到都快忘了有这回事。所以呢，这当时候当哈该起来讲话的时候呢，这群百姓已经都是只顾着自己家园了，都早就已经忘记圣殿重建的工程还没有完成，因为毕竟停工已经16年的时间哈。那先知哈该就说，现在外在的阻力已经都没有了，我们只顾自己的家园而不来建造圣殿是不对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起来建造宫殿吧。那么哈该的宣讲呢，就激发了当时候领袖跟百姓的热心，在他宣讲的当月就重新开始了建造圣殿的工程。那当圣殿开始重建之后，因为这一群归回之民其实他们的生活并不是

很富裕啊，所以呢，再怎么尽力也只能建造一个很简朴的小小的圣殿。那有一些见过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那些老人啊，想起过去圣殿是如何的辉煌，然后再看看现在这一个穷酸的圣殿，就心酸而哭啊。先知哈盖就安慰他们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这句话后来确实实现了，因为这个第二圣殿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被扩建了，扩建后它的规模跟华丽的程度确实都远远超过所罗门圣殿，就是第一圣殿。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叫做《荣美圣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先知哈该在主前520年，也就是这个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城的这些高贵阶级，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人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归回之民。那也就是这一群归回之民回到耶路撒冷的16年后哦，他们在主前538年其实就已经回来了，但是呢，建造圣殿受到了拦阻，然后被勒令停工之后，过了16年的时间。在主前520年，先知哈该他起来说话，鼓励当时候的领袖跟百姓重新开始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他说了一句预告啊，说这殿，你们现在看这个殿哈，这个圣殿小小的，很简朴，然后你们觉得很心酸哦，这个很穷酸的圣殿，跟以前的圣殿怎么能比呢？好，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好，那么在前面那一段节目的最后，我说到这句话，在500多年之后，也就是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在主前一世纪的时候呢，确实实现了，因为扩建之后的这个第二圣殿，确实在规模跟荣美的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那么相较于哈该是这个单刀直入的传讲上帝的信息，另外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他就显得比较神秘一点。撒加利亚跟哈该其实是同一年出来宣讲信息的，他们是港台，那他也是同样是鼓励百姓要来重建圣殿。那么他关心的哈该呢，很单纯的就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他的信息比圣殿更多一点点，他呢不但鼓励百姓重建圣殿，也鼓励百姓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呢，他不像哈该哈直接就是单刀直入，然后责备，或者单刀直入的安慰，单刀直入的鼓励。他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就是透过意象来宣告信息。他呢不是直接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建造，或者是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他不是那种直接讲你听得懂的话。他呢描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这些图画是他在意象当中看见的。那圣经上说他晚上在梦中见意象，也就是说那是他做梦梦到的图画。可是呢，这个图画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图画是上帝借着上帝的灵感动他，让他在梦中见到的。好，那透过这一幅一幅的图画，要表达出上帝的心意。好，那么我下面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他看到有天使为耶路撒冷城祈求，说上帝啊，你降祸于这个城要到几时呢？你什么时候才要原谅他们呢？然后上帝就回应天使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我要让圣殿在其中重建，我要重新跟我的百姓一起住在耶路撒冷。那又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撒加利亚看到有天使拿着那个丈量的工具，要丈量耶路撒冷的长跟宽，可是呢没办法量，因为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城墙没有办法围住。那这个事实上在当时候

回的百姓人数并不是很多啊。那就是耶路撒冷，第一个，耶路撒冷荒废了很多年；第二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其实，这个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住在耶路撒冷的其实也不多人。好，那但是呢，上帝透过那个天使在丈量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图画当中呢，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许多人居住的地方，多到一个程度，城墙围不住。好，那么一个城，如果一个城之所以叫城，是要有墙的，就是有墙包起来的那个区域，才有办法称为一个城。没有城的话，就是郊野；没有城的地方，就是郊野。哦，那如果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城，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不是很危险吗？以前的人为什么住在城里面的人，跟住在这个跟住在外面这个游牧部落的人，为什么在生活条件上差很多？就是因为城里的百姓有城墙保护。那上帝说耶路撒冷要成为很多人的地方，多到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那没有办法用城墙围住，不是就会很危险吗？但是上帝说不用担心，虽然耶路撒冷要成为无城墙的，像乡村一样，但是 there's a but， 上帝要亲自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好，就是他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会成为一个超级无敌大城，甚至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用城墙围起来。可是呢，却不用担心没有城墙保护，因为上帝要亲自保护其中的百姓。这样的意象给人心里面非常大的鼓励哦。再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出现了哦，撒旦出现了。撒旦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敌对者，好，又叫做控告者。好，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他所描绘的一个意象图画里面，是一个法庭的场景。然后呢，这个控告者是撒旦，然后被告呢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然后在这个意象当中呢，大祭司约书亚穿着很脏的衣服，然后撒旦在旁边嘲笑他，控告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16年来没有办法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这根本就是失职啊，渎职啊，上帝你应该重重的惩罚他。可是上帝作为审判官，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上帝帮约书亚把那个脏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呢，在第六章的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相关的意象，好，就是把金制作了一个金色的那个头冠，好，金色的冠冕戴在这个撒加利亚戴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就是呢，上帝虽然看见，他也知道大祭司约书亚在过去的16年来他其实是失败的，可是呢，上帝没有因为这样就像撒旦一样说你做得太烂了，不够格，换人。上帝没有换，上帝没有把约书亚换掉，上帝反而帮他脱下那个脏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金色的冠冕，然后呢重新任命他。他说不是重新任命，他继续任命约书亚为大祭司。好，上帝没有换人，他鼓励约书亚说，你不要怕，起来，好，起来持守你的职责，好，你起来建造上帝的殿，我会与你同在。OK， 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有另外一个图画，他描绘了另外一个图画是有一个金灯台，好，然后有一个就是金灯台，然后有上面有七根蜡烛，然后呢，在这个金灯台。

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好，那撒迦利亚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天使就跟他解释说，这个金灯台就代表了重建的圣殿，旁边的两棵橄榄树，一棵代表当时候的政治领袖，就是省长所罗巴伯，另外一棵橄榄树代表着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上帝说，这两个人齐心合力，圣殿就必然盖成。所以呢，这两棵橄榄树就这两棵橄榄树合一的时候，金灯台就是重建的圣殿就必然出现。那所以呢，就是透过像上述这样子许多的画面啊，很多不同的这个在梦中先知撒迦利亚的意象，好，虽然他的这个宣讲信息的方式跟先知哈该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这一些的意象其实也给了归回之民很大的鼓励。然后在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的鼓励底下，这一次圣殿的重建工程就非常顺利了。在四年以后，他们是在主前520年一起出来宣讲信息，鼓励领袖跟百姓一起来建造宫殿，那一起来建造圣殿。然后这个圣殿呢，后来的重建从520年开始就重建的非常顺利。在四年之后，主前516年，第二圣殿就完工啦。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兴起建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着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在波斯时代归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百姓，他们被掳了数十年，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重建圣殿。从巴比伦城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放下过去数十年在异乡扎根所发展的一切，可能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城市里面，从一无所有，然后到可能比如说娶妻生子，甚至建立了产业等等。好，归回意味着过去数十年他们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所发展的，不论是他们的家庭，不论是他所经营的可能产业，各式各样的产业，比如说他开店啊，或者是他发展的商队啊，或者是他所发展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些人际关系等等。归回就意味着他们要放下在异乡所有的一切，同时呢

回乡的路途也十分遥远，因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没有办法直线穿越的，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这个阿拉伯沙漠，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往上绕很远一大，他们需要往上绕很远一大圈，没有办法直穿沙漠，因为直穿沙漠其实在当时候主前的这个主前5-6世纪的时候，其实穿越沙漠仍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需要绕非常一大圈，好，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可是这一群人依然选择要回来，这代表着什么？这意味着这群人对上帝的敬畏，对敬拜上帝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一定是心中对上帝有很深的敬畏，他们一定是对于回到家乡然后重建圣殿敬拜他们的，重新恢复这个国家灭亡之前对耶和华上帝的那一种敬拜礼仪，对于恢复这一切他们有着很深的渴望，所以他们愿意放下过去在异乡的一切，然后他们愿意这个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回到故乡。然而期待越高伤害越深，当重建圣殿受到拦阻，而且不是一年两年，不是3年5年，是长达16年，再热的心都冷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上帝并没有因此责备或者再一次的放弃这群百姓。在主前520年，那个时候时机成熟了，他差派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鼓励这一群归回之民重新启动建造圣殿的工程，并且很顺利的在4年之后完工了。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这种满怀期待，然后变成默默等待，最后不期不待，没有伤害，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愿得偿的挫折感、失落感，我相信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共同经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一群归回之民的心境写照。但是上帝没有坐视他的百姓整天这样子郁郁寡欢，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也不会任凭他的孩子永远陷在低谷当中。有一句话在基督徒当中流传很广，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当我们放手就是上帝接手的时刻。因此当我们今天在家庭人际关系，在职场各样的工作重担上，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依靠自己已经走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步，我邀请你来转向我们的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神他总是会带领我们经历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心中的失落跟挫折向这位上帝来倾诉，虽然不一定马上看见转机，归回之民也等了16年的时间哦，不见得马上事情就立刻解决，但是上帝必然在他的时候出手帮助。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

我们看见鬼鬼之名，带着心中的满腔热血回到故乡，可是并没有马上得偿心愿。长达16年的时间，他们可能从满怀期待到最后不期不待。主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或事，一开始非常渴望，一开始非常期待，可是越等越受伤，最后我们的心冷了，我们的心放弃了。主啊，我们将这一种挫折跟失落感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你能够帮助归回之名在16年后重新站起来，你一定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面对可能生命的枷锁，面对人生原生家庭的困难，面对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或者是家庭职场各样的考验，我相信当我们不断地依靠你，当我们愿意将这一些的挫折与失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必然帮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

0: 情。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久不见了哈！我们在这个空中呢，每一次都是非常期待跟各位听众朋友相聚。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从我们这个自我的这个生命啊的这个角度来邀请了一位我们的这个目前是在最新任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在台湾的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担任我们这个理事长的角色，是吕淑珍老师。那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请吕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吕淑珍，那现在目前担任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理事长，也谢谢欣欣老师的邀请，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与听众我们可以交流沟通。那我自己过去也是在这个台湾减害协会，还有中华心理卫生协会，还有职能治疗学会，还有职能治疗师全联会担任过理事长。那我想相关的任务呢我的职涯是很乐于助人，就是有人就称我说热心精神可嘉
1: 欢迎欢迎吕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吕理事长是非常重量级的，而且是非常资深的前辈，他这个担任过的这个理事长名目实在太多了，而且在不同的领域其实是相当跨领域的。所以刚刚理事长是从这个目前最新是在自杀防治学会那其实本身是职能治疗师，那
2: 一号
1: 对对对，职能治疗师的全联会和这个职业执照是一号是我们的天资第一号的这个祖师爷了
2: 没有没有
1: 祖师婆那理事长还有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友会，就是还有我们的相关领域啦，也都有深入耕耘。那原本是在医院里面担任这个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嘛，
2: 是，
1: 然后后面就是又有到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啊，就是请问理事长，这个职能治疗师在医院本来就是大家很清楚的一个工作嘛，哈，那在像淑欣老师啊，欣欣老师也是在医院里面，一开始也是在医院的这个治疗师，但是呢。为什么会后来会走到职业辅导这一块，也要就是顺便请理事长来谈谈您的这个丰富精彩的职业生涯
2: 是是是我很喜欢探索新的事物，然后呢之前在医院也在台北荣总工作11年，在巴黎疗养院工作10年，在桃寮也工作了5年哈。那这个其实精神医疗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0年了。
1: 是。好，
2: 那我当时会有这些跟职业辅导的一个结合，就是一直在想，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服务的是精神个案，

0: 那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到医院来做治疗，不管是急性或日间，或是到后来慢性疗养院，就是你会发觉说他们未来是什么，
1: 是
0: 他的职业。那我们不期望就是他每天就是在那边吃药而已，
1: 是
0: 那吃药只是改善他的症状，但是他的功能好，职能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要平衡，要能够发挥他的功能，
1: 是
0: 所以他可能是短暂的生病了，那可能他需要康复，那康复之后他到底可以做什么，有一些 production， 就是有生产力的部分，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这个我们的个案除了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在国外现在目前很倡议就是复原Recovery model， 好，就是他复原了之后如何最后的社会参与，好，社会融合，好，所以这些都是也是我们一直在倡议的去污名化，好，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一个功能，所以当时我在最早那时候在台北荣总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很多个案其实他恢复得很不错，那恢复不错的时候那他可以做什么，我们不期望是在看到他的时候又来住院了，
1: 对，那也不要说好了就回家了，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哎，那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职能，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发机，我就想说，我就跟当时我们的沈楚文沈主任就问说，我可不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就业，
1: 是
0: 好，除了他生活上的一个安排之外，好，那他可以如何去找到工作，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有一位我们说董娘，他本身是刚好忧郁症来住院，结果他后来发觉他住院的时候发觉，哎，这些病人跟他所在社会媒体上所看的病人不太一样，他以前所看到就是说很恐怖啊，好，还有伤人啊之类的，结果他就说，哎，原来他们在那边住院治疗的时候很好，所以那时候他在出院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志愿，他就说，吕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几个个案到我公司来工作，
1: 哦，
0: 所以那时候他的公司是叫贴录音带贴标签，贴标签，贴那个上面以前我们早期的卡式录音带，
1: 对，很传统的那种，有两个卷，
0: 对对，没错，没有两个洞，然后就是贴标签在那上面，然后说，哎，那这个是很适合我们的个案，
1: 是不会太难的感觉，
0: 而且它只要对准，然后的重复性的，
1: 对，
0: 重复性，然后生产线的，
1: 对对，
0: 所以
1: 做多少算多少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可以论量计酬，
1: 嘿嘿嘿，
0: 然后他就说，哎，那可不可以介绍过来？那我当时我就想，哎，我从这个日间留意几位个案里面，我就找到一位，他的我就帮他做职业辅导评量，职能评估，就帮他做。
1: 我们都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学过的，我们自己职能治疗的范畴就是有职业辅导评量，
0: 我们就有做职能评估。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就想，哎，就帮有一位个案，就是他觉得他想去工作，那他要有动机。我们工作一定先前面一个动机有意愿，
1: 对，
0: 那我就说那我们先来做评估看看，结果就帮他做我们的那个 workstation， 就是工作站的，就生产线的，
1: 先练习一下，
0: 他本身是一个电动的，然后可以做评估的，
1: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测验，对，对对对对，
0: 那我那时候就
1: 很专业，
0: 那我那时候就帮他做评估，评估来做他的 hand function 是在差不多96，
1: 哦，
0: 96 percentile
1: 很好啊，
0: 很棒，很棒，
1: 很好，动作很快，
0: 对，但是以前他都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我们的精神干就很多人就是觉得我有强烈的病逝感，
1: 对，
0: 然后我不能去外面工作，我觉得我很差，
1: 对，
0: 啊，事实上我都说，哎，你看你的手工的这么好，那当然因为他有弹钢琴。
1: 以前他的专长，
0: 对，他有学钢琴
1: 训练了这个，
0: 所以他的手功能就很灵活，所以我就说，哇，你的功能很棒，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试试看，
1: 是，
0: 那就帮他做了包括自我的信心，自我职业性向，兴趣的评估，之后就觉得，哎，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位董娘想要找人去他的公司工作，那我们先试试看好不好，那他就说，哦，好哦，可是我从来没有工作过，我可以吗？
1: 哦，
0: 那我就说
1: 还是有点没信心。
0: 对，然后那时候说没关系，

0: 那是我那个 OT 哈，职能治疗师，那另外一位是万新蕊，万新蕊社工，那我们两位就说，我跟社工就一起合作，我们带着两位个案去那边工作试试看，
1: 陪他们去，
0: 对，所以就
1: 第一步，
0: 对啊，这第一位就是他手功能很棒，那我就说你试试看，他唯一就是。

0: 社交功能很好，
1: 嗯，
0: 那第一位是刚刚讲的
1: 手功能很好，
0: 手功能很好，但是他社交功能很没有自信，
1: 哦，
0: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1: 嗯，
0: 那第二位是滴滴答答一直讲，
1: 嗯，
0: 但是
1: 可能手比较没那么灵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就带他们两位去到职场，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让他们试试看，
1: 嗯，
0: 然后试试看的时候，第一位真的他手功能很好，但是他就很安静在那边自己做，
1: 哦，
0: 然后闷着头做，
1: 嗯，
0: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带去职场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到底要不要让同事知道，
1: 哦，因为那个地方是原本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嘛，工厂
0: 一般职场，
1: 对，
0: 所以他觉得
1: 只是说老板娘是也是病友有住院，然后有发现哎，怎么有的病友出院并不是很好，才会像当时的，嗯，工作人员，也就是在精神科工作的职能治疗师吕玉理事长以前在那里的小治疗师的时候，跟他聊着聊着就哎，愿意让
0: 我们的
1: 治疗师带一些可能有些合适的人来他的工厂、
0: 哦，
1: 公司录音带公司的这个附设的工厂来工作看看，所以那是个正常的一般人的工厂。
0: 对对，所以就是在当下我们就在想董娘知道，
1: 嗯，
0: 那他的职场里面谁知道会比较好，
1: 对他有帮助，
0: 对，嗯，但是可能不见得要去大肆宣扬，就
1: 是
0: 说，哦，他们是两位是从精神科转介过来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协商之后就是他的生产线的那个组长，
1: 嗯，
0: 组长知道，就是因为他在分配工作，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就是让我们的个案去职业辅导，辅导他的上线，
1: 嗯，
0: 然后他领的薪资，董娘一点都不
1: 没有扣，
0: 不小气，不会小气，
1: 嗯，
0: 他就说他们其他人领多少，他就是领多少。
1: 哇，一个很好的开始，欸，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很早期，可能已经是三十几年前，
0: 对，三十几年前，
1: 对，我们从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临床工作者的一个角度，
0: 嗯，
1: 然后又因缘际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等于说有工厂拥有一个工厂背景的一个负责人，啊，他愿意接这样子的一些精神科症状，啊，或者是有精神疾患病人，啊，他们出院以后来这里工作，哦，也就是说要刚好水到渠成，
0: 是是是，
1: 然后又有病人条件又合适，
0: 嗯哼嗯哼，
1: 那这样各有专长的病人到那边说不定就会分配到不同的职务，他可以按照他的专长去做他的职务，这就后来就更细了啦，
0: 是是，
1: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如果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又要面对一个自我身心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生命，
0: 嗯，
1: 有时候我是健康的啊，嗯，我可能30岁以前是健康的，可是我可能在40岁这一年我就突然遭遇了一个身体的疾病，有时候是心理疾病，
0: 嗯，
1: 有时候是身体的重大的疾病啊，也可能会让你身体的状况有改变，那这些是不是就是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嘛？哈，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职业生涯改变，我得要请人帮忙，也许有工作，再度有工作对我还是有保障嘛，没有工作这个人在家里好像整天没有重心，闲人一个，自己也都看了都受不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请理事长啊，就是说从自己的这个介绍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就发现，哎，自己在职业生涯也有一个转折点，好像就开始碰触职业辅导这一块，
0: 是
1: 在这个理事长的生命起伏，哦，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呢，哦，就开始在这个职业辅导好像就开始有一个很深入又很绵长的一个耕耘，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个角色耶，
0: 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这种是因缘际会，
1: 是是，
0: 因为当时在医院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说哎，还可以跟就业可以衔接起来，
1: 对，
0: 那我就觉得一个人常常我们讲要生活平衡，
1: 是
0: 你要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
1: 对，
0: 或是你要休息要平衡，
1: 是
0: 睡眠要平衡，你的休闲要平衡，所以就说按照如果说他8小时都没有工作， 那他会每天就无所事事，
1: 他要做什

0: 对，所以我后来就体会到工作也是一种复健。
1: 嗯嗯，
0: 因为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找到他的意义跟价值，
1: 嗯，
0: 好，人生生命的价值。那他也觉得说，我可以赚一些钱，可以给家人，也可以给自己，我不用伸手跟家人要钱。有些时候他们有些时候觉得常常跟家人伸手要钱的时候，你发觉在看人脸色，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我能够为自己赚一个钱，那我可以为自己来规划我这个钱可以做什么，自己想吃的东西或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他们就说，哎，有些人说，我说你赚的钱最想做什么，他说我最想包一个红包给妈妈。他就说因为妈妈从这一生都在为我操劳，所以他就说，我就说那这很好的回馈啊。
1: 是，
0: 你会发觉说从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你跟平常大家对精神个案的认识是差蛮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是他们有些复原之后，其实他们可以规划自己的职业。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怎么样去永续经营。好，就像刚刚那位第二位个案，好，第二位就是
1: 比较口才比较好的那位，
0: 口才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他那时候就是会担心，因为他手功能没那么好，
1: 对，
0: 所以他做的时候速度比较慢，那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他就工作上面就有焦虑
1: 啊，因为量比较少，赚的就比较少，
0: 对，然后他又担心，因为生产线那个录音带一直走过去，
1: 对，
0: 他都来不及贴，来不及，
1: 这么慢啊，哎，那也太慢了点，
0: 他来不及贴，那来不及贴的时候，他就担心说会不会做的不好，所以他就说他降低焦虑的方法，他就跟对面的生产线另一位同事就一直讲话，
1: 那不就更慢了？
0: 然后后来那个组长说，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因为讲话是对
1: 影响他，
0: 那个人也会
1: 做
0: 得
1: 变慢啊。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想，那就他自己就说发觉说，那不能跟对方讲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些就我们说焦虑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就开始会喝水然后上厕所然后就会一直
1: 就是焦虑就变成有很多身体反应啊，
0: 对对
1: 啊，就好像有一点是。是不是故意这样尿遁哦？
0: 对，所以那个组长就说，他好像最近工作有退步
1: 哦，
0: 所以有些人说刚开始第一个月
1: 很
0: 新鲜人哈，蜜月期，所以刚开始就做得很好，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已经可能比较无法掩饰他的动作慢，就后来他真的只做了三个月哈，那我
1: 就没办法做下去。
0: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1: 经验了，
0: 真的只要工作一天，对他来讲他从来没工作过。那能够工作一天，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了。
1: 是是，
0: 那他可以撑到三个月，
1: 那也蛮长的。
0: 对，那三个月之后，他就说他不做了，因为他觉得这样子，那组长觉得他最近产能比较不好，但是他有这样工作经验之后，他就想，那我可不可以去做我适性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
1: 想转业了，
0: 对，后来他就真的找到一个叫麦当劳，麦当劳的。
1: 前台的接柜台啦，接案啦，你现在要买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接单啦，
0: 对，那因为麦当劳有很好的辅具，就是他直接
1: 按一号餐，
0: 对，一号餐、二号餐，还有就是薯条一个，好，
1: 加多少？
0: 对，可乐一个，他这样子
1: 点点按一按就好，
0: 因为他不会二位数的加法。
1: 哦，
0: 所以呢，
1: 那也是刚好用这个按一按就好了。
0: 收音机刚好按了之后，他就知道找多少钱
1: 啊。
0: 那他的 social， 他的社交
1: 又会可能表面那个笑度很好，笑的
0: 对，
1: 很开心啊，
0: 很开心，
1: 又会甜甜的讲话啦。
0: 然后他都会跟说：“阿姨你好，妹妹你好，你要吃什么？”
1: 那刚刚好
0: 对，
1: 这个工作很好，
0: 所以刚好这个工作是很适合他。
1: 那这麦当劳是这个工作是怎么开发来的？
0: 那时候我们本来是说我们要帮他在梅河下一份工作，就他就说，那我先去看看。他就说，那时候在天母嘛，好嘞，我家附近有个麦当劳，我去问看看，他有在写真人启示。所以你看，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帮他梅河，第二份工作他自己去看到，
1: 自己去找的，
0: 去看到人家上面有贴要真人，所以他就是试试看。就试试看，
1: 有信心去试试看，
0: 然后他就上了，上了之后就

0: 职场也有些教学训练、
1: 哦、
0: 我们就训练、
1: 哦、
0: 好，那如果说像如果说初入职场的话、
1: 嗯、
0: 我们就会就会请救护员
1: 对
0: 就业辅导员
1: 对
0: 就进去职场里面跟他讲哎你要做什么清洁工作或是说排补货的工作或是点餐的工作那这些工作的流程好那我们就教他就怎么样一步步按部就班可以把他学好
1: 对
0: 好因为也减少职场里面还在找一个工作人员去辅导他
1: 是
0: 所以就是项目也职业辅导里面有这些措施
1: 嗯
0: 好职业重建各管员还有救辅员
1: 嗯
0: 可以到现场里面去做帮忙协助辅导他的就业、
1: 嗯、
0: 然后等到他稳定就业可以到三个月了好、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工作人员就慢慢去用追踪、
1: 嗯
0: 好，只要去了解他现在工作的适应状况
1: 是，
0: 哎，所以这位第二位个案很可爱哦。
1: 嗯，
0: 结果他去工作了之后，啊，那时候我刚好生老四
1: 啊哈、
0: 哦，老四，那结果他跑来医院看我，然后说：“吕小姐，我来拿水果，这是我自己
1: 来看望，
0: 我自己赚钱买的哦。”
1: 哇，就甘心呢、
0: 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就
1: 是还好理事长有升到第四个，还有第五个
0: ，
1: 都可以让这些人回馈一下。
0: 没有，我那时候说啊，你赚的钱很辛苦，你要慢慢留给自己用，
1: 啊、
0: 还有就是分享给你的家人。
1: 哦、
0: 啊，我们都跟他讲说，你要正向的去回馈给家人。
1: 嗯、
0: 啊，然后就他就说没关系，吕小姐，好哩，好。我说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水果来破费了？
1: 嗯，
0: 他说，好你假如碎碎，
1: 哦，
0: 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假如碎碎？他说你生第四个都还是女儿，但你可能要安棒散，
1: 好可爱哟、哦！
0: 我都想说，他都还可以
1: 想到那么远、欸，
0: 对，
1: 帮你想那么多，
0: 对呀、啊。然后我就想，
1: 但是理事长完全没有啦，他是哎，夫妻感情相当良好，还有第五个儿子终于诞生，
0: 所以我都觉得说，哦，就看到就是你会发觉所有的努力哈，然后你就觉得看到那个人的成长进步、
1: 哦，能够这样为别人着想，
0: 对，然后
1: 还能有能力。这样子去照顾他觉得担心的人、欸、
0: 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讲好的行的碎碎不要安棒散、
1: 嗯、
0: 我那时候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差点感动的流眼泪下来
1: 真的、哦、
0: 然后我就觉得你看你的
1: 个他好用
0: 你的
1: 个、啊、很爱你啊
0: 对真的很爱
1: 很爱你、
0: 哦、对、嗯、啊我们也很爱他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带着他去工作那那边三个月之后
1: 是是
0: 我们都很担心他下线了怎么办
1: 对、啊、
0: 结果哎、欸，他去麦当劳就哎、欸，我又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了
1: 哇、
0: 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也的确是需要社会的爱心
1: 是
0: 然后大家愿意来雇用好、哦，那所以友善的职场里面我们也感谢很多的雇主
1: 是对，
0: 愿意聘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1: 是
0: 谢谢
1: 对真的很感动哦，听到理事长分享这个，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初期，您就开始跟这个职业辅导，尤其是生长者的职业辅导领域，您开始有挂钩在这里哦，
0: 是
1: 挂钩挂到现在还在这里哦，因为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协助我们这个本着我们职能治疗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这个宗旨啊，我们希望一个人他到不论你是有残疾还是你是正常，总之你是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那你可以怎么样在最好的你个人也满意的情况下去选择一个你的职业，那有时候是第一步是需要有一个专业人员来协助，那可能是透过长期的观察，也有可能透过一些科学化的评估结果、量化的评估结果，会知道，欸，你可能在什么地方有专长。哦，那像刚刚理事长说的，欸，评估下来这个有一个是手，第一位就手功能非常好，可是他自己不知道，没评估就不知道。
0: 对
1: 哦，那后面这位可能口才很好，大家是知道。可是没评估也不知道，哎，怎么手这么烂啊？哈，那这个也会造成每个人在职业生涯有不同的成就或者是挫折。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专人陪着你去做一个下一步的计划或规探讨，也许你就更有信心的就哎往一个你适合的方向就。有第一个工作不合适没关系，第二个工作你就找到一个适合，而且你可以做得开心快乐的工作、
0: 嗯、
1: 这个过程就是叫做职业辅导评量，目前在政府已经把这个理念啊发迹是从我们

0: 这个职能治疗的一个这个我们的范畴服务范畴里面，等于说我们治疗师会关心个案啊。当然在医院就是我们会说这是个病人，可是如果在社区遇到的就叫个案，他的生命会遇到这个要不要就业这件事。
1: 是，
0: 对，当然就是就业，有些人他就业是在乎钱呐、啊，有些人就业是在乎他的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或者是一个胜任感。
1: 嗯哼，
0: 那每一个人在就业上面要求的不一样，那我想我们听障者也会有这个部分的需求。
1: 是，
0: 我们待会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听听看理事长在我们这个听障者方面也有一个蛮深入的经验哦。我们待会再回来，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职业辅导专家，也是我们的职能治疗师的大前辈吕淑珍老师，吕淑珍理事长来到现场。刚刚我们谈到了他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职涯当中呢，虽然是从一位职能治疗师、精神科的职能治疗师的这个领域开始，但是他慢慢慢慢的，就从几位个案的转介、职业评估，还有整个到真正就业成功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就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职业辅导、评量和职业重建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我们再听听看，理事长在这个职业重建这个领域，目前担任的角色是
1: 是，
0: 这个。
1: 我现在在桃竹苗职业重建资源中心担任主任。
0: 是。
1: 好，那现在目前也在台湾大学担任兼任教授，
0: 是
1: 那
0: 是。
1: 教的就是心理卫生与自杀防治。嘿，
0: 嗯哼哼哼。
1: 那在职业重建这边呢，过去也辅导过听障的朋友。好，那我们有次很可爱，就是有个职场，那个雇主说可以聘用四个人，那我们就想这四个人是怎么组合呢？结果我们就因为那时候担任主管跟救辅的督导，所以我就说好，那你们可不可以四个里面刚好有两位精神个案，那有。

0: 位是听障个案。
1: 哦，哼，
0: 然后四个组合去到那个工作站。
1: 哦吼，
0: 那可爱的地方是精神个案，他有些人会 self talk， 就是 自言自语。
1: 是，
0: 哎，那但听障朋友他听不太到，所以呢就相安无事，
1: 刚好一对，很
0: 对，
1: 这组很好，
0: 对，这组合很棒。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们四个人就安然在这个工作站一个生产线上面一起工作。
1: 哦，
0: 哎，所以那时候那个同仁问我说：“啊，督导，你为什么会建这样建议？”我说：“多年服务精神个案，有些人就是会有些可能会有些固着的一些。”行为，
1: 对，
0: 或是会习惯会跟自己讲话，
1: 对，
0: 或是他有些妄想，
1: 是，
0: 幻听等等，
1: 对对，
0: 那有些时候他会跟他的妄想幻听对话，
1: 是，
0: 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很吵，那就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可以不讲话手就不会动了，他有些人说，哎，很习惯就是我们所谓的代工，作业治疗，
1: 是，
0: 他可能一边手动，然后一边讲话，但是你就要叫说你不要讲话了。他就说不要讲话不会动，哎，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后来那次就是两位精神个案，两位听障个案，做一个生产线，那我觉得那次组合相当不错。
1: 是
0: 啊，另外有一位是他是个人住在台北市，
1: 对，
0: 然后救扶员呢就要帮忙他，好，那帮忙，那但是因为他是听障朋友，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接听电话，
1: 对，
0: 啊，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手机，用手机传讯息啊，跟他做互动，然后跟他传文字，
1: 对，
0: 用文字沟通的方式，
1: 对，
0: 好，那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后来有一次发觉说，哎，那个那时候是推荐他到一个学校里面担任清洁工作，
1: 嗯哼，
0: 结果那学校问救护员说，哎，这个员工怎么今天都没来？
1: 嗯哼，
0: 好，那都没来，那
1: 没有讲。
0: 对，也没有请假，
1: 没有传讯，
0: 也没传讯，也没请假，所以这救护员就跑到他家去，跑到他家去按门铃，就按门铃的时候，那个也没出来，也没出来应
1: 回应，
0: 也没有，也没人应门，
1: 奇怪了，
0: 对，
1: 救护员跑去他家，真的很
0: 就是想说为什么
1: 彻底了解他是怎么回事，
0: 到底为什么没有，今天应该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工作？
1: 这是。就业辅导员哦，目前在职业重建有这个就业辅导员的工作，
0: 就所谓就业服务员，
1: 就业服务员这个专业的这个角色。
0: 对，结果他去他家按门铃，就后来问我说：“督导，也没人应门。”
1: 嗯嗯，
0: 嘿，那我说你可不可以找他的重要关系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就又再去打电话给他女儿，
1: 没同住啦，没有同住，他一个人住。
0: 对，后来我也跟救护员讲说，他是听障者，他听不到门铃，
1: 应该会有装一些辅具才对啊。
0: 对，对，
1: 他应该有一个闪光啊什么的，
0: 他家里，但
1: 是还是震动器啊什么的。
0: 但是他家里就是很
1: 没有装，
0: 很贫穷，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他女儿去跟他妈妈，就是跟他妈妈，他女儿他的。电话他妈妈有接，这位个案是一个妈妈，结果有接了之后，那个救护员就在你家你的门口，啊，你要不要开门？
1: 原来是沟通困难，其实大家很紧张，就都还没有联络，没有联络的那个管道啦，大家紧张要一直找他找不到，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0: 对，那我们也担心有什么发生什么意外，
1: 最怕就这样啊。
0: 对对，
1: 万一说是受伤要人家救啊。
0: 对对，没错，就是发出说，哎，他会不会在家里发生什么事？
1: 是，
0: 好，那就后来终于开门了，
1: 没事了，还好，
0: 还好。然后问他说，哎，你今天不是要去上班吗？怎么没有去？
1: 对呀，
0: 就他就说我手机，然后就是他没有钱付费。所以
1: 没办法传讯接讯，
0: 对，
1: 被断了。
0: 然后再过来，他没有钱去搭捷运
1: 哦，
0: 他搭车需要经费
1: 哦，
0: 然后就是他已经干锅了，
1: 全部都
0: 他都
1: 见底了，零存款零。
0: 对，但是他那时候又
1: 没有求救啦，
0: 对，又没有求助，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就是因为没有钱，他需要去工作，
1: 是。
0: 但是去工作的时候，他要等到工作一个月才会领到薪水，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跟救护员说，那我们怎么样

0: 帮忙解套，
1: 是是是是，
0: 那我们就说他没有去工作就更没有钱了，
1: 嗯，
0: 那就恶性循环，
1: 真的啊，
0: 那我们就帮他争取一个就是先这个
1: 预付薪资一下，预借一点，
0: 对对，就跟那个职场说可不可以，因为他现在连交通费都没有钱，
1: 哇，
0: 他怎么去上班？
1: 真的还是得要先
0: 对去
1: 拿一点点先，但是要有信用，对不对？不然那帮他借，等一下他就坐一坐又落跑了，所以救援其实也冒着蛮大的一个风险。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其实就是有些就业服务处或是劳动处，现在目前有些说啊，如果他去就业有些困难的，我们就譬如说他假设要服装仪容，他需要买鞋子，是就至少有2000块的，好，就是可以做预备金，就协助他做一些职务再设计，啊，先做一个协助他能够上线去工作。
1: 是是是，不要说第一步看得太脏乱了，都是太寒酸了，不能看。
0: 对 对, 對，
1: 结果工作能力其实很好。
0: 对
1: 哦，所以像这样的就业辅导或者是职业辅导。这个职业重建的过程也有包含职务再设计，还有一些为了要让你上线，连这种很贴心的这个一些紧急预备金，
0: 对对对，
1: 都有，欸，
0: 对对对，
1: 所以哇，这么好的服务
0: 是
1: 哪些人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么好的这个享受的，哦，被人家这我要什么几乎都有人帮我想好了，
0: 嗯，
1: 哦，
0: 这个其实现在职业重建对象主要是我们现在所列的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者，就是包括可能智能啊、精神失智、完性癫痫，还有自闭症，那当然第二类还有听障视障朋友，那还有3、4、5、6、7、8类，
1: 只要有拿到身障手册，
0: 对，身障证明，
1: 身障证明，
0: 然后现在目前还有肢体障碍者，像脊髓损伤、中风者，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烧烫伤，第八类里面还有烧烫伤，
1: 重大意外造成的这个残障，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失能，啊，
0: 对，
1: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德政，在这一块放了蛮多的这个人力和经费啦，
0: 是，那现在有些精神个案没有拿到身障证明，有些人怕污名化，所以他不想去拿。
1: 是，
0: 那这些现在目前113年精神卫生法修法之后，也可以列入职业重建服务对象。所以他们就是只要精神疾病的诊断，就可以。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这个113年3月26号有公告一个职务再设计。职务再设计就是针对失智症。他还没有领有身障证明者，他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服务的，还有就是中高龄，中高龄的45到65岁是也可以，
1: 中高龄，
0: 现在甚至有些
1: 高龄者，一般正常成人中高龄的也可以了，
0: 对，那现在因为他有中高龄及高龄就业促进法，现在目前连高龄65岁以上也可以获得就是这些相关的职务再设计，
1: 哇，太棒了呢，那有的中高龄他又有听障，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就刚好两个身份都是加两个都可以啊，
0: 是
1: 急需要，
0: 还有些单耳听损，
1: 哦，单侧听损的
0: 单侧听损
1: 也可以了，
0: 对，因为有些人是单侧，但是另外一边耳朵是听力也不好，就是微薄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些单侧听损的朋友也说他们也想申请这职务再设计，
1: 是，
0: 那这些都可以专案处理，
1: 哦，
0: 对，
1: 好棒，
0: 还有些是职灾，职业灾害，就可能刚好发生车祸，那发生车祸就造成像我们前一阵子是服役为截肢个案，那截肢个案那第一次截肢的时候伤口不是很好，所以有二度截肢，那他是学校的职辅员，
1: 本身是也是做这一行的耶，
0: 所以他就说我平常在辅导别人就业，就我现在他其实那天是他那天是要去感谢个厂商雇佣我们的身障朋友，身障学生，
1: 这样子，
0: 结果他就去送感谢礼，送感谢礼的时候，结果回来的时候摩托车就是骑机车被车子撞了，他就发生车祸，结果后来他就住院，他住院之后也

0: 就会接受那个医院的复健科的工作强化。
1: 是是。
0: 那工作强化之后，其实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职场。当时他就觉得他自己创伤很大，然后又很怕被学生看到他自己截肢，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面，
1: 回到原来的工作。
0: 对，他觉得他自己也需要被辅导就业，
1: 哦。
0: 然后他看着这些学生，他要如何辅导他们就业，
1: 哦，
0: 所以他有些两难。
1: 对，
0: 最后我们就是帮忙这个，他也算是职业灾害，
1: 是
0: 然后
1: 是，
0: 职业灾害就从医院复健之后如何回归职场，然后职场里面可能需要做些友善，哦，比如说那时候跟他讲说，他的打卡不见一定要到人事室打卡，可不可以就近他的工作地点哈，就是他的办公室，一个是他那边有个打卡钟，
1: 哦，
0: 他就不用跑两
1: 跑来的
0: 趟
1: 地
0: 了，
1: 方，
0: 对，啊，另外是他要坐轮椅上班，那轮椅的进去的时候，
1: 进出无障碍的那
0: 对，
1: 个
0: 无
1: 设
0: 障
1: 计就
0: 碍
1: 要
0: 环
1: 帮案，
0: 境，对，没
1: 哦，
0: 错，没错。
1: 所以听起来这个要辅导的层面，除了这个实务上找到工作，或者是说从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这个牵涉的层面很广，有这个心理上面的调试，他要怎么样，是不是能回原来工作，还是要换，这个都需要一些评估。然后在身体上面，他可能如果有受伤，那他可能是不是恢复到一个稳定？然后还有没有潜力再更好？这个也是要专业人员做评估的时候要去考量。也许他这个截肢完，再带上义肢，他其实行走的功能是可以被补偿回来的。
0: 是，
1: 说不定他又可以再回原来的这个他做了很久了有经验的工作。
0: 是
1: 哦，那只
0: 是是，
1: 是暂时他换个地方有个转衔，让他心里调试一下。
0: 对，
1: 哦，
0: 没
1: 也
0: 错，
1: 许这个未来都有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一点的哈，又至少陪伴他长一点，了解他多一点的一个职业辅导的专业人员，可能是就业辅导员，也有可能是在这里面遇到的评估人员。哦，这些人的这个组合，最后是会有一个最合适他的一个建议，那当然他自己要愿意接受。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在职业辅导评量可以得到的帮助真的太多了耶。
0: 是，没
1: 然后
0: 错。
1: 刚刚理事长又说，又可以放宽到这么多种类哈，听障还有单侧听损的也可以哦，甚至有一点精神的诊断，他没有拿到很严重的精神证明、精神障碍证明或精神的相关的什么残障手册都不用，你只要有精神科的诊断。
0: 对，
1: 那单侧听损其实也没有拿到任何的那个身障证明，
0: 现在
1: 他
0: 目
1: 们
0: 前没有拿到身障
1: 没有，
0: 证明，
1: 他们
0: 对，
1: 也是才刚能够进入特教法的特殊生的身份而已。所以其实单侧听障的人，这真是大家的福音。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认识你身边的听障的朋友，
0: 可以
1: 或
0: 做
1: 者
0: 植物再设计，
1: 对，或者只有单侧听障，啊，甚至年纪有点高哦，中高龄哦，到45到60岁。
0: 65岁。
1: 65岁都可以哦，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哦。你很想工作，你也不想待在家里，或者是赚一点点的那个 part time 的 PT 的薪水，那也许你可以跟你住，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职业辅导评
0: 就
1: 单
0: 重
1: 位。
0: 建，
1: 职
0: 就
1: 业
0: 重
1: 重
0: 建
1: 建
0: 单
1: 单
0: 位
1: 位啊，那像桃竹苗是一区嘛，那目前理事长也是这一区的这个督导
0: 主任，
1: 主任，
0: 对，
1: 主任，然后也是这一区这
0: 那
1: 个
0: 还
1: 重建的，
0: 现在目前还有北基花，
1: 还有
0: 还有
1: 北基
0: 中
1: 宜花，
0: 彰投，
1: 对对
0: 还有
1: 对，
0: 云嘉南，还有高屏澎东，
1: 所以
0: 都
1: 北
0: 有，
1: 基宜花是同一区的
0: 对，
1: 哈，然后还有云嘉南是一区的，所以这五区全台湾全国是分成五区这么大区，然后自己再去问一下，说是哪一个最靠近你的来
0: 是，
1: 联络。
0: 对，那
1: 哦，
0: 就比如说，台北市就台北市重建运用处，
1: 哦，还有一个运用处，
0: 那它本身在艋舺大道101号，好，
1: 哦，哦，
0: 那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要找谁，你就直接到那边去做登记，然后就说啊，我需要找工作，现在目前是都非常友善的， 因为避免是有些人要跑来跑

0: 去，
1: 是是是，
0: 一下跟你讲就到救福站，一下到就业中心，一下又到重建处，
1: 真的都头晕了。
0: 对，
1: 到底要去哪里？
0: 我们身障朋友有些已经行动比较辛苦了，然后或者是心理上又有些很挂碍，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去工作？那已经这些，我们都就尽量把它阻力减小，
1: 是
0: 那优势观点，
1: 对
0: 他会做的东西，所以就是以我们的服务使用者最方便。那 CRPD 那边也特别强调，工作是一个人权，它不是
1: 身障者的权益促进法啦 ，CRPD 哦，就是大家虽然有一些身心的一些这个疾病或什么，造成你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障碍，你这名义上你是属于一种障碍族群，但是事实上你的权益是一点都不会受损的，你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就业这个部分特别特别的重视，
0: 是
1: 一定会让大家提出需求，就会尽量的满足你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忙你什么，
0: 是是，
1: 哇，所以这个重建运用处是这么弹性，
0: 那是台北市的称呼，
1: 台北市才有这个称呼。
0: 那有些像桃园话就叫劳动处，
1: 哦，
0: 每个县市，那有些是青年及就业服务处，
1: 哦，
0: 每个县市他们可以自己取名字。
1: 哦，真的，
0: 对，
1: 哦，好，
0: 啊。但是就是anyway， 就是说，他就是你直接到县市政府去，里面他就有个职业重建，就是针对
1: 一定有一个对应的单位，可能名字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可能问一下，我想我现在是什么状况，我想要找工作，
0: 对，
1: 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我？
0: 对对对对，那有些时候更方便，就1999市民热线，
1: 对，
0: 那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就跟他问了，就说我要找工作，我要跟哪个单位联络，
1: 是，
0: 那他们对方就会跟你连接。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是很
0: 要便民啊，要便民，
1: 其实是很亲近，
0: 嗯，
1: 但是就是要知道，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听这一集就真的是非常的重磅好消息哈，真的，你有认识的朋友，他现在在家里，你觉得他其实还蛮有才的哦，你可以推荐他，虽然他可能沟通不是那么的好，也许你也可以传这个 email。然后到这些网站上，或者你可以甚至就帮助他问，帮他先找到一个对口单位，然后就可以让他到这个接受这个服务了啦。
0: 对对，
1: 而且这个选择工作的这个职种，其实目前也有非常多有爱心的这个厂商，他们愿意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
0: 是，
1: 对，就我所知，我们学校启聪学校。在高中高职毕业的时候，如果愿意先就业的，好像也有一些奖励，高职生就先去就业的一些计划，然后就先有一些奖学金，或者是帮他存钱，像有些孩子就愿意先去工作，然后再来读大学，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也是有，然后也有蛮多人就顺利就找到一些很不错的真正的好工作哦，像是台玻，台湾玻璃，然后还有像我们也有人去那个 Godiva 那个巧克力公司，然后也有很多去很好的那个工厂。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马上就有一个贵人啊，引导说到这里去，哇，真的，他这个后面的路途他就很有信心。
0: 是是是，
1: 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这个跟理事长吕淑珍理事长这样亲切跟我们分享，从以前到现在哦，这样子在职业辅导、职业重建的这样一个生涯，真的对所有的人啊，尤其是对我们现在有些身心障碍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转衔的一个，
0: 对，真的生命很大的转折历程。
1: 对，
0: 像去年有一位陶寮，当时我在陶寮工作的时候，那他本来是很没有信心工作的，
1: 是，
0: 然后再过来，因为他是中低收入户，所以那时候跟他讲说，哎，我们陶寮刚好要聘人，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他说不用不用，我还是继续在庇护工厂就好。那我就说，可是你可以拿到更好的薪水耶。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我可能就是中低收入户就不见了。
1: 有点担心赚太多吗？
0: 他就说，应该收入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会

0: 变成要脱贫
1: 哦，真的，
0: 这有些时候也变成我们帮忙做了很多的职业重建，就后来发觉，哎，他想说我就要安于这个薪水低低的，然后我又可以保持个身份。
1: 那这个很每个月有补助和有一些福利，
0: 生长津贴，
1: 哈，他觉得那个津贴失去了好像又不大好，可是你可以多赚一点的。
0: 对，他就说啊，我够用就好。那，
1: 哦
0: 啊，其实像他就是参加我们的中餐职训班，
1: 嗯，
0: 中餐职训班就他得考到中餐证书了，
1: 嗯，
0: 中餐的那个顶级厨师证书。那时候我就说，那医院刚好有要聘九个人
1: 哦，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1: 火那个医院的厨房啦，哈，
0: 对对对，哦，那结果他就说，我想想看，我还是进去庇护工厂就好，因为我们集训班结束都要做就要辅导他就业，
1: 嗯，
0: 三个月内我们要去辅导就业，
1: 哦，
0: 结果他就说先不要好了，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庇护工厂，
1: 哦，真的好可惜，
0: 那我就说哦，好可惜啊，刚好那时候桃寮刚好在征九个人，那院长就说，哎，那我们如果没有不知道的话，会被叫做定额雇佣，怕会有些罚款，
1: 嗯嗯
0: 哦，那我就说好，那七月十三号告院务会开完之后，我就马上征人启事，
1: 嗯，
0: 然后要征九个人，
1: 嗯，
0: 七月三十一号、八月一号全部都到职，
1: 嗯，
0: 那这位
1: 厉害，
0: 这位就是刚刚我讲的，
1: 嗯，
0: 他
1: 不愿意，
0: 就是，他刚开始不愿意，那就是先回到庇护工厂，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在聘用人的时候，我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
1: 哦，
0: 最后他愿意来考试，
1: 哇，
0: 哦，那我们那时候从六十个人里面应征者选出九位，
1: 嗯，
0: 那他就是第一名，
1: 哇，
0: 对，啊，后来我就帮他转衔就业，转衔就业的时候我就安排他，就说，那你既然有厨师执照，那你要不要到庇护工厂当救护员？
1: 哦，变成他从被辅导者，现在变成可以辅导别人的人，
0: 对对，
1: 哇，这个太好的，
0: 所以他们都说吕主任你真的是很有创意，
1: 也蛮大胆的哈。
0: 我就说，哦，没关系啊，用过来人，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同侪支持，
1: 嗯，
0: 过来人他有自己亲身体验，
1: 嗯，
0: 他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感受会更不一样，所以他跟他们互动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就让他当庇护工厂的救护员
1: 啊，
0: 然后去年年初他在桃寮已经工作满二十年了，
1: 哦，
0: 退休了，
1: 天哪，怎么一晃眼就做了二十年了，
0: 真的很棒很棒，那时候，哦，那时候刚好就是九十三年的时候，
1: 嗯，
0: 九十三年的时候就让他进入到我们医院做工作人员，哦，然后他也真的是后来脱贫了，
1: 哦，
0: 那他女儿他生病的时候他女儿才小学四年级，
1: 哦，好成功耶，
0: 对，然后后来他
1: 女儿也长大了，
0: 对，女儿也长大也大学毕业了，
1: 哇，
0: 然后他以前是失婚，然后后来又认识同事就做了结婚了，
1: 哇，整个生命改写太大翻转呢，
0: 嗯，而且他又有后来也买了自己的房子，
1: 哇塞，根本不要那个中低收入户过去世，
0: 对，
1: 脱离很久，
0: 我就跟他讲说你脱离了这个脱贫之后，你其实薪资还可以往上加，
1: 对，
0: 你的年资增加，你薪水还会增加，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
1: 是啊，是啊，
0: 他就很怕说我这个到时候中低收入没有的话，要再进去很困难，
1: 哦，
0: 因为现在门槛越来越高，
1: 对，
0: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想说我就往前冲呢？
1: 对，哦，
0: 对，就是说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是吗？对，
0: 你有机会，你才会生命转折。
1: 跳脱底层，
0: 对对对，
1: 哦，对，
0: 然后最后他就说，最后他得到那个总统的那个精英奖，
1: 哇，好，
0: 对，
1: 好棒哦，
0: 优良的身心障碍朋友，
1: 哇，
0: 对，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故事，哦，我常常鼓励他说，你把你的生命故事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成功案例，
0: 对，而且你这中间你的生命，你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这些改变
1: 是
0: 值得很多人可以学习的，
1: 哇，
0: 哎，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他去年一月份退休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念他了，
1: 嗯，
0: 就说他这样子可以在职场，以前大家说啊，稳定就业三个月就成功就业了，
1: 那算什么？他可是二十年，
0: 二十年，
1: 二十年，
0: 对，我就说你可以工作这样满，而且可以在职场里面退休，所以现在目前那时候推的九个就业那几位，
1: 嗯嗯嗯，
0: 有个人就跟我讲，主任，我现在已经十八年了，
1: 快了，
0: 我也快了，
1: 哇，好棒哦！
0: 你就觉得就
1: 好成功哦，
0: 我们的

0: 们的个案其实真的他就觉得说有个开始是困难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上路了之后其实你只要按部就班就做职场该做的事情，
1: 嗯，
0: 其实你发觉一眨眼真的17、18、20年就过去了。
1: 是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职场给他一个机会，
1: 对，
0: 然后他也愿意尝试，嗯，
1: 哇，真的，我们说就业辅导领域整个 是以三个月做一个起点，啊，
0: 做成功就业的
1: 一个踏敲门砖，
0: 对，
1: 如果你能三个月撑过去，前面就算你是中低收入户啦，或是你从来没有就业过，但是在许多人的陪伴，有爱心又有专业的陪伴下，你通过了前面的三个月，你后面可能是一片坦途，
0: 是，
1: 哦，甚至你可以换来你后面的房子老公还有你孩子成家立业，都是 完成他们的学业，你也完成你的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
0: 嗯嗯，
1: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从吕淑珍理事长目前的这个职业辅导的这个领域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活生生很真的改变很大的一个例子，真的让我们知道理事长的这个耕耘呢，都是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是有人在爱着你的，
0: 是是，
1: 有非常多人在为你用心设计然后欢迎着你来找他们的，哈，好，我们真的啊，真的是意犹未尽。我们呢还会再邀请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聊一聊，现在他在自杀防治这个领域呢，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和他的点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边，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同一个时间继续在空中与我们相会，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爱我，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心灵捕手的节目中啊与您相会啊，我是木西啊。朋友，你最近有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吗？不一定是实质的，即便是一个微笑，一句鼓励的话，都值得让我们向对方来表达感谢哦。朋友，您曾否因为你不当的言辞或者是冲动无理的态度深深懊悔过？那反过来，您是否曾经被人无理冒犯，但是事后又发现是个错误，是错怪你了，也向你道歉，这时你是否也是五味杂陈啊？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

0: 在一所医院的候诊室里，走进来一个流浪汉，他指着一张椅子问道：这里有人坐吗？有，旁边的富豪说着，就随手就把一只随身的公事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于是流浪汉就在距离比较远的位置上坐下来。可是当他刚一坐下来，这个位富豪他就捏着鼻子走了。富豪来到柜台前，不耐烦地抱怨：我等了2个多小时了。助理回答说：对不起先生，今天很忙的。我想要一个私人房间，富豪这样要求。不可能的先生，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医生很快就会来的，请回座。助理公事公办地回应着。这时候富豪无奈地只好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不一会儿，他就粗鲁地问流浪汉：喂，你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啊？
1: 我记不得了。
0: 难怪你闻起来就像无家可归的，发出这样的气味。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而不是靠着跟别人要钱来生活。流浪汉就辩称说：哦，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先生。不，像你这样的人让我很恶心，我再也受不了这个气味了。富豪对着这个流浪汉咆哮着。医生来了，富豪打开门进入诊间。医生说：今天打电话给你的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捐赠者。哦，真的吗？考虑到你的血型非常的罕见，要不是捐赠者主动找来，我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医生这样说着。哦，这4年来我几乎失去了希望，他救了我的命啊。医生站了起来，打开门，对着外面招呼着说：琼斯先生，请进来，特纳先生想亲自感谢你为他捐赠肾脏。当看到是那一位流浪汉，富豪脱口而出说：哦，不会吧，怎么会是你呢？医生诧异地问：哎，你们两位认识吗？流浪汉说道：我们之前在候诊室见过面。富豪请求医生说：请给他们两个一点时间。于是医生暂时离开，留下他们两位在诊间。让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吧，你的价格是多少？
1: 什么价格？
0: 你的肾呢？
1: 我会把我的肾给你，但我不会要你的钱。
0: 那你还会帮我吗？
1: 会的，因为我答应了一个人。其实我并不是无家可归，我原本和我深爱的妻子黛布拉有个幸福的家，后来她的肾衰竭了，需要做移植手术，但是我的肾和他不能配合，经过3年

多的等待，他撑不下去了。他把在其中放着他的照片的项链坠子给了我，让我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在最后那一刻，他还在想着别人。他去世之后，我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失去了工作和家，所以我在帮助别人，就像他希望我做的那样。哦，我为你的遭遇感到抱歉，还有我早些时候对你的态度，也请你原谅我好吗？哦，不，没关系的。既然你不会拿钱，那我一定要为你做一点什么。事实上是有的，请向世界表达你的善意。哦，这个我一定是会的。来，我是约翰，我是乔治，两个人就握手彼此介绍。这天，乔治躺在病床上，医生来查房。医生说道：你好，乔治先生，我很高兴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哦，约翰他怎么样啦？哦，他正在康复中。哦，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谢天谢地。也感谢你的捐款，这笔钱将挽救无数人的生命。什么？捐款？什么捐款啊？哦，400万美元的捐款啊。原来是约翰以他们夫妻名义捐赠的，乔治·琼斯和黛布拉·琼斯。哦，你们真是英雄啊！医生这样说着，乔治十分震惊。哇，你好好休养。医生正准备离去，突然，哦，我差点忘了，约翰让我把这信交给你。当乔治打开一看，信上写着：嗨，乔治，就像你说的，给予世界一些善意。等你痊愈了，再给我打个电话。我希望你来管理我的慈善基金会，这样你就不会无家可归了。再一次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乔治眼眶泛着泪光，打开吊坠，看着妻子的照片，喃喃地说：亲爱的，你说的对，你对世界的善良终究会回到你身上。

你只管善良，福报就在路上。做人不可太跋扈，地位再高，钱财再多，总是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富豪约翰先前对流浪汉乔治趾高气昂，哪里知道他嫌弃不屑的对象竟然是他的恩人。而乔治宽广的心胸，不计前嫌，始终以善意对待约翰，至终赢得了一个朋友，且提供他工作机会，让他往后的生活无忧。

是的，朋友，我们只管播撒善意的种子，相信未来必然有收获。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是我，路加福音24:39，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那些兴高采烈地叙述着他们跟复活耶稣相遇过程的门徒，现在却惊慌站立，因为耶稣亲自出现在他们中间。耶稣对着他们的怀疑和恐惧说话，为了让他们安心，他让门徒看他的手和脚，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认为这总结了所有复活的奥秘，也就是我就是我自己。这不只是提示，表明他就是复活的那个人。耶稣在复活中成为完全的自己，完全独特的人，同时也是上帝的儿子。

0: 如果我把这句话放进我跟人的相遇当中，我就会发现，我经常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个想要满足他人期待的人。我要自己适应他人，我委屈自己，我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不管在私生活的领域或在个人的灵修领域，我都经常感受到压力。必须实现某种特定的自我或灵修形象。因此，若我能够将这句话长时间放进我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想的事和所经历的情境当中，我就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可以就这样做我自己。我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什么。我不必满足别人的期望，这样就可以解除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对我来说，复活的表征就是从所有期望中获得自由。这句话就会带领我进入复活和不受捆绑的生命奥秘里。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反感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我内在的反感事物。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向上帝献上你的感谢。

请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收敛自己的心神，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你看到哪些时刻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存在反感。反感是指不由自主的拒绝、排斥或逃离某人或某事。这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遇见什么人让你觉得讨厌、恐惧、愤怒或厌恶？或者什么事件、任务、地点、讨论或是东西，让你觉得要另谋其道或以粗暴的方式来回应？请你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宽恕。

根据今天的反省，展望明天，你求主对你说什么，带领你做什么，向主来祷告吧。

求你赐给我有能力，也有你的平安，去做正确的事。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退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爱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音乐与人物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小提琴作曲家帕格尼尼的音乐。上次我们提到，就是帕格尼尼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小提琴演奏家，好，那他几乎一生都是在为小提琴来创作，同时他也为这个吉他来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大部分他的作品都是小提琴，好，所以就说他是一个魔鬼的小提琴这个作曲家。那么就有人就这样子穿凿附会啊，这不是真的，就穿凿附会的说他跟魔鬼打了交易，然后他就这个魔鬼就赐给他很棒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的琴艺。其实不是啊，我说过，就是我们真的看到他这个过世的当下，就把他的手啊，特别是左手给打磨下来哈。这个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是

蛮常有的事情对于音乐家来说，因为很想了解他的这个身体的构造为什么能够让他的演奏或者是他的创作哈 有这么大的这个跟别人的那个一般的演奏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一个就是帕格尼，一个是李斯特，他们两个人的手都被打磨下来。那你发现这个帕格尼的左手，因为演奏小提琴就是左手要按那个琴弦，然后这样子上下的移动，又要这个拨弦啦、弹弦啊，这样子的这些技巧，他神乎其技，简直是不可思议哈！他把整个小提琴的演奏的这个技巧的这个等级给拉高了，我觉得不止一级，简直是拉到天上去了。这不可能，不太可能，有人可以，不是很多人可以演奏他的作品啊。所以后世录帕格尼尼的作品的人都被当成神来看待，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作品啊。所以帕格尼尼就是这样子一位作曲家，那么他也是，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音乐历史上面第一个偶像级的巨星啊，就是这个太多的少女啊，跟这个贵妇啊，都是跟着他跑哈、啊，所以他卖票，他的演奏会就是万人空巷哈、啊，这个就是这个一票难求，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秒杀哈、啊，就是对，所以。他是靠着演奏靠着作曲赚钱赚的非常多的哈，在那个时代里面你在历史上面，在前面还在古典时期的时候，早期的巴洛克时期，就是这些作曲家是靠着宫廷来供养他靠着教会来供养他，好像巴哈这些。好，那到了莫扎特啦海顿贝多芬呢，是靠着宫廷这些公爵啦贵族啊来供养他。那么到了浪漫时期了以后，这个就是靠着那个有钱人啊，或者甚至是靠着你自己能够卖你的曲子，然后你自己去演出哈、啊、那这样子来让你可以有收入这样。那不是每个作曲家都做得到这个，可以这么多演奏会，然后又有这么多就是一个万人迷哈这样。不是那么多演奏家作曲家做得到的。那么帕格尼尼是几乎是第一位哈，在他之前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有人像他这样子，就是跟现在各位所知道的偶像的那种追星啊那样子，这真的当时，所以现在这个不是这个现在才有，是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所以哎，伟大的帕格尼尼啊。不过这个他重要性在历史音乐史上的重要，就是他把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整个拉升了，提升了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当然也迫使小提琴又做了很多的这个增进哈、啊，精进在制造小提琴这个技术上面。对，就像贝多芬把琴弦给这个弹断了以后，这个钢琴就开始精进它的那个制造的工艺，就让钢琴越来越不一样啊，材质啊各方面的改进。那这个帕格尼尼也把小提琴整个提升境界啊，所以可是除了这样子之外，帕格尼尼的音乐，我之前的节目我也说，在这个艺术的层次上面稍微没有那么的高，不像贝多芬莫扎特哈，他们有比如说宗教音乐，或者是即使是小提琴的演奏里面，莫扎特跟贝多芬的巴哈的这些小提琴的，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的新约圣经，这个巴哈的小提琴组曲无伴奏组曲是小提琴的旧约圣经哈，那帕格尼尼没有这样子的被这个
这个历史学家跟

这个音乐学术所这样子来认定哈他的作品，所以对他就是一个偶像级的现象级的人物，以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好，所以我打算大概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来介绍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让我们来认识这位作曲家。那我想他的小提琴上一次我们听到他的那个奇想曲哈，那今天我们来听他的小提琴的协奏曲哈，那是意大利的作曲家嘛，所以我找一位意大利的小提琴演奏家来，这位小提琴家现在也还在世啊，这个来看看他的这个表演，然后这个虽然这个现在在世年纪非常的大，但是我给各位听的录音是他比较早期年轻的时候的录音哈，那个技巧真的是不可思议哈，能够拉帕格尼尼的人都是技巧上是神级的人物。好，我们来体验看看这个现象级的偶像巨星在这个早期浪漫时期的时候他的作品是长什么样子的。好，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叫做萨尔瓦托雷卡阿卡多，好，我们就是叫他阿卡多哈。我想知道古典音乐的小提琴作品的人一定知道这位演奏家，这个非常精彩的演奏。这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里面他不只创作一两首，但是这个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跟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啊。那么我们把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完整的听完，总共有三个乐章啊，第一个乐章是快板，第二个乐章是慢板，第三个乐章是一个比较有精神的一个小快板的轮旋曲这样子啊。我们来听听看阿卡多的演奏。

Bravo, Bravo！ 如果是现场表演的话，那么就下面的一群的他的粉丝们就昏倒了啊！真的哦，这是历史上有记载，就是他跟李斯特两个人的现场音乐会，有一些女的乐迷，就是真是就昏倒了。然后就 Bravo， 然后就 Uncle，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样子。对，所以那我真的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看，即使没有办法到现场，其实你还看不见，因为是很远哈。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视频来看看他的那个，不管是哪一位有拉这个小提琴协奏的，你可以现场看一看他，包括上次介绍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七响曲，这真的各位你要看到现场，你才知道说那个手指头简直就是眼花缭乱。

很让你不可思议，怎么人可以这样子演奏小提琴？哈，我说这是小提琴的极限运动啊，真的要挑战帕格尼尼，就是好像你要挑战极限运动是一样的，所以非常非常精彩的哈。好，这是第一首的。他的那个第一首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么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最有名的是第三乐章哈，他第三乐章写的是钟哈，这个钟呢是各位脑子里头一定有那个教堂的钟哈，那请你把那个教堂的钟这么大一颗钟把它变小，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钟哈，那然后就像铃铛一样哈，那这个铃铛。这个钟哈，在国外台湾应该是没有，在国外是有那种钟，是那样子，小小的这个铃铛它挂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琴哈，我们称为钟琴。然后这个钟呢，就是每一个钟下面连着一条线哈，那个线就接到一个键盘上面，那个所以那个人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个钟琴是下面。有一排像钢琴一样的键盘，然后每一个键盘会牵引着，有一条绳子牵引着上面吊着的那个小的铃铛哈。那你就这样弹弹弹，我是有视频的，我有找到视频的，那个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钟哈，那个钟的原文是。哎，这个 Campella 哈，Campella 哈，Campella，这个所以就是你可以去，他就是这样子演奏。那个钟的声音就是不是那个大的钟咚咚那个声音，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像那个铃铛一样的感觉哈。那好，那哎这个这样子叮叮咚咚用小提琴咋办呢？这个厉害的帕格尼尼就做了这首曲子。那前面两个乐章啊，我们就有机会，这个再放给各位听。可是各位也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听哈。我今天主要还是放第三乐章。我们先来听听看阿卡多的演奏这首钟的第三乐章。

这样一首这么棒的曲子，这么厉害的这个这么庞大的一个作品，他在描写那个小小的铃铛，结果这样子的曲子让一位作曲家叫做李斯特听到了以后，李斯特是专门为钢琴啊，也没有专门了，他还是有其他的作品，不过他的钢琴作品也是钢琴家们这个列为这个高峰，这个难度甚高的一个作曲家哈，所以结果李斯特听到以后有感而发，这个触发他的灵感，他这个根据这一首曲子就写了另外一首作品，是他的，也他就直接叫他就是钟哈，是他的这个练习曲里面的其中一个作品，把它列入其中。那他的灵感就是用这个曲子的那个旋律来制作，创作的。那各位仔细听哈，就那个感觉，那真的才是钟声。用钢琴来演奏的时候，小提琴比较不太像哈，可是用钢琴来演奏的时候，就像那个小铃铛在那里敲的感觉。那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它又是另外一首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OK，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闪亮的珍珠一般的一个小品。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钟声当中，就跟大家说拜拜。那我们也跟帕格尼尼说拜拜。我们下一次期待另外一位作曲家的出现，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作曲家。那就先这样咯，下次再见，拜拜。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再次很高兴的邀请到23年的好朋友李慧燕姐妹，她其实在一间千人的教会里面担任区牧，也在呢就是社团法人博爱全人发展协会特别呢来去负责乐龄的时段的负责人哦。那今天呢特别的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先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花莲的慧燕。我在这块地图的当中生活了50几年，我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嫁为人妻。很高兴的是我现在目前拥有了5个孙子，我是5个孙子的阿嬷，也是奶奶。大家好。
0: 她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啊，虽然是讲阿嬷。好，我们就是延续我们在上一集所提到的，当先生得到了鼻咽癌，你们也到各小的庙宇来去拜拜之后呢，就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你认识了你朋友，然后他就把你带到教会去你曾经放过他鸽子，然后就是过了2年，发现先生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
1: 是，
0: 那他也在这当中勇敢的来面对，甚至也曾经呢就是透过你的神来去祝福同样生病的妹妹。
1: 是，
0: 结果妹妹呢竟然就病得医治。
1: 是，
0: 而他自己本身也就是

0: 来回应着他当时呢跟这位神的一个这样的诺言。于是他也把医院的病人带到这样教会里面，
1: 是
0: 直到他自己经历到这位神不再一样了。好，其实这位神能够给予他永生的盼望，也能够给予他这样更新的生命。他却是在这当中继续的勇敢面对，然后也写下了相关的一些要交代的书信。
1: 是，
0: 我想说我的好朋友当你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收到了先生的信，然后你看到了这一些，那直到如今这些信给予你哪一些的帮助呢？
1: 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乐领据点的时段里，我们有一个灵性关怀照顾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先生在他安息主怀之前写给了家人的信。还有就是在这当中里面，他有一些的梦想，也在安宁照顾的当中里面，他成为一个圆梦的人。那在这些书信的当中里面，我其实在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回想他在刚过世写给我的这些书信，我其实不敢去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想到说我要去看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知道我失去了他，我再也他再也不会在我身边了。那上帝很奇妙的就是透过在我去年在做课程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说那曾经走过的路，原来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我们的长者也开始能够在这当中写下他们心中所想望的，还有就是他们想要给予家人的祝福。
0: 我觉得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哦。就像你刚刚提到说看了这些信，就表示要接受他已经不在你的身边。
1: 是。
0: 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因为上次你有提到说当你寻求这位神的帮助，希望先生能够病得医治，可是却是每况愈下。
1: 是。
0: 最后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
1: 是。
0: 你甚至开始对他生气了。
1: 是。
0: 那你对他生气大概生气了多久呢？
1: 大概生气了多久？我记得我那时候几乎有一段时间是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也没有办法读圣经，我甚至在这当中面，我觉得，我又不敢说不听话，我不敢说没有去教会，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就觉得，上帝啊，你为什么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我生死的走过，在走的过程的当中面，我有情绪。然后 我知道 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真实里面的情感，就是上帝你没有照着我的愿望来成就，我不开心的是这个。我终于厘清了，当我厘清了以后，我才放过我自己。那我也在开始学习的就是上帝他透过了他的话语，他很奇妙的让我看见了他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高过我。原来他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是因为我想要的是我先生身体的恢复健康，可是上帝更在乎的是我先生的灵魂将往何处去。
0: 是，
1: 原来人都终将有一死，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世上，但是人会往哪里去？因为有神，所以他回到永生的神那里去。我有没有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真理？没有，经过了上帝的爱，一次一次的给我机会，透过各样的方式帮助我在生活的当中里面去学习，把我的愤怒透过祷告交给他，把我的难过在祷告的当中告诉他，也把我的情绪在这当中一一的去梳理，以至于后来我很奇妙的就是认识我的朋友发现到我改变了。那个改变就是我虽然先生离世，别人看来我是寡妇，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却开始有了那个永生的盼望。我知道我会在基督耶稣里再次的遇见我的先生。很奇妙的就是我心中

0: 有了这份喜乐、嗯、开始脸上就有了笑容。
1: 但有的人在这当中也会想说，当先生病逝了、
0: 嗯、
1: 你这过程当中有梦到他吗？
0: 我有梦到他吗、
1: 嗯、
0: 有，有一段时间我梦到他都是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很好玩、嗯、很有趣、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让我知道说，在透过梦里他让我知道我先生在他那里再也没有病痛、嗯、再也没有哀伤、嗯、再也没有痛苦了、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啊，你要从一个愤怒然后一直到在这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扭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0: 嗯、
1: 除了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一样就是参加着主日崇拜，
0: 是，
1: 那在这当中还有没有可能你读了哪些书还是上了哪些课呢？还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的整个的心情能够慢慢的能够平静下来？
0: 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透过了我的母会、
1: 嗯、
0: 在我的母会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视真理教导的一个教会、
1: 嗯、
0: 那在教会的当中其实那个过程里如果没有装备的课程、
1: 嗯、
0: 我可能会在这当中面就会回到我原本的生活、
1: 嗯、
0: 但是我里面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往回头走我还有三个孩子、
1: 嗯、
0: 其实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先生不在了、
1: 嗯、
0: 我也不想要在这个世界、
1: 嗯、
0: 因为他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最大的一个依靠、
1: 嗯、
0: 当我的依靠不在的时候、
1: 嗯、
0: 我也就想那我也跟他走一样的路、
1: 嗯、
0: 但是上帝很奇妙的是让我去看到我还有三个孩子、
1: 嗯、
0: 我的孩子其实在我先生过世的时候最大的是高中三年级，然后接续的是高中一年级，还有一个是国中二年级。
1: 嗯嗯嗯，其实孩子也在这当中受苦了，也有五年多。
0: 是，
1: 嗯，等于常看到妈妈都是要去照顾自己的爸爸。
0: 是，
1: 好，那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在成长方面的一个挑战跟辛苦、哦
0: 嗯、
1: 曾经孩子有跟你聊到过去的这一段的经历吗？
0: 有。
1: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去回顾这一段的日子呢？
0: 其实我是因为我的孩子陪着我一直在教会的里面、
1: 嗯、
0: 接受装备，也在这当中尽管那时候我的先生还不信主、
1: 嗯、
0: 但是孩子们却是在教会的当中认识了一群跟他们同年龄的一些的孩子们、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透过了教会的辅导以及传道人的协助、
1: 嗯嗯、
0: 让我的孩子能够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来认识这位主、
1: 嗯、
0: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对我的孩子，我觉得在我们回忆就是在彼此分享有关于过去的这一段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总是会哈哈大笑的说，他们会这么说啦，他们说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属灵怪怪人讲了一堆跟生活的当中里面就遥不可及的，总是说圣经怎么说，上帝怎么说、
1: 嗯、
0: 妈妈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现在想一想，嗯，原来我就是那个属灵怪怪人不过感谢上帝、嗯、上帝确实让我的三个孩子在教会的当中有非常好的、嗯、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也让他们能够在现在都各自在教会的当中有了不同的服事、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部分。
1: 嗯，的确就是当面临了家庭这样的一个巨变啊，那从传统信仰当中可能爸爸去哪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孩子怎么样的来去面对爸爸这样子的一个病逝，
0: 是
1: 那反而在教会当中他们是比较清楚爸爸去哪里了，
0: 是
1: 嗯，
0: 哇，我现在想一想
1: 嗯，
0: 真的很感谢上帝，因为我先生生病了两年以后我们信主、
1: 嗯、
0: 我跟我的孩子信主、
1: 嗯、
0: 然后带着他们在教会里接受了真理的教导、
1: 嗯、
0: 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爸爸去了耶稣那里、
1: 嗯、
0: 在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帮助着我的孩子

也愿意在在自己的生命的当中，虽然我后来我的孩子也有在信仰的当中里跌倒，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人虽然跌倒，但也不自全身扑倒，因为上帝的手搀扶着我的孩子，在没有爸爸的日子的当中，其实他们需要被安慰。

0: 经历到上帝无所不在，纵然肉身的父亲不在了、可是上帝的爱却透过各样的方式在恩典的当中使他们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应该说是醒过来，回到了教会，重新的在这当中面去寻找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我的老二曾经离开了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那确实在情感的当中跌倒了、回到教会的时候他非常生气的说，为什么在我交往的过程的当中上帝不介入、为什么在过程的当中上帝不帮助、他如果跟我讲我一定会听，也不至于今天人财两空我说你真的能够听吗？如果你能够听的话上帝一定会让你听得到、可是诚实的说你一定也听不下去，因为他当时的他是离开了教会、感谢主，当他因为情伤而回到教会的时候反而在这当中重新的认识神、经历到上帝的安慰和扶持、现在他也建立了家庭，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就是我的媳妇、然后生养了两个女儿、我就觉得很感谢上帝，不好，上帝能够在这当中面使它成为美好，只要我们愿意寻求这位爱我们的神、总是在他的里面有各样的美善为我们预备。
1: 对，我真的感受到你们家人啊，虽然就是自己至亲的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但是神也透过你三个孩子
0: 是
1: 然后继续的来传承，
0: 是
1: 从一个现在多了五个，
0: 是
1: 那不仅是多了五个这个子孙啊，还有就是媳妇啊，
0: 是
1: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女婿，
0: 还有女婿，对
1: 真是现代版的约伯记呢、
0: 是
1: 好我想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当你听到了这些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真的失去了吗？你真的失去了吗？当我们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里面，他告诉你的人死了其实就是睡了，在他的眼里是没有死的，是人是睡的的，只是后续呢也跟大家说，但我们都有知道有幕后的审判。为什么基督徒并不怕这个的部分呢？我想慧燕姐比我能够来去领受到，要不要由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不死后会有审判？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他的爱，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在生活的当中里，我从一个传统信仰拜拜的背景的当中，其实在我传统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份交换。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换取我所想要的财富和平安。直到我信了主了以后，我发现到上帝爱我，他就爱我到底。但是那曾经不堪的扭曲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那就是恢复我。那个恢复是因为他造我是用他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当我信了耶稣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我以前常常是原来那个交换的爱，直到我在光的底下就是在上帝说他就是光，在光的底下我才发现到上帝的爱是白白的给来，也要我们白白的给出去。那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不是因为我有多棒，而是因为耶稣爱我，因为他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天父看见的不是那个不完全的我，而是爱我的神，就是爱我的耶稣。因为看见了那位完美的神，完全的主。那在这当中面，圣经里面有一段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主做我随时的帮助。为什么我不怕审判？因为我知道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恶，以至于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之为是他的儿女。我相信我在地上的年日的当中，也

0: 许，不是也许，我一定是不完全的。但是感谢主，在他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不害怕的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支取他在耶稣基督里要为我所预备的各样的恩惠。这是我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觉得我很感恩，也因着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以致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1: 嗯，虽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死硬的幽谷哦，
0: 嗯，
1: 却没有想到带给你们家庭的是更多更多的祝福。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你想要经历这样的生命吗？你可以好好的回到天父的身边，相信有一个啊这样子的永不改变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爱你，爱你到底，爱你愿意啊来为你舍命，并且能够从今生一直进入到永生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继续的来访问到我这一位23年的好朋友，看见他祷告不蒙垂听，看见他面对自己先生安息主怀，那留下来的是三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的母亲背负着这样的丧父之痛，那如何的又继续的来带领这些的孩子呢？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或者是甘苦谈呢？
1: 印象深刻的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先刚离世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晚上时间都在哭，那女儿还小，住在的就是我的住在我的隔壁，她每次只要听到我哭的时候，就是砰砰砰赶快去敲我老二的房间，然后找我老二说赶快赶快妈妈在哭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直到有一天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眼睛在看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模糊了，主啊，我哭够了。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就刚好读到，就是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的日子，那在那当中里面他说够了，我跟上帝说我也够了，耶稣啊，我把眼睛给哭坏了，你原本给我的是一个水汪汪的眼睛，是漂亮的眼睛，可是眼睛现在老花了。在那个哀哭的日子当中，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 我其实在那个很低潮很低潮的情况，我打着电话给建轩说

0: 就是也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讲，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劝我，他因为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1: 嗯，
0: 哦，他不祷告还好，他一祷告的时候，我几乎就是整个人就是哭得更大声。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爱哭的日子的当中里面，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那就是那个爱哭的日子，上帝为我怎么样披上喜乐，他为我脱去了麻衣，然后披上了喜乐。也在那段时间的当中里面，我回应了上帝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就是我进到了敬拜团，我开始用肢体来服侍神，那就是用舞蹈。那我觉得在那每一次的练习的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都去经历到，就是上帝让我能够一次一次的，就像那个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了变相山，在那个变相山的当中里面，圣经里面写着说，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就是因为我要一则要背那个歌，然后另外一则就是因为我是学手语，那也在那个舞蹈的诠释的当中里面，我只能一次一次的跟耶稣说，耶稣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就是就如同那个彼得行走在水面上，那个行走在水面上不是彼得有特异的功能，是因为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走向耶稣，所以行了上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他行走在水面上。我回想了在那段的日子的当中里面，哭泣的日子，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安慰我，止住了哭泣。很感谢上帝的是，在那段时间我后来就是因为建轩的邀请，我再一次的回到神学院，把我的神学的装备给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因为神学生就会有一个神学要就是有一个课业的要求，
1: 是
0: 就是有实习工厂。
1: 嗯，
0: 上帝很奇妙地把我带到了凤林，在凤林客人之家，我遇到了另外一位的姐妹，她的先生是在一场意外的当中，当夜就离世了。
1: 哇，
0: 我们两个都遇到是在丧夫之痛的里面，但是我无法去安慰他，因为我走了好几年，可是他却是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的挚爱，而且要带着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在这样子一个环境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上帝把我带去到客人之家，原来在那里正是我疗伤的开始，也在那里我得着了安慰，被上帝恢复。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安排耶，
0: 是
1: 哦，你在受伤的整个历程上竟然又遇到了，哇，真的 我觉得我在院当中只要是遇到那一种根本来不及道别，
0: 对，
1: 然后就在意外当中或者是在一场突然的疾病里面，然后他就离开了，
0: 对，
1: 哇，那个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你根本都来不及做任何的准备，
0: 是，
1: 对，那你还记得你当时的是怎么样的来去陪伴他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哇，他的孩子还有一位是智能不足的，哦，比我们的那个担子更重啊！
0: 是，
1: 嗯，
0: 我为什么觉得我无法去安慰他？是因为每一次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告诉他说，在那个陪伴我先生的过程这么多年的当中，各样的辛苦，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都好像那个话是拿去丢在墙壁上又弹回来，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因为我的姐妹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她的心是封闭的，她在痛苦的里面，那个痛苦我无法感同身受，直到我承认，我跟上帝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当我开始不再用我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我只是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就是每一周在这当中面去到了凤林客人之家，跟我的一群的弟兄姐妹客家人在一起，就只是跟他们在一起，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他们每次只要一讲客家话，我就进入在晕眩的里面， 我就觉得这个话语好美哦，可是我真的听不懂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好笑、很有趣。

0: 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只是每个礼拜去，上帝就在这当中面开始带着我的姐妹一次一次一次越来越敞开，直到他在 这个教会的当中，他重新的去认识神，他重新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的姐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她在美国。
1: 哇，好特别啊，这是怎么样的发生呢？很神奇吧？
0: 是，太奇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就是几次短宣的当中里面，哎，后来我才知道说，当我离开，我回到了母会来服侍的时候，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的当中，我的姐妹结婚了，而且去到了美国。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好奇妙，她刚好从美国回来花莲探亲，那我们就在一次服侍的当中里面再次相遇。哇，我们彼此拥抱的当中里面，我为我的姐妹感恩，因为她去了美国了以后，不只是她的智能不足的孩子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1: 哇，好棒哦，我听了好得安慰耶。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还记得他的女儿好可爱的笑容哦，
0: 是。
1: 然后我好喜欢吃这个姐妹做的馒头哦，
0: 是。
1: 哇，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馒头。然后他能够遇到现在先生，乃是因为，在接待从海外来的宣教的团队，
0: 是。
1: 那他用着他的亲切，他的这一份愿意的来去接待着这样的从海外来的人，竟然就这样子让他有了这样的第二段的婚姻。
0: 是，
1: 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先生，竟然也愿意把他的孩子接去美国。哇，真是好特别，好特别，
0: 真的，真的，上帝做了奇妙的事。
1: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很多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安排哦。
0: 是，
1: 当然再次的回到慧妍姐的生命当中， 你在客人之家这样子服侍之后呢，
0: 服侍之后呢，很特别的是，我第一次在客人之家讲道，就是那一次以后就成为了终结啊，因为我的家发生了又大又难的事，那就是我的孩子未婚怀孕了。
1: 哇，
0: 对我来讲，对我来讲真的是我难以去接受，因为我把神学院完成了，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祷告，就是上帝，我渴望被你所用，上帝，我想要寻求我是不是在这当中回应你的爱，成为一个全职服侍你的人。
1: 是，
0: 但是就在我毕业的前夕的当中，我知道我的孩子怀孕了，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要在这当中要我第二次的呼召我回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生病，第二次是因为我的孩子需要在信仰的当中重新的站起来。那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就跟上帝说，这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在 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知道我 不能够只有依靠着自己。也回到当我把客人之家的服侍告一个段落，回到家里开始陪伴着我未满18岁的女儿，在那个怀孕的过程的当中，一次一次的在冲撞的里面，在冲突的当中，也在一次一次的饶恕和好的里面，感谢主，我现在我女儿有三个孩子，她结婚的对象也就是我的大孙女的生父，感谢主，上帝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是人以为难堪的事，像咒诅一样的事，一个服侍者怎么会是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破碎，但是因着有神的爱，神再一次的让我们在恩典的当中修复了彼此的关系。
1: 我觉得当时我在看到你面对这样的情景，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你神学院毕业也的确投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但却没想到孩子的这个部

0: 造成你极大的打击。
1: 是，
0: 对，但是我后来看到你的女儿，然后面对着当时使她怀孕的这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小男生，
1: 嗯，
0: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竟然也在双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鼓励之下，那也结婚了，
1: 是，
0: 现在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好，
1: 是，
0: 所以也是有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但是很快的是有三个小孩，他们也在经历，哎，结婚之后有三个小孩，那阿妈在这当中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年轻的人，哎，带着这样的孩子呢？你在这当中有对于他们什么样的协助呢？嗯，
1: 哦，我觉得在特别是我女儿结婚，当她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每一次因为她嫁在花莲的寿丰，
0: 嗯，
1: 那对我而言，我不是嫁女儿一个，我是嫁了两个女儿，
0: 嗯，
1: 因为我的孙女在她在母腹的当中里面，她已蒙神的拣选，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嗯，阿嬷的我能够做的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那就是我让我的孩子能够要在这当中为自己所做的事物去负起责任，
0: 嗯嗯，
1: 所以我的孩子当他要在这当中面要养育我的小孙女的时候，其实要自给自足对他来讲并不容易，
0: 嗯，
1: 那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就是让我可以陪伴着我的孩子，
0: 嗯，
1: 然后照顾着我的孙女，也让他能够去从事工作赚，可以养育我的大孙女，
0: 嗯嗯，
1: 那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我非常的感谢神的是他透过了教会，透过了牧者的陪伴，
0: 嗯，
1: 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跟他的就是我的女婿，
0: 嗯，
1: 我们在这当中开始有了一些的对话，
0: 是
1: 我们从无法对话到在这当中里面去，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是他在我们之间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0: 嗯，
1: 特别是在我大孙女出生的时候，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我没有信耶稣，
0: 嗯，
1: 可能我所会给予我的孩子的建议也会像我亲家母一样，
0: 嗯哼，
1: 他不过只是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
0: 嗯，
1: 有必要看得这么的严重吗？
0: 嗯，
1: 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
0: 嗯嗯，
1: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份从神而来的礼物，
0: 嗯，
1: 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当我的当时还不是我的亲家母每一次来看我的大孙女的时候，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就是把爱这个孩子的心在每一次看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原谅他们，
0: 嗯，
1: 我现在虽然口中说我原谅他们，我饶恕他们，
0: 嗯，
1: 可是你们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怎么样的可以跟你们面对面，
0: 嗯，
1: 我无法做到，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每一次当他们要看孩子的时候，就是约在教会有牧者的陪伴的当中，让他们能够去看我的大孙女，
0: 嗯，
1: 只是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陪伴经过将近三年，
0: 嗯，
1: 我的孩子再次的跌倒，
0: 嗯，
1: 那同样的还是我的现在的女婿哇，对我来讲，我觉得上帝，我走这快三年的路，我到底在走什么，
0: 嗯，
1: 哇，真的实在是好像在旷野的里面，
0: 嗯，
1: 但是在这旷野的当中，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上帝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旷野，
0: 嗯，
1: 为的是要使他们能够认识神，
0: 嗯嗯嗯，
1: 是要真的认识神，
0: 嗯，
1: 那三年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家庭从四个人分成四国，
0: 嗯，
1: 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彼此在这当中去修复那个关系，
0: 嗯，
1: 因为做错事情的人成为一国，因为躲着家人，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已经走出教会的，就觉得他要世俗化一点，
0: 嗯，
1: 这一定要叫男的要负起责任，
0: 嗯，
1: 男的既不能够负起责任，那一定要让他付上代价，
0: 哦，
1: 那老大呢是在远在南部就学，
0: 嗯，
1: 根本就远火救不了近火，
0: 嗯嗯，
1: 那妈妈一国啊，那怎么办，上帝好厉害啊，
0: 嗯，
1: 在这当中里面一一的带领着我们，
0: 嗯，
1: 在这三年的过程的当中，
0: 嗯，
1: 他帮

0: 助我们要真认识神、
1: 嗯、
0: 上帝把我们从四国的当中面回到基督国、
1: 嗯、
0: 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面，我记得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1: 嗯、
0: 我的两个儿子哭着说他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妹妹带走呢哦，他没有嫁到很远，他就在、嗯、嫁在花莲的寿丰、
1: 嗯嗯、
0: 可是对两个哥哥而言，在这将近三年的当中、嗯、也在陪伴着我的孙女长大的过程里、嗯、舅舅哥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了更多的归属感，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有了更多的投入、
1: 嗯、
0: 我很感谢神，四国在上帝的国里竟是成为一国、
1: 嗯、
0: 我们后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真的是使不好成为美好，人看为是不堪的事、
1: 嗯、
0: 可是上帝却在这个不堪的事物的当中里面，他使我能够说出来，是因为上帝以加倍的恩宠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恢复了我们，医治了我们，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当时的亲家、竟然是视为是卵子跟精子的结合，也许都想着说那就堕胎就好了嘛。
0: 是，
1: 可是因为我们是坚守在珍惜每一个生命，于是在这当中就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哦。也许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带，但是没想到一件又一件，竟然让这样的一对的年轻人从懵懂无知，从掀起滔天大浪，然后现在呢成为就是这样的恩爱的夫妻啊，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变成一个圆满的家庭。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人可以做的，这个是神的带领。当然也因为慧妍姐在这当中愿意的忠心的来信靠神，忠心的来去顺服神，也忠心的来祷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常跑来你家、你就是常坐在厨房里面，哇，拿着一副 老花眼镜啊哇，又是圣经又是灵修的，我真的觉得说我就算是一个准备要大学联考的学生，大概也没有人像他这样的那么的用功了、真的我无时无地来他就是坐在那里啊，我真的觉得说天哪，这个是神学院都毕业了，结果还比神学生的时候更加的努力耶，哇，真是不容易哦。我想在这样的特别的时刻里面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来想一想，或许在这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怎么突然的发生，怎么让你措手不及，甚至你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你要不要愿意的能够像这一位从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家羡慕的老板娘，突然就变成单亲的妈妈，然后又要再顾三个孩子，孩子又各个出了状况，哇，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可是如今呢，四国变一国了，那也让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你愿意的能够透过这位上帝的帮助，能够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来跟天父说，我愿意，求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我愿意更多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更多的认识天父，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舍己然后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
0: 阿们。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邀请到我23年的好朋友慧燕姐妹，那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从上一集一直到这一集啊，老实说，我真的啊没有用过那么多的时间哦，可以让她这样子不断的回顾。那我很佩服她的是，在这历程当中，他都是用笑脸来去回顾这一些非常非常辛苦的历程哦。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哦，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还算蛮长的哎。
1: 是。
0: 那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比较合适的对于你的关怀，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当然，也许你也会想到说，有些人的关怀方式呢，其实在当时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你可以来回顾这一段吗？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真的是关心到人的心，也真的是实际上能够协助到这些伤心难过的人一个最好的一个关怀陪伴者。
1: 这个要从我觉得就从我现在目前正在做长者的事工，我现在目前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负责的时段里面，是65岁到93岁的长者，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去回想，回想什么？回想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刚睡醒。刚睡醒的时候，你突然间问我说我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我知觉上都还没有回复你告诉我的这些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自己感受的时候，就算你为我做的再多，我也没有办法去体会。那我之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我曾经就是在我信主的时候，然后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人告诉我，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我就在想，我以前是拜拜的背景，我以前要用各样的仪式的方式来去获得，难道这位上帝他也要我做这些的事物我才能够经历吗？那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的我并不晓得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只知道这个人告诉我要这样做，那个人要告诉我那样子做，那个过程的当中面，常常自己是很茫然的，走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茫然的过程，我才更知道说，我需要能够去明白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曾经是那个很茫然的人，但是上帝也透过有一些很温馨的陪伴者，那些陪伴者他们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就近却能够让我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有的时候我是被安慰的，有的时候我是被鼓励的，有的时候我是被陪伴的，那个陪伴并不是因为他的口才有多么的好，有时候哪怕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在这当中里面领受，我就感受得到有力量再一次的充满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勇敢的继续的向前走。这个部分后来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说，其实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没有经历以前，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旁边不说话，然后陪伴着他，我自己都快憋不住了。哇，原来以前就是因为有

0: 有人也跟我大概是相同的处境、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憋不住了，只多讲了一些很多的话，然后让我就觉得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我没有被安慰到、我没有被鼓励到，我还会在那个过程的当中感受到我被冒犯了、后来 这些的经历的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做长者事工、我就发现到上帝你交代给我的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真的是难啊、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我的家族的当中里面，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以及我的先生都离世了、其实 在我的家庭的里面，我就是最年长者。哇，对，我没有老过、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然后但是我发现到以前的我不晓得该怎么做、特别是我刚开始起来服侍神的时候、我就会凭着很多的经验，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经验用在别人的身上原来别人给我不好的感觉，大概当时我给别人的感觉也是不太好的、但是现在的我，我知道我需要在这当中里面去依靠着圣灵在我里面的声音以及带领、那个带领的当中里面，其实因为我没有老过，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长者的需要、但是上帝却告诉我在这当中里面就是陪伴着我的长辈的当中里面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我的长辈需要能想要成为家人的祝福、而他们需要先能够得到祝福、那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长者的当中里面，我们开始建立稳定灵修生活、当长者遇见神的时候，他们生命不再一样。我的长者的里面有一位今年80岁的一个阿嬷、然后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因为她的先生，她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识字、那来到我们的据点的时候，她常常都会跟我讲说啊，我不会字啦，别叫我写、我不会字啦，别叫我画图、你看我画很难看，她画的图都不好看。
1: 对，在国语就是说她不认得字然后就是他画的画很难看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来回应关心他的人、
0: 是，
1: 对
0: 啊。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里面，上帝却让我知道说用他的眼光去看、给予他鼓励，用神的眼光来看，上帝造万物是何等的美好、感谢主，这位长辈依旧现在在我的据点，然后他的先生因为已经失智、现在进入在我们寿丰乡的门诺医院的养护所、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从被先生带着来到现在，他可以开始每一次轮到他带四个敬拜的时候、他不再只是说哎呀我不会、他而是在这当中面尽他所能的，他说我不认识字但是我会唱的歌我都把它给背起来了、他现在不是自己来到了教会、他还带着他、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他的二儿子一起来参与在我们的聚会的当中、
1: 哇好棒哦。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啊能够23年哦，
0: 是
1: 我其实啊、在这当中也要透过这个机会要来感谢慧燕姐哦，因为我记得呢，就是当我的先生啊，也是像慧燕姐所经历的，我们祷告不蒙垂听哎，先生都被天父接回家休息了，都安息主怀了。然后我印象深刻呢，就是我当时是在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就自己坐在客厅里面，就是要去筹备这个丧礼哦。然后我记得当时呢，就按着门铃，然后就拿着一袋的东西，然后就来看看我，然后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吃？”好，然后我就看见他、我因为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先生的癌症、先生的病逝，于是我看到一个这个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人，我就认为你会懂我的现在的情况、然后他也没有多说废话，他只是就是来说你要不要吃这个很好吃哦然后呢不仅是一次来找我，然后等到我这个丧礼办完了、最后他也是按着门铃说要不要来吃饭、就是通常他的关怀陪伴方式就是找我、走出这个家门然后呢就是去吃饭
0: 哇我都忘了

0: 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你在就是凤仁客人之家，然后傍晚的时候好像也是参加在那当时的一个长辈的丧礼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呢就从这个客人之家，就是从凤林啊，因为开车到这个花莲大概要40分钟，那时候都已经11、12点了哈，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哇，在什么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哦日式料理，我一定要吃到，哇，我就想说，好吧，都已经那么晚了，那就来吃看看吧。说真的，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啊，是坐在本来白天是非常热闹的街头。然后呢就被你这样带着，两个人就蹲在路边呢、欸、蹲在路边
1: 安全岛旁边，
0: 对，然后
1: 吃寿司，
0: 对，好特别的经验、喔、然后就觉得哇，深夜的感觉真好，然后也觉得是说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
1: 是，
0: 那在这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那一份的感受，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用说太多话，就是心领神会，然后在这当中聊聊日常生活，甚至我们也不怕去忌讳聊聊已经回天家的或者是聊聊自己的家庭的情况，
1: 是
0: 我觉得在这一条的上京的路上，有一个能懂你的人，有一个懂你经历过哪些事情的人，并且在这当中愿意的关怀陪伴，
1: 是
0: 然后也不会把它当成八卦，
1: 是，
0: 或者是好像是专门就是别人问你什么，哇，你就当成传声筒就说啊，他怎么了，他怎么了，没有，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能够彼此聊了很多长心的话，
1: 是
0: 彼此能够信任，也不会到处乱讲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天父的带领下，然后回顾这一段你流泪的日子之后，我流泪的日子，现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谈笑风生，
1: 是
0: 都是成为不同的方式来去协助人，不论我在医院，不论你是在现在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协会里面，
1: 是
0: 都把我们过去非常痛苦的经验
1: 是
0: 变成能够同理倾听，然后能够继续的学习，
1: 是
0: 真的，我们真的是很努力在学习
1: 没有老过，所以要认真的学习，
0: 对对对，
1: 学会老
0: 对，真的是很努力的学习，不断的在进修当中，不断的在怎么样的来去观察，怎么样的陪伴关怀方式是能够最安慰到正在流泪的人哦。
1: 是，
0: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要请你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你要提醒的话，或者是呢你想要祝福正在受苦的人的话。
1: 我在昨天的时候跟我的大儿子两个人在聊到因为他连续的这段时间从他退伍到现在经历过的日子的里面，回头看好像是受苦，那个受苦就是从一个有积蓄的人到现在背了债务因为创业然后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的当中遇到了花莲的地震风灾还有整个的疫情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却有一段圣经的经文给予他很大的安慰那就是少年负恶本是好的受苦是与他有益为要使他遵行神的律法原来在受苦的日子的当中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不只是在我的身上也在我的儿女的身上更是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生命当中没有人选择要受苦但是在受苦的日子若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在受苦的日子我们依旧的可以去经历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0: 好棒真的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更是要经历苦难背后的祝福也许你还没有看到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黑夜之后黎明将要来临了愿上帝的光带领你前面的脚步愿上帝的光成为你最大的安慰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在前几集介绍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机能型的义消，因为现在的这个警消、义消也都分得很细哦，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参加义消它就是以打火为主要的这个职责，但是现在有各种不一样的，像我们以前大家谈过防宣啊、特搜啊、救护啊、这个山搜，然后上次还谈了潜搜，那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一个是更特别的，对我来说我以前还没，因为我以前跑新闻也跑了20年了嘛，那可是呢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过，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空拍义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义消的种类哦。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新北市的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来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空拍义消，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欢迎这个李留福分队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以前是刚进来那个当义消，后来这几年哦，107年开始哦，成立那个空拍我们就去训练哦，觉得好像很好玩，
2: 很好玩
3: ，就训练后来去考照
2: 还要考照，
3: 对然后玩久了之后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就是常常因为这个要常常练习啦不练习也是会忘记，
2: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常常看多久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去练习，去空拍练习
2: 所以福哥，我可以叫你福哥吗，因为我听大家都这样叫你福哥，所以原本你只是一般的义消，
3: 对，
2: 所谓一般的义消就是通常的 出勤的任务都是救火，是不是？
3: 对就协助警消他们
2: 打火原本是主要是打火，
3: 对对。
2: 那你就是参加义消已经多少年了？
3: 差不多12、13年吧。
2: 哦，那也很久了耶，12、13年。可是你看，你之前刚说107年成立的嘛，在成立3年，
3: 对，
2: 在107年之前，你都只有打火而已。
3: 对，
2: 那可是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个空拍义消，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啊？
3: 好奇啊，
2: 就好奇是吗？你平常自己有在玩什么遥控飞机吗？
3: 以前是有啦。
2: 哦。所以你
3: 那个是很久以前了
2: 所以就是会觉得这个空拍很有趣，
3: 对，
2: 所以就想要来试试看这样。
3: 对
2: 那我原本你是完全不会吗？
3: 对
2: 所以可以就说这个义消的种类，像我之前采访那个潜搜的他们可能原本就要有救生员执照原本就要有，像甚至有些人有教练执照，所以这个空拍义消如果我今天想要参加的话，我不一定要有先有执照，对不对？

0: 我可以进来再训练吗？
1: 啊就是你应该不会，就是要先训练才有办法去考照。
0: 对对，所以进来他们你们就会受训这样子。
1: 对对，
0: 那受什么样的训练呢？譬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受哪些训练？
1: 就是要练习场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啊，你那个飞行的那个方向，
0: 嗯，遥控，
1: 哎，遥控那些啊，训练啊，练习场训练好啊，啊还要你考照还是要看一些书啦，
0: 也哦，哎，所以也有空拍机的书可以看哦。
1: 资料啊，
0: 也有那些资料，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说你今天要执勤这个任务，你还一定要考到证照，
1: 哎，对，
0: 才可以执勤。
1: 对对，
0: 那他的证照有分级吗？
1: 有啊，他就是 G1、G2、G3。
0: 哦，那福哥你现在是？
1: 我三张都有，
0: 三张都有，哎，所以是最高级的。
1: 哎，对。
0: 那 G1、G2、G3， 那就是这个。这中间的分野会很大吗？就是譬如说你 G1 是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拿到 G1 的执照？
1: G1 是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啊，
0: 就是你会飞上去。
1: 对对对，飞那个是比较简单，飞上去啊，你就是照着它的路线跑嘛。
0: 哦，哎，就是它会有一个规定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就练习的路线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路线，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嗯，哦，这是 G1。 那 G2 呢？
1: G2 差不多， G1 G2 应该是应该可以说是一样的啦。
0: 嗯嗯嗯。
1: 啊，G3 就是，哦，G3 就是你就是飞出去你要看着它的萤幕。
0: 哦，
1: 只能看萤幕。
0: 哦， G3 就是说你肉眼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
1: 只能看萤幕飞啊。
0: 只能看萤幕飞这样子。哇，那就跟拍飞机也很像啊，是不是？
1: 开飞机因为没开过飞机。
0: 还有我听说就是空拍机飞上去它是只能执行拍摄的任务，还是它有其他的任务可以？
1: 有啊，就是挂掉啊，那个头
0: 挂掉，就是吊挂什么东西。
1: 哎呀，吊挂那个，比如说你如果在那个救生圈的海域，就是救生圈嘛。
0: 嗯嗯嗯嗯，哦，就是说你可以投掷救生圈给在海里的人，这样。
1: 对 对, 對，
0: 还空拍机还可以做这种事情哦，
1: 可以啊，
0: 这还蛮神奇的，对啊，所以空拍机通常都多大啊？
1: 多大，哦？像我们是25公斤以下，
0: 25公斤以下，哎，那是我们就我可以想象，就是我平常有可能看到的那种空拍机吗？
1: 都这么大，
0: 就是大概20-30公分那样子的
1: 大
0: 小，
1: 哎，大对。
0: 那哦，25公斤以下，所以你们平常那你们训练除了就是在那个训练场里面，他就只是就是一直叫你们操作到熟练为止吗？还是说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训练方式？
1: 啊，就是，头先是先操作嘛，你遥感你要先熟练，
0: 嗯，
1: 啊，熟练好就开始试飞。
0: 哦，试飞，
1: 哎，
0: 嗯。
1: 啊，试飞就是照他有路线嘛，他那个有场地，有排路线让你去练习啊，
0: 嗯，哦，所以你就 follow 跟着那个路线走，
1: 对对对，
0: 这样子，然后不断的练习，
1: 哎。
0: 所以你们都找什么时间练习？因为我知道艺销其实都还有那个协勤的任务嘛，他会排班。那你们平常都什么时间来练习这些事情呢？
1: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六日啊。
0: 哦，都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那这需要花很多时间练习吗？譬如说像你可以考到 G3 的执照，你通常你是练习了多久你才有办法？像我连玩那个 Win 啊，那个游戏机我都可以玩的乱七八糟，哎哎，然后一直失败的那一种，那我要练习多久啊？
1: 练习应该要2-3个月吧。
0: 哦，要2-3个月，哎，所以才会练到一个程度。
1: 对对对，
0: 就是像你第一次考 G1 的时候你是练了多久去考？
1: 多久？
0: 嗯，
1: 有点忘了，一两个月有
0: ，所以才能够去考那个，嗯，哦，所以他的那个证照是谁发的啊？
1: 民航局，啊，
0: 民航局发的，哦，所以这个空拍机的证照也是民航局发的，欸，那真的很正式，欸，对啊，就很厉害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1: 对啊，对。哦，对啊，笔试也还是笔试啊。
0: 哦，还有笔试，那笔试的话是考什么啊？
1: 笔试啊，
0: 对，他都考什么内容？
1: 考就考关于空拍机的一些
0: 规则。

0: 吗？
1: 对啊，他的法规啊。
0: 哦，法规。哇，天哪，还要考法规哦。所以也是一种民航的法规，就是要配合民航
1: 类似啊。
0: 哦，所以难怪有书可以看，就对了。
1: 对啊，因为他那个教练那边他有资料啊。
0: 嗯嗯嗯嗯。
1: 你要去考，你就是要练啊。
0: 哦，欸，所以为一般民间坊间是有这种空拍训练的单位吗？还是说你如果做义消的话，就是来到我们义消，来到消防局，他就会有训？
1: 因为像我们都是在那个救难协会。
0: 哦，救难协会。
1: 对，在那边训练空拍机场地啊。
0: 哦。所以消防局本身，譬如说我今天来参加义消，消防局本身就会办训练给我，这样子吗？
1: 只是他辅导啦。
0: 嗯。
1: 啊，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国光就是成空拍机分队。
0: 哦。哦，对，那只有国光是空拍机分队吗？
1: 哎，对。
0: 整个新北，就只有国光一个空拍机分队。
1: 没错。
0: 哦，哇，那好特别。那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1: 超过30人，
0: 三十个人，
1: 大概30人。
0: 那这30个人都有到 G3 的证照吗？
1: 大部分啊，
0: 大部分都有，
1: 二十几个，好像20几个吧。哦，二十几个有
0: 、嗯，那还蛮多的。30个人里面有20几个都有到 G3 的证照。
1: 对啊，就鼓励弟兄去练习去考啊。
0: 嗯，对，那。这些参加的义消是他们原本也都是参加空拍义消的，他们原本也是一般义消来参加，
1: 对对对，
0: 还是说有特别就是进特别因为听到有空拍义消就来参加的？
1: 有后来之后有进来的弟兄，比较尾巴进来的弟兄，就是有觉得这个
0: 是觉得这个
1: 国光有空拍机
0: 很新奇，
1: 对啊，就进来参加。
0: 很有意思哦，然后可是就是第一批种子全部都是一般义消变成空拍义消这样。
1: 对，
0: 因为我在想说你如果本来是学资讯的啦或是什么，你可能学这个会不会比较容易，可是如果譬如说福哥你本来是做装潢的，那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
1: 会啊，
0: 会。
1: 因为遥感会方向会用错，会搞错，
0: 上下左右，
1: 对对对，
0: 东西南北，是不是？
1: 那有时候会搞错。
0: 哦，所以刚开始你也是觉得蛮难的。
1: 嗯。
0: 那你要先克服哎。
1: 对啊。
0: 所以
1: 就是要把遥感要先练熟练啊，
0: 哦，
1: 要不然你常会搞错啊。
0: 嗯嗯嗯。所以它上面除了遥感，还有按键，是不是？
1: 对啊，拍空拍录影。
0: 哦，空拍录影。对。那通常我们这个空拍机它。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今天我为什么需要？就是我有各种机能型的义消了，我有特搜啊，有山搜、浅搜这些。可是我是为什么需要一个空拍的义消呢？
1: 因为你有时候大火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相对不知道方向火源是在哪里嘛，都是利用空拍在上面绕去寻找看，火源的地方。
0: 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边飞，然后就让指挥官可以边看。
1: 对对对，
0: 现场的
1: 我们现场
0: 的状况
1: 看得到，指挥官那边会看得到。
0: 哦，所以他就可以判断就是全局，
1: 对对，
0: 然后看要用什么策略来打这场火。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拜科技之赐哦，就是他现在可以突破很多以前没有办法突破的盲点。
1: 哦，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可以达到更高的救火的效率。
1: 对。
0: 对，那山搜的时候空拍机是不是也很有用处啊？
1: 有啊，山搜你就是如果
0: 因为茫茫山这个完全在哪里谁知道？
1: 因为空拍机山搜比较困难点，就是因为它完全你飞机飞出去完全看不到你的飞机在哪里。
0: 哎，欸，对啊，
1: 只能看着你的荧幕。
0: 嗯，所以它没有，就是说。对你们来说很挑战，是不是？
1: 欸，
0: 如果今天山搜要出动这个空拍机的话，
1: 那个是比较困难啊，
0: 比较困难。那，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完全肉眼看不到你自己的机器的话，那个操作对你们来讲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对啊，但是你就是要熟练啊，熟练你就不会觉得说有很高的难度啊。
0: 嗯嗯 嗯。那你自己出过那个哪几种勤务啊？
1: 有啊，就是那个虎豹潭也有。
0: 哦，
1: 啊，之前就那个

0: 什么花，哎，花安街还是什么？那在哦，这种花布街，
1: 那个是火警吗？还是
0: 那工厂火灾？
1: 工厂火灾。那有山域的有吗？
0: 山域的我们比较少
1: 比
0: 去，
1: 较少去，就是通常水域的救援会比较多用到，
0: 所以也有，
1: 也有。所以上次虎豹潭你们也有去，
0: 对对。
1: 虎豹潭那个人冲得很远。

0: 寻，
1: 对对，
0: 搜寻就是可能，因为 我上次采访前搜是，其实你在水域的，你找到人的时候，其实很难是生还者了啦，已经很难了，因为
1: 那他那时候又冷，
0: 对，
1: 又下雨下整天，
0: 对，所以就是很难哇，所以空拍机其实它发挥了蛮多的。我觉得蛮多搜寻的功能，就是搜索的功能，而且它还可以提供给现场指挥官一个很 全面性全局 的一个资料，对不 对？那它是不是对于后面就是后来的这个分析啊，比如说火调的一些分析，是不是 也会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嗯，哦，我觉得空拍这个话题真的是很有趣，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哦、喔欸。现在拜科技之赐，就竟然出现了这个，可以就是科技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救灾的现场得到很多额外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啊，因为科技现在太发达了。
0: 对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留福分队长福哥。刚才福哥有跟我们讲到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空拍机啊，因为以前真的没有这种警消或义消的编制。
1: 对，
0: 可是现在拜科技之赐，我们就是有了这个空拍机以后，可以在救灾救援上面可以有更广泛更全面性的搜寻搜救的系统，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福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大概出过这些空拍任务，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任务有哪些？
1: 哦，就虎豹潭啊，那个华福街的那个铁皮工厂。
0: 那虎豹潭那个时候你们是，就是因为虎豹潭很远嘛，
1: 对对，
0: 对不对？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去来回就要6个小时，那都已经可以到埔里来回了。
1: 对啊，因为进到山里面还要开一个多小时。
0: 我进去还要开一个多小时，天哪！对，那你去执行这个空拍任务，我刚才知道，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执行空拍任务很累。因为我都会以为说，比如说下去潜搜的那种，他们很累，没错。可是其实操作空拍器也超累的，是不是？
1: 对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0: 我不是一个人操作，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人操作。
1: 没有没有，还要有人去看着那个飞机的
0: 方向
1: 哦，一个看荧幕，操作者要看荧幕。
0: 哦，操作者看荧幕。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还要有另外一个人。
1: 对。
0: 另外一个人是看机器飞到哪里，是不是？哦，原来一操作一个空拍机要2个人以上哦。
1: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没有一个人注意飞的的那个飞机点在哪里，你到时候你一个一直看荧幕，到时候有时候会乱掉。所以一个要去看飞机。
0: 哦，所以还要2个人一起配合才能够。那你们通常出一次任务都出几台机器？
1: 最少一台，
0: 最少一台，
1: 两台，

0: 两台也有，
1: 两台也有。对，那这两如果是两台，就等于要四个人喽。
0: 哎，对，最少要四个人。
1: 那彼此也要很有默契。你们平常因为否则会怕会撞在一起嘛？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平常的默契都怎么培养啊？
0: 默契哦，就靠训练啊，
1: 就靠训练。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都多久训练一次？
0: 大约一个月一次或两次吧。
1: 哦，那还蛮频繁的。
0: 哎，对。
1: 哦，就一个月就要训练一次两次。
0: 对对。
1: 像你们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啊。
1: 那怎么？
0: 就利用那个假日的时间嘛。
1: 哦，哇，很辛苦哎吼。
0: 还
1: 平常还要工作，然后那个义消还要协勤排班，
0: 哎、欸，对，
1: 然后周末还要来训练，
0: 对，
1: 哇，空拍机的训练的时间，我感觉上好像比其他的更长一点。
0: 对啊，主要也有兴趣啊，
1: 哦，也是有兴趣，欸、所以真的操作空拍机有像在打电动吗？
0: 如果
1: 还是难多了。
0: 练习久了就跟打电动一样了。
1: 真的，
0: 电动也是要方向去操作啊。
1: 对对对，哇，真的很有趣。那你上次在虎豹潭执行这个任务，执行了多长的时间？
0: 在那边从去到回来17个小时，
1: 十七个小时，
0: 对，
1: 都没睡觉哎，从去到回来就等于从早到晚这样子。
0: 哎，没错。
1: 哦，真的哦。那就是。在那个现场有没有就是一定 家人都很心急嘛、
0: 欸、
1: 他们会不会很期许空拍机可以发挥什么功能？
0: 有啊所以我们去就是开始找，因为要有讯号嘛、
1: 嗯、
0: 有讯号我们才有办法飞
1: 哦、啊、所以还会遇到可能没讯号的状况。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讯号？
0: 卫星啊。
1: 哦、
0: 你卫星不够，你没办法飞啊。
1: 哦，是因为那边的地形吗？
0: 对对，
1: 就是是不是我想象啦？就譬如说，如果我们在山里，嗯、可能就讯号就不好，因为可能有树啊，有什么地形的关系，
0: 阻挡挡住了、
1: 啊。哦，所以空拍机的那个讯号是靠卫星。
0: 对，
1: 所以你们执行这个还有一点困难呢，因为你们如果讯号不好的话，执行的效率也会差很多。
0: 对啊，没错，因为你没有卫星，我们飞我们也是很危险。
1: 对对对，哎，那你们在执行那么久以来，有没有摔机过？
0: 我们是还好了，训练的时候有啦。
1: 哦，训练的时候，
0: 训练的时候有了。
1: 那摔机怎么办呢、啊？这个会要赔吗？感觉那个应该一台不便宜吧？
0: 因为赔是不用啦，因为大家都是义务性的、
1: 哦，嗯。
0: 不会是叫弟兄他们 出这种钱啊。
1: 嗯嗯嗯。可是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0: 对 对, 對，要特别小心啊，都有教大家特别小心。
1: 嗯嗯嗯。
0: 可以飞我们才飞。如果太那个你没办法飞了，你硬要飞、
1: 嗯、
0: 那就很危险了、
1: 啊。哎、欸、对了，那飞空拍机会有气候的限制吗？
0: 有雨天。下雨天因为那个机器没防水。
1: 哦，没防水。
0: 对。
1: 真的、啊、所以下雨天就不行。
0: 雨太大不行啊。
1: 哦，雨太大不行，小雨还可以。
0: 小雨，对，小雨我们会把那个开关贴起来。
1: 哦哦。
0: 啊，你雨太大下去那个机子就
1: 报销了。哎、欸、那如果有雾呢？像我们电台在山里面有时候都会起大雾啊，那有雾的话它还是可以拍得到吗？
0: 有雾哦。
1: 嗯。
0: 因为我们飞不会很高，应该我们不会遇到有雾
1: 哦。OK，
0: 我们飞的高度应该是还好。
1: 嗯嗯。所以你们现在出的任务，刚才有谈到就是虎豹潭嘛，这是水域方面，
0: 对
1: 不 对, 對, 對, 對,
0: 對,
1: 對, 對, 對？还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空拍机有发挥很大的功能的案例？
0: 哦，演习啊，比如说那个警消演习的时候啊，我们去支援去空拍。
1: 嗯嗯嗯。嗯演习的时候，
0: 对对，
1: 所以演习的时候支援空拍是要，就说他是，
0: 就是跟、类似跟那个他们在救火一样啊、
1: 哦，
0: 就是他们在演习的时候，我们去拍、
1: 嗯、
0: 拍那个景啊，
1: 嗯，
0: 啊去看他们有起火点什么都有啊。
1: 哦、欸、哦 ，OK， 所以演习的时候其实等于空拍机也纳入演习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他等于也是纳入演。刚才你还有提到一个火灾。是什么什么街什么路？
0: 华福街，中和华福街，
1: 华福街
0: 那个铁皮。

0: 铁皮工厂，
1: 铁皮工厂通常范围都很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新北市的铁皮工厂非常的多、啊，
0: 对，太多了，
1: 太多了、哦、所以华福街的那一次，你们就是空拍机就有出动，
0: 有
1: 是不
0: 是有出动，
1: 嗯，那它发挥了什么功能？
0: 就是引导那个影像传输到那指挥中心，让指挥中心看，
1: 嗯，
0: 哦，看它的起火点啊，
1: 嗯嗯嗯。嗯嗯，所以它的因为范围很大嘛，所以你们有些地方可能会攻不进去，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就是你有些地方你可能进不去，或是也看不到，所以你空拍机上去是不是 就可以拍到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可以让指挥官 有比较多的判断的依据。
0: 对对， 会比较多的地方让他可以看得到。
1: 嗯嗯嗯嗯，对，所以他就是他其实空拍自从有空拍机之后，其实对很多火警他发挥的功能还算蛮。
0: 对啊，
1: 强大的
0: 很有帮助啊，
1: 很有帮助、哦。
0: 对对，
1: 嗯嗯，那这个就是空拍机，它刚才有谈到就是训练的过程、嗯。那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还是会蛮好奇，就是说它训练只能在训练场里面训练，还是说你们会到一些就是因为会因应不同的场域嘛，譬如说你可能这次救灾在水域，每一个地方的地形都不一样啊，它除了在训练场，它还会不会有一些障碍的训练或什么之类的？
0: 没有，你训练一定要在那个训练场要先训练好
1: 哦，所以它有规定一定要在，
0: 对对，要在训练场训练，
1: 一定要在训练场训练，
0: 你要先训练好啊，你没有考到照你怎么出去飞
1: 哦。对，但是像因应不同的地形你们要怎么克服呢？就是因为训练场它可能都是空旷的地方啊，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山里面搜救、
0: 欸、
1: 那你怎么就是你怎么克服那个地形带来的不同，因为它跟训练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
0: 因为你 考到 G3 的时候、嗯、你就是要看仪表嘛，
1: 嗯嗯嗯，
0: 仪表飞行嘛，
1: 对，
0: 仪表飞行的时候你去山去在山上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飞啊、
1: oh, OK， 所以就说就算它的地形很崎岖或是很特别，可是因为你如果要考到 G3 的证照，你就是你看仪表你就要能飞就
0: 对
1: 了。對，
0: 没错，
1: 所以对，所以它就是什么样的地形它都还算可以克服这样子。對對對，那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刚进来然后训练啊，然后觉得太难啊，然后我就算了，我就不玩了这样子。哦、其他的机能行义消都有遇到这种状况。
0: 刚开始训练真的很难啊，
1: 真的很难、啊。
0: 对对，那真的很难，
1: 是会手脚不协调还是怎么样？
0: 会搞错方向，
1: 会你想的，然后跟你操作的不一样这样子。
0: 你明明就想直飞、嗯，结果你方向会用错。
1: 就是要叫他回来、
0: 啊、
1: 他就跑出去。
0: 对对，你要去左边你方向盘调右边。
1: 所以刚开始真的很难。
0: 对，
1: 那有人因为真的是做不来而放弃的吗？
0: 也是有啦、
1: 哦、也是真的有。
0: 因为他就是要怎么讲呢，也是要自己要有那个热忱的那个心呐、啊，
1: 嗯嗯嗯，
0: 肯学啦，
1: 嗯
0: 啊，你如果没兴趣，你就会放弃呀、啊。
1: 嗯，哎、欸，那因为我们学东西有时候都会有个撞墙期嘛，
0: 嗯，
1: 就是像这个大概多久，就是你一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大概通常多久以后你就可以克服这个状态？
0: 哦，像我也要练一个多月吧。
1: 哦，也要一个多月，嗯、哇，那还真的不容易。
0: 因为遥感不熟的时候，你出去飞的时候，你会，
1: 嗯，
0: 方向一错，你会就撞下去了、啊。
1: 对，还好现在没发生过撞击的状况、
0: 哦。是没有
1: 啊。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能要一个多月你才有可能就是比较熟，
0: 对对对，
1: 比较熟练一点点。
0: 对，一定要熟练那个遥感。
1: 所以就是如果想加入的朋友，就是你的撞墙期可能在一个月那么长，所以你不要两个礼拜就放弃。
0: 嗯，没错，
1: 就是需要多一点耐心这样子来学这个东西。
0: 对、啊、
1: 但是学会了会不会觉得飞起来有一种
0: 有啊，就是感觉都不一样啊。
1: 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0: 啊、感觉不一样。
1: 很有成就感，
0: 对，
1: 很有成就感。

0: 就看。哇，那哦，刚才是说我们的空拍机除了拍照的任务，还可以有，就是
1: 那个挂吊啊，投泳圈什么
0: 投递
1: 海域，
0: 哈，
1: 就是投泳圈嘛，
0: 吊挂是吊挂什么东西呀、
1: 就那救生圈呐、
0: 啊？OK，就是就可以投掷。
1: 啊，投一些日用品，你地面上的就投日用品，
0: 了解。譬如说，如果像上次乌来，就是那个土石流冲得很厉害，里面如果进不去，就是路断了，空拍机可以去里面投递一些东西吗？
1: 那个有重量的限
0: 有
1: 制，
0: 重量限
1: 对，
0: 制，所以不一就就是可能只能就是还是一些救援物品，
1: 大部
0: 比
1: 分
0: 较
1: 的，
0: 轻的，
1: 对对，
0: 因为那一台也才20几公斤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十哎十，哦那台15了，
0: 十
1: 十
0: 五
1: 五
0: 公
1: 的十
0: 斤
1: 五的，
0: 哦，对，它还是有重量限制。那还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出勤过比较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1: 哦，有举光路铁皮屋啊，也是铁皮屋，
0: 哦，也是铁皮工厂，
1: 对对对，
0: 橘光路的，
1: 哎，
0: 是中和的橘光路还
1: 对对，
0: 是？综
1: 综
0: 合
1: 合
0: 橘
1: 举
0: 光，
1: 光路，
0: 哦，对，国光义消分队就是在中和
1: 哎，
0: 那
1: 对
0: 边
1: 对，
0: 嘛，
1: 我们辖区，
0: 就是你们的辖
1: 对
0: 区。
1: 对对，
0: 所以其实我现在目前听起来，我可以说就是空拍任务其实对火灾的这个帮助会算是比较大的嘛，哦，
1: 对，
0: 尤其是那种大范围火警，
1: 哎，对，没
0: 对
1: 错。
0: 不对？就是不管是他的事，就是现场的指挥，
1: 因为大范围火警的时候，人员是看不到嘛，啊，空拍去上面去绕，啊，那个他看得到的里面的地方，尽量就是用空拍下去录影，
0: 所以它就是一来就是可以让现场的指挥
1: 哎，
0: 官
1: 对
0: 可以
1: 的，
0: 有更多的 data，然后去分
1: 对。
0: 析它的打火模式，然后二来就是说结束以后，可能对于分析这场火灾或者是火调，
1: 对，
0: 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资料。
1: 哎，没
0: 资
1: 错，
0: 料画面就
1: 哎，
0: 对
1: 没
0: 了，
1: 错。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空拍义消真的是，我觉得想起来真的是还，就是当初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一个空拍的这个不管是警消或义消的组织，
1: 哎，这局想要用空白机来局想出来的，
0: 局里面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而且我相信啊，在很多军事用途里面，一定也用很多空拍机。
1: 对，
0: 所以军事用可能刚开始从军事用途，然后一直到救灾，然后用空拍的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可以扩大它的使用的效率，
1: 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了贵宾是国光义消分队的分队长李刘福分队长。哎，福哥，刚才你跟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就是我们对空拍机的那个认识又多了好几层。但是我就有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空拍机有说它限制可以飞多高吗？
1: 是没有，我们大约在60米吧。
0: 哦，大约在60米。嗯，所以他并没有，所以他虽然是民航局，可是他没有什么限高的限制啊，或什么，还是他也不一定能飞这么高。
1: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飞最高，然后也飞超这样子，
0: 就最高就60米这样子。
1: 对
0: 对, 對, 對。那我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欸，其实空拍机它的功能还不一定只是现场，哎、欸，因为还有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哪一个案例是新庄吗？
1: 哎、欸，对了，新庄那个中平路，新庄中平路那个大楼，新建大楼
0: 起火，然后当时有出空拍机去，
1: 对，当时出空拍机去搜寻，
0: 嗯，去搜寻，
1: 对，
0: 好像他这个火打熄之后，隔天还有请你们再去飞，
1: 哦，对，因为要再去观察看起火点的位置。
0: 所以火掉的时候也有可能用到空拍机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空拍机的功能它并不是一定在现场而已，就是还有刚才我们想，就是像虎豹潭它是搜索嘛，
1: 对，
0: 可能搜寻遗体啊，然后哎火掉它也有可能会用到空拍机，
1: 会，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它就是做后面的调查。
1: 对，所以在我们才会再去拍第二次的拍现场，再去绕、去拍。
0: 所以就是，哦，我觉得空拍机的这个功能还蛮多元的。
1: 嗯，对的。
0: 哦，那这个如果就是您是分队长嘛，
1: 对，
0: 你带领的这个有30个队员，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分队长，想说他们带的都是年纪如果比他们长的，他会不会很难带？那可是我觉得操作空拍机好像需要很多额外训练的时间，那每个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你在带领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1: 有啊，因为弟兄们平日要上班，
0: 对啊，
1: 啊你遇到如果要出勤什么，
0: 对啊，
1: 就要是要去联络看谁有办法的，
0: 嗯，
1: 这是有一个困扰了。
0: 会有点困难，哦，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你们不是有协勤要排班吗？
1: 哎，对啊，
0: 那就是还是，可是你们有任务的时候也还是会临时打电话给，
1: 对，没错，
0: 给队员，是不是？就是如果有
1: 对啊，因为排班一般排班他们，我们大部分排班我们是都像我们国光都是排晚上啊，
0: 嗯，
1: 值班都排晚上，啊，
0: 哦，都晚上，因为下班时间，
1: 对啊，啊你有时候空拍有时候他们如果是早上或下午，
0: 嗯，
1: 有火警什么要空拍，
0: 对，
1: 但是

0: 临时说 要空拍机出动，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联络，
1: 对，
0: 联络人出来， 要找人出来。嗯，
1: 所以像我之前采访了几个艺销，他们竟然有人是为了要做艺销，然后就出来创业，这样他时间比较弹性。你们队里面有这么热血的人吗？
0: 其实做艺销，你如果是上班族哦，嗯，基本上
1: 很困难，
0: 比较困难啊。像我们来的就大部分的人都是自己有办法去调配时间啦，嗯，一半的人应该有啦，
1: 嗯，就是大部分还是大家得调配时间，
0: 对对对
1: 对。那就是你像你就是像可能啦，嗯，这个直接救难的人，他们可能就是直接的成就感比较大，就有点像说今天我演舞台剧的人，
0: 对对，
1: 直接面对观众，嗯，他可以马上得到回应，对不
0: 对？
1: 可是空拍就比较像拍电视的人，对不
0: 对？
1: 那会不会就是他们要维持这种热情会比较困难吗？
0: 会比较困难。其实空拍这一项应该是觉得说你自己本身要你有兴趣，你就会觉得说你哎，你常出去，
1: 嗯，
0: 你有那个成就感，
1: 嗯，
0: 就会比较热心，有出勤的时候就会比较热心出去，对，愿意出去。
1: 嗯嗯嗯。所以就是其实你们执行一个任务之后，你们还是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不
0: 对？
1: 也是会，
0: 对会。
1: 尤其是非你有没有就是会想挑战自己啊，就是到什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任务，山里面去空拍或什么之类的，
0: 会啊，
1: 也会想要挑战，对不
0: 对？
1: 因为你们越操作越熟悉以后，就会很想要再挑战各种不同地形或干嘛的。
0: 对啊，那每个什么地形都想去挑战一下，
1: 都想挑战一下。
0: 哎，
1: 那个空拍机它一次执勤可以多长时间啊？
0: 差不多30分钟，一颗电池。
1: 哦，30分钟，
0: 差不多在30分钟那边。
1: 嗯嗯嗯。那如果说他已经飞很远了怎么办？就是你如果看不到他，他是会有功能会自己回来
0: 的。他有那个自动，他可以自动返航。
1: 哦，他可以自动返航。
0: 对，
1: 对。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他不见了，你也觉得掌握不到他的行踪了，你就按自动返航。
0: 对对。
1: 他就会回来，是不是？
0: 对啊，你在哪一点飞出去的，
1: 嗯，
0: 他会回来这一点。
1: 哦，他就会回来那个点。
0: 对。
1: 哦，哎，所以你们操作空拍机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定点上操作，还是说你们会边走边操作？
0: 没有，一般都在你要先在定点先飞出去啊。
1: 哦，先飞出去，
0: 要不然他要自动返航，他找不到地方了。
1: 哦，所以你们通常都是在定点操作。
0: 嗯，对。
1: 哦，所以一颗电池，如果说譬如说三十分钟快到了，还没有像虎豹潭的搜寻时间很长嘛？
0: 对。
1: 那你30分钟还没，你就要先让他回来换电池，是不是？
0: 对，他会那个机器会响。
1: 哦，他会响，他有警示的作用，这样。
0: 因为你多远了，嗯，你要他会响了，你要飞得回来为止啊。
1: 哦，就是你还要预留那个他飞得回来的时间呐，啊。哦，所以三十分钟哦，比我们摄影机待机时间晚，
0: 啊，
1: 因为他那个飞行耗的电量比较高，
0: 耗电量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对，哇，所以。哦，原来我想以后的发明可能会越来越长，待机时间会越来越长，
0: 这样是比较好了。
1: 对，哦，所以那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空拍机操作嘛？可是我知道现在好像救火还有机器人，那个也归你们操作吗？还是说那是另外的？
0: 那个另外机器人另外，
1: 机器人是另外的。
0: 对。
1: 哦，我想说这两个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一起来训练一下。哦，所以机器人是另外的。所以现在你看越来越发达了齁，
0: 啊，
1: 就是既空拍机之后又有这个打火机器人，
0: 嗯，
1: 真的很蛮有趣的，很有意思。
0: 对，
1: 那
0: 没错。
1: 对对对。那通常就是空拍机出勤的频率高吗？
0: 那个出勤频率就是你有大火是一定出勤的。
1: 一定出勤。
0: 对。
1: 所以你们通常平均譬如说你们多少天会出勤一次，还是一个月会出勤几次？
0: 这个
1: 不
0: 一定啊。
1: 不一定。
0: 对啊，因为有时候没火警你也不用出门啊。
1: 对
0: 啊，最好是不要火警。
1: 对，所以通常就是比较大型的或是大面积的火警就会找 空拍机出勤，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像虎豹团那种比较大面积的搜索、嗯

0: 做，
1: 没错，
0: 然后就会请空拍机 出动这样子。哦，我觉得空拍机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现代科技的一个产物，然后真的可以协助很多，除了我们知道很多军事用途一定用了很多空拍机，很早就用、嗯、但是我觉得它能够用在救灾上面真的可以帮助很多，
1: 有啊，
0: 它
1: 对救灾是 很大的帮助，
0: 很大的帮助，
1: 对对
0: 对。哎，那这个福哥，如果说有人想要来加入这个行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呼吁年轻人嘛，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就像打电动一样啊，如果说你是相关科
1: 系，把它当作打电动，
0: 如果但是没有那么容易哦，训练撞墙期要一个月以上。
1: 对，没错。
0: 对，但就是，可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可能资讯科系啊，嗯、像我知道现在消防局都还到大专院校里面去招募义消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可以呼吁年轻人，对不对？来加入这个、
1: 啊、
0: 有那么多这个机能型的义消，我觉得空拍对年轻人应该吸引力算蛮大的。
1: 对
0: 对，那福哥你要不要呼吁一下，就是
1: 那呼吁各位年轻人哦、嗯啊、如果想参加义消、哦、来国光空拍当空拍机，
0: 嗯，当空拍机义消，
1: 义消
0: 对，可以怎么样来联络，是他就上网 到那个消防，他附近的消防局就可以问到，还是说他、
1: 欸、可以直接电话打我们那个国光的啊，
0: 国光、
1: 欸、
0: 国光义
1: 国光义消的值班台联络，
0: 国光义消嘛，就新北市、
1: 嗯、新北市
0: 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對， 對， 對， 對不对？就直接打国光义消分。如果说你、嗯、因为其他的义消的种类，像包括救护啊那些，你都可以就近到你的家里面附近的消防局去。可是空拍义消比较特别、
1: 欸，
0: 对不对？因为整个新北市也只有国光这里有嘛，
1: 对对。
0: 所以你如果要加入空拍义消的话，你就要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的国光义消分队，
1: 对
0: 对不对？你就说我要参加这个，
1: 对对对，
0: 空拍义消，
1: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了，
0: 跟值班台联络就可以，
1: 欸、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加入这个空拍义消的行列。
1: 哎、欸，对，
0: 嗯，那就是你如果都不会的话也没关系，对不对？可以进来再
1: 训练，都不会的时候就是进来训练啊，
0: 进来再训练、
1: 欸、啊。你如果有底了，自己有空拍的底，
0: 嗯，
1: 那更好了，
0: 更好。
1: 哎、欸，
0: 嗯，像福哥也是本来是一般打火义消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對，然后训练一下就变成现在有 G3 执照了。
1: 哎，对，
0: 对，所以不要怕，就是不会呢可以进来再训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本身就有这个有这个底子的话，就更好。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啊，你要进来就是要你要有要有那要有兴趣啦，
0: 要有兴趣，而且要有热忱吧，
1: 把它当成打电动啊。因为遥感都是一样的，
0: 遥感都是一样的。好，对对，所以就是要有，当然还有这个热忱啦，因为你要想就是要用你自己，要花你自己上班以外的时间，
1: 哎，对，没错，
0: 对，就是你如果喜欢玩这些空拍或是玩遥控飞机或什么，你如果来加入义消，不是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1: 哎，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除了玩这些东西，还可以帮助别人，
1: 哎，没错，
0: 对，就是更好，就是一举两得这样子。
1: 嗯，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福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空拍义消，也希望就是真的有志加入的青年，就是不要客气，记得打电话到新北市消防局国光义消分队，然后找李刘福李分队长，找福哥就对了啦。
1: 对，
0: 嗯，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1: 拜拜。